0: 李师傅！
1: 哎呦！您来了，您贵人上门啊！您这是，您今儿是有嘛事儿？
0: 我找李师傅，可是他的屋里已经……
1: 他您就别找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嗨，这不是那一万大洋闹的吗？前两天啊，这日本人……
2: 您甭听他胡说八道，那两天他们已经退房走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多抱憾您了。
0: 那你们两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2: 这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
1: 不知道。
2: 要不您进来喝口茶？
0: 不用了，谢谢。
3: 慢走啊！
1: 你慢走啊！
2: 你说说你，倒霉催的吧你！
1: 这怎么了？这是老婆。
2: 咱先不说人家李师傅是不是赵欢礼，你要是有点良心，你非得让日本人把他抓了是不是？
1: 你瞧我这张破嘴呀！
2: 你那是嘴吗？是鸡屁眼儿！没事就知道瞎叨叨。
1: 哎，好哎，老婆。
4: 此时我老爷要去等一个人出现，不出他所料的话，那个刘依然小姐应该会为了那台机器到这儿来找他的，因为我老爷曾在这条路上的电影院门口救过他。
5: 你说这鬼神命大吗？竟然没打死他。
6: 是啊，赵环礼失手了。
7: 那也不能说人家赵环礼失手了呀。
5: 这龟山毕竟是宪兵队长，这手下的警卫也太多了。
8: 你说他不死也得半死吧？
5: 听说在陆军医院养伤呢。
9: 感情日本人害死金门石虎那天，死了几个日本人，转天就枪毙了我们几十个市民。
10: 这个龟山又杀市民了。
5: 这龟山欠的血债是越来越多了。
9: 是啊，我们就盼着赵环礼早点杀了这个龟孙子。
5: 杀了，早点杀，早晚得杀。
10: 这就行了。
0: 依然。
11: 哎，明太。哎，李师傅没回来吗？哎呀，
0: 别说人了，他的房间是空的，人影都没有啊。
12: 翟厂长，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我看很有必要对你的工厂实行军事管制了。照你这样的速度，会耽误帝国的大事。
0: 绝境将军，不要这样好不好？
6: 绝境将军，请你相信翟厂长，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2: 长谷川调度，请不要忘了，大日本帝国派你来做调度者，是要你协助军方，监督生产质量和生产进度的，明白？
6: 明白。
12: 以后我会亲自监督你们，让你们为帝国更好的服务。
0: 可
12: 是什么？你既然接受了我们的订单，就应该接受我们对你的监督和保护。
0: 那以后谁说了算？
12: 当然还是你说了算。不过生产任务和生产进度耽误了，我将严惩不贷。可是你要学会感恩，这是大日本帝国对你的信任，感恩懂吗？
0: 那帮工人，
12: 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一个小时。坂本少佐，
13: 在。
12: 我有军务要离开，这里交给你了。如果说到了下班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机器还没有修好，把他们两个给我枪毙了。
13: 嘿，
0: 绝境将军，
12: 翟厂长，慌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小时呢。
14: 舅舅，我想到一个地方，你先休着，我去一下。
12: 好，快去。
15: 慢用。
16: 这日本人果然不简单呀。
8: 怎么办？
16: 别着急，等等看。等辨识出来，马上问清楚具体情况。

0: 的哟。
1: 啊，好。
2: 哎，就这儿停吧。
1: 哎，好了。给，你慢走。啊，谢谢。
2: 哎，李师傅，李师傅。
3: 刘小姐，
2: 李师傅，我总算找到你了，你赶紧跟我回去救人吧。
3: 救人？救什么人？
2: 厂子里面机器坏了，绝警带人包围了整个厂子，说如果下班前修不好机器，就得出人命了。
3: 一台机器坏了就杀人？天津军工厂那么多机器坏了，也没见杀人的。
2: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3: 绝警带队，莫非是？
2: 行了，李师傅，咱们车上说吧，走，快。
4: 我老爷为了做枪报仇，有意破坏了这台机器，但没有想到绝警竟然为了这台机器要杀人。我老爷顿时感到这个明泰机械厂不简单啊。
1: 翟厂长，时间到。
2: 住手，我们能修好。明泰，舅舅，我把李师傅找来了。
3: 翟厂长，怎么回事啊？
0: 绝警将军说，这台机器是人为破坏，无论如何，必须要把它修好。这次真的是救命啊！
3: 我知道，知道。我能修好。
0: 太好了，赶紧动手。
5: 需要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吧。
0: 半个小时。太君，再给我们半个小时。
1: 好，半个小时之后，如果还修不好，我还会执行命令。
0: 谢谢你，
2: 李师傅，我求你了，一定要修好。
3: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奉承的，
1: 或者说是地下党吧。

还有三分钟了，准备，等等。以巨甲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 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2: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3: 对，
2: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3: 是的，
2: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开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

0: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3: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4: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1: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2: 香吧？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2: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3: 对，
2: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3: 是的，
2: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4: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3: 好，
2: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3: 对，
2: 打开，
3: 开袋就能吃。
2: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3: 直接撕开。
2: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3: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

0: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3: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4: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4: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定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干垃圾，湿垃圾，
9: 跳啊，咱仨是一团伙，
10: 团队行吗？
11: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2: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13: 差个497-8万，
14: 多少？
15: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6: 争取人赃并获。
17: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9: 也是因为你们俩，
18: 咱谁跟谁？
4: 老家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Bring the safe control.
1: 准备。等等。
0: 啊，明太。
2: 可以开车了。
3: 救好了，
4: 太好了！
3: 你没伤，
4: 厉害是吧？
3: 就是
4: 太厉害了。
1: 真的可以开了。
4: 好，
1: 好，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太好了。
4: 你真神了，
3: 师傅就是
4: 是神了，
3: 就是
4: 啊，是真神了，
3: 太好了，
2: 是师傅，谢谢你啊，你真的帮了一个很大的忙。海军，现在已经修好了，你们的人可以走了。
1: 法人，收队。
3: 兄弟们，快给他们解开！快快快，快点，快解开！大炮姐，快点！
2: 翟厂长，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5: 李师傅，你这技术太神了！这台德国机器，连帝国的高级工程师松本君都修不好，你居然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修好了，太让人佩服了！
2: 承不夸奖，承不夸奖，不敢当。
5: 李师傅。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您这么精湛的技术，师承哪位大师啊？
0: 虽然长谷川满脸笑容，但老爷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一股危机。长谷川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杀机。好在我老爷反应很快，马上想到了应付的办法。
2: 我师父早就去世了。
5: 对不起，我唐突了。哎呀，太遗憾了，这么一位大师居然已经仙逝了。那能否知道一下仙师的尊姓大名？我以缅怀一下。
2: 翟厂长，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审问呢，还是查户口呢？
5: 不，
2: 李小姐，我把机器修好了，还落一个审问我，怎么回事啊？
6: 李师傅，你也别多想。长谷调度应该没有别的意思，是吧？长谷调度，
5: 是是，李师傅你别误会，我呢是这样想的，你这么技术精湛的人，师门一定显赫。你有没有什么师兄弟呀？要是有的话，我非常希望作为调度长，把他们请到我们厂里来，我一定向厂长申请最优厚的待遇。
2: 不用了，其实我今天来是辞职的。
5: 辞职？
2: 翟厂长，我实在对不起了。
5: 为什么要辞职啊？
2: 您放心，我欠的钱我一个月内给您还清。
5: 那干得好好的，没必要辞职。
6: 明太，这样吧，你和李师傅去旁边那儿聊一下吧。
5: 啊，好，李师傅，我们一起聊一下好吧。
6: 啊，好，走吧。李师傅，
4: 你们聊，你们聊。
2: 这啥事儿嘛？
7: 千代子怎么样？
8: 臼骨散在左肩处，子弹已经取出，没伤到筋骨，问题不大。
7: 那大安现代养伤，不用担心了。
8: 嗨，
7: 你去吧。
8: 嗨。

0: 怎么想到他呢？他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教皇里竟然真的敢来参加英子的祭奠，这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救了我。他不像是君部所说的那么穷凶极恶的绝命枪，更像是英子信中说的那个有勇有谋的男人。
2: 报告。
3: 将军，刚刚收到一封密电。
4: 念。
3: 今日明台机械厂，你部想要枪毙工人之事，已造成严重后果，现已惊动天津国共两党地下组织，他们即将蠢蠢欲动。命你部迅速追查绝命枪的同时，尽快剿灭天津国共两党组织，保证西部行动顺利进行。若因国共两党抵抗组织干扰而耽误帝国计划，你部难辞其咎。令，迅速查明明台机械厂李花草的真实身份。
5: 轻轨。
4: 轻轨。终于出现了。将军，这个轻轨是谁？
6: 帝国让我配合轻轨，完成西部行动。
4: 可是这个轻轨在哪儿？消息知道的好快啊。
7: 西部行动。李师傅。
8: 报告。
7: 进来。
8: 报告将军。
7: 说。
8: 明泰机械厂长谷川来电话，那台德国进口设备被一个叫李花草的半小时之内修好，我们已经撤回了宪兵队。
7: 嗨。
4: 这个长谷川会不会就是轻轨啊？
6: 出手竟然比我还快，我们还没看出李师傅有什么问题，他已经觉得李师傅不对了。至于这个长谷川是不是轻轨，
4: 将军，不管他是不是轻轨，既然现在他有令，咱们该怎么办呀？
7: 只能打这张牌了，只有这张牌可以镇得住召唤礼，也只有打我们手里的这张牌，才能够将召唤礼以及国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9: 那是怎么回事呢？结果我们甲前两天啊，老甲来人了，剁了两张嘴不说啊，房子不够住了，是吧？我听说这个上海挣钱容易，也想带他俩来去上海。
10: 哦，原来就这么点事儿
9: 啊！
10: 钱能解决的事情，那就不是问题了。那这样吧，我就以总技师的价钱，每个月300个大洋给你。
9: 按说呢，这个翟厂长对我这份诚意，我不该拒绝。可是我呢，实在是愧对翟厂长对我的好意。
11: 李师傅，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呀？
9: 这个，那我直说了，是吧？你瞅见了吗，劲儿哥，这哪出这是？好嘛，又帮人又杀人的，我没必要担这份劲，是不是？我是，我靠的是手艺吃饭，有口碗饭得了，不图别的。
10: 李师傅，这方面您放心，我向您保证，以后不会有这种事再发生了。如果绝景将军再为难您的话呢，我直接就找日本司令部佐田司令要个说法。
11: 其实你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这个厂子是明泰的，你就留下吧。如果以后厂子里面再发生这事儿那事儿的，你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工友们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吧？
10: 对呀，现在在外头很难躲开日本人的，起码你在这个工厂，我可以确保您的安全。
11: 李师傅，你看翟厂长对你多好，又是加薪又是保障的，我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留下。哎，你别忘了明泰做的是日本军工的一些生意，他还认识那个日本兵器部大佐呢，对不对？

0: 啊，对呀、啊，
1: 你就放心吧啊。
2: 哎呀，你说真是的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可是有些话我还得说到明面上
0: 啊，请说。
3: 我呢，干活不希望别人盯着我。行里的话说嘛，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这辩什么知道吗？
1: 不过李师傅，你这个想法我不同意。咱们中国很多技术就是因为有这种固执的想法，死了以后这些技术就失传了。你怎么也会有这些固执的想法呢？
0: 您别介意啊，那这样吧，我就在这个车间给您一个独立的隔断，除了我跟卞师傅送材料给您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进去，您觉得怎么样？
1: 是啊，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总技师，其他的事情呢就交给明泰，他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0: 对呀。
3: 行，那咱们就互相适应俩月，不行再说。啊，
0: 好，
3: 好吧，
0: 好。
3: 哎呀，哦对，还有，我得请两天假，我得帮你找房子。哎，原来不要离开天津吗？
0: 哎呀，小事儿小事儿，找房的事让我来安排。因为现在厂里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您呢。
1: 这样吧，房子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以前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叔叔，他们全家都移居到南京了，正好那个房子呢托我帮他们卖了，现在啊也很难找到那些好的买家。这样吧，李师傅，你就先搬进去住，不过那儿的租金倒是挺贵的。
0: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先帮您预付100个大洋给李师傅您。
3: 哦，那好，那多谢了。
4: 目前啊，我们根据卞师傅提出的建议，发动了所有由我们同志的机械厂合作，速度加快了不少啊。
5: 这个建议是他们厂一个新来的姓李的师傅提出来的。
4: 哦，又是那个李师傅。
5: 嗯，
4: 他今天还避免了一场屠杀呀。
5: 这个李师傅确实有点意思啊。还有，日本人最近对明泰机械厂如此重视，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4: 是啊，我觉得这个明泰机械厂和赵环里的减速机械厂总有什么瓜葛似的。
5: 卞师傅跟我说，雪井要亲自对明泰机械厂进行监督，会不会他已经知道了我们要造山炮？
4: 没那么简单，怕是有重大原因吧。我们必须做好应变准备。
5: 好。
4: 好，还有，孙卫坤最近的状态有问题，如果他继续待在天津，会给刘毅然和卞师傅带来危险。这样，我来安排一下，立刻送他去根据地。
5: 好。
0: 毅然啊。
1: 嗯，
0: 今天幸亏你帮我找到李师傅，不然我真的是抓瞎了。
1: 怎么样，这一个月300大洋不亏吧？
0: 300大洋算什么呢？能遇上你这个幸运女神呢，我愿意把我全部身家都给你。这样吧，把我收下，娶了我吧。
1: 你又来了，你那身价我怎么可能高攀得起呢？不过好像那厂子也不完全是你的吧，日本人应该占了不少吧。
0: 依然呢，我主要就是接日本人的活，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1: 行，那我以后再找你清算吧。哎，前面到家了，等你哪天想提了，咱俩再来提啊。

0: 谢谢。
1: 哎，真的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吗？
0: 哎，明太，我好像把你送给我的项链落在办公室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怕丢了，我还是回去取吧。
1: 哎，还不就是一条项链而已吗？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明天我找到以后，我交给你，好吗？
0: 嗯，好。

0: 如果这一次行动再失败，新庄老张，我跟你一块算。嗨，
1: 这次不得不打这张牌了。如果再抓不住赵桓里和国共地下组织，影响了帝国的计划，军部也会跟我算账的。
0: 还有那个秦桧，也不会饶了我。
2: 将军，这个秦桧有皇帝的权利。当然。
3: 他是受军部直接指挥的。如果你领了天皇的密令，你也一样。
0: 看来，这次咱们不得不重拳出击了。利用这招王牌，借机引出赵桓里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0: 唐女士，唐女士，唐玉婷女士，我相信你可以听得到我讲话。我今天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你很快就可以见到你心爱的男人赵桓礼了。
1: 哎，一雄，你看，你看，一听到心爱人的名字，反应就是不一样。我们要抓紧时间呐，尽快把他心爱的男人带到他的面前，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2: 将军，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1: 是啊，为了早一天迎接这份美好，我们现在要发布消息：
0: 共党女要犯唐玉婷还活着，现关在监狱。
2: 将军，要转移到监狱去吗？
0: 兵不厌诈，我不能让他有丝毫损伤。我要给赵桓礼准备一份厚礼。
3: 嘿，
4: 唐玉婷知道我老爷一定会不顾一切来救他，那时老爷就会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唐玉婷绝对不能让好不容易活下来的老爷做出无谓的牺牲，他可是我们国家急需的优秀专家啊！不行，一定要制止他。

0: 的新家，还真没骗我。
1: 瞧，这回你信了吧？大哥说的事儿准能做到。就这样，连大哥以前住那地方都小。
2: 赶紧洗洗，换换衣裳，完了就去买衣服吃西餐。
0: 你打劫了吧？租这么大个房子还去吃西餐，这得花多少钱啊？
2: 谈不成，你拿着吧，给你还有两百。上楼看看。
0: 你肯定是抢钱庄了。

0: 大哥，
1: 没条件房子，
0: 我就不住这儿了，还得找三哥呢。
1: 那哪行啊？不住这儿住哪？
0: 大哥，您知道金门失火的情形，流散惯了，待不住了。现在三哥肯定也特着急找咱们呢。
1: 你身体行吗？
0: 没问题。

0: 用不着，随便想看哪家土豪保险箱全有了。
1: 行哥，以后你干正事儿了，知道吗？这种鸡鸣狗盗的事儿不能再干了。嗯，
0: 我听大哥的。哥，还是老办法，你找我的时候在窗台上放盆花，我一个时辰内肯定到。哎，那样也有个接应。
1: 行。
0: 大哥又惦记谁了？
1: 哎，桂山、义兄、绝景都跑不了。
0: 这才是我大哥。大哥，什么时候动手，算我一个。
2: 太客气了啊！
3: 这是给受伤兄弟们的一点小意思。嗯，
4: 西部行动跟赵怀礼，还要麻烦您跟兄弟们。
2: 哎，肖小姐太见外了，自己人嘛，啊！
5: 不给钱哪能请得动你们？无论赵怀礼落在日本人手里，还是共产党手里，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嗯，李军呢，是帮了赵怀礼的大忙。阻碍了不少日本人，让赵怀礼得以逃生啊。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日本人的西部行动，至于绝命枪，我可先放一放。
3: 放一放？站长，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今天下午有个叫明泰机械厂的发生了些怪事。
4: 什么事情？
2: 这个厂有台德国机器坏了，为了修好机器，不但绝景亲自去了，还调动了机械局的松本等人，甚至出动了宪兵队，还差点枪杀工人。
4: 有这样的事？
2: 是啊，据说最后是一位姓李的师傅修好了机器，日本人这才消停。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猫腻的事。
4: 修机器怎么跟绝命枪减速机场的事情这么的相似？难道西部行动跟机械有关？日本人又要造什么东西？
2: 我觉得也是，所以我已经派人暗中去调查这个厂的底细了。
4: 好，辛苦您了，我明天再以记者的身份进去采访一下。
2: 好，我派人暗中配合你。
3: 谢谢您啊，站长。
6: 楚总，有什么办法？
2: 给我盯住这两个心里没数的小子！哼，跑到天津地盘上指手画脚，没门！
6: 是楚总，不过你把情报告诉他们了，要是他们抢先怎么办？
2: 哎，让他们先上听吧，咱们截胡。
7: 恭喜你啊，翟厂长，听说一台全天津都没人修得好的机器竟然被一个信赖的师傅给修好了。
8: 绝景将军果然消息灵通啊，为了这件事我花了不少钱呢。
7: 有件事儿真是很神奇，不过翟嫂，这里是兵工厂，进人要慎重。
8: 当然，可是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人，我的工厂就要停产，你说怎么办？
7: 翟厂长的意思是这个人很重要。
8: 这么说吧，松本是日本派到天津最优秀的机械工程师，但他当时面对着这一台从德国进口的设备的时候望洋兴叹，可是这位李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它修好了。你说，
7: 你的意思是，
8: 我的工厂某一些设备随时都可能坏，当设备坏了，也就会影响到你们的秘密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留下来。
7: 有道理，不过要按照程序走。
8: 好
9: 啊，依然，你们聊。
7: 刘小姐，请留步。我们已经谈完了，二位请便。

0: 日本特高课二号人物莅临天津，你不知道吗？
1: 哎，
0: 你是几号人物啊？
2: 我只知道你是一号，我的。坐。
0: 哎，
2: 想喝点什么？
0: 大白天的可以喝酒吗？
2: 当然可以。
0: 咖啡。
2: 好的。

0: 明子小姐，打扰了。
1: 知道打扰，还在我面前出现。啊，不好意思，有点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你是在询问我吗？不敢，我只是想问问明子小姐，你在柳林为英子小姐举办祭奠仪式的时候，是不是见过绝命枪赵桓礼？
2: 是谁告诉你我见过绝命江教皇你？是你告诉我见过绝命江教皇你的吗？谁让你在我的背后说我的事情？
1: 宁子小姐，对不起，是我职责所在，请多原谅。我警告你，以后我的事情你没有资格知道。
0: 哎，不过我很快就会把你放走的赵桓礼再抓回来，重新握在我的手心里。我拭目以待。好，那你就放心吧，告辞。不送。哦，对了，明子小姐，我手里还有一张足可以对付赵桓礼的王牌，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啊，
1: 我等你的消息。
0: 告辞。
3: 哎，大哥，我这那叉叉，学得快吧？
4: 学得快，学得快，学得快。那什么，赶紧洗洗睡觉啊！
3: 学个屁呀！
4: 哎，来，帽子，来帽子。
3: 别动我，帽子好看，好看。
4: 我是女王。

0: 做枪的环境有了，但小红偷来的那个包里的绝密文件事关重大，必须赶快找到国共两党的人，通知他们迅速营救那些自己还没来得及通知的爱国民主精英人士赶快撤离。这时我姥爷又想起了长谷川询问自己的出处，暗自发愁，明天还得准备一个天衣无缝的履历应付过去。
1: 将军，将军，将军，
2: 藏着吧，你不用起来了。
1: 将军，对不起。
2: 魏将军，小树林之战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可以免你一死，但是你的职务必须解除，由义雄军代为接管。
1: 嘿，将军，
2: 好好养伤，伤好了以后戴罪立功吧。
1: 嘿，将军，谢谢将军，我一定将功赎罪。
3: 龟山大佐，好好休息。

0: 来归生是在这儿了。
1: 绝命枪，一定要抓住你！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我安排在各地的暗哨，你有什么消息了没有？
2: 目前还没有。
1: 八哥。医生，马上给我办理出院手续，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明白。

回头！

0: 你想干什么？把他按住！
1: 不要！不要！
0: 把他绑起来！
1: 不要！

像绝命枪的，像，第一个像，

绝命枪，你不是来找我吗？龟山在这儿等着你呢，你不要像老鼠一样的藏着掖着，你要想杀我就来呀！绝命枪，赵振雪，嗨！

0: 老弟，衣服洗完了吗？
1: 洗了，我都已经生火烧开水了。
0: 洗手。
1: 我洗过了，臭讲究。
0: 那吃吧，吃吧。
1: 这会儿不是你落魄的时候了，是吧？
2: 现在不是有条件吗？
3: 你不要以为啊，你现在有点臭钱，请我吃个西餐就可以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2: 什么作威作福？我跟你说，小红，你还是不能出去，家里待着。
3: 什么？你现在还真的想金屋藏娇啊？你以为我是那金丝巧啊？
2: 你忘了你那些姐妹是怎么死的了吧？你忘了老张头了吧？你忘了日本人到处抓你的吧？
3: 不过你说为什么日本人总不肯放过我们这个呢？
2: 那反正可能是你们几个姐妹得的日本人挨着个抓。
3: 那看来真不能出门了。
1: 我要是换个人呢？
2: 换个人？
1: 就换成跟你一样的上等人啊，我就换成大家闺秀大小姐，我就可以出门了。
2: 小红啊，这事对你来说那难度那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1: 不管，你教我就完了。
2: 你真要是换个人呐，你做上等人呐，那得下一番大功夫，至少得脱层皮。
1: 哼，脱两层皮我也不怕，反正又不是让我脱衣服，对吧？
2: 你看，说着说就胡说八道。
1: 哎呦，我不胡说八道，你让我改我就改。
2: 真改，那首先得从走路改起。走路那得有姿势，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气了啊？哎，早说嘛！
1: 小红，就那点纸呢？我拿去生火烧水了。烧了！哎，你这是干嘛呀？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没干什么，这不就是被人欠条吗？烧了他们也没法要账啊！
1: 你这欠条，欠条，
2: 怎么了嘛？
3: 没事，烧吧，你把房子点了再吧。哎，你，信封撕掉我来读书，少了几张破纸就跟我急。
4: 我姥爷心情沉重，忐忑不安地来到工厂。虽说小红烧了文。

0: 见，我老爷可以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将那份日军暗杀名单记下来，但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李总机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你的办公室我已经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2: 好，
1: 请。
3: 绝景将军又在打什么主意啊？
4: 你不是也想知道李师傅的出身吗？一会儿就知道了。
3: 不管他的出身如何，你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4: 翟厂长话里有话呀。
3: 难道你们的重大研究能离得开这个人吗？
4: 我听说翟厂长以前也是学机械的，而且还在德国拿过一个什么大奖，你就不能？
3: 是，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胜任，但是经过他几次修好我们的机器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望尘莫及。
4: 轻轨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

0: 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1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

0: 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

0: 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7: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3: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7: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3: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8: 没有给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3: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3: 止泻止

0: 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听说翟厂长以前也是学机械的，而且还在德国拿过一个什么大奖。你就不能？
1: 是，我曾经以为我可以胜任，但是经过他几次修好我们的机器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望尘莫及。
0: 轻轨？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2: 今天长谷川调度长肯定要问清自己出身的问题，怎么办？现在任何一个微小的漏洞都可能引来杀身大祸，不可大意啊！
3: 李总机师，办公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告诉我？
4: 哎，多谢厂长。
3: 这样，李总机师，

0: 这儿呢还有张表格，还得麻烦您填一下。
1: 怎么这么麻烦呢？我指不定干几天呢。
0: 哎呀，李总经理，我就是个跑腿的，您就别难为我了。
1: 哎，要说你们也不容易。
0: 哎，
1: 行，你先回去吧，我填好了给你送去。
0: 哎，厂长还等着看呢。
2: 我这，
1: 你什么意思？
0: 这个是厂长的意思。
1: 翟厂长，
3: 绝景的意思吧？哎，
4: 李总技师，你赶紧到车间去看看吧。昨天那台德国的机器声音又不太对了，我就想让你赶紧去看一下。
1: 张国山，这表什么时候填的可以，这下边的活不能耽误啊，等我再去。
0: 哎，李总技师，这个你还真得填。
4: 填什么填啊？如果那个机器坏了，你们日本人又来喊打喊杀的，你顶着。
0: 我，
4: 李总技师，你别管他，赶紧下去，这个表回来再填。
0: 嗯，这
5: 这么快就填好了？
0: 没有，那台德国机器出了问题，刘小姐把它叫去维修了。
5: 这么巧，你马上盯着李师傅，不填好表你就不要回来。
4: 舅舅，
6: 师傅啊，过来看看，帮我修修这台机器。
7: 别师傅师傅的，叫我老李。
8: 长谷先生，你跟来干嘛？不会是还想填这个表吧？
0: 哎，不是，不填，我来看看李师傅修机器，开开眼。
6: 师傅，您修一会儿，我干了半天了，我也歇会儿。
7: 我先，你去，你去。
6: 来，张武山，来来来来来，
0: 我看看。
6: 你看什么呢？你也不懂。坐着，拿烟，拿烟，拿烟。
0: 我没带。
7: 边师傅，
6: 哎，
7: 拿把改锥。
0: 哎，来了。哎，
6: 这是你干的活吗？
0: 啊，
6: 你坐着喝茶。
8: 你就待着喝茶吧。
0: 啊，
6: 师傅，哎，
1: 谢谢了。
6: 哎呀，这点小事谢什么呀？这都是外甥女安排的。
9: 我老爷从未感到刘依然竟然这么可爱，这刘依然真不简单啊。他今天的举动让我老爷暂时松了一口气，他哪里知道刘依然昨晚就为了这出戏做好了准备。
8: 啊，我回财务室了，李师傅你先忙着。
6: 慢走啊，依然。
8: 好。
6: 你过来呀，过来看，过来看，学技术得过来看，拿个电筒。
0: 好好好。

这皇帝现在一定在准备营救我了，国共两党的人也会随之而来，不能再让他们贸然行动，做出无谓的牺牲。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日本人没有钓饵。

0: 赶快给绝景将军打电话。
1: 好。
0: 来人，依然，
2: 明太，我查了一下入库的单子。
0: 怎么了？
2: 觉得不是很对。
3: 刘小姐，是我安排进了一些材料，翟厂长知道这件事。
2: 是吗？
3: 当然。
0: 按照公司的流程，你应该把所有的单子入档，麻烦你走一趟。
3: 好啊，愿意效劳。二位请便。
0: 你做得很对。
2: 你进那些物资

0: 到底有什么用啊？
1: 我不知道，也许绝景将军觉得有用吧。
0: 你看，你就是一个傀儡。
1: 傀儡？我才不管日本人干什么呢。
0: 你又笑面虎的呵呵，一看就知道你不怀好意，心里有鬼。
1: 哎，李师傅帮我把机器修好，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0: 那是李师傅的职责，你每个月给他300大洋呢，我都替你心疼。
1: 小气鬼，那你知道耽误我一天要损失多少钱？
0: 按你一天的利润，一天800，一个小时100块。
1: 那如果他每天帮我省2个小时，就省200块。每一个月帮我省了5天的时间，你算一下。
0: 5×8=4000。
1: 我每一个月只给他300大洋。
0: 还是赚了不少啊，你这个资本家。
1: 哎，你别扯开话题。早上我去你家接你，你为什么不等我，却提前1个小时到厂里去？
2: 刘小姐真是以厂为家，爱厂如命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呀，把项链丢在办公室了，我在想上班之前赶紧找到，要不然你说这要是真的丢了，大家同事不是很尴尬吗？我来的时候正好碰到机器坏了，所以就赶紧把李总技师给请过去了。
1: 我就说了嘛，你是我的福星，丢了个东西都帮我找回来。
3: 厂长，军令将军，李师傅的表已经填好了。
1: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觉得我太帅了？
4: 马上派人去蓟县查这个李师傅，这次我要来个一针见血。
5: 明白。
4: 去陆军医院。
1: 来了，
5: 请问刘毅然小姐在吗？
1: 你哪位？
5: 我姓鲍，是刘氏航运公司的总管，来找刘小姐办理遗产过户手续。
0: 鲍管家呀，鲍管家，你怎么来了？不会是我那个可爱的爱抽大烟的继母她死了吧？
5: 是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0: 那你是特意来通知我这事儿的吗？
5: 刘董事长，按法律规定，您是刘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了。
1: 恭喜你啊，刘董事长。
0: 哎呀，别闹了，现在什么情况都还没有搞清楚呢，家里那边怎么样？
5: 还不错，因为刘家在天津河运势力很大，挣的还不少，只是现在所有的船只陈旧，好多发动机需要更换和维修了。
0: 可是这机器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哎，你呢？你觉得怎么办？
6: 今天我老爷在刘依然和卞师傅的帮助下险过一关，可冒失的小红烧掉的那份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暗杀名单让他焦急万分。好在我老爷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将日军暗杀名单上的人一一记了下来，他要尽快交到国共两党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手上，不能漏掉一个人，因为漏掉任何一个都是对中国未来的重大损失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位唐女士拔掉了自己的输卵管，
2: 你们怎么看护她？竟然让她自杀，还要是死了，你们都给我剖腹吧！
1: 雪景将军，请你安静。
0: 我怎么安静？我还得怎么安静？我要是安静了，整个天津就不安静了。你要我怎么安静？
3: 醒了，他醒了。
2: 谢天谢地。
0: 总算是活过来了，
2: 藤堂医生，刚才我有些失态，对不起。
0: 雪景将军，您这是？
2: 藤堂医生，您救的不是一个女人，您救的是大日本帝国。
0: 啊，它有这么重要？
2: 非常重要。

0: 陶女士呀，
1: 你可真能折腾，吓了我一跳，还好有惊无险，你可不能死啊。
2: 陶女士，你得好好的活着，因为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请君入瓮》演完。简单来说，也就是等赵桓礼还有国共地下组织钻进了我设计的圈套以后，你才有资格死。
1: 要不然，你对不起我在你身上花的这昂贵的医药费。等我抓了他们以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到那个时候，再在你身上花一个针头的钱，我都会心疼。好了，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
3: 妓女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4: 将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那个最主要的。
3: 按我的命令，派出所有的巡警去抓那个妓女。大街小巷，每隔三分钟就要有一队巡警经过。
2: 将军，这里不是准备钓鱼抓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吗？
1: 钓鱼行动不能耽搁，缉捕行动也不能耽搁。嘿，
5: 刘董事长找我。
6: 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我早就看出来了，刘小姐懂事儿，没想到还挂掌了。祝贺刘董事长。
7: 谢谢李总技师，我得麻烦你去我公司一趟，帮我检查一下机器。当然了，我一定会付你技术顾问费的。
5: 那恐怕不行，你看啊，翟厂长发我俸禄，是谁说的来着，不能做一个姑娘两头嫁的事，这可是人品问题。谁说的来着？
7: 喂，好了，别得寸进尺啊。
6: 哎，我同意，我同意。李总技师，以后刘董事长的航运公司船的配件更换、加工、更改，全都是跟我们厂有关系的，是一家人，一回事儿。你给看看。
5: 啊，要这么说的话，那看吧。
6: 哎，
7: 谢谢了。

小虎，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现在像不像大家闺秀？

0: 还行吧。
1: 不行啊，你离我远点。哎，远点远点，过去过去过去过去。啊，差不多。你看着啊。

0: 我刚刚接了企业，对机器方面我也不是很懂。刚才你也看了船只的机器，你觉得应该怎么修呢？
1: 我看了看，修的量不小，够养活一个中心工厂了。我看这样吧，分期分批修，这样呢也不耽误航运。所有船的零件加工就到翟明代机械厂做，他会高兴的管你叫奶奶，这样也不耽误你们的大事儿。
2: 行，那就这么定吧。这是什么？
1: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不愿欠人情啊。
2: 李师傅，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么重要的文件交给我舅舅呢？
1: 那这样吧，请你交给那个一夜之间把我履历编得滴水不漏的那个人。我知道他是你舅舅的上级。
2: 你要知道，这份抓捕爱国主义人士的名单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李师傅，你可是为所有的中国人做了一件大好事。
1: 早上你们帮我那么大一忙，我这人呢不愿落下占你们便宜的罪名。
2: 其实我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呢，我属于爱国进步青年，特别想加入他们的组织，所以呀，正在争取多立功表现呢。多有得罪了啊。
1: 反正我东西给你了，出门你就是给要饭的，我也管不了，赶快去做吧。党羽纷争会死人的，就看你们共产党的本事了。
2: 嗯，放心吧。不过我倒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不错，忧国忧民的。
3: 共产党有没有发展过你？哎，话说回来，
0: 杀日寇又不一定是要共产党人才能做。你看那赵桓理，他杀的日本人比谁都多，
3: 谁能保证你就不是赵桓理？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呢，可怜，谁跟我走得近，谁就倒霉。
0: 我知道，唐玉婷、蒋敏、英子，还有嘉义，
1: 他们都是谁啊？
0: 我的一些朋友。
1: 那为他们干一杯。

0: 于师傅，我又来看你了。
1: 啊，敏子小姐，你又找我来了，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哪儿不对？
0: 没有，觉得你很像我一个朋友，所以特意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很像？看来真的很像，只是……
1: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没有，我不是说过会再来找你的吗？今天外面天气很好，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
1: 哦，这恐怕不行。你看我这活儿太多了。那这样吧，改天。
0: 李师傅，这厂子这么多工人，他们不会没有你就不能干活。放心好了，我准备带俊来里帮你请个假，相信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他那个。

0: 俊明带军那里请个假。
1: 是。
2: 这
1: 不太好吧？我这干的可是军工产品。
0: 放心吧，李师傅，战争该打还是要打。
3: 这厂子里面的事情，当然。
4: 您是厂长吧？
3: 是啊。
4: 明子小姐想请你们厂的李师傅出去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没有问题。
4: 没问题就行。
5: 哎，不行，凭什么说带人就带人啊？再说了，人走了耽误了工程进度，你们又来喊打喊杀的是吗？不让带。
3: 哎，
6: 什么事厂长？
3: 明子小姐她来了，她要带李师傅出去，你给她安排一下。
6: 明子小姐来了，好，这边请。
5: 明探，
3: 依然，别跟明子小姐闹了。
5: 不是我跟她闹不闹的问题，她三番四次来请李师傅，她到底什么意思吗？
3: 我也纳闷。
5: 还有，掘井进了一批特殊的原材料，你真的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吗？
3: 我实话跟你说，掘井肯定要做点东西。
5: 做什么东西啊？
3: 这我真不知道。
5: 你怎么回事啊？
3: 掘井是帝国派来的人呐，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要做的东西肯定要找我的，到时候我告诉你。
5: 真的？
3: 我不会瞒着你的。
5: 那就好。
3: 我们去看看李师傅。
5: 去吧。
3: 嗯。

0: 您慢走。
1: 哦，林子小姐，你怎么在这里呀？
2: 肖小姐，我是来找一个朋友。你来这里？哦，你是来找李师傅的？
1: 啊，不，我是来做采访的。
2: 那我不打扰你了，下次有机会我再请你喝咖啡。
1: 好，
2: さよなら。
0: 您慢走。
1: 哎，翟厂长，您好。
3: 你是？
1: 我是《议事报》的记者，我叫肖冰。
3: 有事吗？
1: 我想来采访一下昨天会场发生的骚乱。
3: 啊，不好意思，我不接受采访。
1: 这，哎，翟厂长。
0: 哎，肖小姐，我们厂的所有事情都牵涉到帝国的军事订单。你们报社不知道这是不能采访的吗？
1: 请问先生您是？
0: 生产调度长昌谷川。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深表遗憾了。那告辞了，昌谷川先生。

0: 根据作战安排，需要你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向情报处理出场报道。这事情稍信，你马上出发吧。
1: 这怎么这么突然呢？我在地级这边还有任务呢。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前往根据地，剩下的事我们会处理。
1: 但刘岩这边还有。
0: 希望你服从安排，遵守组织纪律。你现在还在预备期。
1: 那好吧，但是临走的时候我能不能……
0: 祝你一路顺风，小刘会给你带路。
1: 哎，对了，我还不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呢，您到底是铜楼支部的负责人，还是黑桃尖儿？
0: 等你从根据地回来，我们再见面时，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再见。

0: 李师傅，请坐。明子小姐为什么带我上这儿来？这是我妹妹春梅英子住的地方，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就住在这里，这里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动。 李师傅，李师傅，你怎么了？这是我妹妹春梅英子。你看看她，她长得多么清纯可爱。很可惜，她被一个她深爱的男人给杀害了。你说这个男人该不该死？他怎么会下得了这种毒手呢？
1: 没有理由啊！是啊，
0: 李师傅说的对。绝命将赵皇礼为什么要杀害银子？他有什么理由呢？无论如何，我得找到赵皇礼，完成帝国使命。银子小姐，哦，李师傅，不好意思。
2: 我突然想起我可怜的妹妹有点上神，是你了。我真得回去了，要不然工厂该把我开除了。我送你回去吧。好，
3: 请。哎呀，累死我了。
2: 姐姐，累死的是我成吗？这些都是我拿回来的，你一路空着手，好意思说来呀？
3: 怎么不好意思啊？我是女的，难不成让我拿呀？哎呀，
2: 咱也别说男女，再说你以后还是别出去了，行吗？
3: 为什么呀？今天你这出吓我一身冷汗，日本人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没抓你，
2: 还走过去了。
3: 下次可不见得了。说的也是，你说鬼子今儿是怎么了？哎，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包吧？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日本大官的包，你说我拎着它，是不是就特像那个啥？
2: 你这么说也是，兴许，行了，我走了。
3: 嗯，你去干嘛？
2: 我还得找我三哥。

0: 停！啊，明子小姐，我有点累了，我想喝杯咖啡。
1: 哦，那我陪你。
0: 不用了，不用你操心了，我想一个人清静会儿。
1: 哦，そうですか。那好，那里师傅请便。

0: 我姥爷虽然把名单给了刘依然，但他还必须给国民党方面送一份去，因为那份名单上的人分布很广。我姥爷依稀记得军统在天津的一个联络点，他要核实一下，可没想到看见了那个女记者，我姥爷立刻明白了。
1: 我是来这里采访的。
2: 先生您好，我问您要点什么？
3: 一杯咖啡。
2: 好的，稍等。

0: 应该就是这儿了。
1: 这么说，这个明泰机械厂还真的比较复杂。
2: 明泰机械厂肯定有问题，绝景亲自作证。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盟军截获日军情报里的轻轨？还有那个名字，身为日本的贵族，经常跑到那个厂子里找那个技师，也觉得很古怪。
1: 我们也调查那个厂长和他身边那个女人，厂长叫翟明泰，那个女人叫刘依然，他们两个曾经是世界里的邻居。翟明泰从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企业，当上了厂长。而那个女人不久前也接手他父亲的合影产业，
2: 就是那个大大咧咧250
3: 的那个女人，
2: 长得是挺漂亮的。翟明泰对他的工人确实不错，但是他厂子里最近发生一些事情，确实很古怪。我们得派人盯着那个厂子，最好是打入厂子内部。
1: 这事儿不好办吧？
4: 不好办，
1: 人手不够吗？
4: 天津站这么多人，月月观想你比我清楚，怎么关键时刻没人呢？
1: 你看我给你算啊，我们要盯民子，要盯特高课，还得有人换班，对吧？最近又伤了几个兄弟。
2: 好了，先别说这些了。塔拉站长，我们有窃听器。
1: 什么？你们要在明泰机械厂安装窃听器？
2: 是的，直觉告诉我，明泰机械厂就是西部行动的重要据点。

0: 日本人暗杀爱国人士名单，十万火急，请速交重庆。
1: 绝命枪，
0: 绝命枪赵凡礼，怎么认识啊？
1: 今天总算是见识了，绝命枪果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2: 佐田将军，我再问你一次，我妹妹英子是怎么死的？
3: 英子小姐，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怀疑？英子小姐是被绝命枪杀死的，这个你之前不是知道吗？
2: 那我问你，绝命枪赵桓礼为什么要杀死我妹妹英子？
3: 哦，是这样的，英子小姐发现了绝命枪破坏大日本帝国生产秘密武器的计划，他上前阻止，被绝命枪杀害了。
2: 那请问他是用什么型号的枪杀死我妹妹银子的呢？
3: 啊，进来。
4: 佐田司令官。啊，名字也在啊，他真是巧。啊，司令官阁下，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
3: 绝将军，有话请直言。
2: 需要我回避一下吗？
4: 不用你回避，但是
2: 既然你来了，那就刚好。你做什么我没有兴趣知道，不过我也问一下你，我的妹妹英子她到底是怎么样死的？
3: 刚才明子小姐是在问英子小姐是被绝命枪用什么枪杀死的。
2: 我是在问绝命枪赵桓礼有什么理由杀害我妹妹英子。
3: 啊，英子小姐不要生气，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是英子小姐发现了绝命枪要阻止大日本帝国生产秘密武器计划，是被绝命枪杀人灭口的。
4: 啊，对，是这样。
2: 真的是这样吗？
4: 是。
2: 好，我一定会自己查清楚的。我们走着瞧。

0: 郡警局，民子小姐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1: 民子这个人非常敏感，而且还特别的偏执。我相信赵环礼和英子的事情瞒不了他太久。
0: 你觉得如果民子小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1: 那就不好说了，他是个偏执狂，什么你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可以干得出来。
2: 人家都已经交代过了，是上过街。
3: 您记住了，今后不能再上街了，太危险了，知道吗？
2: 哎呀，不会的，我有这个公文包，你看日本人看到这个公文包都害怕，我以后上街我都带上它。
3: 这包我就给你处理了啊。
2: 这包多好呀，牛皮的，很贵，我一直没舍得扔。
3: 这就是祸根，你知道吗？留着不定哪天就没命了。
2: 至于吗？才不信。
3: 不信是吧？行，哥们儿给你送走。
2: 你敢？你还想甩了我呀你？
3: 那街上日本人到处抓你这样身份的人，知道吗？你要到了安全地方呢，我也放心呢。
2: 原来你真的早就盘算着要把我送走。我还告诉你了，我现在一分钟都离不开你，我就不走了。
3: 不是我狠心，你忘了你那几个姐妹怎么死的？我还告诉你啊，义兄今天又抓了几个，都活埋了。
2: 真的？
3: 我下面说的话你仔细听好了啊，记住每一个字儿。我叫李华草，光绪20年出生，家住蓟县川方峪乡东水厂村附近地满堂。民国元年来到天津检肃机场学徒，民国24年回到老家蓟县照顾多病的父亲。4年前父亲去世，又回到天津检肃机场，没想到检肃机场烧了。重复一遍
2: 啊。不是你编这瞎话干嘛呀？
3: 川方峪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日本人去不了啊，就是派便衣去那也查不全呢。
2: 你还挺聪明的。
3: 你是我远房表妹，我表姑妈的女儿，一直在乡下照顾我多病的父亲。父亲在生前把你许配给我，去世后你投奔我来了，明白吗？
2: 我啥时候成你表妹了？哎，我还成了你的穷亲戚了，我就那么上不了台面啊？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当地那是大户人家，你能是普通人家吗？我们家佣人就十几个，所以我说了，好好学千金小姐那个淑女范儿，知道吗？啊，
2: 真的呀？哎，那我是不是得跟你结婚呀？哎，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我这么说是给你打掩护的，日本来了你这么说你能活命懂吗？
2: 死不死的你直接说嫌弃我得了呗，忘恩负义。
3: 哎呀，说着说着就离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在家里头认认真真的好好学着，我呢赚钱养活你，是吧？哎，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疯疯癫癫的整天作，听见了吗？你
2: 那也该你好好养活我了，学淑女范儿。瞧好了，
3: 学吧。
2: 我不出去。
4: 注意，请注意，酱江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江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

0: 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嫩，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高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2: 我真的特别想知道啊，这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2: 骨太好吃了！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4: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好，我们来看看，
4: 来，哇塞，这个牛了，
1: 哇，来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4: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4: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10块钱了，
4: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4: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

0: 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2: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切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0: 关键啊，这羊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3: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3: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 对，
3: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啊，想吃就吃，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懂行啊，一个字
3: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3: 哎，谢谢哈，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6: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6: 哎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便宜，
1: 便宜，
7: 好吃，又不贵。
1: 是，
7: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7: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7: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7: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5: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5: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4: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4: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5: 都是散养的黑猪，
4: 是
5: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4: 对，
5: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啊哦，想吃就吃、
4: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一个字
5: 香。
4: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5: 哎，谢谢哈、啊，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嫩，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7: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4: 塞牙很难受啊。
7: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4: 非常方便。
7: 哎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8: 嗯，便宜，
4: 便宜，
8: 好吃，又不贵。
4: 是，
8: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4: 年轻时的味道，
8: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4: 是，
8: 而且啊，量大。肉厚，
4: 是
8: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0: 注意，请注意，酱香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4: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4: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
4: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4: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哇、
0: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
2: 打扰一下啊，

0: 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1: 啊、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0: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2: 好吃。
1: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1: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3: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3: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3: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啊哦，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一个字
3: 香。
2: 行，不打扰您了，慢慢吃。
3: 哎，谢谢哈、啊。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哎、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2: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
2: 对，
4: 满口香啊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4: 哎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嗯，便宜，
2: 便宜，
5: 好吃，嗯，又不贵。
2: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5: 一吃一顿都吃饱了。
6: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2: 三大特点，
6: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嗯，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嗯，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嗯，不会咬不动，嗯，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养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7: 免费吃，免费吃，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坊酱香排骨，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

0: 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

0: 点，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4: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5: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6: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1: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7: 火烧，
6: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7: 的最简单的方法、
6: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疯疯癫癫的，整天作，听见了吗你？
1: 那也该你好好养活我了，学淑女范儿。瞧好了。
0: 哼，学吧。
1: 不出去。
2: 大哥，五哥不在了，枪难弄，就弄了点子弹。
0: 来，给我看看。这王八盒子子弹多呀，弗朗宁20响最少。
2: 那我想办法再弄把枪。
0: 不用，我就做吧。既然这个王八盒子子弹多，我做一把王八盒子。
2: 那也得需要个模型啊。
0: 我做过你都忘了？我做过一只王八盒子，还做过一个那个20响的镜面盒子，是吧？还你妈小阴气，
2: 啥也难不倒大哥。
0: 啊，等我做好了这王八盒子，干点龟山。行了，你拿着。
2: 大哥，我不要不要不要，我有钱。
0: 哪来的钱啊？
2: 刚抢了一家汉奸的。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别干了，知道吗？因小事大。咱们现在不是以前那小混混了，小打小闹的，咱们得干大事儿，对不对？
2: 知道，大哥。
0: 啊，行了，听我信儿吧。
2: 好。
0: 反正这个，反正龟山呢，活不过这个礼拜。行，走了。低点不要抬那么高，啊！俗话说嘛，抬头的脖子，低头的汗，就是说这种人都不好动。所以头要略微低一点，啊，要这个二目平视，啊，要内涵，要看对方的脚面，啊，知道吧？哎，这好点。这个淑女啊，要学东西可多了，啊，还有跳舞啊，打牌啊。
1: 打牌我会，那麻将牌我用手那么一舔，我就知道是什么。
0: 桥牌会吗？卡纳斯特会吗？
1: 卡人特。嗯，
0: 这是英国绅士玩的一种牌，知道吗？
1: 是吗？那你教我。绅士玩的。

0: 你怎么又出去了？你
1: 没走远，就在胡同口。
0: 以后啊，早点我买。你什么时候学成淑女了，你再出去啊。那好啊，那你背背昨天晚上教你那五首唐诗，看你能记住多少。
1: 先背哪一首啊？
0: 包围的。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0: 还不错，还真背下来了。
1: 我一晚上没睡就背诗了。
0: 正好啊，你呀、啊，一边背一边模仿，好不好？晚上我回来我要考你。
1: 那我就啥时间都没了。
0: 这就对了，就让你没有时间出门。
1: 你也太狠了。
2: 王博士，哎。

0: 找谁啊？
1: 有人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走之前必须得把20块大洋用牛皮纸包上，送到胡同外的那棵大柳树的树洞里面，否则他会让日本人来抓你的。

0: 怎么了，老方？
1: 还不是钱给挠的？
0: 不是，这个月归钱不是你先拿了吗？
1: 哎呦，那点钱还不够医院黑我的呢，我老娘这两天的药钱就用完了，愁死我！
0: 要是实在没辙，把那边理财拿出去卖，
1: 那能行吗？谁敢呀？
0: 为了你老娘，敢不敢的？随你。
1: 好，咱就弄。最近查得很紧，能搞得出去吗？
0: 得嘞，谁让咱俩是拜把子兄弟呢？晚上我帮你。
1: 好，行。
2: 卞师傅，那泡栓什么时候能做好啊？
3: 有李师傅帮忙，三五天就行了。其他东西面积太大，太显眼。
2: 那行，那就在那个秘密的地下室做。
3: 那个地方不是让李师傅搬进去了吗？
2: 就是给他准备的。
3: 听你的口气，怎么像是你在领导我呀？
2: 啊，建议，建议。
3: 这师傅来了
4: 啊，说事儿呢，继续，我去那儿。
2: 哎，不用了，我先走了。舅舅，有事回家再说吧。
3: 哎，好嘞。
4: 哎，帮我个忙，
3: 师傅，嘛事儿？
4: 我要用那台一八床子。
3: 一八床子，是不是造枪啊？
4: 我说造枪了吗？我哪句话说造枪了？
3: 啊，是是是是，你嘛没说，我嘛也没听见，我就知道一八台子要坏了。
4: 这就对了，一八床子不坏，我将找谁去？
5: 有人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走之前必须得把20块大洋用牛皮纸包上，送到胡同外的那个大老粗的树洞里面，否则他会让日本人来抓你的。
6: 弄啥呢？
7: 你吓死我了！你从哪冒出来的呀？
6: 不懂了吧？这叫金门石虎，神出鬼没。
7: 走开，一会儿吃饭。
6: 啊。
8: 造枪零件有了，就在那上床子了。
9: 师傅，你看我都麻爪了，导航太浅，你帮我看看吧。
8: 我这还有事儿呢，你说我忙着呢，我得存留自个儿的时间吧。你呀，你倒慢慢琢磨。
9: 我琢磨半天了，
8: 我真的还有事儿呢。
9: 师傅，您的事儿再大，大得过成百上千八路军的生命啊。我这东西做不好，每天都有八路军牺牲在
3: 日寇的阵地前。
4: 那行，我看看。
8: 这件废了，您撤一个。
4: 想办法把一把床子搞坏。
3: 师傅就是师傅，我琢磨的赵怀立也没这两下子。
8: 我们俩本来就是一师。
3: 嗨，那赵怀立是绝命枪，你知道吧？
8: 这话真
3: 啊，师兄弟的事儿能不知道？
10: 黑刀尖同志，中央回电说雷然闯去的名单和军统得到的名单一模一样。
11: 看来这个李师傅也给了军统一份。
10: 嗯，
11: 毕竟这个名单上的许多人都在国统区。从日军屠刀下救出我们的科技文化精英，两党合作才能完成的。
10: 真是感谢这位李师傅了，他做了大贡献啊。
11: 好，我们从根据地方面得到的消息，国民党接到盟军的电报，说日军正在天津实施一个西部行动，根据地命令我们迅速查清这个西部行动到底是什么内容。结合这几天的情况，更说明明台机械厂有问题。
10: 明白。
11: 还有晋察冀军区首长再次来电询问山炮的事，我们得紧锣密鼓啊。为了便于组装，我们在尖山外面物色了一个旧仓库，在那儿组装山炮挺好，正好也是天津卡的外面。
10: 好，
11: 我们不是制作了一些零件吗？

0: 赶紧运到那里去，争取下个月完成，送到晋察冀根据地去。
1: 可是运输还有点问题啊。
0: 现在基本上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刘毅然，他现在是天津最大的航运公司的董事长。
1: 有这事儿，那就太好了。
0: 放心吧，啊。
2: 哎呀，修理机器真是另外一门功夫，不得不佩服李师傅啊。
3: 可是人家还指望着你呢。
2: 什么？指望我？
3: 嗯。
2: 什么意思啊？
3: 我想把我那个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都交给你，不指望你，指望谁啊？
2: 真的吗？
3: 嗯。
2: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3: 你什么都不用说，因为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好了，你们先弄着，我还有点事情，我先去去就回，一会儿见啊。
2: 一会儿就见。好好好。哎呀，
4: 翟厂长对刘小姐很了解吗？
2: 翟静将军，你可别打他主意，到时候别怪我不配合你啊。
4: 好好好，我给你的图纸看了怎么样？
2: 那个图纸是武德设计的，武德也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机械工程师。我记得在一次德国技术大奖上，赵怀礼拿第一，武德拿第二。如果我当时在德国的话呢，我也希望跟赵怀礼较量一下，看看谁能拿第一。
4: 翟厂长也是胸怀大志之人呐。
2: 卞师傅、李师傅他们俩，加上我的设计，应该可以说比武德的好，甚至也可以说可以超越赵怀礼。
4: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只是这两个人的身份不明确。我的这个技术的研发需要绝对忠诚的技术人，这个李师傅让我难以琢磨。技术上深不可测，可是对什么事情好像又都漠不关心。
2: 这也就是高手与众不同的地方。
4: 我已经让特高科去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你打算怎么办？
4: 那要看多大的问题。
2: 你没有发现我们没办法离开李师傅吗？
4: 难道没有他就不行吗？
2: 毕竟你现在要挑战的是高端武器，有了他我心里有底。崔景将军啊，我建议如果他在没有出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他。除非
4: 他是绝命枪赵怀礼。
5: 厂长，这找我们俩什么事儿啊？
2: 卞师傅、李师傅，插床坏了，一八床子也坏了。
5: 哎，这机器没问题啊。
2: 哎呀，是没有大问题，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精度不够准确。李师傅，你给看看。
6: 这该大修了，至少也得中修啊。
2: 那大修需要多长时间啊？
6: 大修怎么也得一个礼拜。要抢活的话呢，就来个中修。
2: 那中修需要多长时间？
6: 中修要是我和卞师傅加个班，咱们一个晚上。啊？
5: 对，要的。
2: 好，那辛苦你们两位，就一个晚上吧。两位的加班费没有问题啊。
6: 不用，你给我的不少了。
4: 李师傅，我认为你作为技师很称职。这样吧，我把长谷川留下来配合，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找他。
6: 太好了，想得太全面了。那谢谢了啊。
4: 不客气。
6: 那咱们走吧。

0: 那个您做点油来。
1: 哎，好嘞，拿着。
2: 哎，好好好。哎，
3: 你也去？
2: 哦，我也去。
3: 是啊，你不去，就是耽误了，修不好，我跟厂长说你耽误了。
2: 哎，别，我没说我不去。

0: 我就知道你会跑出来。
1: 我是来这儿等大哥下班的。
0: 你哄谁呢？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再也不请出去了。
1: 你说了算。
0: 哎，我刚才看见有一人影，到底怎么回事？
1: 人影？没有啊，没有人啊。
0: 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江洋大盗。哎，你先回去。
1: 丢我干嘛呀？你不回去啊？
0: 我还有好多事儿呢，你先回去吧。

0: 他哪儿去了？啊，他哪儿去了？哦，什么陷阱啊？帮着我们做穿甲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帮你劝你。好好。哎，来来来，我来。哎，我这表现不错吧？我累死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汽油，想烧死我们？不，离远点。再换，再换。嗯，啊，嗯，没事，忙着玩。
2: 你啊，你就稳住他，这儿没事儿啊。好嘞，啊，
0: 行了，我这试试车啊，你也歇着吧。
2: 行，那我去抽支烟。
0: 好，歇吧。
2: 好嘞。哎，哎，
0: 哥，
2: 蓝之烟，别那么财迷呀。
0: 有，抽啊。

0: 你说什么呢？有你监督能不利索吗？啊！哎，我说卞师傅，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你是谁啊？厂长的舅舅。
1: 我问说你跟翟厂长结婚，你最麻烦咋了？

0: 你行吗？
1: 上面等你了。嘿。

0: 下一个，这个，你看这个吧，这和那不一样，啊，这边压的比较大一点，你看这边，这个，哎，这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再调一调，这边可能就合适了。

0: 什么？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
1: 哎呀，成人之美，胜造七级浮屠嘛。行了，咱们过去，要不然那小子他总帮你。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3: 这不等饭呢吗？啊！
2: 哎，快快快！
0: 让我先去洗个手。
1: 好。
2: 来。
1: 我洗。嗯。
2: 到底饿不饿？
4: 我让你查的那个妓女，有消息了吗？
5: 太君，我在我的辖区里边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抓不着，我怀疑啊，他是跑到别的辖区去了。
6: 可又没有跨区的权。
4: 好啊，我给你跨区追查的权利，你现在就过去找，否则龟山大佐发怒的话，

0: 英雄君，
1: 鬼神大佐，你怎么出院了？你的身体好些了吗？请坐。
0: 谢谢英雄君，我的伤现在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抓到居民枪，否则的话我就会有麻烦。
1: 哦，你是想出什么新办法来了吗？
0: 我想到一个地方，也许去那里我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英雄君，我先走了。毛巡警，你还不走，你在这里等死吗？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昨天你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两个。
0: 没有。
2: 我感觉还是有事儿，你到各处去检查检查，看看会不会丢什么东西。

0: 将军，
1: 讲。
2: 怡然，
3: 明太，哎，
2: 你是来关心我，还是担心你交给我加工的东西不行啊？
3: 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是。我呢是既关心我的那些加工零件，当然也是关心你了。
2: 哦，那我太感动了。
3: 哎，对了，机器修得怎么样了？
2: 没问题啊，有李师傅在，他是我们的福星。
4: 那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啊。
5: 你有功，你们两人都有功，
2: 缺一不可吗？
3: 那还差不多呢。
0: 绝景将军，怎么回事啊？
1: 李师傅，请问你们昨天晚上一直都在工作吗？
6: 是啊，长谷川也在，你问他。
7: 长谷川调度。
8: 在。
7: 你昨天是否看着二位师傅一直在？
8: 是，我一直看着他们。
7: 你确定？
8: 我，当然，我中间去了一趟厕所，还去买了一趟夜宵。
9: 谢谢先生，你是不是怀疑我们俩做什么事儿了？
1: 做贼。
2: 薛静将军，你这话什么意思？
1: 白厂长，工厂的生产材料被人偷走了，难道你不知道吗？
2: 有材料被偷走？
3: 薛静将军，你说有人偷了材料，你有证据吗？
1: 长谷川调度长，
8: 我刚才去仓库看了一下，丢失绝景将军进口的铝材，另外还有高碳钢和无缝钢管。
2: 什么？怎么回事？
10: 翟厂长，昨天晚上我们师傅在调试机器，外面的事儿我们不知道，至于谁偷了东西与我们无关呢？
1: 翟厂长，贵厂对于私自偷取生产材料的人是怎么处罚呀？
2: 既然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要从严处理，以盗窃罪送官法办。
1: 那好啊，不过这一次不用送官，直接送宪兵队。李师傅，你觉得呢？
9: 你人都来了，那还有什么说的？
1: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让我们齐心协力找到这个偷材料的贼。安门少佐，
8: 在。
1: 把工人都集中到车间里面，没有找到贼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8: 嘿。
1: 昨天晚上有人偷了厂里的生产材料，现在我们开始调查，请大家认真的配合。昨天下班以后有谁没有走请站长？还有人吗？好，就你们二位，那就先从这两个嫌疑人开始调查吧。

0: 掘井将军，长谷川昨晚也在，怎么不是嫌疑人呢？
1: 我不算，我是将军派来看着他们俩的。
0: 为什么不算呢？昨晚你也在场，就应该查你啊，对吧？
2: 长谷川不用查，是我派他来了。
0: 那也太不公平了吧，你的人不能查，那他们也不用查了。
2: 那你说说看，李师傅和卞师傅怎么不可能偷材料呢？
0: 你也知道，工厂的原材料是我去采购的，如果我想拿的话，还用得着我舅舅去偷吗？再说了，我刚接手了一家航运公司，有很多活要干，而且我还想拿一部分原配件的加工给明泰机械厂做，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偷这些材料吗？
2: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还有点道理啊。白厂长，你怎么看？
3: 我认为啊，就算不是李师傅或者卞师傅偷的，也必须要查出是谁干的。
2: 金井先生，我有个问题啊。李师傅讲，为什么不能怀疑是外边的人翻墙进来把钢材偷走？哦，李师傅，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太聪明了。可是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厂里的生产材料放在什么地方呢？再说了，就算真的有外人，那也得有内鬼里应外合，是吧？
4: 对，太对了。你看，长谷调度知道钢跟哪儿放吗？长谷调度昨天晚上出去了吧？
5: 两次
4: 啊，买馄饨，
5: 还有烧饼，
4: 烧饼。
1: 我可以，
2: 我已经说过了，长谷调度是我派来的。
1: 将军，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确实没出去过，这个门卫是有记录的。
2: 难道就不能把材料从墙里扔出去吗？外面有人接任不可能吗？
5: 掘井先生，您的意思是说，长谷川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和师傅把半吨材料运出去？
1: 难道不可能吗？
4: 可能吗？长谷调度，
6: 你比我们两个都年轻啊！啊，这样，卞师傅，你上厕所，尽量多待会儿。
4: 长谷调度，那你就把这半吨钢扔出去。
5: 是。
0: 掘井先生，你再这么弄的话，就搞出笑话。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工人们加班维修机器有错吗？难道就应该不上班，机器就让它坏了就好了是吗？你们动不动就过来喊打喊杀要抓人，行啊，你就把他们都杀了都抓走，坏了的活你来干。还有明泰，我那个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我也不敢给你们公司了。
3: 你千万别生气啊，掘井将军，我以厂长的身份保证，卞师傅和李师傅绝对不会偷东西。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其他的内鬼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把东西偷走的。
2: 好啊，既然翟厂长为二位师傅担保，那我们也从其他人查一查。不过我要把话说清楚，我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昨天晚上偷材料的人主动承认可免一死，检举揭发偷材料者奖10个大洋，如果相互包庇，到了时间还没人承认，那后果很严重啊。开始计时。
7: 这要是老张头不走啊，这姓李的也不搬走，我们这一个月10块大洋，现在可好，每个月亏2块。
8: 钱就知道钱，千串的脑袋。
7: 哎呀，这不是为了咱俩闷得密的生活吗？是不是，老婆？
8: 我可告诉你啊，以后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
7: 好嘞。
9: 太君，
10: 别害怕啊。太君来问呢，就是之前住着的人现在都哪去了？
9: 太君，之前那住的老汤头被一个太君给打死了，剩下那两个人去。
1: 你们两个别紧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0: 我们是不知道啊！是啊，这非要我们说罢呢。
1: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2: 说吧，
3: 太君，我们是真不知道啊，太君。
0: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1: 说吧，
0: 太君，我
1: 说吧。
0: 那两个人，
1: 你别乱说话呀！你要再乱说话，我就撕。
4: 有人要跟我说点什么吗？啊？这么安静，大家都很清白是吧？看来只能提醒一下你们。范本君，
5: 在。
4: 出来！这枪手不是我，材料不是我偷的。
5: 王师傅，
6: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抓贼呀！
4: 快想办法！绝景，别这样吧。
5: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没有人承认，只能这样。绝景将军，冷静一点好不好？我很冷。绝景，
4: 疼！不是我，
5: 不是你是谁呀？
4: 又是我，不能不说吗？
5: 看来还得继续提醒。继续，行。
4: 将军，他晕倒了。
5: 这么快就晕倒了？送医院。都这样了，还是没人说。那只能继续提醒了。下一个。
4: 慢。
7: 方师傅，
8: 怎么回事？
9: 这铝材是我偷的，跟他们没关系。
5: 好啊，终于有人肯承认了。不过我想问你，这么多铝材都是你一个人偷的？
9: 是啊，我把铝材先顺出去，然后再翻过墙，撞上车拉走，这个也不难吧？
5: 还有那么多的无缝钢管、高碳钢，也是你一个人偷的？
10: 我老爷一听就明白了，这几种钢材是造山炮用的材料，一定跟八路军有关系。
9: 对，也是我偷的，这两天偷的。
5: 你为什么要偷这么多钢材？谁指使你的？
9: 长官，我缺钱了，我老娘这几天病重住院了，就那点工资，连一瓶药钱都不够，所以我就想偷些钢材去卖。
11: 老方啊，我那么相信你这么聪明，各种车床你都拿得起，我才让你开那台德国进口的设备。你缺钱你跟我说嘛。
9: 翟厂长，我实在是对不住你们，我张不开这个嘴啊。
5: 那批钢材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卖给收废品的贩子了，还能卖到哪去啊？
11: 绝技将军，丢失的钢材按照进口价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可以吗？
5: 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批钢材一定要给我追查到底。范本君，
12: 在。
5: 拉出去马上审问。
12: 嗨，
5: 让他带我们找到那个收受钢材的人。
12: 嗨，带走。
5: 大日本帝国在天津开展了5次线铜线铁的运动，家家户户连门环都卸下来了，可是还有人偷了这么多的优质钢材，竟然还有人敢买敢卖，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到底，绝不姑息。
13: 你也好意思说5次线铜线铁，分明就是在抢嘛。
11: 依然，你先好好去照顾王师傅啊，其他事情你别管。绝景将军，我只有一个要求，当你查出那个收货人之后，我希望你马上把方师傅放回厂。
5: 翟厂长，厂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作为厂长也是有责任的。

0: 我们已经开工了，帝国的事情耽误不等。
1: 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2斤肘丝1斤肉，前无声明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为粘土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
2: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
4: 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吗？
4: 好喝，更好吃。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嗯，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 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嗯，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
5: 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
5: 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这个呢是。 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 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无声明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粘土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
2: 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蘸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这是正宗太行山。
5: 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富油不腻，瘦而不柴，
5: 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啊、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香怎么吃就怎么吃。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
6: 可以吃，
5: 直接撕开。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

0: 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啊，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8: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秘制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

0: 步，太哺乳，脱骨脉，两斤肘丝，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以智家肘丝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哺乳，脱骨脉，两斤肘丝，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7: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开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

0: 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地质夹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

0: 步，带哺乳，脱骨脉，两只肘子一斤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三季度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天津石化攻关研发的电池专用材料试产成

0: 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个百分点。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
0: 日前，天津石化攻关研发的电池专用材料试产成功。
1: 储能电池内部排布着近千个正负极电芯，电芯防护所用的滚塑材料对耐温、韧性、抗腐蚀性能有着严苛要求，此前长期依赖进口。天津石化2025年下半年启动这款新材料的研发，历经一年多的攻关，首批2000吨新产品成功生产。
2: 这款成品就是新研发的电池专用料产品，它的原料主要就是乙烯和碳硫，这两种原料都是咱们自主生产的。由于它的原料性能比较好，然后产品质量比较高，然后通过选取适用的催化剂，最终形成咱们这一款专用料产品。
1: 这种新材料价格较进口降低了近10%，目前已经跟近10家汽车电池企业达成了合作，正在进行性能测试。
3: 产品还能用在海工浮体和大型的塑料储罐这些场景上，准备进一步开发装置的产能。如果下游市场需求比较好的话，装置计划今年把产量扩大到10000吨以上。
0: 第十一届天津市创新方法大赛决赛日前在天开园举行。
4: 大赛由市科协、市科技局、市教委等部门联合主办，面向全市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分为理论测试和创新方法路演，对标国赛标准。今年大赛在理论考察中增设科技前沿、产业政策相关考核内容，在路演环节围绕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前景开展综合评审，重点考察选手们运用技术管理等创新思路破解技术难题的能力。比赛设置企业和大学生专项赛两个组别，各有60支团队晋级决赛。经过2天的角逐，共有10多支队伍即将参加在兰州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0: 昨天，津潍高铁天津枢纽段胡家园特大桥成功完成转体作业，为后续箱梁架设奠定基础。
5: 本次施工的2幅桥梁重量分别为8900吨和9200吨，要分别旋转40度和50度。凌晨1:56，转体作业顺利完成，实现精准对接。天津枢纽段涉及滨海站、滨海西站、塘沽站3座车站，通过联络线实现津潍高铁与京滨城际、津秦高铁跨线互通。其中，胡家园特大桥主要连接滨海西站和塘沽站，梁体主跨度达到110米，是目前津潍高铁天津段跨度最大的转体桥，一次性横跨津滨高速、地铁9号线，所以采用先建后转的办法。桥体在安全区浇筑成型后，再通过千斤顶拉动桥墩底部转身到指定位置。
6: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桥往前方进行架梁施工，我们枢纽段的桥面系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
5: 津潍高铁预计明年通车，天津至潍坊通行时间将由4小时缩短至1.5小时左右。
0: 为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资源局、天津金融监管局

0: 联合制定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即日起施行。
1: 新政在商品房预售管理方面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同时，天津也在稳步推进商品房现房销售。第一，实施现房销售备案管理。2026年8月28日起，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其他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第二，严格现房定金监管。融资方面也有新安排，个人住房贷款这块，2026年8月28日起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贷款资金应当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支付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对于开发企业，银行会加大对现房销售项目还有绿色智慧高品质好房子项目的贷款支持。
0: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央行官网消息，2026年10月12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央视网消息，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查验系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由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过去呢，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现在呢，只需要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新皇岗口岸也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昨天，北塘古镇全新文旅项目东方卫城正式开启试运营。
2: 东方卫城项目是依托北塘古镇打造的全新文旅综合体，通过对原有建筑做升级改造，盘活文旅存量资源，一期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以天津本土文化为核心，围绕天津600年建卫史、永乐大典编撰、郑和下西洋3条主线，打造了一个集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休闲消费、旅居配套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分为室内室外3个实景演绎区域，将古镇原先的街道、城墙、河岸边都融入舞台，循环进行歌舞戏曲等30多项演出。最受关注的大型夜间户外实景演出《永乐风华》每晚上演2场，在古镇广场上以城墙为实景，搭配水幕、灯光雾化、投影大屏等效果，营造出水上舞台。通过65分钟的演出，再现天津建卫、明代市井生活场景。演出需提前预约，试运营前3日预订率达到94%，首日客流量达到6000人。
3: 要联动滨海新区周边的景区，出一个联票产品，给客人能够提供一个多选的消费场景和旅游动线。
0: 东方卫城投运滨海新区文旅版图再添新亮点，那有人就问了，这是不是就复刻河头老街呢？明明9月底就收尾了，为嘛不敢在11假期开业？下面呢，我们的记者就给您盘盘这事儿。
4: 这里是东方卫城，

0: 哎，天津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桃老街了。哎，但是你说算不算跟风复制？
1: 10月11号，景区投入试运营。
2: 放着十亿黄金之后不开门赚钱，怎么等着节后才亮相？
1: 原来才知道，原来生财有门道。今天呢，我们就跳出旅游打卡的视角，从资产盘活、投资风控、IP 运营和城市长线收益这四个维度来盘一盘东方绿城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棋。首先呢，大家最热议的是不是抄作业？古街夜游、互动演绎，这乍看上去啊，确实与河头老街晚晚类近了。但客观来讲，借鉴已经跑通的成熟模式，是最为低风险、高成功率的产业投资逻辑了。这套夜游演绎加街区消费加全域引流的模式，已经被市场验证，这不叫跟风，而是领先投资。而且天津啊，也并不是照搬照抄。东方卫城那不是一个新建的网红街区，而是盘活存量资源的一个试点项目，投资了5.6亿元，对沉寂多年的北塘古镇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项目由国企海泰和打造了冀州水乡山中古业城的民企淘淘文旅联合操盘，国企呢负责盘活闲置资产，稳住底盘，而民企的市场化团队呢则负责内容演绎和运营。同时啊，这个项目还有着独一份的文化底色。北塘始建于明朝永乐2年，和天津建卫啊是同一年，地处晋河入海口，是古渭经济的海上门户。东方卫城呢，正是依托天津600年建卫时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的文脉，以及观澜书院、双垒炮台等真实历史遗存，开发出了一系列实景大戏、非遗演出和历史研学等等文旅新业态，可谓是看点十足。那这个项目历经一年多啊，9月下旬已经收尾，为什么不敢在11假期这个最大的流量窗口期开张营业呢？核心还是要看它算的是一笔什么账。普通文旅项目啊，算的多是短期流水账，趁着假期人多，多赚点是点。而这里呢，算的是生命周期账、口碑风险账。全新大型文旅综合体，3大实景演绎，9大功能片区，海量的新业态，那最怕的就是开业即过载、复古崩盘、体验翻车。所以11期间，东方卫城主动舍弃了短期暴利，而是选择做足压力测试，耐心打磨细节，保障好项目的长线生命力，实打实的把这片沉睡的存量资产打造成为可以为城市引流的增量资产。那在项目周边，2000个停车位免费停，不到30分钟的车程还可以串联到海博馆、航母、方特等等这些周边的成熟景区，用夜游来补齐滨海晚间旅游的短板，把单日过境游变成2天1晚或多日停留的过夜游。那未来能否真正拉动区域文旅的增长，还要看持续运营能力能不能经受得住市场的考验。
3: 今年以来，天津一批全新文旅场景陆续开放，老厂房、老洋楼、老街区以及滨水空间经过升级改造，打造出一批可游、可看、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
4: 今年五一，海河赤峰桥标志性的船形建筑瑞欧坝全新亮相金派左岸空间，这里设置精卫文创展区、河景咖啡、青石休闲区与露天观景酒吧。站在3层露天甲板，海河两岸灯火，金湾城市风光一览无余，成为海河夜游新晋打卡点。与此同时，河东区一冷天一易库依托原天津市食品公司第一冷冻厂老厂房，打造音乐文创园区。县道区也在五一对外开放，项目保留工业建筑原有肌理，引入音乐现场、潮流市集、特色餐饮等新业态，老库房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文化聚集地。西青区老色织厂改造为旅游休闲街区，完整保留1956年老厂房风貌。自今年5月1日街区正式运营以来，截至9月底，累计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营业额达7000万元，夜间消费占比超过50%。国庆期间，街区活动密集，音乐会、街舞表演轮番上演，游客免门票入场，吸引大批客流。此外，五大道解放北路片区的风貌建筑也持续上新，利顺德大饭店推出行进式戏剧《流光之夜》，在百年建筑里沉浸式感受金门往事。顾维钧旧居、李吉甫旧宅、吉鸿昌旧居等名人故居相继对外开放，推出主题展陈、特色咖啡、国风换装和沉浸式演绎。解放北路东方汇理银行旧址

0: 推出沉浸式夜游剧目《纸醉金迷》，让百年金融建筑讲述尘封的历史故事。
1: 今年天津文旅可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不只是新开了几处打卡地，而是让老厂房、老洋楼、老街区重新开口说话。文商旅深度融合，把城市存量空间变成可体验、可消费、可分享的新场景，把历史底蕴变成当下可感的新体验，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国内旅游市场依然火热，不少航线机票价格大幅回落，各大热门旅游地也推出了住宿优惠，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门，感受金秋美景。
2: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1: 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火热，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票房已经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91亿。
0: 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今年国产影片持续亮眼，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十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与此同时，今年已经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其中《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给阿嬷的情书》等电影成为近几年难得的高分国产电影。此外，国产影片开始加速出海，《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近日，国庆档影片也正接力出海，《神探之痕迹》《重生二》、《什么意思夫妇》官宣全球上映计划。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今天是第30个世界关节炎日，类风湿关节炎成为今年的关注重点。它和普通的骨关节炎应该如何区分呢？
1: 一看人群，类风湿关节炎可发于任何年龄，以30至50岁青中年女性多见，男女比例约为1:3。骨关节炎多见于中老年人，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二看部位，类风湿关节炎经常对称性起病，

0: 双手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腕关节等小关节最先受累。骨关节炎多类及膝、髋、脊柱等负重关节，手部则以远端指尖关节为主。三看沉僵，也就是沉起后关节僵硬。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沉僵多超过30分钟，部分长达1小时以上。骨关节炎患者沉僵一般不足30分钟，稍加活动即可缓解。四看活动规律，类风湿关节炎的肿痛多持续存在，休息难以完全缓解，常伴有明显肿胀压痛。骨关节炎则是动则痛，静则缓，活动时疼痛加重，休息后减轻。专家特别指出，医学上还存在一类狭义的风湿性关节炎，即风湿热引起的关节炎，多在链球菌感染，如咽炎、扁条体炎后1至4周出现，以膝、踝、肩、腕、肘等大关节游走性红肿热痛为特点。炎症消退后一般不留畸形，但需警惕累及心脏引发风湿性心脏病，儿童青少年尤应重视。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市部分地区或将有雾，下午至夜间有小雨出现，雨后气温将明显下降。
2: 天津市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预报，市区今天上午阴，下午阴有阵雨，前半夜小雨转阴，后半夜阴转多云，微风转北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除降雨外，本市还迎来大雾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北京中东部、天津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今天京津冀区域中南部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轻度霾，局地有短时中度霾。明天起受冷空气影响，上述地区的霾天气自北向南减弱消散，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明起我市气温将大幅下降。此外，10月12号8时至13号8时，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东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50到70毫米，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
1: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3: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空状况整体来说都比较阴沉，下午到夜间还会有阵雨出现，随后部分地区转为小雨的形态。大家外出时要记得携带雨具，降雨将会在后半夜结束，转为多云，同时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滨海新区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5到15度之间，其他各区还会偏低一些，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13号多云转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小幅回落。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1到11度之间。14号到15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保持在23到24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近期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阴转阵雨，25到15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阵雨，24到13度。天津济州阴转阵雨，22到10度。天津宝坻阴转阵雨，21到11度。天津武清阴转阵雨，22到11度。天津静海阴转阵雨，24到12度。天津宁河阴转阵雨，23到12度。天津北辰阴转阵雨，24到12度。

0: 天津西清阴转阵雨，23到12度。天津津南阴转阵雨，24到14度。天津东丽阴转阵雨，25到13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4到10度。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我们也去看看王师傅，正好昨天晚上干了一夜，需要休息。

0: 黄师傅的手能恢复吗？
1: 绝境太狠了，绝境太凶了，一个个来呀！
0: 师傅，你手麻的？
1: 没什么，没什么。
2: 就行。

0: 日本人现在把方师傅抓走了，如果严刑拷打的话，我担心查到收军火的人，我们可就暴露了。
1: 是啊，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才是啊。
2: 行了，我回去休息了，累了，你们抓紧办正事吧。
0: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
2: 那不走怎么着？难道我和你们一起赤手空拳的把方师傅救回来？
0: 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救人呢？
1: 师傅，你回去吧，这有我的。
0: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说走就走，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 师傅把话都说明了，让我们救人，眼前最大的事儿就救方师傅，不能让他替我们扛。再说了，鬼子的刑具啊，也不知道方师傅能扛多久。
0: 那我们得通知组织上，让他们赶紧救人。这个节骨眼上，可真的不能出什么事儿。
3: 私は亀山の友人だ。怪我したと聞くが、どの病室かな？
0: 哎，舅舅，他怎么还没走？哎，我去看看啊。
1: 怎么回事？
3: 亀山隊長は2階の5号室ですが、先ほど出かけました。出かけた、出かけた。お見舞いに来たのに、家の住所はどこだ？彼は福島街の日本軍軍艦宿舎16号室で隣人だ。よかった。今彼は家にいるのかな？彼は山口料理に行くのが好きだ。
1: はいはいはい。
3: おそらく深夜に帰ってきます。
1: よしよしよし。
3: わかった。どうも、また。
1: さようなら。
4: 找我有事吗？
0: 跟日本人可真是亲亲密密的。
4: 听出来了还是看出来了？
0: 这用得着听出来吗？本来就是。
4: 说话要实在。我也没少帮你们办事儿啊。
0: 就你那点杯水车薪的事儿，你还好意思提？
4: 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到抗日根据地啊，就四方导火，才是要雪中送炭？
0: 至少得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那才。

0: 要抗日。
1: 那我也没见你抛头颅洒热血。
0: 你是男人好吗？
1: 女人有女中豪杰，你包拯照你妈妈啊，那才是巾帼英雄啊，是吧？哎，你也可以抛弃荣华富贵，到根据地去出兵见证。
0: 我不和你玩文字游戏。
2: 那好，等我办完自己的事儿，我再到根据地万死不辞去抗日。
0: 哼，瞧你什么态度啊！人家都是弃小家顾大家，不当亡国奴，那才是好的中国人。
1: 咱不谈这个大家小家的问题了，我还有事儿。
0: 不行，
2: 别瞎当工夫了，方师傅受着罪呢。我跟你说啊，方师傅在我们车间，那是车前洗包膜拿起来的，你们惦记了吗？
3: 敢讹老娘的钱，叫我逮着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要是大哥发现钱少了怎么办？我得出去挣点，把钱补上。
4: 小恒，我把师爷给你请来了。
3: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都等你们老半天了。
4: 你看我一个大字不识，抓苦力一抓一把。请教师爷哪那么容易啊？
3: 好吧，我想学写字，你会吗？
4: 请。
5: 这好办，学会拼音就行了。
3: 拼音？那你就从日照香炉生紫烟开始教吧。傻了。来吧，
5: 那就
3: 等会儿。日照香炉生紫烟是什么意思啊？
5: 好像是唐诗。描写景色的。
3: 哎呀，算了吧，糖都湿了还怎么吃啊，还景景色。呵呵，这简单我学会了，今天就差不多了吧，就上到这儿。
5: 这没一堂课呢。
3: 没事儿，我会给你一堂课的钱呢啊。
5: 小姐你。
3: 啊，那我出去买点东西。
4: 不行，
3: 虎哥，
4: 叫我虎大爷也没用，你就不能出去？
3: 这怎么就不能出去嘛？大哥一整天都在外边，我出去一会儿也不行，这不公平。
4: 不公平也没办法，你就不能出去？
3: 我整天怎么伺候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到最后你们就这么对我，你好意思啊？
4: 小红，大哥也是为了你好嘛。
3: 你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出去透十分钟气儿。
4: 一分钟也不行，要一分钟出去被人抓了怎么办？
3: 怎么可能被抓？我可是见过风浪的，
4: 往往就是阴沟里翻船。
3: 让不让？
4: 不让。

0: 走，
1: 带走。
0: 我们进行全程搜查的时候，每个地方一定要保证都能够检查到，明白了吗？
1: 嗨，
2: 大佐。
0: 哦，少佐，有时间一起坐坐。好，

0: 方师傅，别扛了，说实话吧，要不然更遭罪啊。
1: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继续上刑。老房，你说你替别人扛什么呀？王军能饶得了你吗？你不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娘吗？你这样老娘怎么办啊？

0: 你把原料弄哪儿去了？谁指使你干的？
1: 没人指使，我真的是缺钱了。并且刚才我都卖给收货烂了，不信我带你们去找。
2: 狱警将军，他死也不肯说出刚才卖到哪儿了。
3: 继续给我审。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厂里肯定有内鬼。
2: 是，一定有内鬼存在。
3: 我马上增派人手过去，就从这个工人身上给我彻底查清楚。
2: 不错，燕燕他们还真有两下子。
3: 嗯，
2: 高子，
3: 处座有何吩咐？
4: 接警他们抓住了一个偷钢材的工人，把这份记录复制一下，马上送给燕燕。
5: 是。
6: 哟，夜猫子回宅了，上哪风楼去了？
5: 这哪是淑女啊？后边接着。
6: 你这是给家里人多大一只了吧？有钱，臭毛病还真不少。他明知道我是黄鼠狼，非要我变金丝雀，我累不累啊？我还不伺候。我知道啊，这个淑女不是那么容易学的。
5: 谁说我学不会了？你考我文化？
6: 考你文化？那行，就造个句。
5: 倾家荡产造句。我和你这个美丽的洋房，倾家荡产了。<笑>
6: 好，太好了。
5: 好吧。
6: 没那么再好了，那就再来一句啊。床前明月光，第二句是什么？地上鞋两双，
5: 这个我会。好。
7: 好，大哥，你找我啊？
6: 到查去。好的，先生。子弹带来了吗？
7: 带了。
6: 大哥坐马枪，就跟我们一个纸飞机似的，厉害。
7: 对了，大哥，最近别让小红，外面很危险。
6: 我这不正稳着他了吗？小红啊，作呀。
7: 大哥别急，早晚能管好他。没事，我先走了，大哥。

0: 小虎怎么就走了呀？
1: 是啊，他听你说他们家倾家荡产了，还敢来做客吗？
2: 薛将军，刚才你说需要我配合，配合什么？
3: 司令官阁下，明太极县长的情况现在很严重，前几天机器坏了，今天材料又被人偷了，我觉得厂子里肯定有八路，还有军统的卧底，他们的出现对我们的行动很不利啊。
2: 薛将军，接下来打算要做什么？
3: 偷材料的人已经抓住了，现在正在拷问，我相信能撬开他的嘴。我觉得厂子里不可能只有一只虫子，我有一个计划，想请司令官阁下配合。
2: 做炮膛的膛线目标太大，不好办，大家有什么办法？
4: 现在恐怕无法公开扯膛线，看来我们只有启动组装点了。
2: 原本的组装点只适合制作一些零件，看来是得换个地方了。这样吧，尖山那边还有一处废旧的厂房，我们把车床弄到那边去做炮筒，好吗？
4: 好，
5: 好，
4: 走。
6: 黑刀仙同志，明太机械厂又出事了，日本人抓了方师傅。
2: 为什么？
6: 因为卞师傅为了做山炮偷了钢材，方师傅是替卞师傅顶了缸。
2: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

0: 前有两下子，临死还嘴硬。快说！我都说了，还爱说什么？
1: 等你当成刀客，再查查36套刑具吧。
0: 承多久？承知しました。連れて帰。

0: 方师傅，
1: 好，
0: 方师傅，我们走，快，拖上去，快，
2: 快点啊！

0: 哥，你坐一会儿，坐着坐着。哎呀，你这几天太辛苦了。
1: 你干什么？
0: 我没干什么。
1: 你有什么事你说。
0: 我就给你按摩。
1: 你搞什么名堂？
0: 你这几天太累了，所以我就想
1: 帮。你有事你说事，说事。
0: 我真没事，我就。
1: 你说，你说啊。
0: 那我说了，你得答应我。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吧，要换做你，整天待在家里头，你心里怎么想？
2: 啊，我说给我按摩的，是有目的呀、啊。
0: 那本来就是嘛，我又不是金鱼，对吧？你看咱家现在都成鱼缸了，我就只能待在这儿。
2: 鱼缸不好吗？你看你在鱼缸里游，是吧？完了还没危险。
3: 小虎，
2: 人家喂鱼食儿，不好吗？
0: 不好，好个屁呀、啊！我才不要在鱼缸里游，我要去河里游。
2: 啊，就这事儿啊？
0: 嗯，
2: 那还不简单呢，是吧？
0: 这么说你答应吗？
4: 答应啊！等到日本人都打跑了，你到江里啊、河里啊去游。
0: 你到底让不让我出去？
2: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反正你管不着我。
2: 去吧去吧，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会怎样？
2: 你看，我身边的女人都让我渴死了，还剩这么一个活的，啊，去吧。
0: 那我不去了。
5: 完了，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连犯人都看不住。
6: 将军，属下失职，没想到区区一个工人，竟动用了共产党这么大的力量。
5: 是啊，共产党也太猖狂了，是该收拾他们。唐玉婷的情况怎么样？
6: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恢复当中。
5: 很好，可以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这个消息要恰到好处的让国共两党知道，更要让赵怀礼知道。
6: 这应该怎么做？
5: 不是有一个地下情报交？

0: 意思吗？把这个情报卖出去。嘿，在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啊，绝境将军。翟厂长，偷零件的人被人劫走了，我的手下又被打死了，我有什么可开心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是谁知道这个消息这么快？实在太神速，太可怕了。 天津还算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吗？如果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工厂怎样给你们开发新的项目？
1: 翟厂长，请放心，虽然出了点小状况，不过一切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我判断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干的，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来对付他们，
1: 到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我真想听听。 绝境将军的锦囊妙计，
2: 那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好戏马上就要开锣了。

0: 您看。
1: 嗯。
0: 对了，我听说了，昨天下午方师傅被人抢走了，这是真的吗？
1: 我听说是共产党做的。哎，对了，你昨晚去哪儿了？
0: 我当然是回航运公司了。怎么，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啊，当然不是啊，我是担心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吃个饭，好吧？
0: 不想吃。我倒想问你，你这到底跟日本人做的什么勾结呢？整日都这样子不见天日不得安生的。
1: 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好，尤其是跟日本军方关系的事。
0: 你搞得人家好像很想知道似的，我这不是因为这两天折腾得害怕了吗？再说了，你这样子我难免会担心的嘛。
1: 你担心我
0: 啊？
1: 怎么了？
0: 我突然肚子疼。
1: 那你等我一下啊，我拿止疼药啊。
0: 快点啊。
2: 这个翟明泰到底是什么人？他在给日本人做的是什么东西？
1: 玉然，来来，哎呀，你快吃点药，吃完了就不疼了啊！
0: 我不吃药。
1: 哎呀，你肚子疼吧？怎么
0: 能
1: 不吃
0: 药
1: 呢？嗯，怎么了？
0: 你说你一个男人的，这女人时有时无的，这每个月的肚子疼，你怎么都不明白呢？啊，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快扶我坐下。
1: 那你好好休息啊。
3: 我老爷没有找到合适的钢材做枪，凭他的能力用现有的材料做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他知道这种钢材最多只能打几枪就会报废，但只要能打这几枪，对我老爷来说干掉龟山就足够了。但是他不知道危险又临近了，龟山带着那个房东正一个厂子一个厂子找那位曾经来过小院的厂长翟明泰，从而想顺藤摸瓜抓到小红和我的老爷。
0: 舅舅舅舅，咱们老家结婚有什么讲究啊？
4: 啊，有人向你求婚了？
0: 啊，
4: 你这丫头这就是一个偷偷的问，怎么都不知羞耻，不让人家笑话吗？
5: 啊，便是吧。
4: 啊，
5: 你们先忙，我们先去干活了。
4: 好好好好，
5: 走了。走了，
4: 有事随时来找我啊。
5: 走了。
4: 哎，好好好。
0: 是这样的，
4: 嗯，
0: 我试探了翟明泰好几次，
4: 啊，
0: 我发现他一定是知道绝境的事情。只是他对我还不是很放心，不肯告诉我。

0: 那当然了，你们还没到夫妻的份上呢。
1: 刚才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发现他的办公室有一大堆的图纸。
0: 嘛图纸？
1: 我看不懂，太复杂了。不过我感觉翟明泰他身上一定有事儿。为了得到真实的情报，舅舅，我准备在翟明泰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就先答应他订婚。
0: 订婚可是大事啊。
1: 我知道，我只是先订婚，婚期我会适当的往后拖的。
0: 这里也成熟了你。我代表上级对你最近的热情提出表扬，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查清里面的阴谋。
1: 我这也是想早日加入共产党。
0: 哈哈，看你发展，离婚的要求越来越近了。
1: 我会努力的。
0: 好，
1: 舅舅，那我先去了啊。
0: 好。
2: 对了，刘小姐现在已经是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了，大老板，不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意，怎么天天往你这儿跑呢？
3: 他的航运公司的航运维修零件全都在我工厂加工的，那在我工厂出出入入正常的很啊。
2: 这也太巧了吧。
3: 嘿嘿，绝景将军，你可不要打他的主意啊，他跟你所调查的什么共产党军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2: 你怎么这么肯定？
3: 以他那么大大咧咧的性格，有哪个组织敢要他呀？你们特高课招人，你要他吗？
2: 有道理啊。

0: 拉送过来的监听记录证实了明泰机械厂确实跟特高科有关。这边破坏机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吗？原材料又被偷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派人打进那个厂子里去，方便随时监听。
1: 嗯，可以，你派塔拉去吧。
0: 我现在对他还不能完全的相信，我只相信你。
1: 你的意思让我进去？
0: 只有你去我才会放心，我这边还要盯住那个名字。
1: 好吧，那你盯着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龟山跟义雄带的那是什么人啊？分明是一个老百姓嘛。
1: 有意思。
2: 你这干啥了？
3: 我没干什么呀，我逛街逛累了，我歇会儿。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见了。
3: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2: 俩眼睛都看见了。
3: 我两只眼睛都把你抠出来，你信不信啊？你回去不许瞎说。
2: 不让瞎说，赶紧跟我回家，走。

0: 大哥，你们这是练什么功夫？大哥，我们都在等你吃饭呢。饭做好了？阿梅，你想吃什么，我去做。我累了，我歇会儿去啊。虎子，你陪小红吃饭吧。嗯。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告发我，
1: 除非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出去。
0: 你以为我想出去啊？我有急事儿。
1: 你有什么急事儿？
0: 你不让出去，我着急，我会疯的。
1: 反正救不能出去。
0: 嘿，怎么地了你？我要是去大街上，你满大街拽我呀？嘿，
1: 你好像忘了我是金门石虎，我站哪儿谁敢接近你？
0: 你无赖呀你！哼，
1: 我不跟你说这有的没的。嗯，晚上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0: 随你意，你做啥我吃啥，
1: 没得吃了。厨房里除了大米什么都没有了，
0: 那晚上就吃白饭吧。
1: 那可不行，我大哥可是讲究吃的。
0: 哦，这样子呀，那我去买点菜。
1: 不行，你不准出去。
0: 我不出去，那你出去吧。

0: 还省点力气。
1: 我去就我去，又不是不会买。反正大哥在楼上，谅你也不敢出去。哼。
0: 我不去赚钱，我去借钱总行了吧？
2: 哎，来，
3: 龟山大佐，好久没有喝酒了，来来来来来
2: 来，
3: 今天一定要好好喝一个。
2: 李雄君，接着喝。
4: 哎，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出门碰上你。他们吃饭我还得站岗，
5: 你就知足吧，马哥，我那家里还躺着一口呢。
4: 你说也是，你媳妇儿有胡同女侠着。
5: 你说那妈的龟山这王八蛋，上了二话不说照我老婆就是一枪，这小水鬼打八路是打不着，打我老婆是一打一个准。
4: 行行行行行了，节哀节哀啊！
5: 我谢谢你，马哥，我这回去后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办了。
4: 嗯，走走走，咱们里边聊，里边聊去，里边聊去。
5: 你们小胡，小胡吗？怎么是
4: 哪呢？
5: 小胡，这太君，太君，这太君。站住！站住！站住！
6: 快走！快走！
3: 大佐，今天跟你喝酒我非常开心。
7: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5: 太君，小红，
7: 说清楚。
5: 哎呀，就我们那个院里那个小红。
3: 小红，大佐，
7: 八哥，滚开！

0: 什么事啊？
1: 娘娘，有坏人要抓我，求求你让我在这避一避，我很快就走的。
0: 哦，好吧。

0: 玄静，你没有死吗？
1: 没有。
0: 说怎么回事？
1: 我从那边追过来，冷不丁就挨了一板砖。
0: 谁打的？你说清楚。
1: 我不知道，不知道。师姐，我这算工伤吧？
0: 算工伤。我算你还有多少天死。
2: 好了，桂山大佐，打他也没什么用。你要知道咱们是来做什么的。咱们现在总算发现这个妓女在这一带的踪迹，咱们总是可以抓到她的吧。爸，赶紧去撒网。
0: 马玄甲，你听好了，我要再抓不到人，你就得死。
1: 那是

0: 今儿真是谢谢你了，要不然妹子我的小命就不保了。
1: 你是得谢谢我，看见没？看见没？这板砖就是替你挨的。
0: 我知道。

0: 妹子，我今天就这么多钱了。不过你放心，等月底我爷们发了钱，我再补给你。
1: 小红，找找男人啊。
2: 这年头找个好男人是不容易，
0: 妹子托你的福，找着了。
1: 就凭你这点姿色，想付个把男人没问题。
0: 马哥
1: 啊，
0: 我跟你说啊，妹子，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呢，你以后都别再提了。我现在只想。

0: 我有机会。
1: 别扯！我要问你，怎么个不忘恩负义法？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爷们儿呢，每个月都能挣上百块现大洋呢，给我花个二三十块都不成问题。但是最近我被人给讹了，骗了我不少钱，我就想求你帮我找着这个人，他讹的钱我全都孝敬给你。
1: 你是说你让人立脖子了？
0: 华哥，我求求你了。
1: 成，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2: 有。小红，
3: 大哥，小红趁我买菜的时候跑出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有人影。
2: 老关着也不是个办法啊。
3: 我再出去找找。嗯。
2: 关红人难呐。
4: 不行，照你这么说逮不着，没影的事儿。
5: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事儿能瞒得到宁马巡警啊，对吧？你只要把这人给逮着了，让他把吃了的都给吐出来之外，另外我再孝敬您二十块现大洋。
4: 二十个？
5: 嗯。
4: 成。哎，怎么说话得算话。
5: 哎呦，我小红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呀？
4: 嘿嘿，这事就这么定了。哎呀，小红啊，你看你这好不容易过上点安身日子，你想跟你爷们儿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的话，你还得靠哥我保着你。
5: 我都听哥的。
4: 哎，小红，这出格的话我就不说了。这么着，报个价吧。
5: 那以后每个月我都孝敬您十块现大洋。
4: 不行，太少。
5: 那你直说就得了呗。
4: 翻个方。
5: 行，
4: 嘿嘿，爽快。小红，就冲你这爽快劲儿，我这一板砖值了。嘿嘿，哎，一会儿你回家的路上小心点儿。哎，等等，把钱凑足了给我送过来。

0: 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又被求着，幸亏有马巡警。为了心里踏实，只能每月给马巡警20块大洋。刀哥每月挣300大洋，抠出20大洋应该不显山不漏水的。
1: 眼看就要救出方师傅，没想到还是被……
2: 这正是天津工人阶级的觉悟啊！没想到方师傅的案，
1: 方师傅的哥哥得知弟弟被杀了，非要参加我们队伍杀鬼子报仇。对了，他的哥哥也是个很好的前锋。
2: 好啊，送到根据地去。杨连长，现在李师傅租住的地下密室要提前启动了。
1: 李师傅通过考察了？
2: 哎，根据他现在的表现，对我们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亲戚。否则，就他了解到的这个层面，已经足够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了。
1: 那太好了，那就启动密室吧。但是事先还要找人跟他们沟通一下。
2: 哦，我已经通知刘毅然去办了。
1: 刘毅然？他行吗？咋咋呼呼，我怎么那么不放心啊？
2: 杨连长，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3: 请问李总技师，这是他家吗？
4: 你是谁啊？
3: 我是他工厂的同事。
4: 你找我们家爷们有什么事儿啊？
3: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呢？
4: 我是你们李总技师魏过门的媳妇儿。
3: 啊，你好，我叫刘毅然，我是工厂里面的财务总管。
4: 财务总管就是管钱的喽。你们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在厂里说，要来我们家说呀？
3: 其实这房子还是我帮你们找的呢，我又不是贼，你有必要把我堵在门口问我那么多问题吗？
4: 是不是贼很难说的，有的贼偷钱，有的贼偷人，哎呦，见的特别多。
3: 真是没想到你见多识广。
4: 那是。
3: 当官不打送礼的，我是给你们家送补助的。
4: 真的？
3: 嗯。
4: 多少钱呀？
3: 够你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吧。
4: 那太好了。
3: 请问你是准备

0: 没让他出来见我呢，还是让我进去找他呢？
1: 请进。
2: 归山的呀，就这条路。
1: 大哥，财务主管来了。
3: 哎，
1: 我把你们同事带来了，他说给我们送补助呢，够我们一个月生活费的。
3: 啊，刘小姐，啊，那请坐。
0: 谢谢。
1: 你们俩
4: 认识的？
3: 才认识的呀。
1: 才认识就帮我们找房子呀？老早就认识了吧？老相好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小黄。沏点茶，沏点茶。
1: 哎，刘小姐，你这补助是不是每个月都有的呀？我们家可困难，可穷了。你看我们家，四白落地，暗无天日，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我们都快要去讨饭了。
0: 小红小姐，我们厂里面一家人住八平方米的，这样的比比皆是呢。
1: 我知道，我知道，就还是麻烦刘小姐多照顾照顾我们家。哎，我沏茶，我沏茶。
0: 李师傅，你媳妇儿挺有意思的啊，成语一串一串往外冒，文化程度蛮高的嘛。
2: 高不高，串不串，跟你有关系吗？
0: 那就言归正传吧，欢迎你加入革命的队伍。
2: 什么？什么队伍？
0: 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抗日的队伍。
2: 我申请过吗？
0: 你呀，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已经过了申请的阶段了。
2: 我都行动了，我怎么知道啊？
0: 你没有出卖卞师傅啊？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真棒！干杯！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仅

0: 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
5: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谢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

0: 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2: 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的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3: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4: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5: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1: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6: 火烧，
5: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6: 的最简单的方法、
5: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
13: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什么？什么队伍？
1: 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抗日的队伍。
0: 我申请过吗？
1: 你呀，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已经过了申请的阶段了。
0: 我都行动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没有出卖卞师傅啊？
0: 你，你小声点儿，让日本人听见那是要杀头的。我们出卖的人多了，啊，没出卖就是共产党。
1: 你这叫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
0: 有没有为名跟我没关系，你说你来干什么吧。
1: 那我先说一个小事儿。我这儿有一份图纸，是我大概画的，你帮我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发动机，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嗯。
1: 那边真正的图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0: 那就麻烦了。这图已经是很先进的示意图了。你在哪儿看见这张图的？
1: 翟明泰呢？李师傅，我看了一下。你家挺富裕的，不需要这个补助。我把这20块大洋就给厂里面那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吧。
2: 刘小姐，20块呢？您别急，先喝口茶。
1: 凉的。李师傅，你太太也挺有意思的，拿杯凉茶来款待我。那这补助……
2: 对不起，刘小姐。重新给您沏沏，沏最好的大红袍。这20块大洋，您千万得给我们留着。我们家爷们可值钱了，他一个人能顶30个工人呢。我这就去啊。
1: 现在，我要跟你说件大事。我正式的通知你，我们要启用你的地下室做山炮了。
0: 在地下有个暗室。
1: 对，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想用来组装山炮用的，只是目前形势比较紧张，组织上决定正式启用这个地方了。
0: 那不就是让我腾地儿吗？
1: 不用，你可以继续住这儿，帮我们做掩护，同时呢，在技术上也可以帮我们提供帮助。
0: 什么时候启动？
1: 明天。
0: 不行，后天吧。
1: 为什么？
0: 我找地儿搬家呀。
1: 你要搬走吗？
0: 你想啊，兵工厂在我们家房子底下，我住上边，那不是玩命了呀。
1: 你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你的抗日态度吗？
0: 抗日是你的职业，我有我的职业。
1: 亡国奴一样的技师职业，对吗？
0: 亡国奴倒是不少啊，你能让他们从事抗日职业吗？
1: 难道你要做一个职业的汉奸吗？
0: 这罪名我当多少年了。再说了，天津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是职业汉奸。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这样吧，你觉得该怎么样呢？
0: 兵工厂不能在我这密室。如果你们在技术上遇到什么难题，我可以帮助你。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可以帮我们做山炮，对吧？
0: 我没说。
1: 不过李师傅，在技术上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啊。
0: 那你得先承认我不是汉奸。
1: 你如果
0: 兵长，如果你要再说我是汉奸，我们明天就搬家，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哎，你当你的八路，我当我的汉奸。
1: 行行行，你不是汉奸行了吧？
0: 什么？
1: 你不是汉奸。
0: 什么
1: 你不是汉奸。
0: 哦，听见了，这也差不多，你走吧。

0: 你呀、啊，你这个人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呢、啊。
1: 你呀、啊，先定定那个翟明泰吧。
0: 翟明泰，他怎么了？
1: 从图纸上看，他们厂很可能介入了日本重大军事项目。
0: 你确定？
1: 我也是多嘴啊。
2: 我绝不是挑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3: 我俩什么关系啊？就是老邻居。不过，谢谢你的提醒。我走了。
2: 从哪走？
4: 刘小姐，我这大红袍刚沏好，你就要走啊？
0: 不好意思啊，厂里面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哎，我送送你啊。哎，刘小姐，你好像忘了那20块钱呢。啊？
6: 自从你们到了我的工厂之后，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管，不然会影响生产的进度。
7: 我们会保证生产进度的。
6: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纰漏，这里每一个人谁都没有好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
7: 你在威胁我吗？
6: 你就算我在威胁你吧。别说正常的单子，哪怕是你们军部授权所干的事儿，我也没法保证。我希望你明白。
7: 好吧，我以后会注意。
6: 还有，我希望你们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不要用极端的手法对我的工人，像王师傅的事，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厂里每一个工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7: 知道了。

0: 明太，怎么了？
1: 你对他们喊了？
2: 你听见什么了？
1: 啊，没听见什么。
2: 啊，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我跟他们说，以后不能用这么极端的手法去对待我的工人，人人都是人。啊，
1: 其实他们也是公事公办的。
2: 我的事也不是小事。哎，对了，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到医院走一趟吗？
1: 去医院？干嘛去啊？啊，
2: 我想看看王师傅，他的手不能变残废了。
1: 晚上其实我还有一点事情呢。

0: 我又来了，我不会叫你们失望的。但斗争得讲究方式方法，是吧？你这个刘毅然突然把兵工厂搬到这儿了，不仅耽误我的复仇大事，也会耽误八路军的大事。现在小红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发生情况怎么办？这卞师傅肯定暴露，刘毅然也跑不掉。你说我能不为八路军做事吗？可做事的先决条件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有力地消灭敌人，对吧？
1: 将军，龟山大佐杀死了房东的太太，然后带着房东继续追查绝命枪的线索。
2: 总算没有愚蠢到家，还知道另辟蹊径。
3: 龟山大佐在半路上发现的那个妓女小红却中途被人救走了。
2: 在什么地方被救走的？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报告？
3: 我想龟山已经布下了局，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向将军汇报。
2: 那就更说明这个妓女有问题，她很可能就是赤匪的黑桃尖。这个黑桃尖已经出现了，一定要追查到底，拔掉这个钉子。牛满三郎的公文包在他的手里，我很不放心呢。弟兄，你要随时向我报告。

0: 蛋，叫你勒索我，让你生孩子没屁眼。
1: 干嘛去？
0: 我出去买菜呀。
1: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给你备齐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是诚心不让我出去。我上辈子欠你的。
1: 不是你们欠我的，是我欠你们的。我咋这么倒霉，还得跟你站岗？老保镖，
0: 一会儿不许胡说，听到没？
2: 小红。
0: 哎，
2: 开饭，开饭，开饭
0: 啊！没法做饭，小虎才把菜买回来。
1: 菜我早就买。
0: 那你想吃什么呀？我现在去做。
2: 吃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赶紧做。我吃完饭出去有事儿了。
0: 嗯，我马上去做。
1: 大哥，小红她现在……
2: 慢慢来，慢慢来，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好就好在啊，还知道是重是轻。
1: 就他还能分清，昨天他就……
0: 大哥，那个小虎他忘记买肉了，你要是着急出去呢，我就对付着做点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坐吧。
0: 哎，
1: 大哥，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不能去，你得看住他呀，不能让出门，知道吗？我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踩点儿。
1: 嗯，我听大哥的。
2: 小红，给我拿10块大洋。
0: 你干嘛呀？你想找二房呀？
2: 你听见了没？张嘴就来，真是的。他还说相声呢。
3: 这是我亲自给银子买的限量版手表，表盘都裂开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叫唤你。另一只表在你手里，绝命枪，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查清楚英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4: 明子小姐，那个刘小姐今天去了李师傅家，
3: 那有什么奇怪的？
4: 刘小姐会不会和李师傅有什么事啊？我看她出来时满脸喜气。
3: 刘一郎吗？那个二怪物

0: 对不起，
1: 小杰啊！
0: 伙计，
2: 哎，先生您几位？
0: 想挣钱吗？
2: 啊，想。
0: 穿上我的衣服，坐上外边的黄包车，一直走到拐弯的地方再回来。
2: 那然后呢？
0: 然后钱就是你的了。戴上礼帽。
2: 哎，好嘞。
3: 你就好好在这里养伤，月薪不扣，还有医药费呢，厂里给你出。
4: 谢谢江厂长。哎
3: 呀，别谢我了，李师傅。
5: 李师傅。
4: 李总机师。
0: 厂长，刘女士，你们也在啊？我来看看王师傅。
3: 啊，医生说啊，王师傅骨折的地方已经接上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哎呀，谢天谢地啊！我们搞技术的就靠这双手了，要是手伤了，那饭碗不就丢了吗？
4: 李总机师，谢谢你来看我。
0: 别客气，帮不上什么忙，也没什么好的，一点水果，是吧？还有这个，
4: 这可使不得。李总机师，
0: 有意思，有意思。
4: 哎呀，
0: 哎，这个厂长，方师傅情况怎么样啊？
3: 哦，听说被别人救走了。
0: 救走了？
3: 啊，
0: 谁呀？
3: 可能是赵环礼，他是共产党。
0: 听说这个绝命枪是天津土生土长的，

0: 怎么会成共产党了呢？我老去茶馆喝茶，你知道吧？那里头啊，议论绝命枪这个呀，绝命枪那个呀，好多传闻，你知道
1: 吗？哎，李师傅，你对日本人有什么看法啊？
0: 日本？那日本的飞机不把珍珠港给炸了吗？
1: 那你觉得珍珠港被炸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这属于政治问题，我是一窍不通。
1: 王师傅，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回了。
2: 翟厂长，你太客气了。
3: 好好休息啊，李师傅。
1: 李师傅，
3: 先走了。
0: 好，好。哎呀，王师傅，好好养着吧。有什么事啊，带个话儿，好吧？
2: 也没什么事儿，养养就好了。
0: 成，那我走了。
2: 那您慢点儿。
0: 歇着吧。
2: 哎。

0: 得赶紧找李师傅商量做山炮的事儿，可怎么摆脱他呢？这个翟明泰现在越来越急地追求我，下面该怎么办呢？
1: 找个地方坐坐好吧。
2: 哦，我想回家了。
1: 是不是怕我再说订婚的事情，所以故意回避我？
2: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有点疲倦，想回家里去了。对不起啊，停车。
1: 怎么了你？
2: 哦，我想回家路上顺便给舅舅舅妈买点礼物。
1: 哎，看你，大家说着说着订婚的事情，那你就说要去买东西。求婚的事我还没说完呢。
2: 这求婚的事啊，这么重要，怎么能在车里说呢？再说了，这里气氛不对，好歹本姑娘也是一个大老板嘛。嗯，好了，拜拜。
1: 开车。
3: 魏山，死到临头了。
4: 你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3: 走了吧。
4: 走什么呀？你这是头悬梁锥刺股了吧？
3: 用词不当。
4: 那你这就是含辛茹苦了。
3: 别费劲了。
4: 那你这么个情况，我用什么成语合适？
3: 卧薪尝胆。
4: 卧，啥意思啊？
3: 他是。
4: 嗯，
3: 算了，哎呀，我跟你说了，转脸就给我说出去了。
4: 哎呦，你跟我说说嘛，你一边说我一边帮你铺被子。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呀，我自己来，真的不用啊，我自己来。
4: 什么你自己来自己来？你都不知道你这床单都脏成啥样了，臭死了，臭男人，臭男人。
3: 前几天刚洗，怎么哪有味儿啊？
4: 我愿意，我就爱洗了。
3: 哎呀，
4: 你让我不洗。
3: 刚洗过的，没事啊。
5: 呀，臭的呀！
3: 你那个衣服前几天刚洗的也是。
4: 我愿意，我闲得难受，我就要洗。
3: 这家变成这样了，给衣服被子干上了。鬼山，你死到临头了。
4: 谁啊？
6: 啊，是我，刘毅然，我白天来过的。小红小姐，
4: 你这是有爷们儿人的样吗？大晚上的往别的男人家里跑，你这叫我做人媳妇儿的能不多想吗？
6: 嗯，我看一看，现在不才9点吗？很晚吗？
4: 你这就是膈应人了，你白天来也就算了，你晚上一女的来，这合适吗？
6: 主要是这工厂里面的钢材丢了，厂长希望每个工人都平摊。我是想找李总工程师商量一下，看看你家能摊多少。
4: 啥？还让我们家出血啊？
6: 嗯，
4: 刘小姐，不是我说你上午说那补助你还没给呢，这回我们还得往外掏银子。

0: 我说小红小姐，如果你不想让我见李总技师的话，那我就公事公办了，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1: 别，别，我又没说不让你进来，对吧？死不死的？找你的。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2: 没关系，请问有什么事儿啊？
1: 工厂丢了钢材，他们想均摊在每个工人身上。我再过来跟你商量一下，因为你工资比较高，所以均摊的数额就比较高。
3: 不行啊，刘小姐，我们家钱都花光了，没钱了。
1: 所以我才过来跟李总技师商量一下，看均摊多少比较合适嘛。
3: 我也……那你说我们家李总技师摊多少呀？
1: 没关系，这个呀，等我亲自和李总技师谈一谈就知道了啊。
3: 行，那你们好好谈。我们家李总技师技术可是一流的，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我去给你沏茶啊。
1: 辛苦了。
2: 说吧，什么事儿？
1: 李师傅，你家得多分担一点。
3: 哎，刘小姐，我就是想问问你饿不饿？
1: 不饿。如果再隔墙有耳的话，那我就秉公办事，按比例至少摊100大洋。
3: 100啊！我马上走，我马上消失，我就走。
1: 关门。
3: 哎，
2: 一个比一个厉害，服了。说吧，是不是我们家地下室的事儿？
1: 是啊，时间紧迫，你得帮我们抓紧一点时间。只要你愿意帮我们，你说什么就什么啊。
2: 同意。约法三章。
1: 约法30章就行。
2: 第一，我这地下室不许告诉别人，小红我也不告诉。
1: 同意。
2: 第二，不能限制我时间，我会尽快的干。
1: 第三呢？
2: 第三还没想到，想到再说。
1: 行，成交。
3: 刘小姐，喝茶啊。我们家李总技师到底得摊多少呀？
1: 这个得回去跟厂长合计合计，少摊不了吧？
3: 哎，那不行啊，刘小姐，我们家可困难了，可穷了，可困
1: 家徒四壁。了无天日，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3: 那你知道你还好意思扣我们钱啊？刘小姐，我求求你了，我给你下跪还不行吗？我对你五体投地还不行吗？
1: 只要你不说成语，我给你下跪可以吗？
3: 我不说了，我再也不说了。刘小姐，你以后到我们家你就是贵宾，我每回都给你沏上等的大红袍啊。
1: 这次还挺款待我的啊，不过留着下次喝吧，我先走了。
4: 你们先下去吧。
1: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董事长，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把配件加工给明泰机械厂做呀。
1: 为什么？
4: 都说那个翟明泰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是个汉奸。
1: 汉不汉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挣的只是钱呢。
4: 那董事长您的意思？
1: 继续给明泰机械厂做，他那的设备是最好的。给他给谁呢？
4: 既然董事长态度这么坚决，那我照办就是。
1: 对了，你说咱们公司的运输能力最远能够达到哪儿啊？
4: 基本上晋察冀全境有河的地方都能到达。
1: 这么说，连八路军的地盘也可以？
4: 是的，老爷子。当年在的时候，咱们给这个运过物资。
1: 你是说有人托过咱们给八路军运过东西？
4: 天津刚沦陷那阵子，可把咱们忙。

0: 坏了，没少给八路运过人和物，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1: 吹吧，大炮能运吗？
0: 董事长，这可真不是吹牛，大炮算什么呀？拆散了零件照样运，这上到日军的航运管理部门，下到海河的几十个把头，没有不给咱们面子的。只是这个得出点儿。

0: 真肯定会失败，都玩命的搂钱。说句玩笑话，那卡车、大炮都不用扇不扇着，直接运到八路那儿。
1: 那就是说，只要出高价，大炮就能运到晋察冀根据地。
0: 当然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咱们有行话，有钱能让河神都开路。
1: 行吧，等这次配件的事情完成之后，我多给你支1000大洋。
0: 董事长，太感谢了。
1: 没事，赶紧去睡吧。
2: 师傅早啊。
3: 哎，今儿心情不错吗？哎，大事我可办不了啊。
2: 师傅啊，车轮纹的加固事儿的问我怎么办？
3: 车好了，我就得好车道。床子可以改，没车道怎么行？
2: 厂里的车道不管用，
3: 那你借吧就。
2: 那借到了以后，您能多动手？
3: 最近我有点忙，我这肯定没有。
4: 李师傅早。
2: 哎，那李师傅先过去。
3: 你看你比我还早。
4: 对了，冒昧想问一句，您是怎么认识明子小姐的呀？绝景将军也想知道。
3: 我认识她真遭罪了。
4: 嗯，
3: 我前些日子不是找工作吗，在街上让明子小姐的车给撞了，就认识了。
4: 原来是这样
3: 啊。
4: 对了，明子小姐刚来了电话，她说让我派车把你送到她那儿去，说有事想问你。
3: 又找我啊？你看我刚上班。
4: 没事，明子小姐那边的事更重要。去吧。
3: 那我去了。
4: 李师傅，车在那边等你。
3: 哦。

0: 表的表盘子，你看看可不可以帮我修好？
1: 又是这牌子，整个天津都没这牌子的配件，要修啊，只能上日本去修了。
0: 你刚才说又是这个牌子，难道之前有人拿过这个牌子的表来吗？
1: 是啊，昨天下午就有人拿这个牌子的表啊。你说也怪了，也是表盘子裂了。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1: 这你得让我想想。啊，是个男的，四五十岁，身量跟我差不多。
0: 那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哎，
1: 每天进这店的人太多了，我上哪儿知道人住址去啊？
0: 哦，谢谢。

0: 下绝密登记写照。
1: 明子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0: 绝密家教皇帝，一定是绝密家教皇帝来过。
1: 您怎么知道是绝密枪来过？
0: 一见英子，让我帮他买过一对青绿表，这只表是英子的，另外一只表在绝密家教皇帝手上。那就是说，昨天来绣表的那个人一定是绝密家教皇帝。
1: 那您为什么要去明太奇现场呢？
0: 对呀，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先回去再说。
1: 嗨，
2: 以后工人出厂要严格搜身，厂区晚上要加强戒备，刚才被盗的事情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3: 请放心，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办。不好意思。你好，哪位？
0: 是明太君吗？你好，我是真美明子。
3: 啊，明子小姐，你好，有什么吩咐啊？
0: 我想找一下李师傅。
3: 行，没问题，请稍等啊。
4: 李师傅，您的电话。
5: 我的电话。

0: 这个？
1: 啊。
0: 喂。
2: 喂，李师傅，你好，我是陈美玲子。
0: 明子。
3: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一定要当面跟你说，5:50在大银楼哪里等我。
0: 你这是？
3: 拜托你了，5:50在大银楼。
2: 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0: 好吧，5:50，那一会儿见。
4: 没事吧？
0: 你看这，
5: 李师傅，我真是羡慕你啊！有多少人想亲近明子小姐？还摸不到门呢。
0: 在这个问题上啊，我真羡慕你们两个。你说我跟明子坐在一起，你们心里能舒服吗？
5: 李师傅，我想起一句你们中国的老话，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0: 老话不错，
6: 您信吗？
5: 这个李师傅了不起，明子竟然一天给他打了两个电话，这里面有问题。
6: 我反而觉得李总技师非常有魅力。

0: 有找到人。
1: 太君，他没找到。
0: 你们两个接着去找，然后在这里向我汇报。
2: 是，
0: 去吧。
3: 我老爷一下子血脉喷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今天撞到了，就绝不能失去这个时机，否则在壁垒森严的宪兵队刺杀龟山，根本就没机会下手。我老爷算了一下，和民子的见面还有俩小时，现在赶紧回家取枪，来得及。
4: 黄伯车
5: 来了。

0: 走啊？你把家当旅馆啊？
1: 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去老家找我五弟。
0: 什么叫回不来？
1: 你别急，我是说要是……
0: 你别吓我，
2: 大哥。
1: 虎子，看住小红，别让他出去。
2: 大哥，你脸上有杀气。
1: 回头你跟小红一块去买留声机。
2: 买留声机？
1: 在家里放点音乐，外面听不见。
0: 哎，你刚说什么杀气？
2: 大哥脸上杀气很重，看样子是要杀人。
0: 杀谁呀？
2: 日本人。
0: 那你怎么不去帮大哥啊？他可千万不能有事。
2: 大哥让我看着你啊。
0: 哎呀，你什么时候了？你还管我？你赶紧去追大哥。
3: 唐玉婷的情报卖出去了吗？
4: 是的，一雄科长亲自炒作这情报，在地下情报交易所，这消息被炒了好几番，一雄科长还赚了500大洋。
3: 都谁买情报？
4: 都是些情报贩子、老油条，还是咱们军方高层的手下。
3: 嗯，你去把他们都叫进来，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撒网捕鱼的事儿。
4: 嘿。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

0: 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

0: 别好。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

0: 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 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

0: 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5: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0: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5: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0: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6: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乖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义兄君，这酒的味道，还有这菜的味道，还有这个环境，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想起了家乡的那个姑娘。还记得那首歌吗？

0: 什么？
1: 我们又赚了几个场子。
0: 赚了几个场子，你嫌累了吗？
1: 嗯，不累。
0: 找到人了没有？
1: 没有。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因为没剩几家场子了。
0: 好，很快就能找到人是吧？我告诉你，找到了人，你就找到了生路；如果找不到人，你就去找死。听清了吗？
1: 明白。
0: 滚！
1: 滚滚滚滚！
0: 八个。对不起，义雄君。让他影响我们雅兴唱歌，
1: 重新
0: 先唱。
2: 哎，
3: 太君，太君，哎。

0: 刘师傅，你迟到了。
1: 迟到了？不可能。哦，三分钟，晚三分钟。
0: 是吗？应该不止三分钟。这只表是我妹妹银子让我亲自在日本买的一对金日表，现在它待在你的手上，就证明你是教皇的。
1: 你能不能把那只表给我看看？
0: 我妹妹非常的爱你，她为了表示她的爱你，让我买了一对金日表送给你，可是结果你只杀了她，为什么？
1: 真这样的话太对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啊好，你来你来你来，里边有我师兄一封信，你看看就明白了。啊，
2: 什么事啊？我是这儿的经理，你们可千万别在这儿打打杀杀的呀。
0: 麻烦你帮我看一看里面写什么。
2: 写信的人说是让他的师弟赵桓礼想办法带一只手

0: 表交给英子的家人，说是春林英子的地址很好打听，地点在东京，落款写的是余兄赵环礼，这是赵环礼写的。
1: 真是这么写吗？
0: 错不了，错了你杀了我。
1: 谢谢你走吧。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2: 你能把枪放下吗？掌柜的，
3: 哎，
2: 来壶龙井。
3: 哎，好嘞。

0: 这个赵怀礼，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师父，那自然我跟赵怀礼就是师兄弟啊。我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师兄啊，对你妹妹挺好的，他俩好像在搞对象。
1: 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他出来，因为他害死我妹妹。
0: 不可能！凭这么多年我了解我师兄，他不可能害人。你有见证人吗？
1: 什么见证人？
0: 这种事儿一定要目击证人，不能道听途说啊。
1: 哦，那经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师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哎呀。

0: 李师傅，你怎么了？
1: 竟然让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呢？姓马的，你可真够狠的。
2: 小红，大哥叫咱们买留声机去，你带点钱跟我去吧。
1: 现在都几点了？明天再去吧。
2: 几点？你没糊涂吧？玉华台晚八点关门，中央公司也是，还早呢。
1: 哎，你这人也挺奇怪的，你干嘛非得今天买呀？你明天买不行啊？
2: 你平时天天让人出去，今天怎么不去了？
1: 不去，我今天没心情出去。
0: 李师傅大不舒服了。
1: 你谁啊？你干嘛把这回爷们儿？
2: 快快让大哥休息。
0: 爷们儿，
1: 你是谁呀？你到底把他怎么着了？
0: 我是他的朋友，真没名字。刚才我也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会病了，我想送他去医院，可是他死都不要去，要回家。
1: 原来是个日本娘们。
2: 明子小姐，谢谢您送我表哥回来。这交给我们了，您请回吧。
0: 李师傅，你醒了。
1: 我们家爷们醒了，你就可以走了。
0: 三郎。你们马上去推高科，让他们派人去接线。全方玉山洞水强村，看有没有一个人叫做李满堂的，看一下他儿子是不是叫李花草。
3: 嗨。

0: 去吧，我一人待会儿。
1: 放这儿了啊。
2: 把龟山队长带走。
3: 嗨嗨。

0: 我之所以降他的职，就是希望能够提高一下他的积极性。没想到他这么草率。
1: 将军，你说这赵桓礼是不是着急了，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
2: 从现场分析，他好像不是准备好的，更像是一场遭遇战。
1: 他不是也险些被抓吗？是啊。
0: 要不是他有人帮助的话，我想我一定能够抓住他。赵桓礼有帮手啊？
1: 是啊，我也差点没选意见。
0: 这次，我认为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目前还没有挂上钩，他的帮手顶多就是金门石虎的两个残渣余孽。
1: 将军，那你说，咱卖出去的情报？
0: 这国共两党还会不会上钩啊？会，他们一定会上钩。共产党想救唐玉婷，军统也想救，军统还想借机劫走赵桓礼。
1: 那将军的计划不会受到影响吧？
0: 当然不会。唐玉婷这步棋，对他们来讲是死棋。他们要想救唐玉婷这个老将，车马炮响。
3: 都得给我撂下！是啊，将军。而且，他们的老将还得握在咱们的手里。
4: 后藏鬼山军，全城大搜捕！
3: 嘿，赵桓礼还真有两下子，单枪匹马就把桂山给杀了。
4: 桂山算什么？别忘了，中村都被他杀了。 唐玉婷没有死，他被羁押在第一监狱。玉华台同志，我们侦察连都知道唐玉婷没有死，一个个都要闹着去营救呢。
5: 我知道，救唐玉婷是肯定的，但是要想一个办法。不管什么形式，都要救出唐玉婷。
3: 他是我们冀东根据地的英雄。再说了，他帮着炸毁潜艇航母机械装置，那是功不可没。
4: 不要急，我没说不久。唐玉婷一出现，赵桓礼是肯定会救的。我们这次不仅要救出唐玉婷，更要保护赵桓礼的安全。
3: 对，这显然是绝景的一个阴谋。绝景要引出赵桓礼，军统肯定要找到赵桓礼。这场战斗就是一场争夺赵桓礼的战斗。
4: 对，来。
6: 好好商量一下。唐玉婷没有死的消息在我老爷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我老爷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救出他，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也要换回唐玉婷的自由。这消息见报，共产党地下组织不会置之不理，军统也会采取行动。绝境这么大张旗鼓的发布消息。
7: 谁都知道是一个阴谋，怎么办？得赶快去通知他们。至于救唐玉婷这事儿，有没有必要帮八路这个忙？
8: 帮忙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
9: 玄秘敲也会去。我们要找的是赵桓礼，
6: 所以这一次一定是个机会。
8: 很好，赵桓礼肯定会去，八路也会去。我们来个浑水摸鱼。
7: 咱的想法终于可以统一了。
8: 还有什么情况？
9: 明台机械厂越来越扑朔迷离，我建议派李军打进去。
7: 可以。
8: 首座，桂山被杀，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人呢。
7: 快走，我们
8: 走。
7: 哎，太君，太君，
8: 这边，那边。
7: 哎，良心大大的好。
10: 桂山大佐。

0: 孩子，我替你照顾。召唤里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吧。
1: 忙什么呢？
2: 山炮做不出来，我睡不着觉啊，还忙啥？我有个重要事情。
1: 什么重要事情？
2: 通知组织去救一个我们的人。
1: 哦，我还以为你们只管做山炮，不管救人呢。
2: 哪能呢？对我们的同志哪能不管不顾啊？
1: 这就对了。你外甥女呢？
2: 啊，她忙，她忙她的事儿。
1: 啊，接近翟明泰呢，我看出来了。翟厂长追他追得很紧呢、啊、
2: 这也是为了任务。
1: 他不是你外甥女是吧？
2: 骂都瞒不过师傅、啊、厉害。

0: 谢谢。
1: 哎呀，依然，
0: 嗯，
1: 我们谈一下我们的订婚仪式的事好吗？
2: 不行，我要工作，我要去你公司，我要看你在公司到底有没有为日本人做肩部的人的活。
1: 哎，我发誓，我翟明泰是个大好人。
3: 大好人？那你干嘛还要接日本人的活？
1: 哎呀，亲爱的，还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现在光是做那些个民用品，饿死人呐。
3: 绝景给你的那个活就那么能赚钱吗？
1: 利润还不少呢。
3: 是什么活啊那么赚钱？
1: 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反正以后我赚回来的钱都是属于你的，嫁给我好不好？嗯，
3: 嫁给你那也得把你了解清楚了才能嫁呀。
1: 好好好，了解，多一些了解。这些事就交给我。
4: 站住！你站住！站住！
3: 怎么回事？
4: 走吧，走！站住！你过来，
5: 请出示证件。
3: 明泰，
1: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
4: 走吧。出示一下证件。哎，证件，
6: 我没带在身上。太君，太君，
4: 走，我们走。
6: 太君，太君，
4: 走。
7: わかったかね。すぐにここを通しなさい。
4: 你。证件，证件呢？都带走。
7: 嗨，
3: 怎么样？没事了吧？
4: 走。
1: 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其实就是例行检查嘛。
3: 哦。
1: 哎，我说，你不嫁给我怎么行啊？
3: 这个通行证，我到日本航运管理处一样可以办到的。这个一码归一码，你别混淆视听啊。
1: 你啊，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
3: 什么意思啊？
1: 啊，没有，我就说以后你就知道有了我会有多好就行了。

0: 一雄科长，怎么回事？看在咱们都是省野老乡的份上，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干嘛要这么紧张？我只能告诉你，我执行的任务，连佐田司令官都没有权利知道。不过很遗憾，被赵桓理知道了。
1: 我明白了，将军。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
2: 觉醒将军。
1: 从明天起，你带着房东到各个厂子去找那个厂长，只要找到那个厂长，就可以找到赵桓理。
0: 嘿，将军。

0: 让我亲自去，我要替龟山大佐报仇。
1: 义兄，你没看出来吗？从龟山被害的现场判断，他不是冲着龟山一个人。我只是不想你有危险。
0: 谢谢将军关心。对不起，走。

0: 敲个门不用那么使劲儿。
1: 李师傅在吗？
0: 你找我爷们儿干嘛呀？
1: 爷们儿？什么叫爷们儿？
0: 爷们儿呢就是老公丈夫，我爷们儿呢就是我那口子，明白了？
1: 原来你是他太太。
0: 不像啊。
1: 不像。不像。那你爷们儿在吗？
0: 我爷们儿不在，他上班去了。那厂子离开他呢就赚不了了，我爷们儿可忙了。
1: さよなら。

0: 这日本娘们儿不就有钱吗？有车了不起啊？回头我让我爷们儿也买一辆。
1: 哥几个，看看姐你妈。哎，
2: 大前门，
1: 大前门进来。
2: 大哥啊，哪儿发的阳台啊？这几天见你老喝小酒啊。
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4: 开去，开去，
5: 包巡长，那个静静查的怎么样了？
6: 太君，你看我累得嗓子都冒烟了，我这一大早起啊，满世界的找啊找。
4: 包巡长，
6: 哎，
4: 你是想再断一根手指头呢，还是得到一笔钱呢？
6: 我要钱，多少钱呢？
4: 1000大洋。
6: 1000个大洋，太君，这么多大洋，那就是我亲爹呀！我赶紧找我亲爹。
4: 尽快。
6: 什么什么什么？
4: 你带着我们去追查那个厂长。
6: 哎，太君，太君，你坐好啊，走。
2: 1000个大洋就想收买我，
6: 这日本人也
2: 对。
6: 来，大哥，小红，小红，
7: 李师傅，
8: 妮妮小姐，找我有事吗？
7: 不好意思，我昨天是不是把你吓到了？
8: 一场误会。
7: 我今天来特意是向你道歉的，对不起。
8: 不用不用，我还得谢谢你呢。
7: 感谢我？感谢我什么？
8: 要不是碰到你，我还得挣钱去日本找你们呢。
7: 啊，你是说感谢我帮你省了日本这一趟？李师傅。昨天你突然病了，到时把我吓到了。
8: 哦，实在对不起，我这毛病老毛病了。
7: 你好像还没有痊愈，就急着来上班了。要不要我带你再去看一下？
8: 没关系，我这要不去医院呢，我真担心这个手废了。
7: 没事的，跟我走啊，走吧，啊、快。
8: 啊不不，我自己，这毛病确实。
0: 你，还有你，你、哦哎，你们四个小伙子都先登记一下啊！
9: 哎，好好好。
0: 哎，你给他们都写清楚了。
9: 哎，好好好。
10: 招聘工人这么简单的事情，哎、你也要操心啊？
0: 那是啊，我想找能干的，这样能省钱啊。
9: 叫什么名字？
11: 李二虎。
0: 都是1块钱，这身强力壮的能干活啊。
9: 下一个。
0: 毕竟这关系到我那配件公司的成本钱，不是吗？
10: 好了，好了
9: 叫什么名字？张小二，
10: 堂堂一个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为我来招聘工人，多给我长脸。
0: 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就爱凑热闹，你就忙你的吧，我在这边忙会儿啊。
10: 嗯，好。
0: 现在第几个了？

0: 倪黛娟。
1: 啊。
0: 我带你师父去看一下病，就当是跟你请假了。
1: 啊，请。
0: ありがとう。
2: 跟上那辆车。

0: 给我知道你是谁，我一定要剁了你，把你剁了吃。才过两天好日子，又不得安宁了。
1: 你慢点推针，这病人哪受得了呀？
0: 反正他活不了两天了。
1: 你说什么？
0: 你不知道吗？报纸上都登了，匣子里也播了。
2: 登报了，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有镜子吗？我想看一看我的脸毁容到什么程度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就算死，我也要死得漂漂亮亮的。
1: 好，一会儿我给你拿镜子去。
0: 要看就看吧，看一次少一次的。

这是去哪儿啊？去绿郡医院。唐玉婷知道绝景抛出自己这个诱饵的严重后果，她不想再有人牺牲，更不愿意叫我老爷有半点危险。她多么想再看到我老爷，告诉他千万不要冒这个险啊！

0: 怎么这么多人拿着枪啊？
1: 哦，你不用管他们，跟我来就好了。
0: 你对我真好啊。
1: 当然了，在我妹妹的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是不可以出事的，我还指望你呢。
0: 明白，你就是说把你妹妹的事弄清楚，我再出事儿。
1: 如果你是坏人的话，想不出事也不行。
0: 那我要是好人呢？
1: 如果你是好人，只要我在，你想出事也没那么容易的。
0: 那要是不好不坏呢？
1: 只要你不是教皇，你就行了。
0: 凶手必须得严惩，英子的仇也必须得报。
1: 麻烦进里面的院长出来。啊。
0: 跟你出来真省事儿，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
1: 虽然我是在帮你，但实际上我是在帮我自己。这次我帮了你，下次你要帮我。
0: 好啊，帮什么？
1: 让我见到你的师兄教皇里。
0: 那你先帮我查出什么病，我再帮你找人。
1: 嗯。
2: 你好，我是陆军医院的主任藤堂，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1: 我是川美明子，我的朋友不舒服，我带他来看一下医生。
2: 好，没有问题。请问什么病？
1: 刘师傅，你哪里不舒服？
0: 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外科呀还是内科。恐怕得多找几个医生咨询。
1: 好。
2: 好，那这样子，改天呢，我约几个科室的主任一起来会个诊。我现在正在抢救一个女八路。
0: 约时间，那太麻烦了吧？你看是不是这样？请那个明子小姐多带我去几个科室，看哪个医生对我的路子，找谁治。
1: 好，就这么办。
2: 这个，好吧，但是三楼就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2: 三楼现在住着一个女八路。重兵把守，谁都不允许进去。
1: 那上面三楼的一点条件是不是最好？
2: 是。
0: 既然这个好医生都在三楼忙活，咱们就没必要去添乱了。要不咱们再等会儿？
1: 不等，现在马上就去，我带你去，走。
2: 可是明子小姐，明子小姐，
0: 这不好吧？你看，
3: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放心，藤堂医生说他不会有事。
3: 很好，你们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留着，对我们还有大。
5: 明子小姐，
4: 没有，
5: 你不能进去啊！
6: 山盖，
5: 你现在不能进去。
6: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山盖。
3: 明子小姐，外面什么情况？
5: 报告，报告军将军，明子小姐带人闯上了三楼。
3: 明子。
1: 最近场，麻烦你找这里最好的医生帮我的朋友看一下病。
3: 这位是
7: 军军将军，阿明可以见我病了，说这个医院有最好的医生来了。
8: 什么？我饿了。
9: 好，饿了是好事，我马上给你准备点流食吃。
8: 等等。我想吃毒面筋。
9: 什么？你要吃什么？
8: 毒面筋。
9: 将军，里面的犯人饿了，说要吃东西。
3: 可以，给他弄点吃的吧。
9: 可他说要吃什么毒面筋。
3: 毒面筋，什么意思？
1: 最近嫂，麻烦你赶快帮我叫一个最好的医生来。哎，李师傅。我们去看一下。
3: 李师傅，到底得的什么病？
1: 你看看他的手。

他是面对这些奖最高的这些事，他可以为我们帝国做很多事情，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找到赵桓李呢。

0: 哟，太君，来包烟吧。哎哎，太君，你还没给烟钱呢？
1: 你说什么？狗日的！
2: 太君，消消气，消消气，太君，消消气。
3: 敏子小姐，绝顶将军，现在他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只能靠安定。
4: 没有药物，你们医生是干什么的？
5: 敏子小姐，藤堂医生是帝国在天际最好的医生。
4: 我望藤堂医生再见一下郡主一下。
3: 好。
6: 我老爷为了打乱日本人视线，特意安排小虎装扮成绝命枪，闹出点动静来混淆视听。就是叫人知道绝命枪出现的时候我老爷不在现场的证据。恰巧小虎也来到了陆军医院，不但打死了这个日本军官，还模仿绝命枪撕走了他的领章。

0: 刚才那个人都做了什么？
1: 是，刚才我在这儿买烟，有个军官买我的烟，不给我钱，然后就打我。
2: 敏子小姐，刚才医生检查我没什么大事儿，开点药就行了。
3: 嗨，麻烦汤汤医生开最好的药吧。
2: 好。
4: 报告，决定将军，刚才的枪声是召唤力出现了。
3: 绝命枪，
2: 师妹，
5: 你确定？
4: 他杀害了咱们的一名勇士，还撕走了左领章。我问过事件人，他描绘的形象就是召唤力。他说他看得很清楚。
5: 唐玉婷这张牌。我还没打呢，赵环里就急着现身了。
4: 将军果然是技高一筹啊。
5: 技高一筹谈不上，他毕竟是获得过德国颁发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不可小视。不过我有天时地利和人质的优势。走。
2: 赵环里抓到没有？
3: どきなさい！バカ！
4: 喂！莲子小姐，对不起，恕我直觉不严，理应受罚。
3: 越想越那个人，滚开！
4: 哎，
3: 不用害怕，请你慢慢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我也不知道，有个日本的军官买我的烟，不给我钱，他还回身打了我一顿。
3: 然后呢？
1: 然后赵魂里就出现了，狠狠地揍了那个日本军官一下。
3: 绝命枪。

0: 你看一下，崔明江会不会长得很像那个穿蓝衣服的、戴礼帽的那个男人？
1: 这身高胖瘦差不多，可是赵皇帝穿的是黑褂子。
0: 你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他们全看到了。
0: 谢谢。很可惜做不到，我们回去吧。
2: 啊，我还没开药呢。
0: 哦，对不起，我都忘了，我陪你去，走。
2: 哦，
3: 我老爷知道唐玉婷就在这个医院了，他要好好算计一下，绝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细节，这些都是救出唐玉婷成败的关键所在。
4: 将军，您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5: 从第一次在明泰机械厂见到他，我就觉得他跟赵焕礼有关。
4: 明白。
6: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尼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尼面料。
7: 雪尼尔仿尼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尼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6: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7: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8: 还有红包，
7: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6: 是
7: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6: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就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

0: 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泥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子面料
1: 还有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
2: 聚会可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叔叔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

0: 钱，今年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呀、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年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0: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
0: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 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

0: 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泥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织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你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的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的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子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去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元，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元，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元，今天1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叔叔说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去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

0: 钱，今年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呀、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尼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年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4: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5: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6: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0: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7: 火烧，
6: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要
7: 的最简单的方法，
6: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1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将军，您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1: 从第一次在明泰机械厂见到他，我就觉得他跟赵焕礼有关。
0: 明白。

0: 厂长在吗？
1: 我们厂长出去了。
0: 你带路，我们到每个科室看看。
1: 好，你这边请。

0: 将军，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人。这里没你要找的人吧？
1: 明天我再来找你们厂长。哎，站住！
2: 你是什么人？我是来接工钱的。接工钱？我怎么没见过你？
3: 我是新来的，我就想问问找些接工钱。接工钱找工头，出去。
2: 好，我去。
4: 250。
2: 将军，根据今天白天赵焕丽在医院门口出现的情况，我断定。 他一定会参与这次营救行动。时间呢，应该就是咱们护送唐玉婷上刑场的时间。到时候，宪兵队埋伏在这边，我们特高课埋伏在我说的那一边，甭管是赵桓礼还是谁，保证是让他有来无回。
5: 狙击手呢？
2: 请将军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从前线调回来的三个。
5: 一共是5个，告诉他们，专打赵桓礼的腿，别把人给我打死，没法给民子小姐交代。
2: 请将军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唐玉婷的伤势啊。
5: 中国人叫声东击西，也叫空城计。我们的鱼钩上没有鱼饵，我们干的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2: 将军实在是英明啊。
5: 妓女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妓女倒是抓了不少啊，但是始终是没抓住最关键的那一个。不要着急，等我抓了赵桓礼，剿灭了国共两党，再天津的地下组织，我就全力以赴地完成西部行动。报告，白干。
6: 嗨，
2: 将军。 中国的一大批科学家被秘密转移了，而且主要就是咱们所掌控的那几所城市里。
5: 看来这份名单已经落到了国共两党的手里。

0: 里面什么情况？
1: 你能不能见到我先安慰我一下好不好？我这骨头都快散架了。
0: 别废话，说正事儿。
1: 哼，想听正事儿啊？快，跟上前面车。

0: 来，胡子，还有，今天的医院那事儿干得漂亮，还把领章给撕下去了，真是的。
1: 当赵华丽咱不行，装赵华丽小意思。哎呀，这小红去的时候有功夫了啊。
2: 大哥，这几天小红神神秘秘的，神情不对。哦，那你查查，别让他知道啊。
0: 啊，
2: 这样。我这两天呢，就忙活这事儿呢，你就盯着他，千万别在这节骨眼上出事儿，知道吧？

0: 明白，大哥。
1: 哎，胡子，你上街买几个菜回来啊？
0: 好，
2: 说说吧，忙什么呢？
3: 我能忙什么呀？我没忙什么。
2: 这么晚才回来，干嘛去了？
3: 我就在街市上逛逛，看什么东西便宜就买点。
2: 外边多危险啊！不是不让你出去吗？
3: 哎呦，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谁理我呀？你别盯着我看呀，我又不是杨柳青年画。
2: 你就是打扮成这样也不能出去，太危险了，知道吗？刚过几天稳当日子，我呀是真希望安稳稳的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3: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你别那么盯着我看，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2: 不看你了，走了。
1: 胡子回来，你们吃饭吧。
3: 你又走啊？
4: 阿俊，这家的软炸饼真是招牌菜，我得请你吃饭。
5: 有戏。
4: 您请，宝剑。
6: 哎，
4: 宝剑。
6: 哎，来了来了。
4: 没看见太君在这儿？哎，赶紧上茶。
6: 好嘞好嘞，马上就来。
4: 太君，你说咱们这么找下去，真能抓得住那绝命枪？
7: 只要能找到那城长，就能找到赵桓礼和玉华台，到时候你的功劳就大大的。
4: 太君，那一万现大洋也就能兑现了？
7: 当然没问题。
4: 华剑，赶紧给我来四荤四素，一瓶衡水老白干。
6: 好嘞。
4: 小军，喝茶。哎呀，我马上就能成为有钱人了。
3: 这个人可以做点文章。
8: 我去把他做掉。
3: 买一身绝命枪的衣服，嫁祸于人，让日本人帮我们找出绝命枪。
8: 好。
4: 一万大洋，拿着。天，请你喝酒。
7: 啊，好，中国白酒，泰拉的干活，我请你喝。清酒。
9: 那就请你吃日本料理，天天喝。
10: 清酒，
9: 再来一个。太君。太君。
8: 看我像赵桓礼？
11: 像，太像了，太像了。
8: 现在知道像
11: 了。完了，饶了我，
8: 秀才，我饶了你了，我饶了你，看不见。
3: 绝命枪真棒。
12: 好，好，好，好，好，好，
8: 回去给我带个话，谁要是打我赵桓礼的主意，这就是他的下场，
11: 听到了吗？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2: 听到了。
14: 掌柜的，结账。
15: 我准备办一个我们的订婚仪式，把我在天津认识的头头脑脑全都请来。
16: 我可不想像动物园的猴子似的，被人家当展览看。
15: 那你想办多大的范围啊？
14: 我再考虑一下吧。
15: 你还有什么担忧的吗？
14: 我不是说了要了解清楚你才能谈婚论嫁吗？我们也十几年没见面了，你了解我吗？
15: 行行行，那我们再互相了解一下，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14: 真的，明台，现在哪有心情谈这事儿？订不订婚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0: 是什么？
1: 是要看你的表现。
0: 那是一定的。
2: 小姐，
3: 这什么？
2: 有人塞进来一封信。
3: 啊，出去吧。
2: 哦。
4: 唐玉婷不在监狱，在陆军医院。
5: 日本人要枪毙唐玉婷，从监狱到刑场门口，我们商量过了，只有五路路口跟三岔路口，都不好撤退。
6: 正因为这儿不容易撤退，敌人的埋伏才会少。这里有五个路口，敌人肯定加大兵力。
7: 不管是三岔路口还是五路路口，抓王更不会想到。
6: 我们就选择在这五路路口劫持。
8: 好，
9: 那就五路路口。
6: 将他来之后，安排的地点选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5: 解除赵怀礼以后，我们从这条路撤退。
7: 好，我们天津站断后。
10: 这个赵怀礼最近非常活跃，不仅打死了龟山队长，还打死了医院门口的军官。我想他是知道自己活不到明天了，所以就开始疯狂的杀人了。
11: 明天就是枪毙唐玉婷的日子，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将军，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经从驻屯调过来一个中队，主要就埋伏在这儿五岔路口。
11: 如果他们不在这儿下手呢？
10: 当然，我们还有预案。无论国共两党从哪个方向去刑场，我们都可以做到十分钟合围。而且，只要这赵怀礼一旦出现，我们的狙击手就可以从各个方向打折他的腿。
12: 报告将军，绝命枪杀了房东，还有我们一个哨所。
11: 在哪里？
12: 在一家小饭馆。据掌柜的介绍，那个房东进屋就吹嘘抓绝命枪得赏钱之类的话，也许被绝命枪给撞上了。
10: 这个混蛋简直是找死。
11: 没这么巧的事儿，赵怀礼一定是担心房东找到厂长才杀人灭口的。
12: 我们在外面放哨，一个卖花的小姑娘送给我一张纸条。
13: 谭玉婷不在监狱，而在陆军医院，我们得研究一下。
14: 哎呀，师傅，你终于来了，急死我了！
15: 是不是那个朱一虎老板做不出来？
14: 师傅怎么知道的？
15: 我走的时候太急了，忘告诉你了，拉力要够，要不然容易坏。
14: 是，
15: 这样，你别坐着，你听我说啊。要是哪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或者不耽误你的事儿，我就把做山猫的全部机会要人告诉你。
1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5: 别问了，

0: 看到的观察哨里，每一个安排的都是我们的人，包括每条街道都有观哨。
1: 这次要把天津的匪情给我清理干净，除了赵桓礼，还有鸳鸯，
2: 还有地下党的玉华台和军统的塔拉一直逍遥法外。
1: 这些虾兵蟹将何足挂齿。哎，你说这次咱们抓的人里面会不会有知道西部行动的人？
0: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可以一网打尽了。
1: 还有一个小时，让他们准备出发，把那个假的唐玉婷抬出来的时候要大张旗鼓，让附近

0: 同感だ。はい。
1: 李总技师，这次可是我们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麻烦你得小心一点啊。
2: 要及时加工好配件啊，翟厂长，咱们的设备得好好维修维修。
1: 嗯，知道了，谢谢你。
3: 师傅，那十来台机器都有隐患啊。
4: 哎，那怎么办？
2: 哎呀，拿人钱财给人消灾啊！这样吧，为了不耽误工人上班，我明后天晚上加个夜班。
4: 哎，为什么明后天呢？今晚不行吗？
2: 我呀，加夜班，白天得睡觉，要不然晚上熬不下来。
4: 啊，哈哈，李师傅真够意思。那这样吧，明天白天您就别上班了。
2: 好。
1: 那行，那我们走了，辛苦李师傅，走了就
3: 行。好好好好。
5: 我老爷这是要把今天晚上和明天白天的时间腾出来，为的是营救唐玉婷。下班之后还得演一出迷惑绝景的戏，今晚很重要，很重要。

日本人太阴险了，竟然找人做我的替身，这是要钓赵魂礼和国共两党的鱼啊！怎么办？赵魂礼，你可千万不要上当，我的战友们千万不要去啊！是我连累了你们。

0: 哎呀，可下班了，真的很累啊。会下棋吗？
1: 可以啊。
0: 来，下一盘。
1: 好。哎呀，
0: 我脑子
1: 能陪李总及时下盘棋，我很开心呐。那我先下了啊。
0: 好。
1: 哎呀，李总技师难得今天心情这么好。李总技师到了我们厂里，的确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啊必须陪你玩个够。
2: 我接。喂，特高科，什么事啊？李总技师在不在厂里？在啊，怎么了？明泰，你来接吧，特高科的电话。
1: 不好意思。喂。对，李总技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在下棋。好，
2: 这特高科为什么关心李技师在不在厂里？
0: 是啊，我这下棋呢，倒是惹谁了？
1: 不管了，继续下。
3: 将军，李师傅正在工厂里跟翟厂长下棋。军人在下棋，这个人也太神了。

0: 快到这里了。
1: 时间差不多，我想快打响了。

0: 说，一定要在对稿过境前把绝命枪抓住。
1: 地下党竟然在三岔路口拦截，简直是找死！
2: 别着急，我再等等。
3: 先别动，看情况再说。
4: 声音不对，枪声不应该这么整齐。
1: 别轻举妄动，这不是枪声，
5: 不像是鞭炮声。
1: 如果绝命枪不出现，
5: 我们最好按兵不动。
6: 对呀，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多机关枪。

0: 好像有人捣乱，田大哥，你留在这里。如果我看情况没有什么的话，你马上去厂子把李师傅接到陆军医院去。还有，我们去陆军医院。
1: 这一定是赵桓里的骚扰之计，
2: 将军，该怎么办？传我的命令，继续向刑场进发。
3: 报告，接见将军有令，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好的，出发。
4: 军警将军电话，知道了。李师傅啊，这一局我赢定了，等我回来啊。晚上不去陆军医院凑热闹？陆军医院，凑什么热闹？
5: 啊，算我没说，不知道更好。 老老实实挑你的武去吧。
6: 奇怪，他怎么给我突然提陆军医院呢？

0: 他竟然还在下棋。传我的命令，刑场附近一定要加强戒备，那里一定有埋伏。
1: 将军，
2: 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埋伏呢？
0: 你战术的不懂，这是典型的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是要消耗我们的战斗士气，等我们倦怠了，好攻之。
1: 惭愧呀，属下自认为军校的高材生，没想到比起将军来，简直是相差甚远。

0: 接警将军有令，暂不杀人犯。来人撤下来，收队。快！请问中佐，他是不是女工党？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1: ，请问你们确定他是女工党吗？请问你抓的是抗日分子吗？
2: 是啊，你们能确定吗？
3: 无可奉告。
2: 温老爷传递的信息，让聪明的刘依然马上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刘依然看见民子的车时。
4: 更是明白我老爷的意思了。今晚这里才是真正有事的地方。
5: 报告将军，按照您的命令，犯人已经带回来了。
6: 将军，这狡猾的地下党知道咱们有埋伏，没有出现。难道赵和你知道唐玉婷在医院？
5: 让医院外围加强警戒，把机关加24小时给我架住。
6: 李总技师，哎，来了，
5: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让你久等了。
5: 没关系，我也累了，正准备回家呢。
6: 哦，对了，刘女士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啊，她公司有事儿，她先回去了。明白。
5: 明子小姐派我来接你。
6: 知道了，
5: 就在外面等你。
2: 咱们休息。我老爷早就算准了民子会在这个时候派人来接他的，这样就可以把枪顺利的带出去了。

0: 请这边。
1: 啊，我想问一下，明子小姐她……
2: 她在别的地方等，派我来接。
3: 烧饼，卖烧饼嘞！新出锅的烧饼，烧饼嘞！
4: 烧饼，太好吃了。
3: 烧饼，新出锅的烧饼。先生，来个烧饼吧。
4: 来个烧饼。
3: 哎，拿好了。
4: 哎，好。
3: 吃好再来，先生。
4: 嗯。
3: 烧饼。
0: 赵环礼，会不会已经知道唐玉婷在医院了？
5: 将军的意思是，马上转移唐玉婷。
0: 小心吴大爱，马上赶去陆军医院。
4: 我明天晚上还加班呢，什么事儿啊？
6: 马上就让你见到你的师兄赵环礼了。
4: 我师兄？开什么玩笑啊！我
6: 怎么了？
4: 哎呦，
6: 你怎么了？
4: 今天早上就不舒服，对不对？哎呀，不行，我得回家。
6: 我先送你回家。
4: 你陪我。
6: 走。

0: 哎，这边。
1: 没有，
0: 慢点，快点，别那么了。

不能让同志们为了我再有牺牲了。赵怀民，你必须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0: 刘依然为失去一位革命战友痛心疾首，更被唐玉婷为救我姥爷和战友引爆氧气瓶牺牲的情景深深震撼了。而我姥爷这个江湖上至情至义的铁血男儿，不顾自己生死舍身相救的行为，也让刘依然为之动容。
1: 会是他吗？

0: 将军，经初步调查，是唐玉婷引爆了中将器的瓶子。
1: 他是为了赵桓礼才选择自杀的。
0: 我想，赵桓礼还有几个帮手，如果不是因为唐玉婷的话，我完全可以抓住他。
1: 唐玉婷，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她不但救了赵桓礼，还救了国共地下组织。她相信赵桓礼。 一定会为他报仇。当时现场太混乱了，将军，我想除了地下党军统的人，应该还有金门石虎的余党。看来这个赵桓礼人缘还挺好啊。伤亡多少？3个重伤，7个轻伤，还有2名勇士为帝国捐躯。
0: 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1: 将军。那唐玉婷的遗骸，咱们该怎么办啊？
0: 隆重壮烈，找块好地，厚葬。
1: 将军，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次下葬的机会？
0: 国人都没用上，还用死人干什么？他们也不是傻子，还会再上当吗？这次，我们要跟赵桓礼玩大的。

0: 你知道他到底是谁？谢谢你送我回来。你不想见见医院的那个牛八路吗？好些话里有话。
1: 名字，你都知道些什么？
0: 就差一点点。
1: 名字。

0: 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太大了，伤透了心，伤到骨子里去了。不过您放心，这口气我一定替您出，非亲手杀了义兄跟绝景不可。大哥，
1: 小虎啊，
2: 你说什么呢？什么什么一口气杀了谁？
0: 我跟大哥在中原公司正转着，大哥被几个日本浪人撞了，大哥就瞪了他们一眼，日本浪人破口大骂，大哥一下子就气成这样了。
2: 小日本王八蛋，敢撞我爷们
0: 儿！哎，好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赶紧睡吧，去。哎
2: 呀，你都累了一天了，你去睡吧，我守着就行。
0: 哎，那也行，早饭我带过来。
3: 黑大金同志，李师傅不见了。
4: 怎么回事？
3: 今天下午就不见了，刚才我去了他的地下室，也没见到他的人。
4: 你没去楼上？
3: 这不合适吧？
4: 刘毅然呢？叫他去找李师傅。
3: 刘毅然也不见了。
5: 看来这个李师傅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我得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6: 你今天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真的很担心啊。
5: 有什么事情那么着急找我？不是工厂机器又坏了吧？
6: 哎呀，不是，出大事了。今天陆军医院发生大爆炸了。
5: 什么？那有没有伤到人呢？
6: 所以我才那么担心你啊。现在外边越来越不安全。
5: 哦，谢谢你，明太，心里有点乱。
7: 明太，虽然我不是很想说，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虽然很在乎我，但是好像你更在乎李师傅。啊，
6: 哪跟哪儿比呢？李师傅是替咱们挣钱的，他是财神爷。
7: 那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财神爷的呢？
6: 哼，那天我们工厂招工，那李师傅呢就来面试嘛。但我真没想到他口气那么大。他说啊，没有一种机器是他修不好的，那我们就让他试试嘛。结果所有人都服了。
7: 既然技术那么好的技工，你没有问问他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6: 问他干什么？反正落到我手里就行。
7: 我倒是觉得那个绝景好像对李师傅不是很满意吧？
6: 不不不不不，我们对他都很满意，往后啊还会重用他。
7: 瞧你说的，好像那个绝景都听你的似的。你俩啊，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是厂长。
6: 这个都不重要，只要能对我们有利就行了。最重要的是，你在我心里是第一位的。
7: 行了，我知道了，还不赶紧点点喝的。
6: 哦，好，来一杯咖啡。
8: 哎，你醒了，没事吧？你再睡会儿啊。好了啊，没事啊。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

0: 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纯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

0: 肉，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你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

0: 下，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

0: 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

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3: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1: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3: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1: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4: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1: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9: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

0: 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发生了变化，美军轻而易举地用炸弹覆盖了整个日本，正在日本本土研制的西部行动机械装置另一部分试验基地被摧毁，这样天津明太机械厂就成了日本唯一的试验基地，我老爷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人选。
1: 美军已控制太平洋各个岛屿，形成对我本土的包围态势，
2: 必须把美国人赶出各个岛屿，至少硫磺岛冲绳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能让美国人把各个岛屿作为进攻我们的跳板。
1: 这只有指望西部行动了。
2: 对，西部行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试制喷气式飞机。
1: 喷气式飞机？
2: 对，这种飞机的速度超过音速，咱们的零式战斗机和世界上所有的战斗机都追赶不上。
1: 那美国人只能跟在屁股后面看着了，
2: 看着我们携带化学武器把延安重庆瞬间毁掉，把太平洋上的美军占领的各个岛屿一个一个的收回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汽油严重缺乏，有三分之一的飞机不能起飞，军舰和坦克能动的也不超过一半，
2: 那就更要靠西部行动来扭转局面。
3: 司令员，黑桃间发来密电，发现明太机械厂有重大隐情。
4: 黑桃间说明太机械厂有重大隐情，这么说比我们山炮还重要。
1: 给黑桃间发电报，告诉他
4: 让他们在一个月之内造出山炮，同时也要揭穿敌人的重大阴谋。
5: 是。
6: 报告。
7: 处座，
6: 美国人又捕获了日本发给轻轨的三封密电，叫他们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西部行动。日本人真是急了。
4: 这更说明西部行动太重要了。他们有三封密电，咱们有十二道金牌。发电给鸳鸯和天津站，命令他们尽快查出西部行动，并将他坚决摧毁掉。
5: 是。
4: 这下可以好好在校长面前挺直腰板了。

0: 这人什么情况？来头不小啊。
1: 连长，俊统看样子也有行动啊。
2: 别急，观察观察再说。
1: 将军，赤坂先生来了。
3: 绝景将军，赤坂君。
4: 太开心了，真是。
3: 来，快请坐，
1: 请坐。
3: 啊，赤坂君，没有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5: 军部派我过来的，他们说你在这里，让咱们两个好好的配合，
3: 那真是太好了。哎，赤坂君，你在本土不是一直研究的挺好吗？
5: 美国的轰炸机已经覆盖了日本的全境，60%的工厂都惨遭破坏。我们的基地也毁掉了，
3: 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
5: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德国进口的最先进的去齿剂，在这次轰炸中也彻底毁掉了。
3: 明白了。
5: 绝景将军，这是我从本土带来的图纸，希望你能妥善的保管好。
3: 您辛苦了，长谷川。
6: 嗨。
3: 赤坂君，一路辛苦了，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您先好好休息。
5: 绝景将军，我想明天就开始工作。
3: 拜托了。

0: 小红，刚买来早饭，你先吃吧。我先看看大哥能不能吃。怎么还这样啊？按理说羊角风睡一晚就应该没事的。
1: 先喂大哥吃点东西。
0: 我试试，不行，小虎，你还是去找大夫吧。
1: 好，你看着大哥。
0: 你快去呀！哎。

0: 舅舅，李师傅来了吗？
1: 是我一大早就没见他人影。
2: 刘小姐，卞师傅。
1: 哦，
2: 李师傅来了吗？
1: 你看，我正等着他呢。
2: 怎么回事？
1: 要不我去他家看看？
2: 好啊，那麻烦你了，请刘小姐开车，辛苦了。
1: 好好好，哎，那我们走了。
3: 薛姐姐，这位李总技师是谁？
2: 是一个技术能力很强的技师。
3: 看来薛景军对这个人很重视。可是你要知道，我带来的可都是本土最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2: 所以啊，你赤坂军来了，我就不再需要他们。什么李总技师、卞师傅、王师傅，这里只有赤坂大师。
3: 那你今天让这个人来的意思是？
2: 我想让你跟他接触一下，看看他的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将来我们能不能取而代之。
3: 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中国人。
4: 绝景将军，这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赤坂先生，大日本帝国派来加强技术力量。这位是翟明泰厂长。
4: 久仰久仰，
3: 请多关照。
4: 赤坂工程师能屈尊驾临，真是让我的小厂蓬荜生辉啊。
5: 脉象很乱，一塌糊涂，我也摸不准了，平生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病人。
6: 你啰里啰嗦这么多干嘛呀？你赶紧开方子吧，我可是花了钱请你来的。
5: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到现在我还不清楚他是什么病。据我看，他主要是神志错乱导致心脾不和。哎，我那里有一个安神的药方，倒不妨拿去试一试。
7: 行，谢谢你。
5: 好，
7: 谢谢你。
5: 没关系。
7: 先生慢走。
5: 好的，
8: 小虎。
7: 啊，
6: 这里面倒没有什么毒性大的药，你赶紧去抓药吧。
7: 好。
0: 今天早上，李师傅没有请过假吧？
1: 没有，我正在纳闷呢。
0: 我怀疑，李师傅就是绝命枪赵环礼。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不惊讶了。传说中的赵怀礼水平很高，这两天我见到李师傅啊，

0: 想象的赵桓礼水平还要高。从技术上讲，他是赵桓礼，我相信。但是把他和绝命枪连在一起，我不大相信。他怎么会是让日寇吓破胆的绝命枪呢？
1: 他是不是赵桓礼，我们会证实。不过今天咱俩一定要争取他过来帮我们。听说啊，他以前帮过根据地的八路军。
0: 咱山炮到了关键的地步了，这几个零部件做好了就可以试着组装了。哎呀，你呀，到时候别耍大小姐脾气啊！李师傅可是顺毛驴，你要顺着毛呼噜。
1: 知道了，我有轻重的。哎，到了。小伙子，请问一下，李总技师在家吗？
2: 我表哥病了。
1: 病了？昨天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病得厉害吗？
2: 很严重，从昨天夜里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1: 那赶紧的，赶紧带我们去看一下。
2: 走吧。请。
0: 千万别让李师傅不高兴。
1: 放心吧。小虎小姐，
3: 小虎，你药抓回来了吗？
2: 啊，还没去。遇见刘小姐，她说上来看看。
3: 她上来她的，你去抓你的呀。啊，
1: 小虎小姐，你先别着急。
3: 你是不着急，她又不是你爷们
0: 儿。哎，这位小姐，话不能这么说。
3: 小虎，快去抓药。
1: 李师傅，他这样子多长时间了？
3: 昨天晚上突然就晕过去了。
1: 那他以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3: 不清楚。
1: 李师傅这样，有没有喝过什么东西，吃点什么东西呢？
3: 别提了，汤水不进的。
1: 如果他这样的情况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请过西医过来呢？
3: 不用了，我请过老中医了。你没看到小虎去抓药了吗？
1: 舅舅，我看我们让翟厂长赶紧请点好的西医过来看看吧。
0: 好。
3: 真是个脑子多管闲事。
4: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5: 翟厂长，你只需要管好你本职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不用你操心，特别是安全问题。
4: 安全？
5: 对啊，昨天晚上还有人打厂子的主意。
4: 对，我听办公室的人说，昨天晚上发生了枪战，不过那帮人也没有讨到什么便宜。那你知道是什么人捣乱吗？
5: 这件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
4: 这事儿必须要抓紧追查到底。这种事情必须要查个清楚的。
1: 哎，明太。
4: 依然。
1: 正好有事跟你说，李师傅病了，病得很厉害。
4: 那赶紧带他去医院吧。
5: 不要着急嘛，李师傅病了，说明李师傅太累了，让他好好的多休息一段时间吧。
6: 林代君。
4: 啊，林子小姐。
6: 请问李师傅他在不在？
4: 他
1: 李师傅现在病得很厉害，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6: 啊，昏迷？他人现在在哪里？
1: 他在家里，我现在正准备给他请医生。
6: 唐老高。
7: 嗨。
6: 请唐唐医生来。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6: 好。
1: 走吧，舅舅。
3: 昨天咱们没有上网吗？
8: 没有。
9: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李师傅像绝命枪？
8: 不是，我们调查过了。
9: 难道我的第六感不对吗？
8: 肖小姐的第六感从来都很准吗？啊，
10: 告诉你。

0: 肖小姐的第六感从来就没有错过。好了，不说这些了。昨天晚上你们潜入明泰机械厂，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1: 李军在明泰机械厂发现一个神秘的人，手里提着一个公文箱，所以我才让你们配合我们进去打探一下。没想到我们还没进去，就被里面包围的特高科给围追了。还好你们及时赶到。
2: 这就说明这个翟明泰的机械厂大有问题啊。
1: 这个厂子里确实玄机很大，不过昨天我们这火力交锋，也算是看清了特高科的防范地形。
3: 嗯，这倒也是。
4: 我一早蹲守明泰机械厂，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只是看见两辆车开走。我跟在后面，发现他们去了陆军医院，接了滕塘医生，去了李师傅家，不知那里面又有什么情况。
0: 李师傅。

0: 先生，どうですか？
1: 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基本正常，但是以我的经验判断，很可能跟神经错乱有关。
0: そう。那怎么办？
1: 我去请神经科的大关医生来，让他代谢葡萄糖，以保证患者的营养。
0: はい、我去。
1: 辛苦。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さよなら。
2: 我看李师傅还是得吃点东西，光靠葡萄糖肯定不行的。
1: 哦，小红在做饭呢。
2: 舅舅，
3: 嗯，
2: 我觉得你还是给厂长再请两天假吧。
3: 嗯，
2: 李师傅这个样子，最近我看是上不了班了。
3: 好，我这就去。

0: 我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啊？我觉得今天工厂里面的那些人好奇怪啊，觉琴怎么一下子对李师傅怎么那么无所谓啊？
1: 我昨天啊瞄了一眼工厂来的那些人，个个都是操作好手。
0: 这日本人可能是又要做什么东西了，而且是不需要李师傅的。
1: 没看见昨天车间外面的日军架起了岗哨吗？这东西很重要。
0: 这军统昨天晚上就有了行动，他们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消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日本人到底是要干嘛，不过也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1: 说得好，看来他们有嘛大阴谋啊。
0: 你说我们让他们的机器坏了，让他们做不了，你觉得呢？
1: 这好办呢，我把那个德国进口的设备弄一下就行了。
0: 可是还不能让他们认为是我们工人弄的，不能影响我们做炮的进度。
1: 让他们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们可以趁机摸清情况，到时候他们还得请李师傅来，李师傅一来咱们做炮就不耽误了。
0: 我们不管他们做什么，咱们先这么办啊。
1: 这事交给我了。
0: 你看着我干嘛，舅舅？
1: 我怎么觉得你老让我琢磨不透啊？有时候挺二百五的，有时候挺机灵的。
0: 我只不过是误打误撞赶巧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这活干得真是漂亮，怪不得翟厂长说你是个天才。无能生巧。
1: 再说，这台机器比本土炸串的那台新了，摇把风筝精度有加。
0: 还真是啊。
1: 常谷真先生啊，这台机器怎么回事啊？有毛病啊！赤坂君，那台铣床对我们非常重要，要不麻烦你去看一看。嗯，
0: 啊，走开！
1: 快看看，有毛病啊，不转了。
2: 快手。

0: 是办公室，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你学着呢。
2: 放心吧，大哥最喜欢吃我做的菜。
3: 不是，大哥现在人事不行，你怎么能给他做红烧肉呢？
2: 你懂个屁！又来一股乱的。
3: 刘小姐，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逮谁咬谁。
2: 来，你吃啊，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
4: 小虎，带我去趟厨房。
3: 哎，好。

0: 师傅啊，这么小的毛病都修不好，看来你们的机修工太不符合这设备了。哎，
1: 谢谢谢谢，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饰板工程师啊比李师傅不差。啊，
2: 什么叫不差呀？强多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来，去忙去吧。
0: 谢谢谢谢。
1: 哎呀，翅膀君，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哎呀！
0: 哎呀，
1: 你小心一点，你没看这踏板上都是油腻的？我们上来的时候，那脚下都是拿着劲儿的。啊，哎呀，不干机器，他真不知道啊。哎呀，你看看这个吧。哎，怎么了？

0: 刚刚碰到拉杆，刻度变了，走刀了。
1: 我这，哎，影响大不大？
0: 我休息看吧，把那个拉回来。
1: 啊，好。
2: 这里放的是碗筷，这里边放的是佐料，头上那里放的是米和面。
3: 嗯，行，我知道了，你去照顾他吧。
2: 好，有事叫我啊。

我老爷没想到，藏在厨房柜子里的肩章暴露了他。刘怡然愕然，这个能修机器、会日语，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工人的李师傅，真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绝命枪赵桓李吗？那么，唐玉婷的死跟眼前这位李总技师的突然生病也就不难理解了。刘怡然现在已经认定，八路军地下党苦苦追寻的赵桓李就在眼前。

0: 还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你说你一个搞调度的，总来车间干什么？这下好了，
0: 那怎么办？
2: 没看见我在修吗？不看，
1: 值班工程师，这个机器。

0: 你修不好，还耽误我们生产，叫松井来。
1: 松井哪能跟翅膀军饷比啊？
0: 那李师傅呢？反正松井修不好的，都是李师傅修好的嘛。啊？
2: 还有比松井水平更高的人吗？
1: 好多次了，松井都甘拜下风了。
0: 那快把他请来啊！
1: 可是他现在生病了，还在家里躺着呢。厂长。
0: 他就是病了，咱也得把他请过来啊！帝国的计划耽误不起啊！
3: 哎，明泰，你们要干嘛去啊？
1: 我正想去找李师傅呢。
0: 李师傅让我帮他请假来了，他病得很严重。
1: 那这样吧，你和舅舅赶紧给他买一些补品什么的，让他赶紧康复。
0: 嗯，
1: 我们去看看啊！
0: 好好好，
3: 来来来。
4: 卞师傅，不错啊，油亮瞎子。嗨，
5: 修机器我不如师傅啊，破坏机器我是师傅的师傅。这些年啊，我没少破坏啊。<笑>
4: 哎，对了，明天让咱们俩去给李总技师买点礼物，咱们先去吧。
5: 好，好，好。哎呀，开 party 啊，这么多人。这个李师傅只不过是一个总技师。
3: 怎么会招来这么多人探望？你们不觉得有蹊跷吗？
6: 是有点不符合常规啊。
3: 去，把对面房给我租下来。

0: 怎么样？可能是心理方面的症状，但具体是什么，我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
1: 你意思说他有精神病？
0: 他的瞳孔长时间的放大，虽然不是什么生命垂危的现象，但是也绝不是什么好的症状。
2: 而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久？
0: 我想。 我还需要再观察三天。啊，
3: 三天，他不知不觉，身体会垮下来的。
2: 贞子，准备输液。
3: 我熬了点粥，喝点流质应该没问题吧。

0: 他吃不吃？那至少葡萄糖可以维持住他的生命。多请几个医生一起会诊行吧。没有用的，我和大官已经是这里的权威了。
1: 那起码让他能吃东西，身体恢复好了，其他事情再说吧。照目前的情况看，他将来神智能不能恢复，都很难说。
2: 啊，那咋咋急？哪里个阿爹么？在等你闹事那噻。嗨，谢谢。你去查一下大官医生那个科的。
3: 好。
2: 你这次一定要赶紧去，不能耽误，明白吗？好，我知道。
3: 这个房子我们就定下了。
4: 好的啊，大官医生是哪个科室？
3: 您说的是大官医生吧？
5: 啊，对对对，
4: 他是神经科室的。
5: 啊、
3: 他人怎么样？
4: 大官医生人很好，而且医术很高明。
5: 谢谢啊。
3: 房子租下了，还不算贵。这年头房东正想往外跑呢，正愁着找不到租客呢。
5: 卡拉镇长，李师傅的家得24小时派人盯着。
3: 嗯，
5: 没问题。这李师傅。 可越来越神秘了。那个叫刘玉兰的女人和运公司的董事长都跟着忙活，有点意思。看样子这个李师傅真的非同小可。这个花瓶挺漂亮的。
3: 随便挑，随便看啊。
4: 嗯，那边都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0: 好的，
4: 一切都按计划办。小心点啊。
0: 我知道了，你先走吧。来看一看啊，货真价实的瓷瓶啊。

0: 三哥，最近大哥家可够热闹的。
1: 我告诉你啊，别稀里马虎的，这儿有事儿，你盯紧点儿。
2: 变什么？
3: 谢唐新同志，你好，
2: 情况怎么样？
3: 今天啊，从日本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还带了几个工程师。这个人物呢，在工厂里是鬼鬼祟祟，不知道盗了什么东西。刘依然是当机立断，让我破坏了他的机器。这小子啊，急坏了。
2: 鬼子没发现你吧？
3: 小意思，这个我有经验。还让那个长谷川呐，吃了个哑巴亏。
1: 好啊，
2: 这帮日本人搞什么名堂？我们要抓紧时间搞清楚。再说，根据地那儿，火烧眉毛等不起啊。
3: 是是是是是，李师傅尤为重要啊。
2: 你说的是那个李师傅吗？
3: 是啊。
2: 哦，
3: 知道赵桓里有什么特点吗？尤其在吃的方面。
2: 林师傅，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哎呀，你就说。
2: 他这个人呢，老穿好衣服，还喜欢听京戏。
3: 京戏？
2: 嗯。
3: 哪出啊？
2: 他最喜欢听的《霸王别姬》。至于吃的方面嘛，
4: 独面筋啊，他最爱吃独面筋了。
3: 独面筋？
4: 对，而且是肉片独面筋，外加点五香粉。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还亲自去给他买过，是唐玉婷同志跟我说的，还特地嘱咐我要买点五香粉，还说赵桓里就爱吃他做的独面筋，出锅前撒点明油，最后再翘点五香粉和葱花。
3: 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先走了。好好好好，
5: 你不会不醒来吧？我有很多事情要问你，要跟你算账。为什么昨天陆军医院的女八六一死，你今天就大病一场？你告诉我，你跟赵桓里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赵桓里？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
6: 嘿，你这女的也挺逗的，别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5: 我为什么要走？
6: 你凭什么留下来呀？这里是我家。
5: 他的师兄杀死了我妹妹，你说我要不要走？
6: 别说他师兄杀死了你妹妹，就是他师兄杀死了你，跟我们家爷们儿也没半毛钱关系。
5: 闭嘴！你知不知道我可以找人抓你？
6: 你敢？
5: 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十秒钟之后离开我的视线，要不然的话，我会把这里变成医院。宪兵队来了之后，你就没有机会再见他了。
6: 你开什么玩笑？你试试看啊！
7: 哎，小红，人家是为大哥好，你怎么不懂事儿啊？

0: 我心情不好，昨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接着李师傅就病了。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1: 你是说李师傅生病跟赵怀礼有关系？
0: 哟，上道了啊！
1: 哼，我平时就不用我的火眼金睛，这不是因为有。

0: 你在吗？
1: 我眼睛睛，让我看看。嗯，是挺红的。你长针眼了吧？
0: 是。我的女搭档天天看着别的男人，谁不长针眼？
1: 得得得，你别在我这干吃素行吗？我可巴结不上你
2: 薛明强。
0: 我问你，赵怀礼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你帮不帮？
1: 帮啊，舍生忘死的帮。
0: 我你都没舍生忘死过。
2: 咱们不帮，你怎么升官发财啊？你不懂。
0: 好，冰冰，你给我记住了，我肯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让你刮目相看。
1: 你赶紧的呀，赶紧的去惊天动地去吧，
2: 你千万要让我刮目相看啊。
0: 那么巧啊。
1: 哎，
3: 这安眠药的劲儿怎么还没过呢？
4: 让大哥多睡一会儿吧，没听日本医生说得睡10个小时呢，这才俩时辰。

我老爷他是在装病，他在盘算着如何为唐玉婷报仇，如何杀了义雄、绝景这些罪大恶极的凶手。现在我老爷只有继续装下去，这样才有时间去做枪。

0: 你怎么还不行？急死我！
1: 怎么办？首长又来电报催了，让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山跑，并且查出明泰机械厂的阴谋。
2: 哎，是啊，关键这个时候李师傅又病了。卞师傅，
3: 黑大金同志，你找我？
2: 是啊，金察冀根据地又来电催了，像我们这个速度啊，肯定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
4: 值班工程师，都一天一夜了，到底修好了没有？
3: 还是没找到毛病啊。
4: 还是叫李师傅来，现在拆成这样，到时候李师傅来了都不知道能不能拼得起来。
5: 厂长，饰板局是帝国数一数二的机械专家，还不如李师傅。
4: 现在我不管谁是专家，这个都不重要，耽误了生产这才是大事。
5: 哎，厂长，我比你更知道生产的重要。
0: 明泰，你过来。怎么了？
5: 石婉君，
0: 你怎么不好好说话呀、啊？今天
4: 长谷调度把机器弄坏了，现在耽误了生产，怎么完成任务啊？急死了。
0: 什么任务啊？那么着急。
4: 哎，我不是个资本家吗？那到时候耽误生产了，工人工资谁发呢？
0: 也是啊，就我说啊，这事儿啊就应该指望李师傅，我们就应该把功夫花在李师傅身上，对吧？
4: 对，你还是替我们好好照顾李师傅，最好能让他吃东西。
0: 嗯，这个我知道，这方面我一直都在想，我准备今天啊去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
4: 哦，真的？
0: 嗯，你就放心吧，你也别太着急了，我现在去忙我的事儿了啊。
4: 嗯，好。
5: 厂长，咱们还是去找李师傅吧，确实不乐观。
4: 走。
5: 哎，
6: 稍微好一些了，但是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赶快进食。

0: 林子小姐，这怎么才能吃东西啊？我在季雪林餐厅订了挂面牛肉，在最喜欢吃的。刘小姐怎么还不来啊？
1: 快了，她办事很利索。嗯，
2: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能让李师傅吃吗？
2: 啊，
1: 对呀，你看，我这不准备好了吗？
0: 快去吧。
2: 嗯，
1: 去了也白去。
2: 啊，
1: 我试试呗。
3: 我老爷其实一直很清醒，他没有一点心情吃东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如何替唐玉婷报仇，他在悄悄谋划着一个刺杀义雄的计划。
4: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5: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极致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4: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5: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6: 这
5: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6: 还有红包
5: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4: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哎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薄。

0: 供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那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那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您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泥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0: 而且呢雪尼尔仿泥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长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就穿，
2: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对吧？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泥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泥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0: 高档的雪尼尔仿泥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泥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泥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泥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1: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0: 雪尼尔仿泥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泥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有一个外套，
0: 雪尼尔仿泥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有些聚会呀、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泥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0: 非常挺过有型，
1: 包括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

0: 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

0: 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2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
0: 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1: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纺呢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4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2: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2: 还有红包
0: 啊！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1: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纺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2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3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纺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大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纺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2个口袋，里面2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2: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

0: 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0: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2: 还有宽松富裕度，
0: 长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2: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加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3: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1: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0: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1: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1: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2: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0: 有些聚会呀、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1: 非常挺过有型，
0: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1: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2: 今天199块钱，这个

0: 比太高了，哪怕2000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何志华，服饰收藏家。这顶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圣西服毡帽是他的得意藏品。
1: 毡帽牌这个商标现在跟咱新帽子一样没有走样。
0: 这顶泥

0: 貌，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圣西弗百余载历史跃然眼前。1911年，辛亥革命后，气象一新，男士纷纷剪去长辫，脱下瓜皮小帽，尼服革履走上街头。时髦女子更是毫不示弱，争相着洋装、吃西餐，西式帽子成为时尚单品。山东商人刘锡三看准商机来到天津，与人合股在故衣街上开启了一家盛聚服帽店。
1: 清朝灭亡了，礼制风俗也随之改变了，人们的服装也改变了。那瓜皮帽现在换了，换成了西方的礼帽，加上天津有九国租界呢，夏季是戴这种草帽啊，春秋季戴礼帽，到冬天又有皮帽，就是抓住了帽业发展的最好的黄金时代。
2: 他在自己做帽的过程当中呢，他首先他引进了国外的设备，请了洋人的设计工作人员，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这样的中西合璧在当时就引流了当时的这么一个新的潮流。
0: 经过6年苦心经营，刘锡三积累下雄厚资本，在天津法租界选址，独资创办盛西服帽店，并申请注册了三帽商标。盛，取买卖兴盛之意；西和服，则取自刘锡三的大号和乳名，还暗含着他胜过西方、使之敬服的雄心。草帽轻盈透气，毡帽款式新颖，皮帽材质上乘，三帽一鸣惊人，在国际展会屡屡获奖，成为京津一带的时尚风向标。头顶盛西服，身披瑞服祥，脚踏内连生的说法不胫而走。无论绅士精英还是布衣百姓，皆以拥有一顶盛西服的帽子为荣。1929年，5层高的盛西服大楼在法租界离站大街拔地而起。白色楼体上，自制四季中外男女帽品样式特别翻新，欢迎惠顾的广告语引人注目。
2: 请了德国设计师来给建造的前店后厂的形式，里面是生产制作，外面是以销售为主。
1: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寸土寸金，被称为东方小巴黎，我们叫金街，最繁华的地方，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他学习西方的管理，采取了这个股份制，让职工入股，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这在百年前能做到这样，那是很有超前意识。
2: 这个相片呢，是盛西服当时在生产制作当中的一个情景。其中呢，这里就有我的父亲。我父亲呢，等于他在34年就进入了盛西服，手艺很好，给他做一个代班长。我是80年进入盛西服的，我和我父亲呢加起来来讲呢，见证了盛西服的基本上100年的历史。
0: 侯立强的父亲见证了盛西服的黄金时代。20世纪30年代，京绥铁路已延伸至包头，产自西北及蒙古地区的优质皮毛大量涌入天津集散或转运出口。得此之便，盛西服快速发展，年产帽子40多万顶，陆续在北京、南京、青岛、武汉等地开设了20多家分号，更在美、英、法、意等20多个国家设有代销处。在世界列强争相控制中国市场之时，盛西服以其用料考究、精工细作，闯出一片广阔天地，成为制帽大王、国货之光。天津市档案馆内，一份老档案徐徐铺展。
3: 每日制呢帽是20打，每个月是7200顶，每个月。

0: 月的用煤量呢是60吨。
1: 1956年，盛西孚实现公私合营，全国各地的分号纷纷自立门户，各展所长。天津盛西孚坚守技艺，拓展业务领域，继续引领着中国贸易的发展。
2: 我高中毕业之后啊，在天津百货大楼财会科当会计，拿一个精致的玻璃罩罩子，叫嘛海龙帽子，盛西孚海龙皮帽，啊，毛茸茸的，很蓬松的，上有许多银针，但一看这个标价，我被惊愕了，8000块钱，当时的工资是40到50块钱。
1: 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上海滩》的热播，再次让礼帽成为时尚，也把盛西孚的生产推向高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神州大地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曾经风光无限的盛西孚，固步自封，业绩下滑，濒临破产。这令侯立强痛心不已。
3: 盛西孚作为天津市的老字号，也是我们和我父亲这两代人都是不愿看到的现在的这种现状，所以毅然决然的就用几百万的占有盛西孚的65%的股份。我们用了现在近3到4年的时间吧，不仅还清了员工的工资和社保，该客户的货款。
1: 一场迁徙也在侯立强心中悄然成型。
3: 利用了10多天的时间，10几个人拉了20车，把盛西孚所有的连一个螺丝帽螺丝钉都没放过，这样拉到了赤峰。我们进行了安装完以后重新启动，把盛西孚这个所有的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继承下来了。
1: 赤峰背靠内蒙古大草原，优质羊毛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足，在天津总部保留营销和设计，在原料产地赤峰进行生产，降本提质，创新设计，一系列组合拳让企业挽回颓势，扭亏为盈，重新打开了欧美与非洲市场。
3: 我们国内国外双条流走路，又在线上线下进行了销售，这样呢为盛西孚再创辉煌，走向世界呢，我们也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1: 百余载，风雨洗礼，兴衰沉浮，国货之光盛西孚，始终坚韧向前，冠绝群伦。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7: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起本台推出第四季有成天下行系列报道，走访多个友好国家和城市，记录开放合作新故事。首期我们走进新加坡，探访科创中心中蕴含的新机遇。
0: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发布会今天举行。
2: 产线探先，一起走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飞旋科技。在持续开放的场景支撑下，企业实现了8年磨一款产品到2年落地一个系列的跨越。
0: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牵头建设国家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2: 本市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天起本台推出有成天下行第四季报道，走访多个国家和城市，记录天津对外交往合作的新故事。首期一起走进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来看中新合作成立的科创中心如何为友好交流注入青春活力。
3: 张文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创业导师，2024年创办了构建空间公司，研发新型绿色隔断墙，材料来自废弃的塑料、木屑和再生金属，比传统的混凝土墙更轻便和环保。墙体全部是工厂预制生产的模块，运到现场就能组装，还能循环利用。
4: This is how a wall is currently being built now. Yeah, so they use a metal start.A raw piece, and then they have to drill into the floor, into the ceiling. It's very laborious. And then, so these are the walls that we simply pop into space.
3: 张文华团队研发的绿色隔断墙在新加坡进行了试用，同时提交了专利申请。上个月，张文华跟随新加坡政企代表团参访中新天津生态城时，这款绿色隔断墙作为两地合作的成果也进行了现场展示。
4: So we built this in Tianjin. So that's pictures, and like here we have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visit us.
3: 张文华团队研发的隔断墙从新加坡漂洋过海来天津展示，离不开科创中心的帮助。2023年，生态城管委会、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共同在天津成立了科创中心，联合开展科研合作、教育培训等项目，筛选一批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绿色低碳技术来到生态城展开新合作。目前已经服务了16家。张文华创办的构建空间就是其中之一，今年在生态城成功注册落地。上个月参访天津时，还成功对接上几家京津冀地区的合作伙伴。
4: Tianjin Eco City being very new, very young, innovative city that wants to try many different new technologies that makes the whole urban planning more sustainable. You know, make living a lot better, and it's a great kind of environment.
3: 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新双方的合作也在向天津全域进行拓展。在属地滨海新区的对接下，科创中心推动一批来自新加坡的项目与本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展开联合攻关以及技术转化落地。眼下，学术主任吴诗林牵头研发的绿色除虫技术就正在与南开大学展开合作。
5: We try to bring something from innovation to translation. We also have 4 research projects already funded. SARIC is now a hub between SUTD in Singapore and universities in Tianjin region, and not only that, beyond that to Beijing region as well. Our 2024 vision and what we're doing now is so far, and we hope to continue this strategic relationship.
3: 为了给生态城培养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科创中心还支持生态城的教师赴新科大深造，为生态城的优秀高中生提供本科奖学金，到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留学。王敏行就是第一位本科奖学金获得者，马上大三了，学的专业是工业产品开发。利用刚过去的暑假，王敏行就到学校推荐的当地企业进行实习，用 3D 打印技术来设计工业零部件。每周六，王敏行还跟着公司去新加坡的高级技能培训中心参与社会实践，教当地市民如何使用 3D 打印机。下班路上，他也跟我们聊起来他的新思考。
6: 可贵的就是跟当地的人和居民有直接的接触，能让我感受到科技真的是服务于人，而不是高高在上。
7: 科创中心也会

0: 把很多我们学校的初创公司的产品带回国，带回生态城。
1: 除了一份文凭以外，更重要的是真正能为当地产生一些实际价值的能力。
2: 这两天，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议员持续在京参访。
3: 今天上午，议员们来到滨海新区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了解生物医药、信创、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成果。在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实地查看自动化岸桥、智能运输机器人等运行情况，了解港口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
4: But we're also developing a new port called Lamu and sharing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with your ports here. We really help Kenya.In serving not only the Kenyans but the entire East African region.
5: So it's been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renewable energy and so forth. And what we can do is hopefully we can use technologies like solar and wind to actually help with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6: First port that's absolutely automated and is a zero carbon imprint, which for us as Europeans is totally impressive. Really, really rapidly over the last decades in China, and I really want to take back these impressions and this experience.
3: 昨晚，与会议员们乘船夜游海河，沿途欣赏解放桥、天津之眼、金湾广场等城市地标。法国留尼汪大区议会主席于盖特·贝洛第一次来到天津。2014年，天津与法国留尼汪大区正式建立友城关系。天津这座沿海开放城市也让他感觉很亲切。
7: Et nous serons heureux de poursuivre cette collaboration parce que nous voudrions que la Réunion soit une île, une smart highland, une île intelligente et travailler avec vous parce que la technologie est avancée sur tous les plans.
8: I will show the video to all of my friends here because I'm having such a wonderful time here in China.
2: 今天，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3: 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围绕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的主题，现场将发布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还将举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会议等活动，期间还将组织5场平行会议和部长级圆桌会议，吸引来自海内外约1000名嘉宾参加。
9: 为配合大会，我们举办了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共5个展区。为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我们还设置了服务业专题平行会议，宣介中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发展方案。
3: 大会期间还将举办鲁班工坊建设10周年座谈会，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鲁班工坊建立10年来，我国已在全球32个国家建成38个鲁班工坊。
10: 天津在24个国家建成了26个鲁班工坊，已经覆盖了亚、非、欧、美4大洲。鲁班工坊已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合作项目，更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小而美标志性工程，教育合作服务国家大局的示范样板。
11: 今天的产线探险，跟随记者走进飞旋科技，一起来看看本市持续开放的制造业应用场景给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3: 在工业领域，磁悬浮轴承因为具有无接触、零摩擦等方面的优势，比传统接触式设备节能效率可以达到20%以上，广泛应用在电机、水泵等产品中，是提升工业能效的重要方法。然而，这项技术曾长期被海外垄断。2006年，来自清华大学的一批科研人员成立飞旋科技，开始自主研发。花了8年的时间，飞旋科技的首款产品磁悬浮分子泵研发成功，用于半导体生产。看中天津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优势，飞旋科技将总部从北京搬到天津，产品所需要的精密加工、装配和测试能力在天津都能找到配套。 丰富的制造业门类还可以给企业提供应用场。

0: 场景。落户天津以来，企业从八年研发一款产品，到现在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产品系列落地。
1: 我们天津的制造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所以对引进来的科技型企业，它的这个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尽快的由这个实验室的成果走向这个生产线，是非常有利的。
0: 天津也深入挖掘驻京央企、国有企业等场景资源进行开放，滨海新区也梳理出区内重点企业场景清单，组织对接会。前不久，在属地的撮合下，飞旋科技与中国海油达成合作，研发磁悬浮设备，满足海上油气平台要现场制备氮气的需求。眼下正在进行测试，预计本月就将发往海上平台进一步验证。这也是国产磁悬浮设备在海上油气作业场景中的一次应用探索。
2: 对于一个技术创业型的项目来讲，场景是它验证产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收集了一下我们开发区自己的一些场景，像生物医药啊、汽车制造啊，帮助企业去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
0: 结合市场需求，眼下企业又布局了十多个新的研发项目，其中1.6兆瓦磁悬浮轴承还被纳入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填补国内大功率磁悬浮装备自主化的空白。
3: 用新的技术来创新驱动，解决一些以前无法实现的一些应用场景，提高新质生产力，把我们这些技术落实到工业的各个领域里边。
4: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
0: 生物制造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够通过虚拟模拟推演替代大量传统实验，直接缩短研发时间。而开发大模型需要经过专业筛选标注的大量优质数据。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出台相关方案，推进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工作。依托自身积累的大量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能力，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批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接下来，研究所将用2年时间牵头搭建生物制造数据集，企业、高校、院所可以通过数据交互平台等方式提交数据，研究所对数据进行分类标注，并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
5: 建设生物制造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集加工处理平台，围绕着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等16个重点场景构建高质量数据集。这些大模型可以把工业菌种跟工业酶的这种研发周期从数年变成数月。
0: 目前，天津市科技数据相关部门通过专场对接会，帮助天津工生所对接本地上下游企业，打通数据来源渠道。
6: 今天，天津石化供应香港机场的航空煤油装船出海。
0: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华北基地的主要炼油加工厂，天津石化每年能生产300万吨航空煤油，以往主要供应北京和天津的机场，有部分富余产能。由于集团在华南地区的炼油加工厂设备检修，保供香港机场航煤产品出现缺口，依托港口及产能优势，集团决定将保供香港机场的航煤任务交给天津。天津石化也在向集团争取航空煤油向港澳及亚洲地区的常态化出口供应。
7: 航煤产品作为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增长点，每吨的利润应该比汽柴油高40%-50%，对我们企业整体的产品结构的改善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
0: 针对现有外贸邮轮运力紧张的问题，口岸联检单位通力配合，帮助企业租赁了一条具有港澳直航资质的内贸船，海事部门提前完成航道审批及船舶出入境备案，南疆海关为内贸船舶办理了转外贸的手续，为企业节省了近40万元运费。
8: 对像天津石化这样的高信用的资质的企业，可以凭借一年内有效的鉴定报告来免除航煤出口时组分等多个项目的检验，这样我们就省去了3天的检验时间。
6: 根据宪法法律规定，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今年本市将进行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市16个区、128个乡镇将依法直接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人大代表。日前，全市选民登记工作顺利进行，各选区已于10月10号分别张榜公布了选民名单。
0: 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加强对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做的具体指导，设立联席会议沟通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成立市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加强对各区的统筹指导和业务培训，及时解答有关法律问题和工作问题。各区和乡镇人大依法设立选举委员会，规范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全市依托选民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选民信息数据线上录入和比对。同时，在市人大常委会官网、金新办 APP 设置登记入口，多渠道方便选民自主登记。针对人户分离人员、流动人口、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实行分类精准登记，采取入户上门、电话联系等方式核查有关人员信息，确保准确。经过选民资格审查，全市选民登记920余万人。
1: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完成全年贮气任务，为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加足底气。
0: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主要为京津冀地区供应供暖用天然气，北京高峰期近五分之一用气量，天津近三成供暖用气都由这个储气库群保障。西部输送过来的天然气在这儿储存中转，在两小时内就可以输送至北京。截至目前，11座储气库累计贮气超过2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提高12.5%。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升级智慧系统，增设超过800个智慧阀门传感器，根据地层压力变化实时调整各个气井的配注量。截至今天，贮气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2: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极寒天气，我们也是提前做好了相关准备，预备了15口井的一个能力，提供监察的一个安全保障。
3: 一张红黑榜管住了村里的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静海区唐官屯镇赵官屯村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正向激励和反面攻势相结合的办法，让村规民约真正落地见效。如今这一做法已在静海区20个乡镇街道推广，静海区也因此入选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
0: 走进静海区唐官屯镇赵官屯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墙上的红黑榜格外醒目，红榜上张贴着孝老爱亲等典型事迹，黑榜上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公示，其中就包括建筑垃圾的随意堆放。赵官屯村里的楼房从1990年开始建设，至今已30多年。这两年，不少村民开始翻新装修，产生建筑垃圾大多堆在一楼门口。虽说有村规规定不允许随意倒垃圾，工作人员也上门劝过，但彼此乡里乡亲的也拉不下脸，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村党支部将全村划分为5个区域，每个区域配有10名党员和3名村民代表，逐户了解情况，讲解村规民约，并依托28条村规民约设立正向激励红榜和反面典型黑榜，由村民代表、党员和志愿者参与审核，并将名单张贴在公共场合，让大家都能看到。
4: 有的村民不配合，望个月呢则反复做工作，实在不听劝的，那只能上咱黑榜了，什么原因让大家看看，哪怕租户呢互助一块上榜。
0: 同时，赵官屯村建立黑榜信用修复机制，可通过参加志愿服务、宣传村规民约等方式修复信用，还能凭积分在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5: 上了红榜的那个人家，走在那个村里啊，脸上都放光。现在感觉村里大变样了，大家都参与当中来。
0: 如今，静海区赵官屯村的红黑榜做法在20个乡镇街道进行推广，静海区也因此入选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
3: 本市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
0: 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工作由市人社局、市教委联合市财政局启动，符合零就业家庭、低保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员以及获得助学贷款这5项条件之一的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可以申领3000元求职补贴，能够用于就业前租房等生活开销。从今天开始，各学校陆续进行情况摸排，并辅导符合条件的求职毕业生在线申报。学生资料由所在学院校就业办、校财务处进行3级审核，确认信息真实性，并将汇总材料上交给人社部门。经过审核，资金将直接打入学生账户，预计年底前完成发放。
6: 保证困难学生在毕业季的时候能够拿到一次性求职补贴，减轻他们在求职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0: 本市各级民政部门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新一轮走访慰问。
1: 随着天气转凉，从本月开始，全市各区民政部门陆续对辖区内独居、失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开展走访，排查生活中的困难。北辰区辖区内有100多位分散供养特困老人，这些老人大都独居患病。今天起，区民政局联合社会组织对老人们启动新一轮走访，为大伙儿送来手套等物品，同时了解老人的新问题。83岁的刘淑兰一个人住在拜泉里社区，这两天血压不太稳定。今天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带着辖区中医院的医护志愿者上门，为刘奶奶检查，指导她用药。
2: 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同，然后安排不同频次的慰问。如果要是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们随叫随到，维修啊、家政啊、或者是代拿药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0: 作为今年本市的20项民心工程之一，中心城区人行道维修作业全部完工。
1: 今年本市共将20条破损人行道维修纳入民心工程，其中丁字沽3号路全长2.8公里，沿线分布全富家园、风茂里等6个老旧小区，50多名施工人员对这里进行了旧砖拆除、路基整平等工作。随着丁字沽3号路人行道维修完成，今年民心工程20条人行道全部完工，包括迎水道、红旗南路等，其中不少是居民日常遛弯、接送孩子的必经之路。
0: 进一步提升气象预警能力，今天海河流域短时临近预报模型发布。
1: 作为全国短时临近预警业务体系建设首批试点省份，天津市气象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地球系统数值预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共同研发海河流域短时临近预报模型，整合多年来海河流域雷达组网观测数据和气象站的历史数据，依托天河智算平台的算力进行训练，能够依据气象实时数据模拟海河流域未来3小时哪里会形成对流云团，如何发展，向哪儿移动。目前这套模型已正式接入天津市气象台。
3: 福巨星机器厂旧址修缮工程勘查设计方案获市文旅局批复。
1: 福巨星机器厂旧址坐落于虹桥区3条石大街附近，始建于1926年。2012年经过复原修缮后，这里作为3条石历史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但随着10多年的运营，一些房屋设施出现老化。去年，博物馆聘请天津大学专家，前后6次来到机器厂旧址进行实地踏勘，形成定制化修缮方案，正式获市文旅局批复。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设计方将对屋顶、墙面、门窗等进行修缮，实现修旧如旧。
4: 你比如说瓦屋面和这个平屋面的交接处，我们都会针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构造的这种方式去逐一有针对性的这个处理。
1: 预计明年开春后完成修缮，继续免费向市民开放。
3: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小雨，局地中雨，个别点大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6毫米。今天本市发布书香天津建设情况，2025年天津市民综合阅读率为93%，公共图书馆、书店成为市民阅读的主要公共阅读场所。西青区中北镇中北斜村紧邻永旺梦乐城等多家大型商超，重新改造后的停车场共提供400个车位，其中100个充电车位，满足市民购物停车需求。
0: 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戴东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天津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轮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部分地区下午还出现了降雨。预计傍晚到前半夜小雨转阴，后半夜到明晨阴转多云，并且还会有轻雾生成，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风力方面，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增大到3到4级，滨海新区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北部地区在10度上下。明天多云转晴，风力也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注意做好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1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4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15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回升至26度上下。16号呢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较前一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1度附近。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晴，15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晴，14到21度。渤海海面小雨转晴，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

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

0: 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十四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

0: 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心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

0: 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

0: 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2: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1: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精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0: 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念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污渍。

0: 那天陈叔他们仨来公司找过我，我们商量了一下，咱把房子卖了，你住他们养老院去。哎，啊，对不起，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啊，我跟你爸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套房子，你说临了，我如果连这个房子都留不下，你说以后我怎么有脸去到地底下见你爸？我怎么这有脸呢？我
0: 可是这房子保不住了。
1: 不行，不行，我死也不搬，我死也不卖，我就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你这个包子去！妈，你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里？你怎么了？妈，我求求您了，您为我想想行吗？您已经老了。 我还有一辈子啊！哎呀，我这不就是为你着想吗？你要真替我着想，你就别让我丢人了。我就那么让你丢人吗？啊，妈，这个房子我是真的不想要。 我求求你，再卖了吧，咱们早卖还能多赚点儿，你把钱留给我不是一样的吗？妈，对不起。哎，好好好，我卖，我卖，啊。

0: 我妈同意了，赶紧把房子卖了。虽然这个房子现在是在我名下，但是这件事儿我不想再管了，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已经出了份委托书给我妈，后面的事情就交给她处理。她呢什么都不懂，就麻烦你们多帮帮她。
1: 哎，这叫什么
2: 货？好，
3: 我帮他买。
4: 等等，哎呀，哎呦，你跟你叔叔大爷这儿装什么外宾呢？你不就厂区宿舍拖着鼻涕满街跑那丫头吗？哎，这房子现在是你的，你不卖谁帮你卖呀？我们帮你卖，卖多卖少算谁的？
1: 哎，金章，
4: 别别别，我最看不上这号人了。你妈心情。

0: 我们都不管，你管什么管啊？
1: 我把你养大了，你现在嫌他丢人了。反正我话说清楚了，先走了。
0: 哎，你回来，你不管我们都不管啊。嘿嘿，
2: 你们不管就算了。哼。
0: 哎，
2: 他说了不管，咱都不管。哎，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看到时候你真能不管？哎呦呦呦，这气死我了！这还真把我拿住了。行了，还是我来管吧。哎，
1: 管也成，但是你事先得联系法院，法院同意了才行。哎，对，你不是不管吗？什么？450？可能啊！年初的时候，我们邻居还卖了呢，他卖了550啊！
4: 大妈，这最近这区里规划变了，这个楼市波动大，行情不好。
1: 这可怎么办呢？啊！
5: 刘大妈，嗯，这情况人家给你介绍挺清楚的，这主意还得您自个儿拿。
1: 可是，要不是你帮着打官司，耽误那么几个月，我也不至于亏本卖。
5: 嘿，您说，我帮您还帮出不是来了是吧？
1: 不是，我是说这事儿。那你说，那亏了几十万怎么算？
4: 大妈，我劝您这事儿您别犹豫啊。你如果你真想卖的话，就抓紧卖，否则你是还得少卖几十万。
5: 我什么都不说，你自个儿拿主意啊，我别到时候又落下埋怨。
1: 那咱们再回去想想，嗯。
5: 你自个儿拿主意，别问我。
1: 哎，这可怎么办？哎，你能不能给挂550？
4: 啊，不是大妈，您跨550，那也得有人买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您真的想尽快卖出去，460最高了。
1: 行，挂吧。
4: 好，
1: 460就460，这官司打的少卖了90万。

0: 最好是像这样啊。
1: 想什么呢？
0: 嗯
1: 嗯，这几天你真是魂不守舍的。
0: 是有那么一点啊，老觉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掉哪儿了，
1: 掉哪儿
0: 就想不起来。
1: 哦，妈呀，倒是想的想，你妹妹买房子的事儿，你要是能帮啊，你还是得帮啊。你说她不依靠你，得靠谁呀？
0: 哎呀，妈，
2: 嗯，
0: 我要是不管他，
1: 嗯，
0: 您肯定就叨叨个没完。
1: 那当然了，
0: 我也没这能力，对吧？我呢，再想办法给他凑一点，但是有一条，可不能让您马玲知道。
1: 哎，行啊，行哎。哎呦，我这闺女幸亏有这哥哥帮衬着了啊，真好。你再吃点。
0: 哎呀，就是觉得有一个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啊。
0: 妈，
1: 嗯，
0: 您先吃着，
1: 嗯
0: 啊，我到隔壁串个门去。
1: 哥，
3: 我想起来了，
1: 嘿，你吃完饭了啊？
3: 我回来再吃啊。
0: 村长，我这晚上来找你，我就是觉得，哎，有什么事儿有点不太对。
4: 什么不对啊？
0: 你想啊。年初的时候，牛大妈房子还值

0: 160万。可是他办这个借贷的时候，那时候房价还要高呢，值600万。可是他为什么只借贷了200万？
1: 那你想怎么着？
0: 我意思是，就这个向怀才和这个借贷公司是不是之间也有猫腻？
1: 那就算有猫腻，你又能怎么样？
0: 你想哈、啊，当初咱们怎么把公证处这个给打掉的？咱不就是发现了这个向怀才和公证处之间有猫腻吗？是不是？
1: 嗯。
0: 哦，法院判了说民间借贷合法，所以不支持咱。但是咱们现在要是发现了这个向怀才和这个民间借贷这个公司也有猫腻，那咱们不就……
1: 行了。哎呀，张庆
0: 啊，
1: 真是。我说一字儿，你别不高兴啊！
0: 你说
1: 啊，你有点贱。行，别生气，别着急。
0: 行，我不生气
1: 啊。
0: 你告诉我，我贱在哪儿？
1: 你听啊，咱帮牛大妈卖房子啊，还了几个月，她觉得让她亏钱了啊，埋怨咱们啊。你现在还要往上贴，你这不是贱吗？啊？
0: 你也听我说，牛大妈心心念念的是不是就这套房子
1: 啊？
0: 如果咱们发现了向怀才和这个借贷公司之间有猫腻，咱们是不是就把借贷这个事儿也给他翻过来？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事儿给翻过来了，那房子不就保住了？那房子要是保住了，他就没有这赔钱不赔钱的事儿了呀。想想，
1: 就算有猫腻，可是你抓得着人家吗？是不是？你万一抓不着，又耽误了几个月，结果又赔了很多钱，牛大妈反过来不还是赖你吗？行了，长庆啊，咱做的已经够可以的了啊！我觉得不求牛大妈感谢咱，咱也别老埋怨，是不是？可以了啊，嗯。慢走啊！

0: 尤大妈。
1: 哎，
0: 哎，您在呢哈。
1: 在在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好嘞，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快进来，进来，进来。
0: 哎，你们这号没停电了，您干嘛不开灯点个蜡烛干什么呀？
1: 哎呀，那开电费那得多少钱呢？省电。
0: 蜡他不花钱买啊。老宁家，您还是把灯打开吧，咱俩呀打开电灯说亮话。
1: 好好好好，来来，坐坐坐。
0: 哎哎
1: 哎
0: 哎哎，喝。哎呦，还是这样好。
1: 来，哎，嗯，哎呀，说话又不用眼睛，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嗯，我琢磨着，我就想问问您啊，就当初您那个女婿拿这房子做抵押贷款的时候，他为什么只贷款了200万？
1: 嗨，200万还少吗？啊，我那个女婿说呀，他那个公司就缺那200万。
0: 哦，就缺200万，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有很多的疑点没有弄清楚。为了您这房子呀，我就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继续查下去。
1: 查？得查呀！反正我什么都不懂，你得管我。

0: 王教授，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找你汇报点事儿。
0: 干嘛那么急事败劣的？你这，
1: 我今天来这儿堵你，主要是跟你谈另外一件事儿。我就想，就咱们养老中心，能不能先出钱，用市场价把牛的妈的房子先给他买下来，等这个抵押贷款的这个事儿水落石出，官司打赢了，咱再把这房子还给牛大妈。
2: 那你是说把牛大妈这个个人压力，转嫁到我们养老中心呢？
1: 是这个意思。你说，

0: 就我的妈现在她那个情况，她哪有承担这个压力的能力？
1: 咱养老中心没这钱啊！你想都别想！
0: 不是，你可以向集团公司。
1: 那那不行，你不能让把个人的风险转嫁给集团，让公家替你出钱，没这钱你想都别想啊！别这么想问题啊！哎呀，
0: 是我也是想得多了。你说一个退下来的人，他说话也不管什么用。
2: 你这么什么？
0: 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这个抵押贷款这件事儿，它有问题。
2: 行。哎，新成，
1: 长庆，有什么话咱回去说去啊？我楼上那个董事会等着我开会呢，咱回中心慢慢说。
0: 别着急。那我回中心等你了。
3: 开会，人都退下来了，还往上贴。
0: 快点啊！你
1: 烂好人
0: 去干嘛呀？啊，去干嘛？去跟他商量啊！
1: 我不去，
0: 你怎么不去？牛大妈都说你跟那骗子是一伙的，你有经验，有些事儿得听你的，你知道吗？你明白他们的套路。
4: 上车，
1: 那我坐后边。哎，我得坐后边那样。
0: 行，这下愿意了吧？高兴了？
3: 这行，
0: 走，赶紧走。

0: 长庆跟你解释了这半天，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我的房子保住了。
1: 我这半天白说了。不是保住，大妈，
0: 跟您说的意思就是，暂时不卖房子可能会赔钱，这事儿。不是，陈总，我跟你们说。
1: 我可是咱们厂的老职工，赔钱那总不能让我自己赔吧？那你的房子你不赔，那谁给你赔呀？不是，您听我说，大妈，我再跟您说一遍啊，就是这件事儿，您想不想咱们继续下去？这个事儿您得想清楚。查呢，可能是两个结果，一个是人家是合理合法，查了也白查；一个是咱们就查出他的问题来。
2: 查出了问题，咱们就得打官司跟他。那打官司还是俩结果，一个是输，一个是赢，咱们有1/4的可能呢。要是不查，你这房子肯定就是没了。但你要想查呢，你这房子暂时不能出手，因为你得面对赔钱的这个现实。
0: 这个你得选择，我听你们的，听你们的，这还听我们的了？你，
2: 不行，我们还是得听您的。您如果不想让我们查啊，不想让我们查，你这房子可以马上卖，卖了的钱呢，你可以还债，剩余的呢还能养老，是吧？
1: 那我斗胆提个建议，要不然您就把房子卖了，那抓一个，试一个。要不您跟您姑娘商量商量，可以。
2: 妈，我跟你说过几次了，你还啰嗦什么呀？哎，我闺女说，
0: 卖。
2: 哎，秀菊，这房子可是你爹妈一辈子的心血呀！啊，这房子你不要，这事儿你躲不开呀！ 啊！你不管，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老板去啊，我跟他很熟。哎，你好好说，好好说，哎，
1: 哎。

0: 姑娘又说了，让我不听你们的。
1: 行了行了，二位可以了啊，够了，哎，到此为止吧，可以走了啊，走吧，走走走。
2: 哎，
3: 牛大妈，您再想想，这房子他要是卖了，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是，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了，我不能就这么把它给卖了啊。
3: 对呀。
0: 啊。查。我还是想查。
4: 啊，那就。
5: 那您就在这上头签个字儿吧。
4: 是你让我们帮你去查的啊，这个后果您自己要负啊，来。签着。
3: 那个您

0: 哎呀，解决了、啊。
1: 行，秦城啊，有一套。
2: 有
1: 一套。你以为我这小年白在集团做领导啊？有领导水平不高的干部，没有觉悟低的群众。
3: 啊，对呀，人家说的胖他就喘啊，
0: 追追，哎啊，这事儿咱办成了，咱坐这歇会儿，来歇会儿，接着吹，
1: 再歇会儿，
3: 坐这儿吹啊，来来来，我们俩
1: 洗耳恭听，
0: 你坐着来，给我们吹会儿，
3: 坐好了，踏踏实实吹，
1: 不是吹牛啊，我觉得这抵押呀是有问题啊，要能查清楚了，这房子没准还就保下了。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事儿，
1: 咱集团呢之前有过类似的这个案子啊，法律部门我咨询过了，人家说呢只有一件事情能把这个抵押打掉，那就是虚假贷款。
0: 虚假贷款？
1: 对，
0: 那这可不是。
1: 哎，这里边的窍门啊，那就不是你们这些不搞经济的人能弄得明白的。啊。
4: 可是真是不好意思，
1: 不同意不同意，
4: 我就不懂经济，但是我怎么明白一点呢？啊，
0: 你说说。
4: 好的，我估计啊，很可能是向怀才呢，从那借贷公司那儿啊，借了200万，还不上了，啊，借贷公司呢就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坏主意，啊，最后呢向怀才就用牛大妈的房子。贷了200万，还了他的欠款，是不是？
1: 哎呦！哎，他怎么这么明白
0: 啊？对呀、啊，你门儿清，
4: 真是不好意思。哎，我就明白。可话又说回来了，行，下边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证明，他是用那200万堵他欠款的窟窿呢？
0: 对呀、啊。
1: 我们都调看了法院对向怀才的判决书，牛大妈这房子是向怀才骗的第一桩房产，这说明他有债啊，借贷公司给他出招了，他使了，喝尝了甜头了，这一发不可收拾啊，现在伏法了，在监狱里边可以见面了。那我是想啊，我在集团呢开个介绍信，你们俩人呢到监狱跟他见一面，这时候他说实话了，肯定。
0: 新城，骗子的手段他门儿清，你也门儿清。哎，你可不简单呐！
1: 哟，我不简单的事儿多了，
4: 你看慢慢瞧呗。一会儿的。那行，我们俩去。那你干嘛呀？
0: 对呀、啊，
4: 我哎，你去了不就能说得更清楚吗？
0: 是，
4: 去
1: 领导给你们俩指明的道路和方向。后边具体操办还要麻烦我吗？去！
0: 哎，比你隐藏还深的骗子，
4: 我认了。

0: 二位老了，在社会上没有用，就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证明自己还有用，是吧？我这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因为你们俩我进得来吗？我现在想起找我帮忙来了，你们想什么呢？
1: 向文才，我告诉你，做人得讲良心。你当时是看上人家房子，可是秀菊呢，她是真心的爱过你啊。反正你现在也这样了，进来了，老老实实在这服刑，对你没多大影响。可是这件事对他们娘俩影响很大。
0: 他爱过我？
1: 没有啊。
0: 你说这话不怕人笑掉大牙呀？他爱我什么呀？他爱的是我有公司，是老板，我有钱。就这种女人呢，活该。
1: 你这人讲不讲良心啊？你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跟他讲什么良心？你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你跟他要他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他怎么给你呀？我现在是很同情你。我跟你说，小怀才，你说你细皮嫩肉的，嗯啊，不当演员都可惜了。嗯，现在叫什么小鲜肉是不是？
1: 他挺能演的，
2: 挺会演戏的，没错啊。哎呀，现在五年是不是？五年得多少天呢？1825天呐，够你熬的呀！哎呀，啊，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现在是来问你的意思来了，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在监狱里头是可以立功减刑的？
0: 当然知道，那我也得有功好立呀。
2: 你看，我们俩来就是给你送立功的机会了。可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啊，对我们俩还冷嘲热讽的，干嘛呀？咱们这
1: 对呀，
2: 走
1: 走
2: 走。
0: 哎，说说说，到底怎么办？展开说说。
2: 跟他说说，
1: 说，
2: 你听好了啊，只要你说出那家信贷公司是怎么欺骗客户的事实，你就立了功了，还是大功一件。
1: 对，
0: 那我说，
1: 来，你俩先进去吧，我办个证啊。来，我们会客。
3: 好的，您登记一下。
2: 事情啊，很简单，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
4: 明明是我分析判断出来的，好吗？
2: 行行行，咱们算英雄所见略同，可以吧？啊，哎呀，原来啊，这个向怀才呢，本来就负债累累，欠了那家公司200万。那家公司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谈恋爱为名呢，啊，去追求这个牛大妈的闺女王秀菊，啊，然后牛大妈的房子抵了200万。这向华才说呀，这笔账一进到他的账上，哎，他立马把这200万就打到了那家公司的账上。
4: 那就让法院调出银行的流水查不就清楚了吗？
2: 哎，那倒是。哎，
5: 叔啊，咱们到这边说话吧。
4: 不是，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1: 哎，
4: 我们帮你请律师，律师费得你出，和信贷公司打官司。
1: 我们可以不张扬，但是这是为了你和你妈的利益，所以打这官司，这律师费你一定得自己出。
5: 好吧。
6: 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大荣信贷公司和王秀菊之间的抵押贷款是大荣信贷公司和本案的第三人向怀才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债务纠纷精心设计的骗局。大荣信贷公司所信贷的

0: 王秀菊的贷款是用来偿还本案第三人向怀才的欠款，其抵押行为是无效的。全体请坐。
1: 陈总，我是发生过多起老人住房被骗走的案件，房产能追回的，这是第一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2: 听说您是代表新义养老中心代为维护老人的权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义养老中心吗？
1: 陈总，请问如何防范这一类的违法犯罪呢？新义养老中心是隶属于新城集团属下的一个养老社区，是服务于老人、为老年人争得权益的。牛大妈的这个房产就是在我们帮助下。
3: 成功的夺回的，啊，
1: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陈总，你们新义是专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吧？啊，当然是了。否则你看看，牛大妈的房产不是在我们帮助下成功的取回来的吗？
3: 那我的呢？我的房子也被骗走了。
4: 还有我的，
5: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1: 啊。
3: 我们新义养老中心的权益嘛，现在也仅限于，照顾我们新城集团的这些，老人。可是您刚才明明说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没说新城啊。
4: 我们也是老人啊。
6: 就是啊，
4: 对呀，我们都是老人。
7: 打第一次官司的时候，还是我们大家给你们做的证呢，怎么着，用完我们就不管我们了？
4: 就是
6: 不要我们了，
4: 我们的房子怎么办？
6: 对吧？
8: 陈总，
6: 我们的房子怎么办？
8: 赶紧
1: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这些老人，我们的房子怎么办？赶紧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这些老人，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对吧？陈总，老年朋友们，这个自己的权益还是最终要靠自己站出来的，维护的。你看牛大妈，房子最终能够拿回来，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自己站出来拿回来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不要奢望着天上掉馅饼，天天想占小便宜。你手上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抢得去的。只要我们保持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心态，我们的老年生活就会是很幸福的。我祝福你们，再见。
9: 哎，我们的房子，房子，房子，房子，房子，
1: 真是的，房子都替他要回来了，你还管他干嘛呀？
9: 像牛大妈这样的，咱要是不管，早晚他还得让人给骗。
10: 哎呦喂，我这大圣人呢！啊，牛大妈多难缠，这几天你体会还不够深刻呀？啊，就他那样的来到咱养老中心，谁还敢来呀？谁愿意跟他做邻居啊？
9: 明儿那开发商再来了，让他走，他再把那燃烧瓶拎起来，怎么办？
1: 但是没有，但是，走，一会儿我说话啊，你不能说话。刘大妈，好啊，官司打赢了，房子也要回来了，
11: 对，
1: 啊，都是老邻居、老姐妹儿啊。 没事呢，大家在一块儿拉拉家常，扯扯闲篇啊，交交常理，聚团，撒哈密聊个眼啊！哎，在闲着还可以打打麻将啊！啊，哎，多好啊！啊，就在这儿住着多好。
11: 牛大妈，说实话，您一个人在这儿住着呀，这日子它也不像个日子。哎，您哪？
1: 哎呦呦呦呦，秀菊来了，啊，秀菊来了，秀菊，
12: 苏师兄，
1: 哎呀，秀菊回来了啊，官司打赢了。
12: 房子要回来了，你终于现身了啊！孙叔
13: 香说啊，谢谢你们帮我妈打回房子啊！哎呀，
1: 这话说的，不是帮你妈，是帮你打赢了官司。
9: 对呀，
1: 那房子不是在你的名下被骗走的吗？哎，
12: 秀菊啊，这房子真要卖呀？
13: 啊，
1: 这房子要卖？
9: 嗯，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把这房子卖了。那，你把房子卖了，你妈怎么办啊？
13: 你们那儿不是办了个养老院吗？以后我妈就到你们那儿去住，租金我拿，这房子我已经委托给中介公司了，尽快卖了。
9: 你妈为了这房子可是差点就把命给搭上去啊！你知道我们费多大劲打官司才把这房子给打回来了吗？你干嘛要把它卖了呢？这房子不卖留着干什么？
12: 这破小区、破房子的，不卖了就不错了。那秀菊，这房子卖了，这些东西可怎么办呢？哎呦！

0: 您这些东西叫个收破烂来收走就行了，你不知道弄这些干什么，也不嫌丢人。
1: 哎，你这话我听不下去啊，你什么意思啊？哦，你妈把你养大，你

0: 这事儿还用您说？我不知道吗？可是我能怎么办？因为他们不容易，我就得一辈子生活在这，活得像我妈一样。
1: 可是人，他不能忘本吧？
0: 为什么不能忘？我想忘，我做梦都想忘。 你们只看到我爸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自卑。别人的父母都有文化，都有知识，可是为什么他们生活成这样？妈，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不能有点自尊自爱吗？ 反正我不管你说什么，这个地方我不会再回来了。养老院，你们收他，以后他就住在你们那儿。如果你们不收，我重新找新的。我是他女儿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费用我来出。
2: 你这房子真的要卖？
0: 卖，卖的越快越好。
2: 杨大妈。 我记得您一直说，您和王师傅这辈子就落下这么一套房子，证明你们曾经来过这世上一遭。您真忍心把这房子卖了？我本来不想跟您说的，现在我答应您，您就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住，嗯。 这套房子交给我们养老中心来打理，用这套房子的租金来支付养老中心的那边的费用，而且还有盈余。嗯，房子还留在您的名下，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3: 不好，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4: 秀菊，你不愿意回来，你可以不回来。
3: 你把这套房子留在你妈的名下，你让她觉得她在世上有个家，她不碍你什么事儿啊？
0: 是啊，可是我不想，我现在就想快点把这个房子卖了。更何况我现在需要这笔钱，妈，新房的定金我已经付了，就等着这笔钱来买房子呢。
5: 行了，别找了，这房子我闺女说卖，我就卖。

0: 就这么头也不回的走了？
1: 那可不走了吗？哎，你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忽然想起我们家小琼来了。
1: 别瞎想啊！虽然都是闺女，但你们家……

0: 那小晴可比这王小菊强多了。话是这么说呀，可是我就想啊，人活一辈子，老了老了，连自个儿的亲闺女都瞧不起，活着还有啥意思？
1: 最近怎么那么多感慨？
0: 什么感慨呀？走吧，走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

0: 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挑三拣四，消极怠工，
6: 有的活嫌累，有的活嫌脏，知识一样干一样，就是指哪打哪。你不告诉我，我就不会干。
0: 丈夫懒惰，无可奈何，
6: 每天起床都得我叫，不叫他他就不会起，一叫他起床嘛，他还跟你急，跟你喊，因为你打扰他睡觉了。
0: 不解风情，邋里邋遢，
7: 没有跟我过过生日，也没有过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个人卫生方面，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品牌扎根，创新立业。
8: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9: 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10: 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0: 巧辩蚕丝，去伪存真。
11: 火烧，
10: 你会发现它变黑了，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鉴别真蚕丝和假蚕丝重
11: 要的最简单的方法、
10: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污

0: 牛大妈，我是孙虔诚啊啊，安顿下来了吗？我来看看您。
1: 来了来了来了，等一下啊，来了。哎呀，哎呀，虔诚啊，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哎，我让食堂的给您炒俩菜啊，算是给您温温锅，还没吃呢吧？
1: 哎，还没呢。虔诚啊，我想问问你哈，哎，你说就咱这气儿，多少钱一磅啊？
0: 啊，哎呦，还是您仔细啊！一入住就问起这个来了。跟您说呀，咱们是因为那个房地产开发那个批文呢还没下来，所以现在水电气呢这个价格呢还是按照那个商业的价格定的啊。哎，但是批文一下来，这个价格也就跟着下来了。
1: 哎，要不说呢，我就琢磨着是怎么回事儿，我呀就没敢用。
0: 啊，所以您就是啃冷馒头。哎呀，您说您，哎，您还是趁热吃我这个
1: 啊。哎呀，我先把它放到厨房去。
0: 哎，别，我来。哎呀，哎呀，牛大妈，我看您的水龙都漏水，我就给您拧上了。
1: 哎呀，你呀，你也真是多事儿。那水呀，一滴一滴的漏，能漏一桶呢。那水表还不走字儿，真是。
0: 哎呀，牛大妈呀，您说您何苦啊？啊，您每月退休金4000多吧，是吧？租这房子也不过2000，剩下的钱足够您花的。您说您何必呀？
1: 我不是还有孩子吗？
0: 哎呦，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也得劝你一句。还是多爱惜一下自己，咱都这岁数了，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啊。总而言之，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啊，安心在这养老。对，那菜啊，趁热你赶快吃了，吃这不成啊。那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1: 那可谢你了，哎呦，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回去，哎呀，
1: 好，先生，哎，哎呦，这样吃手真欠。

0: 我刚才也去看牛大妈了。
1: 还在那儿用那种老方法，那儿偷水呢。
2: 哎呦，这方法实在是有年头了，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有。真是，
1: 你说牛大妈啊，比咱也大不了几岁吧？可是，一看她，就跟看着我妈那一辈人似的。打咱们往上论，哎，一辈儿一辈儿的。你想想，也真是穷过来，他们都穷怕了。
2: 谁说不是？
3: 俩人在这聊上了。
1: 嘿，奇了怪了，哎，你看没有？下了班了，他没走，这头一回吧？哎呀，
3: 集团中心两边忙，我是领导嘛。前程啊，你最近表现不错啊。牛大妈都说了，从你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哎呦我
1: 去！牛大妈在那感觉到温暖。
2: 闹什么闹？闹什么闹？这个。哎，别闹别闹，我问点正经事儿啊。咱这又多了一户居民啊，那土地批文什么时候能下来啊？哎呦，
3: 人家说了恐怕不行，就你们三户人家不够啊。
2: 那得到多少户才能够啊？
3: 哎呀，他也没具体说，我觉着咱们怎么都得让他相信咱们这是养老社区，怎么都得十几二十户人家。
1: 先生，你想想，其实要想招一二十户人家来也挺容易的。你光咱们厂的退休职工多少啊？对不对？
2: 那也不能一点标准没有啊。行了，我认了，咱们把那个凡是符合条件的，能招进来都招进来。啊，

0: 但是可有一种啊，万一人家开发商来了，提出了问题了，那你们俩得帮着解决。
1: 一是一，咱先把人请进来，先住上，住上再说吧。
2: 住进来再说，
1: 住进来再说。嗯。
0: 请您，请请请！哎呀，祝贺乔迁之喜啊！
3: 好好好，老孙，哎，
0: 你也来了啊！哎，好好好好，哎呀，
3: 哎，哎，哥，哎，
0: 怎么样？啊，
3: 你挺好的，
0: 还行，挺好，挺好，这不一直忙这事儿呢吗？哎呀，
3: 您受累了，哥。金石哥，不瞒您说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
0: 好，
3: 那个长青哥跟我说，你来吧，这儿请宽敞，你能养鸡？
0: 没错，养鸡啊，
3: 不能养吗？
0: 哦，能养能养，你看那边那边真可以养，
3: 要宽敞好了，
0: 你可以养走地鸡啊。
3: 太好了，哥，
4: 老孙，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也来了，
0: 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些老邻居又都见面了，是不是？这多好啊！哎，怎么回事？你们是这
4: 他来我就不能来了吗？啊啊，
0: 能来能来，当然能来。哎呀，
3: 躲不开了，跟狗皮膏药似的。你说什么呢？我一个是为了给孩子减轻点负担，再一个我也支持一下老哥几个的工作。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就你会说啊，天成哥，我没别的意思。你说咱们单位这么多退休员工，数他事最多。我说啊，你来了就来了，你可千万别给人老哥几个添麻烦。
4: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鸡给你炖了。你敢？
0: 这这这
3: 哪玩的？快点快点！哎
0: 呦，这这还真不少这鸡。哎呀哥
5: 啊！好几家都搬过来了，
6: 是
5: 师娘，咱们在第二单元啊。
6: 长庆哥，哎，这要不是您在这儿，我还真不放心我妈来的。
5: 那是，
6: 长庆啊，你师傅在的时候啊，夸你啊，厚道、老实，而且还孝顺。这些年啊，你没少照顾我们娘儿俩。哎，我到这儿来，真给你添麻烦了。哟，
5: 瞧您这话说的，师娘。如果不是您跟师傅照顾我，哪有我的今天呢？对吧？哎呀，我师傅他走得早，我都没来得及孝顺。这下好啊，老天爷给我一机会，哎，让您搬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了。
0: 哎，不，二位二位，一共十一家了啊，行了吧？啊，金城啊，提文，
7: 田城同志啊，我正跟长庆这商量其他的办法。现在进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么多的人呢，又要吃又要喝还要娱乐，咱收费太低，挣不着钱。嗯，
5: 挣不着。
0: 不是有租金吗？
7: 那点租金够吗？咱压根儿也没指着租金挣钱，不是吗？
5: 对呀。哎，
7: 你不是管账的吗？你手上有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你没谱啊？
5: 他心里明白。
7: 对呀。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5: 我是这么想的啊，嗯，让新城回集团去申请一笔资金投入到这儿来。咱们做这么大的事儿啊，也是为集团排忧解难，那集团投点钱进来他应该的呀。
0: 那可不行。嗯，
5: 怎么着？
0: 你们想想，集团刚被收购，是不是百废待兴？嗯，哪有那么多闲钱投到咱们这儿来？哎呦
7: 呦，他什么时候觉悟提高了？你看，
5: 什么觉悟提高了？我还不了解他，他是怕集团的资金投入到这儿来，挤占了他的股份。哎
0: 呦，你们真是冤枉我喽！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是为咱们仨着想啊。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集团呢是没大看上这块地方。等到真要把资金投进来了，他就会越来越重视。嗯，那到时候人家还会让这仨老头管这么大一片产业？
5: 你言之有理。
0: 你看，
5: 所以我跟新城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哎，
0: 什么办法？
5: 你跟他说说啊，好办法你听听。
7: 孙乾成同志啊，企业没有不贷款的吧？这贷款就得有抵押，咱有什么呢？咱就有房子啊！你说进了这么多老人，很多老人要把自个儿老房子给儿女，有些儿女他不要啊，哎，不要，咱正好把那些房子都迁到咱们中心来，统一管理，我又能出租金，我还能去贷款，咱资金不就解决了吗？
0: 不行啊，绝对不行！这谁出的馊主意？
5: 我听着这主意挺好的，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了馊主意了呢？
0: 好什么好啊！ 你们想过没有？人家会把房子白交给中心打理吗？人家不得要股份吗？
7: 当然是了，人家凭什么不要股份呢？人家凭什么要把房子交给你打理？人家自个儿租不成吗？
0: 那这就是了啊，是不是？不是，你招那么多小股东来干什么呀？咱们就这么多股份，狼多肉少啊！以后开发商啊还要股份呢，咱们把股份都给了这些小股东了，拿什么给开发商啊？
7: 你这是替开发商着想吗？你这是怕你的股份被稀释了吧？
0: 那又怎么样？我自个儿的利益我不该维护吗？我是第一个把钱投进来的啊，咱们仨我是唯一的一个投钱进来的。不是，你投了吗？
5: 我没钱啊。
7: 那你得看我干什么？
0: 你投了吗？啊，你不是没钱吧？你有股权激励金呐，怎么样？我不让你投进来，你算贷款成不成？
7: 不，我自个儿的钱我有用。
0: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们是？
5: 不，你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县长，你看啊，让集团投资进来你不让，让小股东进来你还是不让，那这钱的事儿得你想办法。
7: 你想办法？
0: 你激我是不是？你这是逼我呀！成，我认了，我想办法就想办法。哼，等批文下来，开发商会提着钱跑这儿来。嗯，你呀，赶快解决批文吧。
2: 我觉着批文的事儿不能再拖了。
8: 这不是主持人的家，就是吧？
5: 你说，你说那孙乾成平时精的跟猴似的，
8: 好像这俩贾处长来好几回了，怎么还没看出来呀？
2: 他不就想要那土地批文吗？我给他弄俩人来，说是管批文的，他不就上钩了吗？
5: 那你这好多回了，咱也差不多了吧？哎，
2: 保着点吧。
9: 现在因为批文下不来啊，就成了继续发展的瓶颈了。啊，你们现在呢，就用电、用气、用水呢，它都是比居民贵。开发商呢也难以找到啊，所以呢，现在万事俱备，这些东风就等着批文下来了。
10: 您这现在入住多少户？
9: 我跟您说过了，11户啊。
10: 11户
9: 啊？11户
10: 太少了。老同志啊，一个养老社区怎么也得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啊。好好发展吧啊。土地的问题上面会考虑的啊。
9: 那好
10: 那
11: 最后怎么说的？
9: 咱没给准信儿，但说有希望。
11: 哦，希望，
9: 有希望就好啊。
11: 不急，
9: 我相信，只要把咱们现有的几个老人照顾好了，一传十，十传百，不愁没人来，是不是？
5: 对，你要有这个信心啊。哎呀，
12: 是，
7: 好。行，我过来一趟。
10: 什么事儿？
7: 许公的儿子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好像许公也想搬咱们这儿来呀。
9: 那好啊，哎呦，求之不得，太好了。
5: 要来了又多一家。
9: 对呀，
7: 又多一家。
12: 哎，咱们这位许公啊，从电子管厂到新城集团，一路都是技术骨干。这网络时代来了，技术落伍了。哎呀，一点过渡都没有，嘎嘣一下。我上了一条新的生产线，我派他去做技术顾问，他去了。站了一天，看了一天，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回到办公室，把自个儿关了一天一宿。哎，第二天早上找着了，嘿，一夜白头，老了10岁。从此，咱集团的活动他也不参加了，接着就是申请退休，慢慢的，哎，连人影都找不着了。哎呀，这老同志啊！
13: 来，请进，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5: 哎，小心台阶！哎，
13: 这就。

0: 我们家。
1: 哎呦，
2: 真好啊！
1: 哎，你爸呢？
0: 那个，我爸在屋里呢。自从退休以后啊，这一天到晚就在房间里干坐着，找了几个阿姨了，也都不合适。我呢，工作又忙，这又顾不上他，所以才联系你们的。
1: 看看他吧。
3: 哎，您看这都谁来了？
2: 哎呦，许工，你好啊，还认得我吗？
4: 你是？
2: 哎，我是新城啊，不认识我了。
4: 全总，全总，想起来了
1: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许工，您好啊。
4: 肖主席，
1: 您好，您好，您好，副的。我是工会副主席，咱俩那时候没少打交道。
4: 哎，徐工还认识我吗？孙前程，原来咱们厂里我当采购。哎呀，就属您交代的是东西最难买了。啊，没事没事。
2: 徐工，你不认识他也不打紧的，他不干什么正经事儿。
4: 谁呀？我现在干的不是正事儿吗？你至于的呀？
2: 建设最近给你爸爸检查身体了吗？
3: 检查了，这上个月刚刚查完啊，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之前住过一次院，最近这精神头不太好。
2: 许工，去我们养老中心吧。
1: 对。
3: 嗨，这事儿啊，我还没跟我爸说呢。要不这么着，我跟我爸商量商量，您三位外屋坐会儿。
1: 行好好行行行，
4: 好。
1: 行，那来，您坐，您坐，您坐，哎，让您儿子跟您说啊，坐。
4: 哎，要是许工，哎，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过去多精干呀！
2: 是是是是是。
4: 二位，我现在想的都不是这个，我现在啊，就想许工，那可是高端客户。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呀！你一会儿你好好说说，让许工的一定要住到咱们主席来。
2: 是是是，我正想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啊。许工家里的情况我比较了解，这儿20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地界上啊，月租上万。
4: 那可得，
2: 儿子也争气，人家有大公司、大房子，人家不在乎这房子。那我就想啊，说咱们以房养老做个试点，就是让他这房子交给我们打理，许工呢无偿的住到我们中心来，这房子呢又有利息又有股份
4: 啊。他又说好了利息没问题，都可以商量，股份就免了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这当股东的事就你一个人行，别人就不行是吗？
4: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养老中心是不是你提议要办的？现在咱们要做试点了，遇上点困难了，啊，你又不干了，怎么净想着你呀？
2: 钱成啊，咱现在是亏本经营啊，就每个月收这租金，还不够咱每个月的开销呢。
1: 是，
2: 还说什么发展，门都没有。可是咱们手上还有几套房子，那情形大不一样。
4: 有道理，
2: 咱们如果走以房养老这条路，那许工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嘛。啊，
1: 想想，
3: 您呢就当是去串个亲戚。隔壁那个曹伯伯啊已经住进去了，前两天呢我也去考察了一下，这养老院的条件环境都挺好的。如果要是不满意，我马上再接您回来。您觉得怎么样？
4: 行，我没意见。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了。
1: 你说。
4: 股东啊，一定要严格的去遴选啊，好吗？目前呢，只要许工一个。
1: 行，你答应就行。
2: 行。
1: 怎么样？
3: 好，我爸同意了。
1: 好，明儿就接他走。哎，
2: 太好了。
5: 还有呢？
3: 哎，您坐呀，肖叔。
5: 哎，刘工，看你这儿子多孝顺，买这么多新鲜。

0: 这个我都没见过。行了，那你们爷俩聊吧，我就是例行公事啊，来这个第一次入驻采访一下。没事了，以后啊，您有什么需要，您找我也行，让建设来给我打电话都行啊。咱这以后这就是咱自个儿的家了，听见了吗？
1: 谢了，肖主席。你看你爸还一口一肖主席的，是吧？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是肖主任。那我走了啊。
2: 好嘞，肖叔您慢走啊。
1: 好嘞，你还跟你叔客气什么？我先陪你爸爸。哎呀，
2: 还行吧？
1: 哎，来，我给您讲讲啊。哎。 这是一台智能音响，您不是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您跟他说话就行，他全能听得懂。想听什么，告诉他，他马上就能给您放出来。我给您拆开看。
2: 哎呦，爸，我这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1: 要不您自己拆开看看，里面有使用说明书，您一看就懂，好不好？
2: 我懂。
3: 周末的时候，我带孩子来看你，好吧？
4: 你别挂念我，你去忙啊！
3: 哎，行了，有什么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啊！这手机拿好了啊！
4: 哎，你去忙啊！
3: 有事儿您给我打电话啊！
4: 甭挂念我啊！
3: 行了，那我先走了吧。
4: 哎，
3: 吃金子到哪儿都发光啊！你就是把我放到沙漠上，也给你变出一片绿洲来。
4: 吹。
5: 又吹，
6: 怎么叫吹呀？你也吹一个试试啊！我怎么说这辈子我也做出一个大企业，你呢？是，企业还在。人呢？啊，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5: 什么话呀！你这人就是人过了气了，他就爱。
3: 王静啊！
5: 哎哎，在呢。
3: 你还多说几句。
5: 哎，
6: 在呢。 这儿已经初具规模了啊！集团那边百废待兴，
5: 是，
6: 以后我就往集团那边倾斜了。
5: 哦，
6: 这不是交给你负责了？
5: 好嘞，
6: 但是要记住，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嗯，可别叫那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把你给架空了。
5: 哎呀，找谁说理去啊？明明钱是我搞的，那负责的却不是我，还倾斜，这小二百斤的分量往哪儿倾斜呀？
6: 啊，倾斜到谁那儿谁受得了的，你多大的负担呢？人呐，啥都不怕，就怕对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
5: 哎，孙前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除了这儿，已经没有地方要你了。哎呀，
5: 你以为我是你呢？
6: 哎呦，你要像我就好了。
3: 孙前长，这话你得说清楚。
6: 不，我觉得他挺清楚的，他这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往那边倾斜，人家不要你吗？那边不想让你往那边倾斜，你就往我们这边倾斜，我们是不嫌弃你的。
3: 哎，肖长庆，你怎么也这么说话呀？哎，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人没用啊，对吧？
6: 哎呀，有用，但是用处不大。
5: 孙前程同志，你是跟谁说话呢？
6: 对呀，你这是，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
5: 你不是怕他说咱们俩干活他来劳苦吗？你让他走不就挺好的吗？你那是说他妈呀，自己的，你早不跟我说。
3: 你看你错了吧？你错了，你应该怎么样啊？你赶紧的。嗯，
6: 新长，别生气，我这人说话也是不大注意啊。你还是，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愿意就……
3: 啊，我是。
5: 长静，以后这儿的事得交给你负责了。哎，
3: 啊，我那边有事儿，我先去忙去。
5: 小月，什么毛病跟抽风似的？啊？
3: 官复原职了吧？
5: 啊？那好啊，啊，走得越来越好。
3: 好，嗯，他要是重新掌了大权，能有你的好吗？

0: 说。
1: 大志不是拍那个纪录片吗？当时急着用钱，他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就把咱们给他买那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2: 我说什么来着？我早不得说吗？
1: 你听我说完了，你心脏不好，你别着急。这片子现在没卖出去，完了银行又催他们还贷款。银行说他如果再不还，就要把那房子给拍卖出去。他本来不想告诉咱们，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银行打电话打到我这儿了。
2: 就是你惯出来的好孩子。
1: 哎呀，这就别说那些了，惯不惯的，他本来干公司就是没有经验，你当初要是正面的去引导他，你别老打击他，也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一步。行行行，
2: 说到最后又怪成我来了，我早又没有说过，他这活不干不赔，越干越赔，再往下干就赔死了。
1: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他现在想想办法。
2: 现在想到我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要不你先吃点药。
2: 不，我不吃药了，吃什么药？
1: 大志啊，你现在在哪儿呢？
3: 我在公司呢。我本来以为我把房子卖了就行了，结果银行说我们房子是抵押物，要卖也是由他们来卖，所以我可能得过去一趟。
2: 你小子哪儿都别去，你在这待着，我跟你妈马上就到。
1: 别，等我一下啊。
4: 这也太棒了，这个可以啊。
3: 愁眉苦脸的干嘛呀？你不是有问题咱再修改吗？
5: 骗子的事儿啊咱先放了吧。啊，你抵押房子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
3: 我这不想着有什么问题我私下里自己解决，不给大家添麻烦吗？
6: 那你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扛啊。再说银行的事儿被你爸知道了吧，你准备怎么办呀？
3: 怎么办？我爸是谁你知道吗？
6: 谁啊？
3: 灭霸。灭霸要毁灭世界，谁能有办法呀？
6: 灭霸来了啊。要叔叔阿姨
2: 你别动啊。叔叔阿姨好。
6: 叔叔阿姨
3: 您怎么来了？
7: 我能来吗？哎呀，
1: 你看，亲爸就是亲爸，一听你有困难，赶紧就往这儿跑。那个，孩子有孩子的想法，你呢，你负责听，他负责说。
7: 我听着呢。
1: 你快说吧。
6: 走吧。
3: 说哪段啊？
1: 银行的事儿，我跟你爸说。
2: 他不知道说哪段。啊，
3: 银行那事儿就是最近吧，这公司经营上遇到点小困难，完事我就把咱那房子稍微抵押了一下。哟，
2: 稍微抵押了一下，你听见了吗？
1: 小点，这是公司。
3: 爸，您别着急啊，这只是暂时的，我这片子马上剪好了，片子一卖，这房子不就回来了吗？
2: 片子一卖，你就能把这房子抵押，就能够赎回来吗？你真是白日做梦呢，你啊！
3: 这怎么白日做梦呢？这片子剪好了，他一卖他就变现了呀！
2: 没有变现，行，我坐这等着，我看看谁给你变现。
3: 我们做片子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那您说您现在等，那你懂什么呀？
2: 哟，我不懂，我领导企业集团的时候。你还换纸尿布呢你。哎呀
1: 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咱现在想个办法怎么把这银行这个关过去，不能看着银行把这房子给卖掉吧。
3: 我知道妈，我这不想着办法呢吗？不怕进来给我一顿骂。
1: 电话。
2: 变现的，给你来变现的人。变现，给他变现。
3: 喂，你好。啊，我现在过来。
6: 哎，我说咱们得帮大志想想办法呀。
3: 王经理是吧？
8: 哎，你好。
3: 那个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钱呢该还的时候咱没还上，您看能不能就是通融一下，您去跟您领导请示一下，就说把这个日期再往后延一下，因为我看刚才那个意思是要拍卖我房子呀。
8: 我们只能履行协议，阿姨真的不好意思，只能拍卖抵押物或者是还上全款，要不你们再商量一下，好吧？

0: 行，这钱我还了。
1: 好好的，陈先生。
2: 怎么还呀？
0: 我借来。
2: 上哪儿借去呀？
0: 现在不是有那个网上贷款吗？他不需要抵押我。
2: 疯了吧你啊，能网上贷吗？到时候抵的就是命了，就不是房子了。
0: 不是妈，他
2: 别说这个，这不行。跟你爸借。
0: 我不找他。
2: 什么时候了你还赌气呀、啊、
0: 别给我提他行吗？
2: 那是你亲爸。
0: 我有办法，你别给我提他。
2: 不提他怎么？
1: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再给您一周的时间，届时您还还不清贷款，我们就只能拍卖这个房子了。阿姨真的不好意思，陈先生。你好先生。
3: 他欠多少啊？
1: 陈先生当初贷了100万，现在连本带息，您稍等我看一下，一共是113万5642.6元呢。
4: 从这个卡里，从这个卡里扣。
1: 哦，好。
4: 一笔清掉。
1: 好的，先生。请您输入密码。好的，您稍等。现在陈先生，您已经还了全部的贷款，谢谢您，谢谢阿姨。
2: 大志，大志，你听妈说，你现在跟妈回家啊！哎呀，我这说话你，跟妈回家。
0: 妈，我公司有点事，我要回去一趟。
2: 你也看见了，你说你爸现在对你这种态度，不还是关心你吗？你较什么劲啊？
0: 我有点累了，我想回公司休息一会儿。
2: 不回是吧？
0: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吗？

0: 你是不是傻呀？啊，你图什么呀？这是
1: 你又想说我打击他是吗？我这叫精准制导，我一打一个准儿。我后悔我说晚了，我要早打不至于100万。
0: 行了，你钱也出了，力也出了，心都掏出来了，你就不能说句正经话呀？给孩子一个台阶下。
1: 我去，
0: 他不行，你早说话呀！非等他事儿都出了，你开始挖过他，说他不行，侮辱他，证明他不行，你行是不是？
1: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给精心策划、给挖的坑，让他栽进去。
0: 我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让他栽进去，拿他的过失当我的战利品，证明我的一贯正确。
0: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听我说行不行？
1: 我有那么变态吗？
0: 我变态行不行？我现在就担心孩子，他现在自尊心上有点受不了。我打电话，你说几句话，你让他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1: 我的钱他赔了，我找他，我给他作揖，我说我对不起，我错了，我欠他的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欠他的，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爷俩的，行不行？我让你打个电话就不行，就这么难吗？
1: 你急什么？我跟你没毛病。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我不说，我求不着他，我。典型的不可理喻。小月，你走了吗？哪儿去了？哎，你去给咱们俩买点饭送我们家来，一块儿吃，就在这儿吃，什么都行。

0: 这是那个资方给的剪辑意见。
1: 哦，
0: 你看一下。
1: 行。
2: 啊，还有那个平台影展那边反馈消息都不错，我呢会继续跟进。
1: 行
2: 啊，
1: 行，辛苦了。
0: 那，那什么，这个你收了啊？
3: 这是干嘛呀？不是还了吗？
0: 没干嘛，就我们几个凑点钱，不多，你们应急呗。
1: 啊，不是你们凑什么呀？这房子是我贷的，抵押是我抵的，钱也是我欠的，你们还什么呢？
2: 哎呀，
0: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帮我们，现在你有困难了不让我们管，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
2: 对
0: 啊，
2: 你还把我们当不当兄弟了啊？再多能有一套房子多吗？
0: 是啊。行了，不要磨磨唧唧的了啊，跟个大老娘们似的，收下，就这么地。
1: 那行吧，反正钱也不多，我先花着玩吧。
2: 你
0: 还花着玩呢？玩着了。
1: 哎呦，哎，行，工作
2: 行，浓眉你忙去了啊。
0: 好，暂且原谅你一次啊。
1: 那个什么。谢谢啊，兄弟。
2: 行了，走了。
0: 哎呦，好感动啊！
4: 人这一辈子活着图啥呀？净为孩子们活了，临了人家还都不领情。
5: 要我说这件事啊，您干的不漂亮。大志哥是个男人，您太伤他自尊心了。
4: 自尊心，自尊心得先有自尊呐。你问问他自尊心值几个钱儿？哎，你给我100万，我随时欢迎你来伤害我的自尊心。啊，
5: 那我也得有那100万，是吧？其实陈总，你看，你也帮大志哥把钱给还了，这说明你是爱他的，关心他的，就是方式方法不对。
4: 有什么方式方法呀？嗯，子债父偿，天经地义。我摊上这么一猴崽子，我就得认栽，我认了。
5: 对，您说的对。啊，吃饭。是不是省回来了？大志哥，
1: 爸。

0: 爸，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有件事呢，我做完就走。
1: 银行卡，我认识。你想说明什么？
0: 密码是我妈的生日，这里头有10万块钱。剩下的钱呢，在未来的一年里会以5%的利率，一分不少的打到这张卡里头。这个是欠条，113万5642，都写在上头了。手印按了，字也签了，您看一下。
1: 你挑衅我。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2: 大师哥，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您亲爹，
0: 亲父子明算账吧。我知道您瞧不上我，更瞧不上我做的公司。但是吧，我是个成年人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以及我身边的人都能为我们所做的行为负责任。

0: 那如果您没什么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反正钱一分不会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大师哥，大师哥。
1: 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没发脾气，算是发了一点吧。哎，行了，陈总，您就别生气了。刚才大志哥多有志气，多有骨气啊！您应该高兴才对。
2: 哼，他让我哭笑不得呀。
1: 其实您并不了解真正的大志哥，
2: 你少来吧你！他那是给我演戏呢，你还当真呢他啊？他是在那演以退为进。你真觉得他能每个月把钱给我打到这卡上吗？
1: 你看，又来了，这事不是还没有发生吗？万一打过来呢？你有这个时间操心他，刚才大志哥已经表过态了，他不需要您的操心。
2: 不需要操心，我看我这辈子都没得解脱了。
1: 这个，您是不是应该操心操心养老中心的事儿？孙叔和肖叔都忙不过来了，您要是真没事干，咱就去这个养老。
2: 什么叫我没事干呢？
1: 我还没退休呢，没有真正退休，我在董事会还有职务呢。你装什么糊涂啊你？陈总，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那个集团的事儿吧，你也别管了，讨人厌。
2: 您都退休了，这集团还那么放心的给你这么大一个厂区，让你办养老中心，知足吧，挺好的了。连你也看不起我啊？我也是一个堂堂的企业领导，我就管那些老头老太太呀，我真吃饱撑的了。我告诉你，
1: 哎呦，陈总，别看不起老头老太太，
2: 真要把老头老太太管好了，您是这个
1: 啊？
2: 我还真给你管出个样子，让你们看看来。给肖长进，给孙先生打电话，即日起，我开始全面接管新沂养老中心。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即将播出创业面对面，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我们就三样东西，一个呢是两平方米的摊位，一个呢就是一辆三轮车，还有一个叫20平米的房子。
1: 注册了商标，然后商标单子注册的是叫孟天之。
2: 孟天之，
1: 对。
2: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1: 我比较喜欢我的爱人，然后呢相当于梦中的天使，梦中的情人。
3: 可能我跟他们相差最远的就是我在社会上需要去学吃苦这件事情。
4: 面对面创未来，大家好，我是大卫，这里是天津卫视创业面对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那些与时代同行的创业者走上舞台，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温暖的初心和拼搏的力量。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天津卫视的官方商城为您准备了众多暖心福利，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如果您是首次添加，还能领到5元的下单红包，让您少花点买到更多超值好物。

0: 浮现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男孩为什么要跟着女孩呢？后来，当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之后，男孩告诉女孩说，我只想用摩托车的车灯照亮你归家的前路。从不足30米的出租屋做到了全行业产业链的前三，他们夫妻用爱、用信心、用初心谱写了一曲属于他们的成功之歌。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讲人，明超家纺创始人胡明亮先生和他的妻子联合创始人徐德娟女士，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通的胡明亮。
2: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南通的徐德娟。
0: 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观察团成员，他们分别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赛玲主任，欢迎李主任。知名自媒体人静时间主理人王静，欢迎王静。菊星文化创始人兼 CEO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自媒体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严佳琪，欢迎佳琪。其实刚才那个故事我也特别好奇哈，
2: 这个画面我一辈子都记得。那天我下班走出门口，我就看见他，我就问他，你在这里干嘛？他就憨憨的笑，他也不说话，我就索性不理他，推着自行车往家里走。天已经渐渐黑了，他就不近不远的跟在我的后面。这条路呢是一条长长的田间道路，坑坑洼洼的，周围呢都是稀碎的声音，没有路灯，他就用摩托车的车灯照着我，一直照到我家门口。回过头去看他站在那，还是憨憨的笑，
0: 也不说话，
2: 没有说话。
0: 你知道他喜欢你吗？
2: 能感觉得到。
0: 你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呢？都送到家门口了，
1: 有点尴尬嘛，因为刚认识不久，相互知道一点事情，然后我就去追着他嘛。
0: 追他的人多吗？
1: 很多呢。
0: 担心他答应别人吗？
1: 还有点担心呢。他属于村长村支书的女儿，当时呢有一个隔壁村的开着豪车来提亲的，同时碰到的，然后大家就吵起来了嘛。
0: 为啥呀？
1: 觉得我配不起他，又没钱又没地位，不要来了。我觉得只要我真心对这个女孩啊，只要坚持去追，我相信总有结果的。
2: 我嫁给我老公，我是认定他的，他和其他男生不一样。第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盏灯照着我回家的路。第二个呢，就是很有想法，义务做生意的，有一些事情啊跟我们来分享，有些自己的规划。其实我渐渐的也是被我老公吸引的，我觉得这个男孩就很优秀，我就决定我要嫁给他。
0: 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的感情故事里头挺伟大的应该是你爸。
2: 他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见多识广，比较开明，然后也非常讲道理。我特别喜欢我爸爸，他在安排工作和下面人沟通事情，我就觉得我爸爸是特别有高度格局。
0: 那当时你确定要跟胡总结婚的时候，你父亲有因为你们的家境悬殊阻拦过吗？
2: 刚开始有的，他觉得可以选择更高一点的，这样的话孩子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交流之后呢，就是我爸爸也非常尊重我的自己的选择。
0: 你觉不觉得现实和理想有差距？
2: 是，但没想过刚开始会那么苦。结婚后我就跟我老公到义乌去创业，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比较艰苦，我们就三样东西，一个呢是2平方米的摊位，一个呢就是一辆三轮车，还有一个叫20平米的房子，住在6楼。这间房子呢，它既要当仓库，又是我们住人，然后又是要做饭，睡的话就是一张板子，货也码得比较高，因为空间比较小，产品是包在那个袋子里，那个袋子呢它就会滑，然后叠在上面的时候，有时候睡着睡着，他就会听到那个嗖嗖嗖的声音，然后说老公，货要掉下来了。其实我老公已经比我跳的还要早，他用肩膀靠在那个货上，不让它往下滑。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接过我老公那个肩膀往下靠的那个地方，我点着，然后我老公开始码上面的那个货，然后一点一点把它码好，然后我们再接着睡。出租屋里老鼠特别多，因为它的声音和我们货物往下滑的声音是差不多的，稀稀疏疏的。我们货物往下滑往下掉，
0: 也是那个塑料摩擦
2: 的，也是稀稀疏疏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黄板的就在我们的房子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其他地方空出的地方就是一条路，还有一个就是

0: 饭的一个地方，剩下的地方全部都是马货。如果那个货迅速的往下滑的时候，我们相当于我们就会被压在那个房子的角落里，我们出都出不来，其实很危险的，而且又很重。它马的话基本上都是马到顶，因为在我们浙江义乌雨水是比较多，特别是梅雨季节的前后几个月，比如刚出门的时候不下雨，或者说收摊回来是不下雨，但在路上走着走着它就会下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要带着账本，下雨的时候，那我首先第一时间我就想把这个账本要保护好。那胡总看到下雨的时候，他第一地方会想办法去躲，有时候就找不到地方躲，然后雨下得很大，然后他看到我在护账本，他就趴在我的身上，然后就护着我。
1: 娘家知道你当时的情况吗？
0: 刚开始过去的时候，就是跟我老公去义乌做生意，听起来是要去当老板娘的，应该还可以的。但是我们老家呢，有人在义乌做生意，有时候碰到我们摆摊是这样的，摊位只有2平米，上面的东西呢，我们每天都要是要自己放到3轮车里面，再把它拉走，然后再从1楼抱到6楼。然后早上出摊的时候呢，又从6楼抱到1楼，再装到3轮车上，然后再拉出来去出摊。在义乌我们一起的时候，他骑3轮车，我坐在3轮车上，然后我老公回去进货的时候呢，就是我骑3轮车摆这个摊位。我爸爸听到之后呢，给我打电话，很心疼地问我，他说你现在过得好不好，累不累啊？我说还好啊，挺好的。我说你放心，
1: 其实你骗的。
0: 对，
1: 父亲足够开明豁达，并不代表那些看到你们生活艰辛的老乡就没有流言蜚语。你听到过你们老乡背地里议论你吗？你听到过这种流言蜚语？
2: 听到过，就是比较内疚嘛，然后呢想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嘛，把给他幸福，爱他一辈子。
1: 在那个时候谁给你的鼓励最多？
2: 我的爱人。
0: 我老公听到这个话他是有压力的，有时候他坐在那边就是一个人坐着不说话，他受委屈了，因为他很勤奋很有担当。听到流言蜚语之后呢，我感觉他也比较内疚，觉得让我也吃苦了，
1: 对不起你。
0: 对，
1: 你们俩都在为彼此而难过，你那个时候对他的包容和鼓励其实是最重要，我想也在无形当中激励了他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事业做大。1997年的时候您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商机，然后你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把所有的攒下的钱都投到这上面，是吗？
2: 是的，我们卖的都是涤棉的被套。我在外出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全棉的印花被套，原来卖的都是素色的，然后有这个商机以后呢，因为价格也上去了，客单价原来的10几块钱，这个呢成本要20几块，将近卖30块钱左右。发现这个商机以后呢，我回来跟那个我的爱人沟通，我说这个投入也很大，如果一旦亏了可能就血本无归。他说你放心，你只要把货进回来我负责销售，大不了重新回去睡地板。
0: 他跟我讲的时候就是看他眼里冒光，面料这个花型多好看，有多么的仙草，多么的洋气啊，手感又多么的舒服，我就认定了，我非常信任他，因为我老公眼光很独到。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公，你看好的，你认准的，你就去做，只要你敢借，我来负责卖。
1: 你们两个怎么分工啊？他拿货，你来卖。
0: 我相对负责省力一点的，就是在就前面
1: 档口，
0: 档口
1: 啊，
0: 然后呢，其他的整个的供应链、进货这个维度呢，都是我老公负责。对，然后呢，他负责完之后有空呢，他会到档口来协助我。
1: 我说一个数字啊，17号档口，因为这是你们当年在义乌档口的编号。
2: 对
0: 对。
1: 就因为你们火了以后，这个17号后来变成了很多人要去打擦边，去蹭你们这个数字的原因所在。为什么这么火？
0: 我一看到这个货，花型也好看，包装也好看，很吸引人。这个货一上到市场，就是一炮打响。在我们这拿过货的客户呢，他拿回去很好卖。那其他没有拿过货的客户呢，就慕名找过来。
1: 他就告诉我17号档口。
0: 都知道义乌市场一个湖面量，它有一个印花被套很好卖，然后它的档口在17号，慢慢的市场上就冒出了很。

0: 很多个十七号，所以呢，就只要写着十七号的门面都有生意，所以渐渐渐渐呢，就变成了十七号能够给他们带来蹭去很多的流量，
1: 其实是蹭你们家的流量。
0: 对，
1: 现在的话说，对吧？
0: 对，
2: 当时呢，我们就自己注册了公司，然后注册了商标，然后商标当时注册的是叫孟天姿。
1: 孟天姿，
2: 对，
1: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
2: 我比较喜欢我的爱人，然后呢，相当于孟东的天使，孟东的情人。
1: 其实说实话，在这之前你们也并不知道有一个自己的商标对自己的生意来说这么重要，对吧？
2: 对的。
0: 在我们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之后，我喉咙有点哑，有点干，然后慢慢的感觉呢有点痛，积累积累起来之后呢，后面就感觉说话声音不太好发声，特别早晨起来，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就都是用那个喉宝一些含片，然后呢刚开始用还蛮有效的。
2: 发现以后呢，我说你就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他呢当时呢还是为了做生意就不想去，他说这吃点药就可以了。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去检查，我说哪怕生意不做先要去检查掉到底有什么问题，对吧？后来我就带着他去医院去检查了。
1: 那检查结果是什么？
2: 水肿加声带有长息肉，
1: 这个是需要开刀的。
2: 那医生也告诉我们要保养三个月才能开口说话。
1: 保养三个月，如果让你不说话不卖货，你能接受吗？
0: 我觉得时间太长了，而且我觉得说话沙哑一点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1: 你能接受？
0: 对，我觉得好像三个月时间太长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开刀，就我老公很坚定的眼神看着我，他说生意没有你重要啊，他说先停三个月，然后就很执意的要求我当天就要住院，然后就开刀。我当时看到他眼神我就知道我拗不过他。
1: 那这三个月怎么交流啊？
2: 写字交流，因为我是能说的他不能说，那为了他也不要说话，那我也是改为写字。
0: 医生就说保养三个月，没有说三个月不让说话，但是我老公给我规定了一条，就是三个月不让我说话。然后他说三个月你就不要去店里做生意，他说我去啊。
1: 这是一种三个月无声的爱。哪一年有的孩子？
0: 95年。
1: 95年。
0: 对，那天我们去医院检查，然后检查出来怀孕了，我老公就特别开心，现场就打电话通知双方家长。我的孕期反应特别大，
1: 嗯，
0: 就是到两个月左右就开始反应，吐得比较厉害哦，然后胃口也不是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老公他就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记得一次哦，老公啊，记得是很清楚，我说我想吃葫芦烧汤，然后我老公就去菜市场去买了葫芦，然后回来烧好端到我的面前，但是我一闻那个味道我就又开始吐，我老公看到我吐了又马上要端走，然后呢就是没有吃饭。后来我老公又问我你还想吃点什么，我说我想吃黄瓜汤。
1: 做完了你又吐想吃什么做什么，但做什么你闻到了又吐什么。
0: 带我去逛水果市场，不但买水果要挑最漂亮的水果买。
1: 这是为什么？胡总，
2: 漂亮的苹果能够让他增加食欲，
1: 就让他爱吃。
2: 对，
1: 怕他孕反很强烈。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你会导致难产？
2: 原来呢小孩比较大，医生说有可能早产，然后实际上到医院去住院以后呢，实际上晚产了半个月，然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他当时是可以顺产的，但是晚上到12点的左右，产房里面通知可能难产，就要进行剖腹产，要做手术。医院里还没电梯，又没人，要靠自己抬担架，还要签那个保证书嘛。那时感觉还是累不起老婆啊，感觉这个太辛苦了，要生小孩。感觉以后再也不生了，一个就够了。
1: 你背着他走了8万多级台阶，是真的吗？
2: 是的。
1: 为什么要背着他？
2: 因为我们那边呢有风俗习惯呢，就是女孩子呢生小孩以后，她是4个月里面不能落地的，
1: 双脚不能落地。
0: 坐月子要养4个月，就养足120天。
1: 那你平时也不能运动，也不下地
0: 啊？对，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呢真正能坐满4个月的人也非常少。我老公呢就是说，那我们上代人这么说 肯定有它的道理。
1: 嗯，
0: 那你就要歇120天。
1: 哇，他好细心。

0: 心啊，真是个好男人。
1: 坐月子就是要养嘛，就是不能太
0: 劳累，
1: 劳累最好不要爬楼梯。我老公都是按照这些事情，都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做到位。
0: 你怎么做的？
2: 当时呢，上下都是楼梯，每一层都是22级楼梯嘛，上下一次就200多台阶，一年左右时间背了200多次，
0: 86400。
2: 对，
0: 你二位几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对。
0: 真好，都是儿子吗？
1: 都是儿子。
0: 哇，你们这些经历跟孩子，三个儿子讲过吗？
2: 目前没怎么讲过。
0: 今天来的是老大还是？
1: 进来是老大。
2: 老大
0: 是老大。老大现在工作了吗？
1: 工作了。
0: 在跟着你一块做生意？
2: 他自己做一个品牌。
0: 自己也做生意？
1: 对，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品牌。
0: 啊，结婚了吗？
1: 还没结婚。
0: 还没结婚。
1: 我们老大很优秀。
0: 所以说更多的把心思放在事业上。
1: 是。
0: 我真心觉得哈，你们应该在三个儿子结婚之前，应该把你们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和你们结婚以后的这些温暖的点滴分享给儿子。真的，胡总，我觉得有你们这么好的榜样，我相信女孩如果做你们的儿媳妇应该会很幸福的。
1: 是的，
0: 你们三个儿子也应该都会和爸爸一样非常的体贴细心，懂得照顾人。那么今天呢，胡总和徐总他们的大儿子也来到了现场，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胡伯涵先生。欢迎伯涵啊。现在在做什么？
3: 现在还是在做家纺。
0: 家纺？
3: 对，
0: 跟父亲的这个赛道一样。
3: 一样。
0: 嗯。哦，爸妈的创业经历你之前了解吗？
3: 因为我们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经商的，那所以的话我们的不管从家风家训其实它都会很偏向于经商的这样的环境。
0: 嗯，
3: 所以他们也会在从小在我耳边就会说很多关于他们以前的故事，然后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嗯，
3: 然后这对我来说其实算是我最早的启蒙吧。
0: 你现在创业怎么样？
3: 还可以。
0: 爸爸妈妈的支持？
3: 对，有他们的支持。他们也没有让我就现在就回去家里面帮他们去做什么事情。
0: 先锻炼？
3: 对，还也不是锻炼，他们觉得我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也一直在跟我从小讲的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创新里面获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希望我可以持续去做创新这件事情。
0: 你觉得你和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创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你最缺乏他们身上的什么东西？
3: 因为其实我从小我爸妈给我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啊，我从小就上最好的学，然后吃喝用度各方面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尽管说我看过他们吃苦，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跟他们相差最远的就是我在社会上需要去学吃苦这件事情。
0: 而且你缺的最多的应该是他们那些难忘的经历。
3: 对，是的。
0: 你被狗追过吗？
3: 没有。
0: 你知道他们俩被狗追过吗？
3: 这个我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吧？
3: 对。
0: 徐总，你跟儿子分享一下吧。
1: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开始在义乌创业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摊位上不好吃饭，因为他就2平方米，都货都堆在那，没有地方吃饭。那我都会在，就相当于高也不是很高嘛，就三轮车那个板子上，然后菜放在那里，然后站在那个边上吃饭。然后我们两个轮流起来吃，我老公吃好了，然后我过去吃。结果呢，就是那个狗，它的高度和那个三轮车高度也差不多，它看到我在那吃饭，它其实也凑过来，它想要吃。但是我从小我就怕狗，然后呢，我觉得狗靠得那么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尖叫一声，我就开始跑。我老公听到我叫声，他也马上赶过来，跟我一起跑。这个狗在后面追，然后我跑了几条街，不，他拉着我一起往前跑，因为他知道我害怕嘛。
0: 胡总，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去驱赶那条狗？
1: 他怕狗咬着我，
0: 所以你带着他一块跑。
2: 对的，
0: 你爸爸好幽默，是吧？然后狗在后面追他们夫妻，
1: 那段经历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跑到最后我们停下来，我们两个都哈哈大笑。
0: 你知道吗，伯涵，我对今天这场访谈还是特别期待的。我们真的没有走过他们那些路，我们无法感受那种成功的喜悦。从2002年到2007年到2011年，你爸爸在生意上有3次大的转折。就像你妈妈说的，每一次转折可能身边支持的人赞同的人都不多， 但是妈妈都坚定地站在爸爸身边。
1: 2002年，我老公说想要去江苏南通发展，他去那边考察过之后，他觉得那边会成为未来的家纺的纺织基地。
2: 当时呢，我觉得南通呢就是配套比较齐全，包括纺织厂、印染厂，包括的辅料配套都比较齐全。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南通呢是未来的最大的生产基地。当时呢，在义乌呢有个理念，就是有生产基地才有市场。然后我们毫不犹豫就到了南通。
0: 你想在南通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对吧？
2: 对的。
0: 然后各方面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都比较齐全，所以你想迁过去。
2: 是的。然后当时呢，就是积累了所有的资金，然后到了南通，开始买土地盖厂房。
0: 干到了2007年，
2: 对，
0: 你又要豪赌。这次徐总他是赌什么？
1: 2007年，我老公他跟我讲，我们要把品牌做大做强，只有做品牌才能成为百年基业。想把我们明超家纺把它开遍全国各地。
0: 他想开自有品牌的这个连锁是吗？
1: 连锁加盟，
0: 要铺门店，
1: 就加盟连锁，
0: 加盟连锁，
1: 对，做渠道。
0: 你当时支持吗？
1: 我当时支持的。
2: 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品牌，有品牌才有传承。
0: 嗯。
2: 然后呢，当时就我们就组建团队，扩大厂房，扩大生产，当天装修，投入的钱也比较大，然后厂房抵押贷款来做品牌。
1: 2002年到南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带了3000万资金过去。
0: 嗯。
1: 到了2007年，我们做品牌转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投了5000万，对吧？然后做纺织厂的时候就投了更多嘛。
2: 所有身价，包括还厂房抵押。
1: 因为整个在做，它本身需要资金流转，流转之外，我们去铺全国的渠道和门店。通过这个几年的布局，就我们把门店也做到了600到700家门店，就整个就铺出来。
0: 三次豪赌都赌对了。而且现在事实证明，把供应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在稍后的奖品环节能够一睹我们明朝家纺产品的独特魅力。那么此刻呢，我们明朝家纺的产品已经登陆了天时优选商城，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时福利官，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天时优选直播间，了解更多明朝家纺的产品信息，也可以购买我们的同款好物。其实人一生当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你的枕头，你的床垫，你的被子，甚至是被子外面的被套，还有你的床单，它的舒适程度决定了你能否拥有让你足够放松松弛的睡眠。那我们产品如何？它有哪些特点？稍后奖品环节我们为您揭晓。好，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奖品环节。那非常高兴，在本环节我们将由博涵和徐总一起来给我们讲解我们明超家纺的各款产品哈。
3: 一辈子我们要生活的幸福美满，我们需要我们的床铺，或者说我们的睡眠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辈子我们在美好的一辈子当中度过，像我爸妈他们的一辈子，他们有一个非常的不错的爱情的结晶，当然我是一个，还有一个，这就是我的弟弟。
0: 你把他当做了自己弟弟一样。
3: 是的。
0: 来说到一辈子啊，其实我感觉徐总和胡总的经历真的就是夫妻俩一辈子只为了做好一辈子。
3: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家纺产品。那说到被子，其实我从男士的角度来讲啊，我也喜欢桑蚕丝。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男士盖被子吧，有的时候他会怕热，所以透气性很重要。所以说我特别渴望有一床透气的、亲肤的，又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被子，能够给我带来好睡眠。我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喜欢桑蚕丝？
4: 桑蚕丝本身非常的舒服、柔软，然后并且透气，没有摩擦，对于睡眠质量要求高的人来说，完全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0: 嗯，我们明超家纺的桑蚕丝，我们的原料有哪些独特之处？
3: 像我们的这一层，就是我们四季可以用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100%的桑蚕丝，并且是长丝。它其实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这个关系到100%，这个关系到它是不是桑蚕丝，这个关系到它是不是长丝。市面上大家见到很多很多的桑蚕丝的被子，或者说它不说自己是桑蚕丝，只说自己蚕丝被，那因为很容易让大家混淆这个概念。
0: 那我们全产业链完全的是我们明朝家纺自主来设计研发生产，那

0: 是不是在品质方面也更有保障？
1: 一定，我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桑蚕丝还不够，需要是长丝，那它整个的纯净度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选择的蚕丝全部是来自于广西巴马，它也是一个长寿之乡。为什么叫长寿之乡？就因为它水源特别的纯净，有了好的水源才会有好的桑叶，有了好的桑叶才能用优质的蚕种然后去养出优质的桑蚕丝。
0: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被子是叫
1: 二合一子母被。
0: 什么叫子母被？
1: 子母被呢，就是我们这条被它其实是两条然后合成了一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用，也可以把它分开来用啊。就我们这里会有一个拉链，那这个拉链的话呢，我们会围绕整个被子一圈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能把它组合到一起
0: 啊。这是两个被子？
1: 哎，这是两个被子。所以的话呢，像我们一年四季比如说春天和秋天，我们就可以盖这一床薄的这一床。
0: 它还分厚薄？
1: 有分厚薄。然后呢，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怕冷了，那你可以把它合到一起，并且呢，因为它是真正的两条被子，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分开了，两个人用，合到一起，一起去用也都是可以的。像它的这个拉链是我们家非常独特的一个技术，那我们的话就把它做了一整圈的一个设计。在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拉链呢，就是一生它只能跟另外一条拉链去配对，就是一旦遗失了这一床，它们就合不上了，另外一条也是合不上的。
0: 在这里呢，我们摆放的是我们明超家纺的子母被，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带拉链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在市面上采购的，大家有的时候会比较常见四角有这个结扣的这个子母被，
1: 这叫蝴蝶扣，
0: 它是一个塑料材质的扣子。我看看，我哎呀，
1: 这还比较难扣。有点类似于榫卯结构，卡住了之后呢，一扣就能扣上。
0: 这个塑料一旦发生了这个物理上称之为疲劳，材质疲劳和老化以后，那它断了就真的没法配了，
1: 就没法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被子，你会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它就是两条被子，把它放到一起。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明超家纺的，我要看一下他家的被子，会不会像博涵说的，不会分开。经过我刚才的这番测试以后，我发现你看盖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贴合和平整，颜色好看，花色新颖，而且呢它这个色泽呢非常的让人有治愈感。你们家的拉链是不是结实？
2: 范先生用力扯，大胆的用力。
0: 我们生活当中谁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子母被，但是从我刚才我拽的这个方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明超家纺的这个拉链完好如初，结合紧密，确实品质非常过硬。
2: 拉开，拉开，
1: 非常的顺滑的一个拉链。
0: 他们家的这个拉链啊，非常的顺滑，没有任何的这个顿挫感。你看，哇，
1: 就可以把它分成两床。
2: 对，这条被子四斤重。
1: 因为蚕丝它其实它的结构是非常紧密的，看起来薄薄一条，但其实它有四斤重。
0: 那这个厚的呢，徐总？
2: 这个是五斤六两。
0: 子母被得小十斤，
1: 是吧？
2: 九斤六两。被子的净重，
0: 净重
2: 不含包装。
1: 像我们的这个的话，里面是100%的桑蚕丝，
0: 真的吗？
1: 而且是长丝棉。
0: 你们的燕料口在哪？
1: 这边。这个位置，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隐形拉链，这个隐形拉链的话呢，你使用起来不会有任何不适感。把它拉开之后呢，我们是可以看到里面的蚕丝的，有一个保护层。把它揭开了之后，你就能看到里面完整的蚕丝，也可以扯出来一点，也没有任何问题。对，韧性非常的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一个蚕宝宝吐一个茧，然后我们用的是双弓茧。什么叫双弓茧呢？就是两个蚕宝宝共同吐出来的一个球，特别大也特别的饱满，它的韧性也会很强。
0: 此刻来自我们明超家纺的多款产品，包括我手中刚刚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子母被，已经登录了天市优选商城。不要着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市福利官就可以购买了。如果您是首次添加的话，还能领到我们的下单红包，让您放心购买。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几个试验来给大家验证一下我们明超家纺的原料是否过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工具，火烧。
1: 这个是一个聚酯纤维。 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粉末脱落的，然后呢它会就跟塑料一样，它会结团。但是我们的这个桑蚕丝，我把它再多扯一点吧，
0: 不太好拽哈，
1: 不太好拽，韧性太强，
0: 韧性真的很强。
1: 所以这样的被子就是你可以放心的一年四季去用，你会发现它变黑了、哎、啊，完全不一样，那种头发烧焦的味道。它是100%的蛋白质，你拿手去把它这个粉末取下来之后，你会发现揉搓了之后就变成灰了。这个是一个鉴别啊、就是真蚕丝和假蚕丝非常重要
0: 的最简单的方法、
1: 哎、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除了火烧以外，我们还准备了八四消毒液、
1: 哎、
0: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真正的桑蚕丝遇八四消毒液是会被溶解无形的。
1: 没错，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做第二个测试。
1: 对，为什么要跟大家做这个八四消毒液的测试呢？也是因为其实在市面上很多把这两个东西混合到一起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烧了之后还是会有粉末、
0: 嗯、
1: 看起来还有桑蚕丝的样子。我们把这两个混合把它放在里面，另外一个是100%的桑蚕丝，我们把它放在这边，用八四消毒液

0: 我们可以同样的去搅拌它啊。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很好的去辨别这个蚕丝呢它到底是真是假。
1: 你看水的颜色已经变化了、
0: 对，然后它溶解完的状态呢就是应该是需要没有一点点的残留痕迹，就比如像这边
1: 我想现在给大家挑起来已经挑不起来了，大家看刚才放进去的一坨、
0: 其实分量差不多，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完全溶解不了，
1: 颜色也不一样。通过这两项测试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明超家纺的这个百分百桑蚕丝长丝它的原材料是非常过硬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测试呢可能更有挑战性，桑蚕丝被荡秋千。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现场取出一款明超家纺子母被被内的桑蚕丝原料，然后我们会邀请一位体验者躺在这张桑蚕丝的背心当中，我们将会四脚共同用力，看看长丝百分百的桑蚕丝能不能将一个成年人稳稳地托举起来。大家看，这是我们子背啊，四斤的这个桑蚕丝。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体验者躺在上面，这位幸运儿就是博涵。创业面对面，明超家纺百分百长丝桑蚕丝背心强度测试即将开始。大家看到了，胡博涵先生正躺在我们的测试产品上，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将像一个秋千床一样，看看能不能用背心把它稳稳地托举起来。哦，哇，好，缓缓地把它放下。好，谢谢博涵，辛苦了。我宣布，明超家纺百分百长丝桑蚕丝背心的强度测试成功。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借着这个场地再做一个测试，我们要请出我们三位美丽而漂亮的观察团成员，有请三位。我们四个人啊要来测试一下它除了韧性以外它的延展度怎么样、接下来我们一人一个角、大家用力的朝自己的方向去拉伸，我们看看他们家的这个蚕丝被的背心能够延展多宽。 哇，使劲儿啊！
2: 哎呀，成了一张大网，
3: 受力不均匀了。
1: 李主任可以再往后，李主任可以再往后一点，
2: 再往后一点。哎
3: 呀，这边，哇，这个很壮观。
1: 这就是创业面对面节目的魅力之所在，我们会在现场通过这种真实的测试向大家展示我们产品的品质足够过硬，经得起我们现场的任何测试。也感谢三位观察员的配合，也希望你们选择一个好的被子过上幸福的一辈子。谢谢三位，辛苦啦。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

0: 即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现在肯定有很多朋友在想，博涵和母亲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制呢？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过后，我想我也可能会在需要的时候到我们的天视优选商城下上一单。那今天有没有什么福利机制能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就涌进天视优选商城果断购买呢？
1: 那今天来到创业面对面的现场呢，说实话肯定明超家纺会拿出最大的诚意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的话，我们有两个尺寸，一个是1米5×2米，单人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如果是双人就可以去拍我们的这个2米×2.3米的尺寸。我们今天以一律给到大家，我们门店也史无前例的5折的优惠，
0: 五折的优惠，
1: 是的，
0: 光5折优惠吗？今天是一个你让大家不但记住明超，且选择明超的好机会。在5折基础上，能不能作为大儿子给我们再放一点属于大儿子的福利？
1: 这样子让大家去体验这个桑蚕丝，我做个主了，我们每条被子只降600，然后。我们的大号的这个双人被子，
0: 2米×2.3米，
1: 我们再加100，相当于直降700块钱。
0: 1米5×2米的被子，5折，减600。
1: 对，
0: 2米×2.3米的被子，5折减700。
1: 对，我们只能给到大家1000床。
0: 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首次添加还能领到下单红包。那今晚呢，明超家纺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机制是我们的明超家纺子母被，1米5×2米，5折减600，2米×2.3米，5折减700，但仅限今晚节目当中的前1000单，还等什么呢？赶紧下单吧。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我们这款产品子被是100%桑蚕丝填充，母被是10%蚕蛹蛋白加90%聚酯纤维的组合，两款背心材质不同，尺寸是一样大小的。子被呢适合贴身盖，透气亲肤，母被更加蓬松保暖。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视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视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视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10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天视优选商城的所有产品都为您贴心配备了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售后无忧。联系您的专属福利官，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不仅能够享受到商城会员专属大礼包一份，每个月还能享受到会员专属福利和养生课一份。祝您开心购物，永远健康。在这个时间最后，我们想来听听几位观察员的声音，有请
2: 徐总。其实听您的故事，我脑子里一直徘徊的是4个字：安全守护。胡总用摩托车灯给您照亮前行的路，还有您治嗓子，包括结婚生子，我觉得胡总对您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安全守护。而这4个字不仅是两位的爱情关键词，我觉得也折射到了咱们这床被子上，它是两位做的一个产品，但同时也是履行了以被子的那个诺言。所以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送给了我一床被，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如果看到咱们这个被子的时候知道是咱们的这个故事，我相信一定会选择咱们这个品牌，因为都想收获这个被爱安全守护的爱情故事。
3: 平凡之中见真情啊！从1993年那个摩托车的灯光照亮了你前行的路，也是胡总对于你默默的一个守护，作为男人的一个担当。到以后结婚生子以及做被子的这个过程，也都是体现了在生活中这种平凡中见到他对你的一个真情。那么我们也希望用这种非常舒适的蚕丝被能够陪伴着我们，守护着我们这份真情。
4: 我有两个问题，就借着我发言想问问那个小胡总还有那个徐总啊，就是一个是我想知道咱们这个被子子母被能机洗吗？因为真是有点种草了，如果不能机洗的话它怎么清洗呢？
1: 是这样的，蚕丝本身它不是说不能洗，它是不用洗。

0: 就是因为蚕丝本身呢它是不会沾灰、嗯、对吧，所以的话如果说可能大家现在想要洗它可能更多的是会有点味道，那这个时候的话阴凉处晾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拉链呢会不会硌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拉链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它全部是做了保护的，而且我们是反装的拉链，那这个拉链的话就是你接触到的地方是没有齿口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也不会有感觉、
1: 好的，我发现一个小细节，我们的那个胡总在那个徐总坐月子的时候如此的严格遵守悉心照料，我觉得人的品质是不会变的，遵守规矩或者是严格把控品质的人做的东西一定也是非常好的。
2: 33年只干一件事儿，做一床好被子，用用心的一床好被子陪伴您幸福的一辈子。感谢小胡总和徐总以及胡总的到来，衷心希望在您的生命当中能有一床好被子陪伴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大卫，下期创业面对面我们再见，拜拜。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大家拿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然后发消息，对话框当中弹出的就是我们天使优选商城的好物链接了，有需要咨询了解的尽管咨询您的专属福利官，实时在线为您解答。节目严选源头好物，产地直发，天天都有秒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100721，特别提供货到付款服务，验货满意再付款，购物更安心，优惠多多，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赶快扫码抢购吧。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节目嘉宾分享的好物已经在天使优选商城正式上线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专属福利官，您就可以在天使优选商城一键畅快选购。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爸前一阵子还半死不活的呢，昨天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睛，老给我给他吃吃火药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哎呀，
1: 干嘛？
2: 不能先出个动静，吓死我了你！
0: 偷偷摸摸有那么可怕吗？
1: 这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爸，他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不担心啊？
1: 我爸出去了？
0: 啊？
1: 什么时候出去的？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打电话问问啊！你怎么？喂，爸，您在哪儿啊？小门口来了啊！爸，哎，您去哪儿呢？哎，
3: 我图书馆去了，我去买了好多关于昆曲方面的书，你看没有？
1: 爸，
3: 哎，
1: 又
3: 要研究戏曲了？
1: 李娜，李娜，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您别没事往脸上抹这些东西。
3: 看你吓人。

说我顽固。行，那我就跟你玩到底。

0: 纸来了，
1: 哎，报纸来了，
2: 沈爷爷，
1: 您早报来。
0: 哎呦，我看看，哎，
3: 看了吧啊。
4: 嗯，对一位女科学家，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跨行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沈爷爷啊，这文章是您写的吗？啊，都上报纸了，太厉害了。嗯，对一位女科学家，
4: 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啊，说文中说对，愿意。哦，
1: 哎，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
4: 一位骄傲自大的女同志，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1: 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
4: 此老子非彼老子，这里说的是骄傲、自负的意思。
1: 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
4: 没有，
1: 我知道了，沈爷爷，您写这个有稿费。哎，沈爷爷，沈爷爷。有文化真好，赞美人能挣钱，批评人也能挣钱，我得赶紧学习了。
4: 喂，
5: 沈教授。哦，
4: 聂老师啊，这么早啊，有事吗？
5: 沈教授，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演变成公开的讨伐。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
4: 聂老师早上好。哎，首先呢，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这个对字儿啊，您念错了。
6: 这个字儿呢，确实应该念
4: 对，不是怼啊。天时对兮威灵怒的对。
6: 这个字儿呢，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他也念错了。
4: 他念错了，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您念错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是吧？
6: 你说你连这样一个中文
4: 常见字你都念不对，你哪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
5: 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
4: 聂老师，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5: 可以。
4: 其次呢，现在
6: 是早晨6:30，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
4: 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万一他心脏不好，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
6: 我还告诉你，
4: 恰恰这两点我身上都有。单从这一点上来讲，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5: 对不起，我道歉。等你睡足了，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再探讨。
4: 哎，聂老师，你哎，聂老师，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爸，看报纸呢。今天中午简单点，吃个炒土豆丝儿，做个青菜肉丸子，行不行？
2: 我怎么着都可以啊。

0: 喂，喂，喂喂，
1: 哎，神经，你快看你爸，你快看快看，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2: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有点事儿挺好的，总比天天躺躺椅上强啊。哎，你看看盒饭，红烧肉、土豆丝，还有俩青菜。
3: 哎呀，高油高盐的不健康，把你都吃油腻了。
2: 老婆，我也想不油腻啊，那怎么办呢？
1: 回头我给你带饭吧。
2: 行，你说的啊，你给我送啊，我等着。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看爸在干嘛。爸。嗯，等电话呀？
0: 没有。啊。嗯。没有。哦。来电话，你叫我。
1: 啊？
4: 我们班林浩轩妈妈被电信诈骗，骗了500万。
1: 啊？哎呦，那要心疼死了。
4: 对呀。所以你得提高警惕。
1: 你放心，我接受你外婆教育这么多年，能从我口袋里搞钱的人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就是你。
4: 妈，你说话得凭良心，那你现场给我100块，证明你所言非虚。
1: 不上不上不上你的当。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爸，
1: 哎，我给你盛饭啊。
5: 哎，不用了，我吃完了。
1: 啊
5: 啊，吃完了，
1: 吃过了。
5: 哎，多乐，嗯，你姑姑把那个托福的真题发过来了，我这给你打出来啊。
4: 我还真是积极。
6: 丽娜，丽娜，
7: 哎，
6: 啊，哎呦，啊，
7: 哎呦，哎呦呦，妈，
6: 你怎么是这么大劲儿
7: 攥着我了？疼不疼啊？
6: 没事没事没事，
7: 不是，我就堵在门口呢。
6: 哎呦，我这。
7: 哎呦，你不要找事儿，约什么彭玉兰啊？走了走了走了，
6: 别啊！哎呦，哎呀，怎么不长记性啊？
0: 搁着了。
6: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没事吧？没事吧？
6: 没事没事，搁下没事，亲戚就是亲戚。我刚一敲门就把门给打开了。
0: 你看就是嘛，我刚要出门你就敲门了，你看多巧啊！
7: 妈，你要出去啊？你个中午回来吃饭吗？
0: 啊，那我不回来了，我跟你狗外面约好了，他家下棋。
6: 哎，不是，您看我们买了那么多菜，回来吃饭吧。
0: 不行。一群老同志都约好了的啊，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不用管我。
7: 把你那鞋带撒了。
0: 哦，是，我现在去。
7: 好好好好好。
6: 哎，那走吧。哎，啊，那羊奶粉还在那儿呢，
7: 我拎过去的。哎呀，老爷子这两天神出鬼没的，估计他都没看见。
6: 啊，没看见，等下啊。啊。
7: 干什么
6: 啊？哎！我再让彭玉兰送一回。

0: 我看你公公总是往外跑，就是不是那老狗又给他介绍对象了？
1: 我怎么知道？
0: 不是我替这彭阿姨说话，人家拎得清楚，没一二三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不要房子，啊，不要工资卡，每个月给点生活费，是吧？买菜烧饭全由他了。这老狗，老狗介绍的能有这么廉洁吗？哎呀，你公公啊，年纪大了，啊，就有的时候就会晕头转向。
2: 这边这个规矩不能再说。

0: 喂，
1: 哎，沈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文艺报副刊的杨磊啊。
0: 哦，小杨啊，哦，对不起，有什么事吗？
1: 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文章名字叫《博一位男文学家》，作者是个天文学家，叫聂娟娟，您认识吧？
0: 认识，那太认识了。
1: 哦，那沈教授，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问问您啊。您不会生气吧？
0: 好男不跟女的，我生什么气啊？我不会生气了。
1: 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发表了啊。再见。
0: 哎，哎，小英。宣战了是吧？好，宣战。

0: 嗨，难怪。
1: 你们忙。
0: 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周一去师大了。
2: 啊，陪我爸去办点事儿，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
0: 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附近，我记得逸夫楼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池塘
2: 啊？
0: 我经常在那散步，
2: 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还遇到过呢。
0: 没准儿啊。哎，现在学校还能随便进出吗？
2: 家属可以，我有的时候会去跑步。
0: 你也跑步啊？
2: 我妈去世以后，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跑跑步出出汗会好一点。
0: 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
2: 那咱俩可真是同病相怜啊。
0: 是啊。
2: 我突然想起一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
0: 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感受风，感受呼吸，感受那一刻的自由。你呢？你想什么？
2: 我想我的报表，想我的应收，想我的应付。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心还挺累的。
0: 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我参加了一个跑团，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哎，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呢什么烦心事都想不起来了。
2: 好啊，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
0: 没问题的，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
2: 啊，
0: 这款的跑鞋它的密度比纸还轻，脚感特别舒服。你看颜色也很多。
2: 哦，这么轻啊。
0: 对啊，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
2: 那我现在都是十公里。儿子，
3: 哎，
2: 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爸给你买的鞋。
4: 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
3: 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
2: 哎，试一下。
3: 哎呀，来来来，哎呀，
2: 怎么样，轻不轻？是不是跟没穿似的？
3: 五星好评。
4: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3: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2: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
3: 爸，你跟我爸是初恋吗？
4: 当然了，那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那不能算。
3: 只要是恋都应该算。妈，你说了不算，得问我爸算不算。
2: 你妈说了算，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
4: 鞋就我没有啊。
2: 你又不跑步。
4: 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
2: 那行，明天给你买一双。
4: 贵吗这鞋？多少钱？这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4: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多乐有这么多球鞋你还给他买？
2: 这里边全是高科技，可轻了。
4: 那他脚长得快，但是你觉得好就好，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2: 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过脑子，就更一言九鼎了。
4: 妥。
2: 气什么气啊？你妈不是我们家的一言九鼎吗？
4: 就是这小孩。
5: 嚯，叫板了，啊！这聂娟娟这是公开叫板，你看看。博一位男文学家，
6: 这没看出来啊，这聂娟娟文绉绉的，居然这么能打
5: 啊！那没打，人家就写，
6: 这叫以笔当枪。鲁迅先生当年就这么打的呀，
5: 那更残酷啊！哎，
6: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跟科学家决一死战。
5: 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哎嗨。这事儿哪动用得了你这个文宣？

0: 院长啊，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你看没有？
1: 属于个人恩怨，这属于。
0: 啊，不用你们参与，嗯，我单挑他。
2: 哎，哎呦，老沈，
3: 真逗。
4: 沈教授好，
5: 沈教授好。

0: 爷爷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你给爸打个电话。哎呀，我给他打个电话。爸，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乔老师，
1: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2: 吃你们的，聂老师，我是沈卓然，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这些日子啊，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证明您说的有道理。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 就是师徒相授，讲究口口相传，哪怕是老辈艺人唱错了，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我的态度过于急躁。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杨老师。哎，我就想问问您，您是学天体的，您怎么对昆曲研究的这么深呢？
0: 天文有牛郎星织女星，戏曲有杜丽娘柳梦梅。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杜丽娘为爱而死，又为情妇生。你看，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梅兰芳先生的
2: 舞台生活40年。好啊，好啊。哦，您寄给我。好啊，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啊？哦。好，好的，我等着。谢谢聂老师，太感谢你了。再见。再见。
3: 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
4: 爸，现在骗子多，多了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这个就不是骗子，这是大师。
3: 大师？哪个庙的大师？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但是呢，对中国戏曲更精通，
4: 还跨学科了，这么厉害，
3: 你看看，
5: 纯大学霸。
3: 可不只是学霸，博士生导师，
4: 学霸之母，真正的大师。<笑>哎，对了，
3: 多乐，爷爷考考你，牛郎织女星这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4: 爷爷吃饭呢？
6: 就是大师又不管饱，吃饭吧。
3: 这是精神食粮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啊。
4: 爷爷，
3: 啊，
4: 那我考考你，
3: 你说，
4: 我在几班呀？
3: 你在
4: 3班。
7: 儿子，别打岔啊。

0: 你在几班不重要，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2: 怎么不重要啊？哎，不知道在几班，怎么开家长会，怎么交学费，怎么填学籍表，填体检表啊？你们啊，就知道大事，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还说不重要。
1: 嗯，丽娜说的对。嗯，我们改，我应该记住。行了，爷爷记住了，三班。
0: 爸记住了，你在三班。
3: 三班。
2: 就是牛郎织女还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呢。哎，多乐都上高中了，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 IP， 咱们轮流去啊。你尝尝我做的茄盒，一人一个啊。
0: 来，哥，
2: 我这第一次做，给我提提宝贵意见。你看我谦不谦虚？
1: 虚心好，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
2: 爸，你尝尝咸不咸？
1: 呀，
0: 怎么了？
2: 又怎么了？
1: 小猪，小猪，戏曲频道。
4: 为您播放戏曲频道。
1: 没耽误。游园惊梦。
2: 哎，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转身变成戏痴，你不觉得奇怪啊？
0: 有什么奇怪啊？我爸敏而好学，有自我觉察，走出痛苦的能力，这不是很好吗？
2: 这么晚了去跑步？
0: 啊，心闲嘛，开个工。
2: 行行，去吧，帮我买包吐司啊，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
0: 好。
2: 你喷香水了？
0: 啊，
2: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0: 是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放坏了。
2: 一出汗就白喷了。
0: 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
2: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这总不会买错吧？
0: 不会不会。

0: 不会，整天拎瓶水揣个馒头就去图书馆了，比唐僧还苦呢，不会有情况。
1: 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呐得提高警惕，别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冒出一什么刘一莲、李一莲、张一莲的。
0: 哎呦妈呀，你也真是，你管得也太宽了。
1: 那谁让你们不管用呢，就你们那家差点没让那姓莲的给端了。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沈清回来了。
2: 哎，好嘞。
0: 来了。
3: 嗯。
0: 吐司买了吗？
3: 买了。
0: 哎呀，跑步好啊，真好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胸肌都出来了。
3: 哎，那你跟我一起跑啊，明天。
0: 我可跑不动，我这干家务就是锻炼。哎呀，这么露骨的啊！
4: 小点声，
0: 可爱吧？来给我做饭。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
4: 哎，给你点了
0: 啊。啊，谢谢。哎呀，哎，我这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

0: 医院帮老公公拿药，不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恨参差在那儿排队。哎呀，我公公啊失恋了，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
1: 丽娜，我刚跟周静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也不谈老公公。
0: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1: 有亲缘关系都不行，其他的可以。周秘书总结得好。
0: 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了。
1: 那服务员是不是男的？
0: 那边坐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嗯，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周静，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你怎么也变坏了？哎呀，
1: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0: 就是，
1: 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0: 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请啊，我正好忙一会儿。 哎呀，老师找我呢。哎，老师是男的，能不能谈？
2: 谈可以可以。哎呀，
0: 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行了。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呀。 要有机的啊！好，哎呦，我干什么啊？
2: 没什么，
0: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哎，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
2: 不要，
0: 他是个男的。哦。
3: 沈爷爷，沈爷爷，
4: 你的戏，哎，
3: 小孙啊，哎，
4: 这还昆曲邮票呢，
3: 哦，浣溪沙，
4: 我送到了，我先忙了，
3: 哎，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5: 沈卓然君首，

0: 你好，宁老师。寄来的书收到了，谢谢。哎呀，如今一切都太快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破的怀旧之情啊。
1: 我害怕你等不及呢，很多矿位真的是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味。太对了，太对了！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去的是内蒙古，当时呢在水利队，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回到宿舍。 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窗户框啊，哐哐哐哐的响，根本就睡不着。想家，哎，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你猜她吹的是什么？游园惊梦。哎呦，大风夜，想家的时候。 那个笛音呢，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一听就是几十年，嘿，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嗯，
2: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我们几个老乡。
1: 总会在星空之下吟唱游园惊梦，宇宙浩瀚，思乡之情却难以抑制。哎呀呀，真是同道中人啊！哦，对了，聂老师，我这儿有很多很别致的邮票，我可以寄给你啊。哎，就写那个颐和路237号这个地址，能收到吗？
2: 可以。<笑>
1: 好，这可真是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聂君。哦，对了，聂老师，我刚才忘了问了，您是喜欢君子兰呢，还是喜欢蝴蝶兰呢？
2: 梅兰竹菊，样样喜欢。
1: 好，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我不能说，聂老师，我不能提前预告啊，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这是一枚异形制邮票，
3: 爸，
1: 你知道吗？
3: 我想使劲喊你，你
1: 最早的邮票齿孔啊。 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
3: 买了苹果，
1: 收着了，告诉我。<笑>好，好，那我等您电话。再见。

0: 哎呀，这么晚打扰你了，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是喜鹊登梅。喜鹊嘛，
1: 当然是喜庆喽，梅花高洁，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花鸟鱼虫天然雀，卓然君，你养花吗？养啊，满阳台都是，但我最喜欢的是那盆蝴蝶兰。
0: 哎，兰花、青蒿，蝴蝶兰呢，能生出很多生动来。就是老伴儿去世以后，这盆花就再也没开过。
1: 我也有一盆蝴蝶兰，开得极旺盛。你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够花团锦簇。
2: 真的？那您可一定要教教我。
1: 好。
2: 哎，那我去拿本儿拿笔，我记着啊。

0: 蝴蝶兰对光照要求比较严苛，通常只需要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你放在自然光充沛的窗口就好。
1: 嗯，本来在阳台呢，但是

0: 可能放在地上着不着光，我现在就去搬。聂老师，我现在放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1: 记得赞美它，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0: 还要赞美，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老伴浇花的时候老在那絮絮叨叨的跟那说什么呢。赞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1: 我记得专门有本书叫《植物哲学》，可以一读，也可以不读。用心跟他交流，再施一点有机肥，藕泥就很好。啊，
0: 好，跟他说话。哈哈，想必草木有本心，就是此意。然后再给他阳光。还有藕泥，我记下了，谢谢。

0: 千千
1: 破绿纱，靛蓝蝶衣舞朝霞。蝴蝶兰女士，我就叫你兰兰喽。我们来细细叶子，要努力的长，要开花哦，要漂亮哦。
2: 爸
3: 啊，
2: 你嘀咕什么呢？
3: 快点吃饭，菜都凉了。
2: 就是，
1: 我是在赞美兰花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走了以后，这兰花它就一直不开花枯萎了，因为没人跟她说话，没人赞美她。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需要鼓励。
2: 沈清，你也赞美赞美我呗。生命都需要被赞美，被鼓励。
3: 丽娜，今天晚上菜做的真香啊。
1: 沈清啊，
3: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藕泥的吗？
3: 泥？
2: 爸，你问他呀，他连藕在哪里买都不知道。
3: 那你知道藕在哪买？
2: 科巷菜场。
4: 我就喜欢你陪我去逛，
5: 哎呀，还买菜了，
4: 哎呀，你陪我去逛，
5: 你有什么好看的吗？
4: 哎呀，
5: 你
4: 不懂，你看多漂亮啊！
5: 你当吃不能当喝的呀，哎呀，
4: 太漂亮了，哎、真的好看，
5: 烦死了，简直是。哎呦，
4: 你看，快开了。
1: 是这个小喷洒也是可以。
4: 这个，回来，嗯，哎，我亲戚，哎，快点啊！
1: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那这个是不是？
5: 倩倩哥，
1: 哎，
5: 哎，真是你呀、啊！
1: 没有，丽娜妈妈，
5: 啊，又碰到你了，
1: 真是巧着，第二回了碰见你了。
5: 对对对，哎，你来干什么呀？
1: 我买个浇花的壶。
5: 哦，哎呦，何一兰。
1: 啊，对，您好。
5: 您好，你养花啊？
1: 对呀、
5: 啊。
1: 哦，我还想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个藕泥呀、啊？
6: 有机藕泥啊？
1: 对。
6: 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是用化肥的了，你还有啊？
1: 化肥就不要了。
4: 不是，你现在又养花了？
1: 对呀、啊。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
4: 啊、
1: 哦，一直不开花。
4: 哟。
1: 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
4: 哎呦，亲姐啊，我太有心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底。哦，我静敏是我亲姐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好嘛。
4: 哎呦，你还能把这盆花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2: 真的挺不容易的。
4: 是是是。
1: 来，我就要这个。
4: 哎，好嘞。
5: 你是来找妈妈老王子的？
6: 谢。
1: 哎。
6: 谢谢啊。
4: 哎，倩姐。
1: 哎。
4: 你听我跟你说啊，彭一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它带到你家里去，啊，保管，你蝴蝶兰见到一兰就开花了。一兰是不是？你是不是养花能手？
6: 哦、是的，是的、哎，我对养花还是蛮在行的，这个不是吹牛的。
1: 那太好了呀！哎，哪天欢迎您到我们家去，啊，教教我，我好好学学。
6: 好啊，没问题。
1: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
4: 哎、好嘞好嘞
1: 啊
4: 啊，庆礼公
1: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再见。
2: 哎，怎么样啊，这人是不是特别精神啊，还特别儒雅。
4: 讨厌。
3: 你还别说，我这恢复跑步啊，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2: 是吗？
3: 嗯。哎，
2: 你现在喷香水比吃饭还刺激，上班哎，又不是选秀，哦，那么香喷喷的干什么？一瓶这么贵。
3: 你是太平洋警察啊，什么都管。
2: 嘿，我不管你管谁啊，隔壁老沈我管得了吗？沈琦，我告诉你啊，男人出轨的三大标志，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你一个不落全占上了。
3: 来来来，我离身了，你自己检查。
2: 我不查。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出轨啊，我就敢离婚。
3: 走。 不走，我要迟到了。没事找事儿。
2: 你说什么？谁没事找事儿？
3: 我没事找事儿，我没事找事儿。哎，爸，哎，您干什么呢？
1: 这来的正好，快快。哎呀，那是我手脏，拿钥匙给我开门。
3: 什么呀？这是？哎呀，
2: 爸，你这掉泥坑里了？
1: 不是，这是藕泥。那兰花它不开花啊，它需要有机肥，哪儿也买不着，我就上那个南湖公园去挖藕泥去了。
2: 你到南湖公园挖藕泥，人家没把你抓起来啊？
1: 那抓我干嘛？我也没犯法。哎，来，赶紧的，帮我把它抬到阳台上去。
2: 来，
1: 哎，对，
3: 别帮我抬过来。哎呦我天哪，这够沉的。哎，爸。哎，这么沉东西，你怎么拿回来的呀？
1: 哎呀，哎呦，兰兰女士，我们这回要加营养喽。
4: 好，沈清，
1: 好好开花哦。
4: 爸，说是勾搭上一个仙姑啊，又是写信又唱戏的，就快不食人间烟火了，你不管管啊？
3: 爸，啊啊。兰花有生命，您也是有生命的。
1: 嗨，你不懂。行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4: 就是，你爸乐意，有钱难买老来乐。
2: 爸
1: 啊，
2: 我也不懂，但我支持您。
1: 来，小兰兰。
0: 这是张婶的，
1: 张婶的。哎，老孙啊，啊，有我的信吗？哎，不，不是快递，就是平信。
3: 那没有，但是我有的话，立马给您送过去。哎，
1: 好嘞，好嘞，
3: 沈爷再见。
1: 有了给我送过来、啊。
3: 放心吧，我这业主的公仆。
1: 在呢。
7: 哎，您看看谁来了？哦，您看看，您看看，
1: 来了，
7: 彭玉兰。哟，
1: 小彭，你好，你好。
7: 就是那天在麦花那儿，
1: 我碰见了
6: 吗？沈教授，您好。
1: 来，您请进吧。来，
7: 我给他弄弄，换换鞋。我，哎呦，
8: 妈，
7: 哎，来，穿
6: 这个。换啥？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8: 不大，不大。正合适，
6: 正合适
7: ，你看，来，正好吧，快进，
1: 屋里坐，
7: 这干什么？哎，进，快，小鹏，进去，哎，来，
1: 哎，丽娜，哎，倒口水，哎，
6: 好，
1: 啊，要不沏点茶吧，喝茶吧您？
6: 哎，不用，
7: 对，
6: 不用那么客气，
2: 那对，那就喝水，
7: 对。
6: 阿姨喝水，
2: 爸，您要来点茶。
1: 我不喝，我刚喝过。
7: 哎呦，清洁工，哎，这彭玉兰啊，特意跑到那个中央商场给您买的羊奶粉。哎呦，
1: 这全让您破费了，真是谢谢啊！
7: 别客气，
1: 谢谢。
7: 哎，这个彭玉兰是养花能手，
1: 说过呀，上次。
7: 我给您介绍了，
1: 对。
7: 彭玉兰，你不知道，我们清洁工自己还去跑那儿挖那个藕泥呢。
1: 对，
7: 其实不用的，我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有机肥。

0: 啊，我已经挖回来都上了。
1: 哦，
0: 你看看，哎呦，啊，哎，丽娜，
2: 哎哎，
0: 别再浇水了，我刚刚都浇过了。
2: 哦，行，那我擦擦叶子。
0: 啊，再淹了。
3: 哎，那沈教授，
2: 哦，哎呀
3: 呀，哦，哎呦，哎，沈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4: 对对，是我看看，我看看，
3: 你看。
4: 哟，开花了！
5: 你看，你兰花就开了吧？
3: 哎呀，真好，真好啊！
6: 是是
0: 是，哎，来了，喝，小孙，
7: 我给您盛着了。
0: 哎呀，你瞧你，谢谢啊！
7: 谢啥都应该的，沈爷。
0: 哎，
7: 再见，
0: 敬礼。
7: 拜拜。
2: 把您的信啊，
7: 老花镜啊，
2: 在这儿呢。这是您的字儿啊？
0: 对，这不是。
3: 沈教授，
0: 啊啊！
3: 哎，这个羊奶粉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要不，我给你冲一杯吧？
0: 啊，不用。小鹏，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3: 哎，那个，
0: 对，
3: 哎，不是，
0: 本来不是说的是说小鹏来了，我还跟他学学怎么养花吗？
3: 对呀，啊，对呀，啊。
0: 可是你看，花它开了。哎呀，哎，对了，哎，丽娜妈妈，
3: 哎，
0: 您照顾好人家啊。
3: 哎，好，
0: 那，
3: 哎，
0: 我走了，哎，我走了，
3: 哎。你慢一点啊。
0: 哎，
2: 你去哪儿啊？你回不回来吃饭啊？
0: 我出去有急事儿啊，不一定回来吃饭。
3: 哎，怎么？哎呀，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哎，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啊？约会，哎，阿姨说你跟我约会去了。哎呀，真的哪能是约会？约会哪能那么急呀，啊？你看看，火急火燎就跑了。我是想，可能是那个有急事儿吧，丽娜。
2: 啊，是啊，我公公又写书又讲座，忙着呢。
3: 你看看，岁数大了之后，你旁边没个人帮衬你，就是不行。
5: 是
3: 吧？你看看。是吧？
5: 哎，哎呦，你看看，哎呦，这，别放这
3: 儿。哎呦，我说彭玉兰呢，这真是一贤妻良母，你看看，眼睛里有活儿。
2: 何阿姨，别弄了，坐会儿吧。
3: 没事儿，我就见不得乱，太能干了。哎，这没用了吧？这个，
5: 我看看，这什么呀？这是。
3: 呀，这五块钱呢，你这都满处乱扔，这不会过日子。看你扫一下，
5: 这是
3: 什么
5: 教授买的？
3: 你老头怎么能买睡衣呢？这个，
5: 那是连。
3: 那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护士长的，这不可能，你的吧，丽娜，是不是你的呀？啊，那个睡衣，
5: 不过，这个睡衣还是蛮好看的，
3: 啊，好看什么呀？好看，人露着膀子，你肩周炎不好治的，
5: 我觉得挺好看的。
3: 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走吧，彭玉兰。
5: 哦，好的，
3: 等哪天知道老爷子没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吧？
5: 哎，
3: 行，
5: 那行，我们走了，
3: 好，
5: 那行，我们走了啊，
2: 王阿姨慢走啊，
3: 哎，好嘞，
5: 走，再见，
3: 收起来，真是到处乱扔，真是的，还有你嘱咐老爷子，啊，你说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工资那么高，是吧？也没人再分他的房子了，你在家养养花不好吗？别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你说真要累出个好歹来。辛苦受累的是谁？
1: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还有他，啊，对吧？可不是吗？
0: 美呀，画的真美。

0: 宁老师，你寄来的扇面我收到了，太美了，好一个俏丽的杜丽娘啊，栩栩如生。
1: 你是没看到，你爸收到信以后啊，夺门而出啊，那状态就跟急救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 说不定真是遇到仙姑被勾魂了，
2: 没有别的好说了。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不耐烦啊？都说废话越多，夫妻感情越好吗？
2: 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哎哎。

0: 陈老师，事隔十年，您的这本书又再版，您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吧？
1: 十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太太静敏还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孙子就这么高吧，还没上小学呢。十年后，静敏走了，孙子高中快毕业了，我也老了，但我总是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曲频道，听着昆曲，
2: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儿还是那些词儿，
1: 曲儿也还是那些曲儿，但我总觉得我是越老越能听明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沈老师认为昆曲的唱词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3: 沈青，长路药业的采购合同发到邮箱了，能不能立刻看一下？
4: 好啊，那你给我十分钟啊。

0: 沈总，这么巧。
1: 艾子。
0: 对啊，你也来买书吗？
1: 不是，我爸那个有本书再版，我来捧场。
0: 真的？啊，
1: 你喜欢昆曲吗？你可以去听听。
0: 可以啊，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
0: 行，那我去听听。啊，
1: 我处理个邮件，马上过来。
0: 好。嗯。
2: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太太，但是如今再版呢，我要感谢聂娟娟老师，她是一位天体物理科学家，但是她对昆曲非常的有研究。我们两个呀，曾经因为《游园惊梦》中的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吵翻了天，吵得不亦乐乎。但是后来也是为这一个字，我们又握手言和了。大家想想，一个字就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昆曲中是不是藏着更深邃的世界？
0: 对对对，对
3: 讲得真好。
2: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70岁生日的人了，我自知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写作能力，甚至失去记忆。所以要想做什么事儿，趁来得及我就赶紧做。也许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我这一生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两鬓斑白的时候，我还能遇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我真是感觉甚好。

0: 感谢大家能听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唠叨，感恩遇见，感恩所有。人过七十，想做就做，想唱就唱。<笑>
1: 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请想要陈老师签名的读者稍后移步这边。好，好。
2: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你先喝口水。啊，
3: 好好好。哎，是要喝热水，沈教授，您喝热水。
2: 小朋友来了，我杯子是干净的，没有对嘴喝的。
3: 不爱的，不爱的。
2: 您这是小年轻，真的什么都不懂。沈教授说了那么多话，怎么能喝冷水呢？喉咙吃不消的呀，真是的。
3: 谢谢您，谢谢。谢谢沈教授。哎，
2: 我也买了两本书。
3: 哦哦，
2: 我想让您帮我签个字。哦，
3: 您也买了。另外一本还想让你帮我。您稍等啊。
2: 这一朋友，
3: 不好意思，
2: 来，另外一本我想让你帮我写句话。
3: 写什么话？
2: 就写玉兰花开。
3: 好。

0: 太好了，沈先生，我还想跟您合个影。哦，好的，好的，好的。小伙子，来，谢谢你。
1: 哎，来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好好好，谢谢啊！
0: 哦，不客气。

0: 真的，我是当着那个很多读者的面，我说，我最要感谢的是聂娟娟老师。我儿子去录了音的。哦，对了，我手机就在旁边，我拿来给你放给你听啊。
1: 我信，当然信，而且倍感荣幸。啊，有儿子在身边。真好啊！自从我儿子去了国外以后，我们母子见面就只能以年为单位。
2: 是，
0: 我女儿现在也在国外呢。哎呀，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的眼前晃悠，晃得脑袋都大，就想着她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哎，长大了，离开你了。现在想见一面也是很难的。
1: 其实那天我挺想去书店捧场的，可是我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很少出门。
3: 现在的地铁公交路线那么复杂，
1: 我总是搞不清，再加上人一多的话我就更紧张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3: 我抱怨说
1: 饭店太远，其实我是走着去的。
0: 嘿，原来如此啊。我说实话，聂老师，我当时以为你是故意在跟我作对的。
2: 我未曾体察，就小人之心了。
0: 您一定要原谅我。
1: 哪里呀、啊？分明是我太古怪了。
0: 聂老师，你别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怕我一睡下去就醒不过来，就死了呢。前两年静敏走的时候，他呼吸困难。握着我的手，
2: 我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喘不上气了，就像被人砸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头。
0: 聂老师，你的害怕

0: 你进去啊！哎呦，盛姐，你过来了哈！
1: 什么情况？
0: 哎，有点事儿，琳达在家呢。
1: 啊，我知道。她在，你。啊，我这……哎，有点事儿。琳达，妈，我在吃早饭呢。这我吃过了。哎呦，刚才我看你公公这么早大包小包的就出去了，哎，是不是又有新情况？
2: 这是个谜。
1: 什么意思啊？老爷子每天活蹦乱跳，精神抖擞的，确实是不寻常啊。但你要说什么情况吧，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真人，每天他出去听戏、买书，都是一个人。完了，遇上骗子了。
3: 我跟你说，我们社区那个民警说了，杀猪盘养熟了杀。
1: 猪盘？哎，不会不会，人杀猪盘都是微信诈骗，哪有留真实地址来回写信呢？太慢了，慢工出细活啊！现在骗子学会这个了。嗯。喝粥啊！哎呀，我给你买了最喜欢吃的咸鸭蛋。
3: 咸鸭蛋？
1: 够油的，油很多啊。嗯。
3: 不是，我就在想老头子哈，如果真有情况的话，那你彭阿姨可怎么办啊？哎呀妈，
1: 你不能操心彭阿姨了，你这瞎操心。
3: 我不操心不行的呀。你彭阿姨要上了位，那咱俩多轻松了，你知道吧？彭阿姨烧的一手好菜嘞，
1: 人家烧一手好菜，凭什么到我们家来义不劳动啊？就凭一张结婚证啊？
3: 你大伙过日子要什么结婚证？你看看，那护士长，一提结婚证，鸡飞蛋打了。
4: 那我们不妨来比一比慢。周日上午9点整，我们同时

0: 一个科学家，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 哦，就是你写文章怼的那个女科学家吧？
0: 那字念对，记住了，哦、德威，对。对
1: 对对，就是那女科学家啊。
0: 是。
1: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哎哎，您这干嘛呀？
0: 我烧点水煮点面。
1: 啊，行行，我来帮你弄。
0: 哎呦哎呦呦啊，李娜。你看，你看，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1: 啊，慢慢来，慢慢来，有快递不用，微信请多慢。哎，对了，爸，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0: 多少啊？
1: 500。
0: 那过去是多少？
1: 过去就50。
0: 差这么多呀、啊？
1: 嗯，
0: 那我以后就尽量多用手机，用那个语音通话。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不花钱。
0: 对，是。哟，聂老师，我当然知道是你呀、啊。
1: 语音通话。
0: 我是准时准点儿的，把那个明信片给投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寄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儿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给偷到邮兜里。
1: 哎呀，你这个，哎呀你，哎呀，怎么烫成这个样子的？啊？哎呀，疼不疼啊？爽歪歪。
2: 飞花怎么能够不疼嘞？
1: 是的。
2: 拉到小口子都疼得不得了。丽娜，
1: 嗯，
2: 辛辣东西不能吃的啊。
1: 好的。
2: 哎，芝麻糊来。
1: 哎呦，烫死了！
2: 哎呦，这
1: 大姐大姐，你怎么这么笨呢？给孩子怎么烫成这样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我来，遥控器。
2: 好好。哎，你开哪个台啊？
1: 哎，遥控器的劲我还有的。
3: 有请主持人孟非，
0: 欢迎大家。
1: 来了，先放嘴了。
4: 陈明老师，
2: 来，
1: 看见没有？
2: 谢谢
1: 黑芝麻糊好，和黑芝麻糊有营养嘞，甜暖糯啊！来张大嘴啊！哦，你看看多好。哦，对了，还有老刘啊，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啊。
2: 啊？
1: 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呀？你这个烫成这样不能沾水的，容易感染。我留在这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子啊。哎，
2: 晓得了。
4: 我跟我所有朋友讲，不管找我什么事儿，私事儿、公事儿、大事儿、小事儿、玩儿还是闲事儿，都要得提前。
1: 你不是喜欢跟黄懒吗？
4: 我的朋友这样说，哎，我到底留下
2: 喜欢什么？
4: 没事，
2: 不好看。
4: 那现在可以不来，没事为什么不来？我说了要提前。
1: 你不要撞了。
2: 你说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过来贴身伺候？
1: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2: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1: 哎呦，你这毛巾你太干了，这皮子好搓疼了。
2: 干吗？
1: 啊，
2: 这不干了吗？
1: 这太湿了，你直接睡。行行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没事儿，
2: 那我先忙了啊。
1: 哎，让你走，你真走啊？
2: 你让我走的，我还跟你客气啊？
1: 不是，你看我根本拧不了。
5: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
1: 啊？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5: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这我来。哎呀。

0: 轻啊，还加班呢？来来来来来来，喝杯牛奶啊，来喝牛奶。
1: 哎，谢谢妈啊，快早点睡吧。
0: 嗨，这岁数大了，觉就少了。哟，我坐这儿不打扰你吧？啊，
1: 不打扰，不打扰。啊。
0: 这深更半夜的，这怎么还这么多的消息啊？
1: 啊，工作群，我们在和数据。
0: 哦，辛苦辛苦，哎呀，真是太辛苦了。陈青啊，你爸最近满面红光的，这缓过来不少，我以前还挺担心的呢。
1: 对，有精神了。
0: 嗯，哎，是不是那个老狗又给你爸介绍女朋友了？我看你爸天天往外跑。
1: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这介绍对象这种事儿吧，哈，还得是自己家里人。你看以前那连玉莲，是吧？嗯，哎，我有一同事叫彭玉兰，你爸见过，那特别能干，身体还好，关键人什么也不图，多难得呀！你什么时候跟你爸爸吹吹那个耳边风？
1: 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顺其自然吧。
0: 嗯，顺其自然。
1: 哎，行，我睡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反正是这个顺其自然是顺其自然，但是还得是啊，这个家里人帮着把着，要不然那些狐朋狗友的又给拉郎配，你说怎么弄啊？哈，不说了不说了，你先去休息，反正我在这还得住好几天呢，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
1: 妈，您也早点睡。
0: 哎。

0: 妈，妈，你干嘛做法呢？哎哎，哟，你吓我一跳！你干嘛？你跑！
1: 你干嘛做法呢？
0: 哎呦，我练这扇子舞呢。真是的，哎呦，
1: 怎么了？
0: 李公公，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你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当间谍的？
0: 一大早出去遛个弯不很正常吗？
1: 那以前这么早出过门吗？以前遛过弯吗？
0: 那倒是没有。
2: 对呀，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做儿女的得上点心，你不能老爷子被人卖了，你们这还帮人点钱呢，这。
0: 那倒不至于。
2: 你怎么不至于？你先听我说，悲剧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啊，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我帮你盯着吧，早餐做完了，那儿呢？啊，你再睡个回笼觉，
0: 那我去刷洗脸了。
2: 啊，那行，一会儿我上早市买菜去。哎，给你公公带点什么菜回来呀？
0: 你看着办吧。
2: 好嘞。

0: 哎，你醒了啊？
1: 行，
0: 那个吃早餐吗？做好了。
1: 我先喝点水。
0: 哎，好嘞好嘞，我来。
1: 接着练，接着练。
0: 好。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空阴沉，部分地区下午还出现了降雨。预计傍晚到前半夜小雨转阴，后半夜到明晨阴转多云，并且还会有轻雾生成，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风力方面，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增大到3到4级，滨海新区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5度，北部地区在10度上下。明天多云转晴，风力也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受冷空气影响，气温略有下降，午后的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注意做好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1度，其他各区呢会偏低1到4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15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回升至26度上下。16号呢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较前一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1度附近。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晴，15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晴，14到21度。渤海海面小雨转晴，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迎来永载史册的伟大转折。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4师。根本是没有光顾的，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文珍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

0: 要有冷静，要敢于负责。
1: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2: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3: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啊，那怎么打？
1: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

0: 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两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甚于剖析博古里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王稼祥最先被说服，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 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布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2: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2: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3: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 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4: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侯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也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一军团第20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5: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梳洗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 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

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二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那天陈叔他们仨来公司找过我，我们商量了一下，咱把房子卖了，你住他们养老院去。哎，妈，对不起，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哈，我跟你爸两个人一辈子就这么一套房子，你说临了，我如果连这个房子都留不下，你说以后我怎么有脸去到地底下见你爸？我怎么这有脸呢？我
0: 可是这房子保不住了。
1: 不行，不行，我死也不搬，我死也不卖，我就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你给我把包子去。妈，你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里？你怎么了？妈，我求求您了，您为我想想行吗？你已经老了。 我还有一辈子啊！哎呀，我这不就是为你着想吗？你要真替我着想，你就别让我丢人了。我就那么让你丢人吗？啊，妈，这个房子我是真的不想要。 我求求你，咱卖了吧，咱们早卖还能多赚点儿，你把钱留给我不是一样的吗？妈，对不起。哎，好好好，我卖。

0: 我妈同意了，赶紧把房子卖了。虽然这个房子现在是在我名下，但是这件事儿我不想再管了，你们别再找我了。我已经出了份委托书给我妈，后面的事情就交给她处理。她呢什么都不懂，就麻烦你们都帮帮她。
1: 哎，这叫什么货？
2: 好，
3: 我帮他买。
4: 等等，哎，这还有，你跟你叔叔大爷这儿装什么外宾呢？你不就厂区宿舍拖着鼻涕满街跑那丫头吗？哎，这房子现在是你的，你不卖谁帮你卖呀？我们帮你卖，卖多卖少算谁的？
2: 哎，警长，警长，
3: 别，
4: 我最看不上这号人了。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你现在嫌她丢人了？
0: 反正我话说清楚了，先走了。
4: 哎，你回来，你不管我们都不管啊。
0: 嘿嘿，你们不管就算了。
4: 哎，他说了不管，咱都不管。
5: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啊！我看到时候你真能不管。
4: 哎呦呦呦，这气死我了！这还真把我拿住了。
3: 行了，还是我来管吧。
6: 管也成，但是你事先得联系法院，法院同意了才行。
4: 哎，对。
3: 你不是不管吗？
7: 什么450？不可能啊！年初的时候我们邻居还卖了呢，他卖了550啊！
8: 大妈，这最近这区里规划变了，这个楼市波动大，行情不好。
7: 这可怎么办呢？啊？
3: 刘大妈，嗯，这情况人家给你介绍挺清楚的，这主意还得您自个儿拿。
7: 可是，要不是你帮着打官司，你耽误那么几个月，我也不至于亏本卖。
3: 嘿，您说，我帮您还帮出不是来了是吧？
7: 不是，我是说这事儿。那你说，那亏了几十万怎么算？
8: 大妈，我劝您这事儿您别犹豫啊！你如果你真想卖的话，就抓紧卖，否则你是还得少卖几十万。
3: 我什么都不说，你自个儿拿主意啊！我别到时候又落下埋怨。
7: 那咱们再回去想想，嗯。

0: 你自个儿拿主意，你别问我。
1: 这可怎么办？哎，你能不能给挂550？啊？
2: 不是大妈，您挂550，那也得有人买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您真的想尽快卖出去，460最高了。
1: 行，挂吧。
2: 好，
1: 460就460，这官司打的少卖了90万。

0: 最好是这样这个啊。想什么呢？这几天你真是魂不守舍的。
1: 是有那么一点啊，老觉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掉哪儿了，
0: 掉哪儿
1: 又想不起来。
0: 妈呀，倒是想了想，你妹妹买房子的事儿，你要能帮啊，你还是得帮啊。你说他不依靠你，得靠谁呀？
1: 哎呀，妈，我要是不管他，您肯定得叨叨个没完。
0: 那当然了，
1: 我也没这能力，对吧？我呢，再想办法给他凑一点，但是有一条，可不能让您马玲知道。
0: 行啊，哎呦，我这闺女幸亏有这哥哥帮衬着了啊，真好。你再吃点。
1: 哎呀，就是觉得有一个什么事儿。妈，您先吃着。我到隔壁串个门去。
0: 哥，
2: 我想起来了。
0: 嘿，你吃完饭了啊？
2: 我回来再吃啊。
1: 村长，我这晚上来找你，我就觉得，有什么事儿有点不太对。
3: 什么不对
1: 啊？你想啊，年初的时候牛大妈房子还值560万，可是他办这个借贷的时候，那时候房价还要高呢，值600万，可是他为什么只借贷了200万？
3: 那你想怎么着？
1: 我意思是，就这个向怀才和这个借贷公司是不是之间也有猫腻？
3: 那就算有猫腻，你又能怎么样？
1: 你想啊，当初咱们怎么把公证处这个给打掉的？咱不就是发现了这个向怀才和公证处之间有猫腻吗？是不是？法院判了说民间借贷合法，所以不支持咱。但是咱们现在要是发现了这个向怀才和这个民间借贷这个公司也有猫腻，那咱们不就……
3: 行了。哎呀，长庆啊，真是。我说一字儿，你别不高兴啊！
1: 你说
3: 啊，你有点贱。行，别生气，别着急。
1: 行，我不生气
3: 啊。
1: 你告诉我，我贱在哪儿？
3: 你听啊，咱帮牛大妈卖房子啊，晚了几个月，她觉得让她亏钱了啊，埋怨咱们啊。你现在还要往上贴，你这不是贱吗？啊！
1: 你也听我说，牛大妈心心念念的是不是就这套房子
3: 啊？
1: 如果咱们发现了向怀才和这个借贷公司之间有猫腻，咱们是不是就把借贷这个事儿也给他翻过来？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事儿给翻过来了，那房子不就保住了？那房子要是保住了，他就没有这赔钱不赔钱的事儿了呀。想想，
3: 就算有猫腻，可是你抓得着人家吗？是不是？你万一抓不着，又耽误了几个月，结果又赔了很多钱，牛大妈反

我这不还是赖你吗？行了，长江，啊，咱做的已经够可以的了，啊，我觉得不求牛大妈感谢咱，咱也别老埋怨，是不是？可以了，啊，嗯。慢走啊！哎呀。

0: 尤大妈。
1: 哎，
0: 哎，您在呢哈。
1: 在在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好嘞，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快进来进来进来。
0: 哎，你们这块儿没停电了，您干嘛不开灯点个蜡烛干什么呀？
1: 哎呀，那开电费那得多少钱呢？省电。
0: 蜡他不花钱买啊。老宁家，您还是把灯打开吧，咱俩呀打开电灯说亮话。
1: 好好好好，来来坐坐坐。
0: 哎哎
1: 哎
0: 哎哎，喝。哎呦，还是这样好。
1: 哎，嗯，哎呀，说话又不用眼睛，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嗯，我琢磨着，我就想问问您啊，就当初您那个女婿拿这房子做抵押贷款的时候，他为什么只贷款了200万？
1: 嗨，二百万还少吗？啊，我那个女婿说呀，他那个公司就缺那200万。
0: 哦，就缺200万，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有很多的疑点没有弄清楚。为了您这房子呀，我就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继续查下去。
1: 查？得查呀！反正我什么都不懂，你得管我。

0: 哎，王秀，您在这儿呢？啊，找你汇报点事儿，干嘛那么急事败裂的？你这，我今天来这堵你，主要是给你谈另外一件事儿啊。我就想，就咱们养老中心能不能先出钱，用市场价把牛大妈的房子先给他买下来，等这个抵押贷款的这个事儿水落石出，官司打赢了，咱再把这房子还给牛大妈。
1: 那你是说把牛大妈这个个人压力转嫁到我们养老中心呢？
0: 是这个意思。你说，哎，就牛大妈现在她那个情况，她哪有承担这个压力的能力？
1: 咱养老中心没这钱啊！
0: 你想都别想！
1: 不是，你可以向集团公司。
0: 那不行，你不能让把个人的风险转嫁给集团，让公家替你出钱，没这钱你想都别想啊！别这么想问题啊！
1: 是，我也是想的多了。
0: 你说一个退下来的人，他说话也不管什么用。
2: 你这么……
0: 我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这个抵押贷款这件事儿，它有问题。
1: 行，哎，秦成，
2: 长静，有什么话咱回去说去啊。我楼上那个董事会等着我开会呢，咱回中心慢慢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那我回中心等你了啊。
2: 开会，人都退下来了，还往上贴。
0: 快点，你快点，快点！去干嘛呀？啊，去干嘛呀？去干嘛去？跟他商量啊！
4: 我不去，
0: 你怎么不去？牛大妈都说你跟那骗子是一伙的，你有经验，有些事儿得听你的，你知道吗？你明白他们的套路。
4: 上车，上车，在我坐后边。
0: 哎，
4: 我得坐后边那样。
0: 行，这下愿意了吧？高兴了？
4: 恶心，
0: 走，赶紧走。
5: 长静跟你解释了这半天，你听明白了吧？
6: 我听明白了，我的房子保住了。
0: 我这半天白说了。
6: 不是保住，大妈，跟您说的意思就是暂时不卖房子，可能会赔钱。

0: 这事儿。
1: 哎，陈总，我跟你们说，我可是咱们厂的老职工，赔钱那总不能让我自己赔吧？
0: 那你的

0: 一个是输，一个是赢。咱们有四分之一的可能呢。
1: 要是不查，你这房子肯定就是没了。但你要想查呢，你这房子暂时不能出手，因为你得面对赔钱的这个现实。这个你得选择。
2: 我听你们的，听你们的。
3: 这还听我们的了？你是？
1: 不行，我们还是得听您的。您如果不想让我们查啊，不想让我们查，你这房子可以马上卖，卖了的钱呢，你可以还债，剩余的呢还能养老，是吧？
3: 那我斗胆提个建议，要不然您就把房子卖了，那抓一个，是一个。
0: 要不您跟您姑娘商量商量。
2: 可以。
4: 妈，我跟你说过几次了，你还啰嗦什么呀？
2: 哎，我闺女说卖。
1: 秀菊，秀菊，这房子可是你爹妈一辈子的心血呀！啊，这房子你不要，这事儿你躲不开呀！啊，你不管，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们老板去啊，我跟他很熟。哎，你好好说，好好说，哎，
2: 哎。
4: 哎呦，不查了，卖，马上卖。
2: 我姑娘又说了，让我不听你们的。
3: 行了行了，二位可以了啊，够了，哎，到此为止吧，可以走了啊，走吧，走走走。
2: 哎，
0: 牛大妈，您再想想，这房子他要是卖了，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是，我就这么一套房子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了，我不能就这么把它给卖了哇。
0: 对呀。
2: 嗯。我还是想查，
1: 那您就在这上头签个字儿吧，是你让我们帮你去查的啊，这个后果您自己要负啊，来，签着。
0: 那个您。

0: 哎呀，解决了、啊。
1: 行，秦城啊，有一套。
2: 有
1: 行。
2: 你以为我这小年白在集团做领导啊？有领导水平不高的干部，没有觉悟低的群众。
3: 啊，对呀，说的胖他就喘啊。
0: 对对，哎，这事儿咱办成了，咱坐这歇会儿，歇会儿接着吹，
2: 再歇会儿，
3: 坐这儿吹啊。来，我们俩歇
0: 着，对，
2: 洗耳恭听，
0: 你坐着再给我们吹。
3: 坐好了，踏踏实实吹。
2: 不是吹牛啊，我觉得这抵押呀是有问题啊，要能查清楚了，这房子没准还就保下了。
0: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事，
2: 咱集团呢之前有过类似的这个案子啊，法律部门我咨询过了，人家说呢只有一件事情能把这个抵押打掉，那就是虚假贷款。
0: 虚假贷款？
2: 对，
0: 那这可不是。
2: 哎，这里边的窍门啊，那就不是你们这些不搞经济的人能弄得明白的。啊，
3: 哼。

0: 哎呀，
1: 新城，骗子的手段他门清，你也门清，哎，你可不简单呢。
2: 哟，我不简单的事儿多了，
3: 我们俩原来就
2: 瞧呗，
1: 一伙儿的。
3: 那行，我们俩去，那你干嘛呀？
1: 对呀，
3: 我哎，你去了不就能说得更清楚吗？
1: 是是是，
3: 去，
2: 一块找给你们俩指明的道路和方向，后边具体操办还要麻烦我吗？去。
1: 哎，比你隐藏还深的骗子，
3: 说什么？
4: 二位老了，在社会上没有用，就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证明自己还有用是吧？我这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因为你们俩我进得来吗？我现在想起找我帮忙来了，你们想什么呢？
1: 向文才，我告诉你，做人得讲良心。你当时是看上人家房子，可是秀菊呢，她是真心的爱过你啊。反正你现在也这样了，进来了，老老实实在这服刑，对你没多大影响。可是这件事对他们娘俩影响很大。
4: 他爱过我？
1: 没有吗？
4: 你说这话不怕人笑掉大牙呀？他爱我什么呀？他爱的是我有公司，是老板，我有钱。就这种女人呢，活该。
1: 你这人讲不讲良心啊？你
3: 好了好了好了，你跟他讲什么良心？你这不是缘木求鱼嘛，你跟他要他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他怎么给你啊？我现在是很同情你。我跟你说，小怀才，你说你细皮嫩肉的，是吧？不当演员都可惜了。现在叫什么小鲜肉啊？
1: 他挺能演的，
3: 挺会演戏的，没错啊。哎呀，现在五年是不是？五年得多少天呢？1825天呐，够你熬的呀！哎呀，啊，
4: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现在是来问你的意思来了，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在监狱里头是可以立功减刑的？
4: 当然知道，那我也得有功好立啊。
3: 你看。我们俩来就是给你送立功的机会了。可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啊，对我们俩还冷嘲热讽的，干嘛呀？咱们这
1: 对呀、啊，
3: 走
1: 走走。
4: 哎，说说说，到底怎么办？展开说说。
3: 跟他说说，
1: 说。
3: 你听好了啊，只要你。说出那家信贷公司是怎么欺骗客户的事实，你就立了功了，还是大功一件。
1: 对，
4: 那我说，
1: 哎，你俩先进去，我办个证啊。哎，我们会错。
5: 好的，您登记一下。
3: 事情啊。很简单，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
2: 明明是我分析判断出来的，好吗？
3: 行行行，咱们算英雄所见略同，可以吧？啊，哎呀，原来啊，这个向怀才呢，本来就负债累累，欠了那家公司200万。那家公司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谈恋爱为名呢，啊，去追求这个刘大妈的闺女王秀菊，啊。然后刘大妈的房子抵了200万，这向华才说呀、啊，这笔账一进到他的账上，哎，他立马把这200万就打到了那家公司的账上。
2: 那就让法院调出银行的流水查，不就清楚了吗？
3: 哎，那倒是。哎，那
6: 叔啊，咱们到这边说话吧。
2: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1: 哎哎。

0: 我们帮你请律师，律师费得你出，和信贷公司打官司。
1: 我们可以不张扬，但是这是为了你和你妈的利益，所以打这官司，这律师费你一定得自己出。
2: 好吧。
3: 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大荣信贷公司和王秀菊之间的抵押贷款是大荣信贷公司和本案的第三人向怀才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债务纠纷精心设计的骗局。大荣信贷公司所信贷的王秀菊的贷款是用来偿还本案第三人向怀才的欠款，其抵押行为是无效的。全体请坐。
2: 陈总，我市发生过多起老人住房被骗走的案件，房产能追回的这是第一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4: 听说您是代表新养老中心代为维护老人的权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养老中心吗？
5: 陈总，请问如何防范这一类的违法犯罪呢？
6: 新养老中心是隶属于新城集团属下的一个养老社区，是服务于老人，为老年人争得权益的。牛大妈的这个房产就是在我们帮助下成功的夺回的，啊！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7: 陈总，你们新一是专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吧？啊，
6: 当然是了，否则你看看，牛大妈的房产不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成功的取回来的吗？
8: 那我的呢？我的房子也被骗走了。
9: 还有我的，
8: 还有我的。
6: 我们新义养老中心的权益嘛，现在也仅限于，照顾我们新城集团的这些，老人。
7: 可是您刚才明明说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没说新城啊。
8: 我们也是老人啊。
10: 就是啊，
11: 对呀，我们都是老人。
5: 那第一次官司的时候，还是我们大家给你们做的证呢，怎么着？用完我们就不管我们了？
9: 就是，
10: 是啊，
9: 我们了。
10: 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对吧？
12: 陈总，
10: 我们的房子怎么办？
12: 赶紧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13: 这些老人，
10: 我们的房子，
6: 跟你说几啊，来，老年朋友们，这个自己的权益还是最终要靠自己站出来维护的。你看牛大妈，房子最终能够拿回来，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自己站出来拿回来的。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奢望着天上掉馅饼，天天想占小便宜。你手上的东西没有人可以抢得去的，只要我们保持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心态，我们的老年生活就会是很幸福的。我祝福你们，再见。
10: 哎，我们的房子，
14: 真是的，房子都替他要回来了，你还管他干嘛呀？
1: 像牛大妈这样的，咱要是不管，早晚他还得让人给骗。
14: 哎呦喂，我这大圣人呢！啊，牛大妈多难缠，这几天你体会还不够深刻呀？啊，就他那样的，来到咱养老中心，谁还敢来呀？谁愿意跟他做邻居啊？明儿开发商再来了，让他走，他再把那燃烧瓶拎起来，怎么办？但是没有，但是，走，一会儿我说话啊，你不能说话。
15: 刘大妈，好啊啊！官司打赢了，房子也要回来了。
1: 对，
15: 啊，都是老邻居、老姐妹儿啊。没事呢，大家在一块儿拉拉家常，扯扯闲篇儿啊，交家长、邻居短，仨蛤蟆六个眼啊。哎，在闲着还可以打打麻将啊啊！哎，多好啊啊！就在这儿住着多好。
1: 刘大妈，说实话。您一个人在这住着呀，这日子它也不像个日子。哎，您哪看？哎呦呦呦呦，
15: 秀菊来了，秀菊来了，秀菊。
2: 四叔三叔，你们都在呢。
15: 哎呀，秀菊回来了啊，官司打赢了，房子要回来了，你终于现身了啊。
2: 四叔三叔啊，谢谢你们帮我妈打回房子啊。哎呀，
15: 这话说的。不是帮你妈，是帮你打赢了官司。
1: 对呀，
15: 那房子不是在你的名下被骗走的吗？哎，
8: 秀菊啊，这房子真要卖呀？啊？

0: 这个房子要卖。
1: 嗯，
2: 谁？
1: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把这房子卖了。
2: 那，你把房子卖了，你妈怎么办啊？
1: 你们那儿不是办了个养老院吗？以后我妈就到你们那儿去住，租金我拿。这房子我已经委托给中介公司了，尽快卖了。
2: 你妈为了这房子可是差点就把命给搭上去啊！你知道我们费多大劲打官司才把这房子给打回来了吗？你干嘛要把它卖了呢？
1: 这房子不卖留着干什么？这破小区、破房子的，不卖了就不错了。
3: 那，秀菊，这房子卖了，这些东西可怎么办呢？
1: 哎呦，你这些东西叫个收破烂来收走就行了，你不知道弄这些干什么？你不嫌丢人？
2: 哎，你这话我听不下去啊！你什么意思啊？哦，你妈把你养大，你还嫌丢人了？啊，你不是在这儿长大的吗？
1: 对不起，小叔，我还有事儿呢，收东西走。
2: 哎，你回来，小菊，你听我说一句，你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当年我们在厂子里的时候，
1: 够了，够了，别说了，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我爸我妈养大我不容易，这事儿还用您说我不知道吗？可是我能怎么办？因为他们不容易，我就得一辈子生活在这，活得像我妈一样。
2: 可是人，他不能忘本吧？
1: 为什么不能忘？我想忘，我做梦都想忘。你们只看到我爸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给我带来的压力和自卑。别人的父母都有文化，都有知识，可是为什么他们生活成这样？妈，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不能有点自尊自爱吗？反正我不管你说什么，这个地方我不会再回来了。养老院，你们收他，以后他就住在你们那儿。如果你们不收，我重新找新的。我是他女儿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费用我来出。
0: 你这房子真的要卖？
1: 卖，卖得越快越好。
4: 杨大妈，我记得您一直说，您和王师傅这辈子就落下这么一套房子，证明你们曾经来过这世上一遭。啊，您真忍心把这房子卖了？嗯。我本来不想跟您说的，现在我答应您，您就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住，嗯，
0: 这套房子交给我们养老中心来打理，用这套房子的租金
4: 来支付养老中心的那边的费用，而且还有盈余，嗯，房子还留在您的名下，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啊。不好，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2: 秀菊，你不愿意回来，你可以不回来。你把这套房子留在你妈的名下，你让她觉得她在世上有个家。她不爱你什么事儿啊？
4: 是啊。
1: 可是我不想，我现在就想快点把这个房子卖了。更何况我现在需要这笔钱。妈，新房的定金我已经付了，就等着这笔钱来买房子呢。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这房子我闺女说卖。我就卖。

0: 就这么头也不回的走了？
1: 那可不走了吗？哎，你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忽然想起我们家小晴来了。
1: 你别瞎想啊！虽然都是闺女，但你们家小晴可比这王秀菊强多了。
0: 话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就想啊，人活一辈子，老了老了，连自个儿的亲闺女都瞧不起，活着还有啥意思？
1: 最近怎么那么多感慨？
0: 什么感慨呀？走吧，走吧。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刘大妈，我是孙前程啊，啊，安顿下来了吗？我来看看您。哎、
1: 来了来了来了，等一下啊，来了。哎呀。哎呀，前程啊，快请快请快请快请！哎，
0: 我让食堂的给您炒俩菜啊，算是给您温温锅，还没吃呢吧？
1: 哎，还没呢。前程啊，我想问问你哈，哎，你说就咱这儿这气儿，多少钱一磅啊？啊，
0: 哎呦，还是您仔细啊，一入住就问起这个来了。跟您说呀、啊，咱们是因为那个房地产开发那个批文呢还没下来，所以现在水电气呢这个价格呢还是按照那个商业的价格定的啊。哎，但是批文一下来，这个价格也就跟着下来了。
1: 哎，要不说呢，我就琢磨着是怎么回事儿，我呀。就没敢用
0: 啊，所以您就是啃冷馒头。哎呀，您说您哎，您还是趁热吃我这个
1: 啊？可以啊，我先把它放到厨房去。
0: 哎，别别别，我来我来。哎呀，刘大妈，刘大妈，我呀，我看您的水龙都漏水，我就给您拧上了。
1: 哎呀，你呀、你也真是多事儿。那水呀、一滴一滴的漏，能漏一桶呢。那水表还不走字儿，真是。
0: 哎呀，刘大妈呀，您说您何苦啊？啊，您每月退休金4000多吧，是吧？租这房子也不过2000，剩下的钱足够您花的。您说您何必呀、
1: 我不是还有孩子吗？哎呦，
0: 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也得劝你一句。啊，还是多爱惜一些自己，咱都这岁数了，都为自己考虑考虑啊。总而言之，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啊，安心在这养老。对，那菜呀、趁热你赶快吃了，吃这不成啊。那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1: 那可谢你呢，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回去。先生，哎呦，这样吃手真欠。

0: 我刚才也去看牛大妈了，
1: 还在那儿用那种老方法那儿偷水呢。
2: 哎呦，这方法实在是有年头了，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有。真是，
1: 你说牛大妈哈，比咱也大不了几岁吧？可是一看她，就跟看着我妈那一辈儿似的，把咱们往上论，哎，一辈儿一辈儿的。你想想，也真是穷过来，他们都穷怕了。
2: 谁说不是？
3: 俩人在这聊上了。
1: 嘿，奇了怪了，哎，啊，你看没有？下了班了，他没走，这头一回吧？哎呀，
3: 集团中心两边忙，我是领导嘛。前程啊，你最近表现不错啊。牛大妈都说了，从你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哎呦我去！
1: 牛大妈在那感觉到温暖。

0: 闹什么闹？闹什么闹？这个，哎呀，别闹别闹，我问点正经事儿啊。咱这又多了一户居民，那土地批文什么时候能下来啊？
1: 哎呦，人家说了恐怕不行，就你们三户人家不够啊。
0: 那得到多少户才能够啊？
1: 哎呀，他也没具体说，我觉着咱们怎么都得让他相信咱们这是养老社区，怎么都得十几二十户人家。
2: 陈生，你想想，其实要想招一二十户人家来也挺容易的，你光咱们厂的退休职工多少啊，对不对？
0: 那也不能一点标准没有啊。行了，我认了，咱们把那个凡是符合条件的能招进来都招进来啊。但是可有一种啊，万一人家开发商来了提出了问题了，那你们俩得帮着解决。
1: 一是一，咱先把人请进来先住上，住着再说嘛。
2: 住进来再说，
1: 住进来再说。
0: 请您，请请请！哎呀，祝贺乔迁之喜啊！
3: 好好好，老崔，
0: 哎，你也来了啊！哎，好好好好，
3: 哎呀，哎，哎，哥，哎，
0: 这怎么样啊？
3: 你挺好的，
0: 还行，挺好，挺好，这不是一直忙这事儿呢吗？哎呀，
3: 您受累了，哥。金石哥，不瞒您说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
0: 好，
3: 那个长青哥跟我说你来了，这儿挺宽敞，你能养鸡？
0: 没错，养鸡啊，
3: 不能养吗？
0: 哦，能养能养，你看那边那边就可以养，
3: 要宽敞好了，
0: 你可以养走地鸡啊。
3: 太好了，哥，
4: 老孙，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也来了，
0: 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些老邻居又都见面了，是不是？这多好啊！哎，怎么回事？你们是
4: 这他来我就不能来了吗？啊啊，
0: 能来能来，当然能来。哎呀，
3: 躲不开了，跟狗皮膏药似的。
4: 你说什么呢？我一个是为了给孩子减轻点负担，再一个我也支持一下老哥几个的工作。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就你会说啊。天成哥，我没别的意思，你说咱们单位这么多退休员工，数他事儿最多。我说啊，你来了就来了，你可千万别给人老哥几个添麻烦。
4: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鸡给你炖了，你敢？
0: 不是，这是哪儿的？
5: 快点，快点！哎
0: 呦，这还真不少，这鸡啊！哎呀呵
6: 啊，好几家都搬过来了。
7: 是，
6: 师娘，咱们在第二单元啊。
7: 长庆哥，哎，这要不是您在这儿，我还真不放心我妈来的。
6: 那是。
7: 长庆啊，你师父在的时候啊，夸你啊，厚道、老实，而且还孝顺。这些年啊，你没少照顾我们娘儿俩。我到这儿来真给你添麻烦了。哟，
6: 瞧您这话说的，师娘，如果不是您跟师傅照顾我，哪有我的今天呢，对吧？哎呀，我师傅他走得早，我都没来得及孝顺。这下好啊，老天爷给我一机会，哎，让您搬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了。哎
0: 哎，二位二位，一共十一家了
3: 啊，行了吧？啊，金城啊，批文，
1: 钱城同志啊，我正跟长庆这商量其他的办法。现在进来人越来越多了，这么多的人呢，又要吃又要喝还要娱乐，咱收费太低，挣不着钱。
2: 挣不着。
0: 不是有租金吗？
1: 那点租金够吗？咱压根儿也没指着租金挣钱，不是吗？
2: 对呀。哎，
1: 你不是管账的吗？你手上有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你没谱啊？
2: 他心里明白。
1: 对呀。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2: 我是这么想的啊。让新城回集团去申请一笔资金投入在这儿的。咱们做这么大的事儿啊，也是为集团排忧解难。那集团投点钱进来，他应该的呀。
0: 那可不行。
2: 怎么着？
0: 你们想想啊。集团刚被收购，是不是百废待兴？哪有那么多闲钱投到咱们这儿来？
1: 他什么时候觉悟提高了？你看，谁呀？
2: 什么觉悟提高了？我还不了解他。他是怕集团的资金投入到这儿来，挤占了他的股份。哎
0: 呦，你们真是冤枉我喽！

1: 我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我是为咱们仨着想啊。嗯，你们想过没有？现在集团呢是没大看上这块地方，等到真要把资金投进来了，他就会越来越重视。嗯，那到时候人家还会让这仨老头管这么大一片产业。你言之有理，
2: 你看，
3: 所以我跟新城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2: 哎。 什么办法？你跟他说说啊，好办法你听。孙前成同志啊，企业没有不贷款的吧？这贷款就得有抵押，咱有什么呢？咱就有房子啊！你说进了这么多老人，很多老人要把自个儿老房子给儿女，有些儿女他不要啊，哎，不要咱正好把那些房子都迁到咱们中心来统一管理，我又能出租金，我还能去贷款。
1: 咱资金不就解决了吗？
0: 不行啊，绝对不行！这谁出的馊主意？
4: 我听着这主意挺好的，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了馊主意了呢？
1: 好什么好啊？你们想过没有？人家会把房子白交给中心打理吗？
0: 人家不得要股份吗？
1: 当然是了，人家凭什么不要股份呢？人家凭什么要把房子交给你打理？人家自个儿租不成吗？
0: 那这就是了啊，是不是？不是你招那么多小股东来干什么呀？咱们就这么多股份，狼多肉少啊！以后开发商啊还要股份呢，咱们把股份都给这些小股东了，拿什么给开发商啊？
1: 你这是替开发商着想吗？你这是怕你的股份被稀释了吧？
0: 那又怎么样？我自个儿的利益我不该维护吗？我是第一个把钱投进来的。
1: 啊，咱们仨我是唯一的一个投钱进来的，
0: 不是，你投了吗？
1: 我没钱啊。
0: 那你得看我干什么？你投了吗？啊，你不是没钱吧？你有股权激励金呐，怎么样？我不让你投进来，你算贷款成不成？
1: 不，我自个儿的钱我有用。
0: 不是，你们这都什么人呢？你们是？
1: 不，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县长，你看啊，让集团投资进来你不让，让小股东进来你还是不让，那这钱的事儿得你想办法。
1: 你想办法，
0: 你激我是不是？你这是逼我呀！成，我认了，我想办法就想办法。哼，等批文下来，开发商会提着钱跑这儿来。嗯，你呀，赶快解决批文吧。
1: 我觉得批文的事儿不能再拖了。这不是主持人的家，就是的。
0: 你说，哎，
1: 俩人
0: 孙前成平时精的跟猴似的，
1: 好像这俩贾处长来好几回了，怎么还没看出来呀？
5: 他不就想要那土地批文吗？我看弄俩人来说是管批文的，他们就上钩了。
1: 那好多回了，咱也差不多了吧？哎，宝贝，大宝，现在因为批文下不来啊，就成了继续发展的瓶颈了，啊，因为现在呢，用电、用气、用水呢，它都是比居民贵，啊，你开发商呢也难以找到，啊，所以呢，现在万事俱备，这些东风就等你批文下来了。
6: 您这现在入住多少户？ 我跟您说过了，十一户啊，十一户啊，十一户，太少了。
5: 老同志啊，一个养老社区怎么也得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啊，
6: 好好发展吧啊！
5: 哎，土地的问题上面会考虑的啊。
1: 哎，那好，那好，
5: 那，哎，最后怎么说的？
1: 咱没给准信儿，但说有希望。
7: 希望，
1: 有希望就好啊。不急，我相信，只要把咱们现有的几个老人照顾好了，一传十，十传百，不愁没人来，是不是？
7: 对对，你要有这个信心啊！
1: 哎呀，啊，是是是，好，行，我过来一趟。
5: 这事儿，
1: 许工的儿子打电话让我过去一趟，好像许工也想搬咱们这儿来呀。那好啊，哎呦，求之不得，太好了！
5: 要来了又多一家，
1: 对呀，又多一家。

0: 哎，咱们这位许工啊，从电子管厂到新城集团，一路都是技术骨干。这网络时代来了，技术落伍了。哎呀，一点过渡都没有，嘎嘣一下。我上了一条新的生产线，我派他去做技术顾问，他去了。嗯，啊，站了一天，看了一天，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回到办公室，把自个儿关了一天一宿。哎，第二天早上找着了，嘿，一夜白头，老了10岁。从此咱集团的活动他也不参加了，接着就是申请退休，慢慢的，哎，连人影都找不着了。哎呀，这老同志啊，
1: 来，请进，请进，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哎，
2: 小心台阶，哎，
1: 这就是我们家，
3: 哎呦，真好啊，
2: 哎，你爸呢？
4: 那个，我爸在屋里呢，自从退休以后啊，这一天到晚就在房间里干坐着。找了几个阿姨了，也都不合适。我呢，工作又忙，这又顾不上他，所以才联系你们的。
1: 看看他吧。哎，您看这都谁来了？哎
0: 呦，许工，你好啊，还认得我吗？
5: 您是，
0: 我是新城啊，不认识我了。
5: 陈总，陈总，想起来了啊，
2: 想起来了，许工您好，
5: 肖主席，
2: 你好，副的，我是工会副主席，咱俩那时候没少打交道。
6: 哎，许工还认识我吗？孙秦城，原来咱们厂里我当采购。哎呀，就属您交代的是东西最难买了。啊，没事没事，
0: 徐工，你不认识他也不打紧的，他不干什么正经事儿。
6: 谁呀？我现在干的不是正事儿吗？你至于的
5: 呀？哎，建设最近给你爸爸检查身体了吗？
1: 检查了，这上个月刚刚查完啊。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之前住过一次院，最近这精神头不太好。哦，
5: 徐工，去我们养老中心吧，啊，
2: 啊，对，
1: 嗨，这事儿啊，我还没跟我爸说呢。哦，要不这么着，我跟我爸商量商量，您三位外屋坐会儿。
5: 行，
2: 好，行，
5: 好，
1: 行，
2: 行，那您坐，哎，让您儿子跟您说啊，坐。
5: 哎，要是许工，哎，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过去多精干呀！
7: 是。
5: 二位，我现在想的都不是这个，我现在啊，就像许工，那可是高端客户，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呀！来，你一会儿你好好说说。让许工的一定要住到咱们中心来。
7: 是，我正想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啊。许工家里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嗯，这儿20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地界上啊，月租上万。
5: 那可得，
7: 儿子也争气，人家有大公司、大房子，人家不在乎这房子。嗯，那我就想啊，说咱们以房养老做个试点，就是让他这房子啊，交给我们打理。许工呢，无偿的住到我们中心来，这房子呢又有利息，又有股份，啊，他又是
5: 好了，利息没问题，都可以商量，股份就免了吧。
2: 你什么意思？哦，这当股东的事就你一个人行，别人就不行是吗？
5: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养老中心是不是你提议要办的？现在咱们要做试点了，遇上点困难了。啊，你又不干了，净想着你呀。
7: 钱成啊，咱现在是亏本经营啊，就每个月收这租金还不够咱每个月的开销呢。
2: 是，
7: 还说什么发展，门都没有。嗯，可是咱们手上还有几套房子，那情形大不一样。
2: 有道理，
7: 咱们如果走以房养老这条路，那许工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吗？啊，
2: 想想，

0: 您呢就当是去串个亲戚。隔壁那个曹伯伯呀已经住进去了，前两天呢我也去考察了一下，这养老院的条件环境都挺好的，如果要是不满意我马上再接您回来，您觉得怎么样？
1: 行，
2: 我没意见。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了。
1: 你说啊，
2: 股东啊一定要严格的去遴选啊，好吗？目前呢只要许工一个。
1: 行，你答应就行。
2: 行行行行行，
1: 怎么样？
0: 好，我爸同意了。
1: 好，好，明儿就接他走。哎，
0: 太好了。
3: 还有呢？
4: 哎，您坐呀，肖叔。哎，
3: 徐工，哎，看你这儿子多孝顺，买这么多新鲜玩意儿，而且我都没见过。行了，那你们爷俩聊吧，我就是例行公事啊，来这个第一次入住采访一下。没事了，以后啊，您有什么需要，您找我也行，让建设来给我打电话都行啊。哎，咱这以后这就是咱自个儿的家了，听见了吗？
5: 谢了，肖主席。
3: 你看你爸还一口一肖主席的，是吧？那都是过去了，我现在是肖主任。那我走了啊。
4: 好嘞，好嘞。肖叔您慢走啊。
3: 好嘞，好嘞。你还跟你叔客气什么？回去，别陪你爸了。哎呀，
4: 还行吧，爸？
5: 哎呀，挺好。哎，
4: 来，我给您讲讲啊。啊。这是一台智能音响，您不是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您跟他说话就行，他全能听得懂，想听什么告诉他，他马上就能给您放出来。我给您拆开看。
0: 哎呦，爸，我这公司有点急事儿，我得回去一趟，要不您自己拆开看看，里面有使用说明书，您一看就懂，好不好？
4: 我懂。周末的时候我带孩子来看你，好吧？
2: 你别挂念我，你去忙啊。
4: 哎，行了行了，有什么事您给我打电话啊，这手机拿好了啊。
2: 哎，你去忙
4: 啊，有事您给我打电话啊，
2: 甭挂念我。哎，
4: 行了行了，那我先走了吧。哎，
6: 吃金子到哪儿都发光啊，你就是把我放到沙漠上也给你变出一片绿洲来。
2: 吹又吹，
6: 怎么叫吹呀？你也吹一个试试啊！我怎么说这辈子我也做出一个大企业，你呢？
2: 是，企业还在，人呢？啊，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7: 什么话呀？你这人就是，人过了气了，他就爱
6: 王静啊！哎
3: 哎，在呢，
7: 你让多说几句。
3: 哎，在呢。
6: 这儿已经初具规模了啊，集团那边百废待兴，
3: 是，
6: 以后我就往集团那边倾斜了。哦，这边就交给你负责了。
3: 好嘞，
6: 但是要记住，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嗯，可别叫那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把你给架空了。
2: 哎呀，找谁说理去啊？明明钱是我搞的，但负责的却不是我，还倾斜。这小200斤的分量往哪儿倾斜呀？啊，倾斜到谁那儿谁受得了？那得多大的负担呢？人呐，啥都不怕，就怕对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
6: 哎，孙全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除了这儿，已经没有地方要你了。哎
6: 呀，你以为我是你呢？哎
2: 呦，你要像我就好了。
6: 孙全成，这话你得说清楚。
3: 不，我觉得他挺清楚的。他这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往那边倾斜，人家不要你吗？那边不想让你往那边倾斜，你就往我们这边倾斜，我们是不嫌弃你的。
6: 哎，肖长兴，你怎么也这么说话呀？哎，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人没用了，对吧？哎呀，
2: 有用，但是用处不大。
6: 孙前程同志，你是跟谁说话呢？
3: 对呀，你这是，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
7: 不是怕他说咱们俩干活他来劳工吗？你让他走不就挺好的吗？你那是说他妈自己的，
8: 早不跟我说。
3: 你看你错了吧？你错了，你应该怎么样啊？你赶紧的。
2: 新昌，别生气，我这人说话有点不大注意啊。

0: 还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愿意就。
1: 啊，我是，好，长静，以后这儿的事得交给你负责了。
0: 哎，
1: 我那边有事儿，我先去忙去。小月，小月，
0: 什么毛病跟抽风似的？啊，
2: 官复原职了吧？
0: 那好啊，走得越来越好。
2: 好，他要是重新掌了大权，能有你的好吗？

0: 点事儿啊。啊？
1: 那个。
0: 啊？说。
1: 大志不是拍那个纪录片吗？当时急着用钱，他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就把咱们给他买那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2: 我说什么来着？我早不得说吗？
1: 你听我说完了，你心脏不好，你别着急。这片子现在没卖出去，完了银行又催他们还贷款。银行说他如果再不还，就要把那房子给拍卖出去。他本来不想告诉咱们，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银行打电话打到我这儿了。
2: 就是你惯出来的好孩子。
1: 哎呀，就别说那些了，惯不惯的，他本来干公司就是没有经验，你当初要是正面的去引导他，你别老打击他，也不至于走到现在这一步。
2: 说到最后又怪成我来了，我早又没有说过，他这活不干不赔，越干越赔，再往下干就赔死了。
1: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他现在想想办法。
2: 现在想到我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要不你先吃点药。
2: 不，这不我不吃药了，吃什么药？
1: 大志啊，你现在在哪儿呢？
0: 我在公司呢。我本来以为我把房子卖了就行了，结果银行说我们房子是抵押物，要卖也是由他们来卖，所以我可能得过去一趟。
2: 你小子哪儿都别去，你在这待着，我跟你妈马上就到。
1: 别，我等我一下啊。
3: 这也太棒了，这个可以啊。
4: 愁眉苦脸的干嘛呀？你不是有问题咱再修改吗？
5: 片子的事儿啊，咱先放放吧。
3: 啊，
5: 你抵押房子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
4: 我这不想着有什么问题我私下里自己解决，不给大家添麻烦吗？
6: 那你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扛啊！再说银行的事儿被你爸知道了吧？你准备怎么办呀？
4: 怎么办？我爸是谁你知道吗？
6: 谁啊？
4: 灭霸。灭霸要毁灭世界，谁能有办法呀？
6: 灭霸来了啊！哟，叔叔阿姨，
2: 你别动啊！
7: 叔叔阿姨好。
6: 哎，叔叔阿姨，
4: 您怎么来了？
2: 我能来吗？
1: 哎呀，你看，亲爸就是亲爸，一听你有困难，赶紧就往这儿跑。那个，孩子有孩子的想法，你呢，你负责听，他负责说。
2: 我听着呢。
1: 你快说吧。
6: 走吧。
4: 说哪段啊？
1: 银行的事儿，我跟你爸说。
2: 他不知道说哪段。啊，
4: 银行那事儿就是最近吧，这公司经营上遇到点小困难，完事我就把咱那房子稍微抵押了一下。
2: 哟，稍微抵押了一下，你听见了吗？
1: 小点，这是公司。
4: 爸，您别着急啊，这只是暂时的，我这片子马上剪好了，片子一卖，这房子不就回来了吗？
2: 片子一卖，你就能把那房子抵押，就能够赎回来吗？你真是白日做梦呢，你啊！
4: 这怎么白日做梦呢？这片子剪好了，他一卖他就变现了呀！
2: 没有变现，行，我坐这儿等着，我看看谁给你变现。
4: 我们做片子是，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那您说您现在等，那您懂什么呀？
2: 停，

0: 我不懂，我领导企业集团的时候。
1: 你还换纸尿布呢？你哎呀，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咱现在想个办法，怎么把银行这关过去？不能看着银行把这房子给卖掉吧？
2: 我知道妈，我这不想着办法呢吗？我爸进来给我一顿骂。电话。电线的，给你来电线的人，电线，给他电线。
3: 喂，你好。
2: 哦，我现在过来。
3: 哎，我说。 咱们得帮大志想想办法呀。喂，王经理是吧？哎，
4: 你好。
3: 那个，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这个钱呢，该还的时候咱没还上，您看能不能就是通融一下？您去跟您领导请示一下，就说把这个日期再往后延一下，因为我看刚才那个意思是要拍卖我房子呀。
4: 我们只能履行协议，阿姨，真的不好意思，只能拍卖抵押物或者是还上全款。
3: 要不你们再商量一下，好吧？行，那这钱我还了。好，
4: 好的，陈先生。
3: 怎么还呀？我借呗。
5: 上哪儿借去呀？
3: 现在不是有那个网上贷款吗？他不需要抵押物。疯了吧你啊！
4: 能马上贷吗？到时候抵的就是命了，就不是房子了。
3: 不是妈，他别说这个，这不行，跟你爸借。
4: 我不找他。什么时候了，你还赌气呀？你别跟我提他，
3: 那是你亲爸。
4: 我
3: 有办法，你别跟我提他。
4: 不提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再给您一周的时间，届时您还还不清贷款。 我们就只能拍卖这个房子了，阿姨，真的不好意思，陈先生。你好，先生。他欠多少啊？陈先生当初贷了100万，现在连本带息，您稍等我看一下，一共是113万5646.42块6分钱呢。从这个卡里扣。好。一笔清掉。好的，先生。
3: 请您输入密码。好的，您稍等。现在，陈先生，您已经还了全部的贷款，谢谢您，谢谢阿姨。走吧，大志，你听妈说，你现在跟妈回家啊。
1: 哎呀，我这说话你跟妈回家。妈，我公司有点事，我想回去一趟。
3: 你也看见了，你说你爸现在对你这种态度，不还是关心你吗？你较什么劲啊？
1: 我有点累了，我想回公司休息一会儿。
3: 不回是吧？
1: 别让我自己待会儿行吗？

0: 台阶下。
1: 我去，
0: 哎，他不行，你早说话呀！非等他事儿都出了，你开始挖过他，说他不行，侮辱他，证明他不行，你行是不是？
1: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他犯的所有的错误都是我给精心策划、给挖的坑，让他栽进去。
0: 我是这个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我让他栽进去，拿他的过失当我的战利品，证明我的一贯正确。
0: 你不要胡搅蛮缠，你听我说，
1: 我有那么变态吗？
0: 我变态行不行？我现在就担心孩子，他现在自尊心上有点受不了。我打电话，你说几句话，你让他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1: 我的钱他赔了，我找他，我给他作揖，我说我对不起，我错了，我欠他的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欠他的，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爷俩的，行不行？我让你打个电话就不行，就这么难吧？
1: 你急什么？我跟你没毛病。
0: 你说不说？
1: 我不说，我不说，我求不着他，我。典型的不可理喻。小月，你走了吗？哪儿去了？哎，你去给咱们俩买点饭，送我们家来，一块儿吃，就在这儿吃，什么都行。

0: 这是那个资方给的剪辑意见。哦，你看一下。
1: 行。
2: 还有那个平台影展那边反馈消息都不错，我呢会继续跟进。
1: 行啊，行，辛苦了。
0: 那什么，这个收了啊。
3: 这是干嘛呀？不是还了吗？
0: 没干嘛，就我们几个凑点钱，不多，你们应急呗。
1: 啊，不是你们凑什么呀？这房子是我贷的，抵押是我抵的，钱也是我欠的，你们还什么呢？哎呀，
0: 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帮我们，现在你有困难了不让我们管，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
2: 对啊，你还把我们当不当兄弟了啊？再多能有一套房子多吗？
0: 是啊。行了，不要磨磨唧唧的了啊，跟个大老娘们似的，收下，就这么地。
1: 那行吧，反正钱也不多，我先花着玩吧。
2: 你
0: 这花着玩啊？玩了。哎呦，
1: 行，小好，工作
2: 行，浓眉你忙去了啊。
0: 好，暂且原谅你一次
2: 啊。
1: 那个什么，谢谢啊，兄弟。哎，
2: 行了，走了。哎呦，
0: 好感动啊。
4: 人这一辈子活着图啥呀？净为孩子们活了，临了人家还都不领情。
5: 要我说这件事啊，您干的不漂亮。大志哥是个男人，您太伤他自尊心了。
4: 自尊心？自尊心得先有自尊呐。你问问他自尊心值几个钱儿？哎，你给我100万，我随时欢迎你来伤害我的自尊心。
5: 啊，那我也得有那100万，是吧？其实陈总，你看，你也帮大志哥把钱给还了，这说明你是爱他的，关心他的，就是方式方法不对。
4: 有什么方式方法呀？嗯，子债父偿，天经地义。我摊上这么一猴崽子，我就得认栽，我认了。
5: 对对对，您说的对。吃饭，吃饭。嗯。是不是省回来了？大志哥，
1: 爸，

0: 爸，我不是来跟您吵架的。有件事呢，我做完就走。
1: 银行卡，我认识。你想说明什么？
0: 密码是我妈的生日，这里头有10万块钱。剩下的钱呢，在未来的一年里会以5%的利率，一分不少的打到这张卡里头。这个是欠条，113万5642，都写在上头了。手印按了，字也签了，您看一下。
1: 你挑衅我？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2: 大师哥，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您亲爹。
0: 亲父子明算账吧。我知道您瞧不上我，更瞧不上我做的公司。但是爸，我是个成年人了，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以及我身边的人都能为我们所做的行为负责任。

0: 如果你没什么意见，这事就这么定了。反正钱一分不会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
1: 大成哥，陈总，妈，没事吧？
2: 能有什么事儿，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没发脾气，算是发了一点吧。哎，走吧。陈总，您就别生气了。刚才大志哥多有志气，多有骨气啊，您应该高兴才对。
3: 哼，他让我哭笑不得呀。哎，
2: 其实您并不了解真正的大志哥。
3: 你少来吧你。
2: 他那是跟我演戏呢，你还当真的呢？啊，他是在那演以退为进。你真觉得他能每个月把钱给我打在这卡上吗？
3: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这事儿不是还没有发生吗？万一打过来呢？你有这个时间操心他？刚才大志哥已经表过态了，他不需要您的操心。
2: 不需要操心，我看我这辈子都没得解脱了。
3: 这个。 您是不是应该操心操心养老中心的事儿？孙叔和肖叔都忙不过来了。您要是真没事干，哎，咱就去这个养老。
2: 什么叫我没事干呢？我还没退休呢，没有真正退休。我在董事会还有职务呢。
3: 你装什么糊涂啊你？陈总，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啊。那个集团的事儿吧，你也别管了，讨人厌。
2: 您都退休了，这集团还那么放心的给你这么大一个厂区，让你办养老中心，知足吧，挺好的吧？连你也看不起我啊？我也是一个堂堂的企业领导，我就管那些老头老太太呀，我真吃饱撑的了。我告诉你，哎，
3: 哎呦，陈总，别看不起老头老太太，
2: 真要把老头老太太管好了，您是这个啊？我还真给你管出个样子，让你们看看来。给肖长进、给孙先生打电话。 即日起，我开始全面接管新沂养老中心。时光。

0: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2: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3: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 而且每一个问题有问有答有闭环。
4: 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5: 是的，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6: 如果你想飞，
2: 我好美啊。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7: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不走寻常路。那今天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求职者，他不走什么样的寻常路？这句话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职场和人生追求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雅婷，香港城市大学整合营销传播专业。
1: 我是张雅婷，今年23岁。我今天来找的工作呢，主要是运营类以及那个 KA， 然后项目经理。我的实习是非常丰富的，横跨在百度、快手、京东方、字节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兼职过小朋友的英语口语老师，然后我的雅思是7分，希望能和大家愉快的交流以及合作。
0: 好，欢迎你。不走寻常路，这个广告语你知道吗？
1: 嗯，我知道这个。
0: 真的知道？
1: 我真知道。
0: 你00后都知道？
1: 嗯。
0: 我的天啊，能说说你对不走寻常路的理解吗？
1: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艺考生，然后当时以一个还比较高的文化分成绩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本科学完电影之后呢，我是放弃了我们的保研机会以及在快手转正的一个机会。
0: 你为什么不保研呢？
1: 像横店嘛，他们拍的很多电视剧，然后电影，然后包括一些网大，可能都变成了短剧。后面短剧呢又被 AI 短剧所替代，然后我就想着去转行，去体验一下其他的一个人生路径。
0: 放弃了本科保研，然后你直接去了、
1: 香港城市大学去读研。
0: 很优秀，尤其是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经历哈，从21年开始一直到毕业前，你在这么多的大厂和知名的传媒机构都实习过。
1: 对。
0: 你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实习机会？那你证明你特别优秀啊。
1: 谢谢您。在保证课业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想着尽量的丰富个人的简历以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吧。体验一下不同的那个人生剧本，多多的去探索和了解。对，多去尝试。
0: 你有做这方面的记录吗？
1: 有个 PPT 啊。我的个人能力就是有包括全站的一个运营，比如说直播运营、用户运营，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实习经验。对于岗位的方向呢，就是比如说运营类、拉客户销售啊之类的一些，然后就是都是 OK 的。之前在百度主要做的是数字人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会有一个2到3分钟的既定话术，比如说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对吧？有什么喜欢的商品可以进行咨询或者说了解，然后也可以自助的进行下单和购买。他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个我的师哥，他做的主要是知识付费的一个账号，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那个自媒体和短视频。在快手的话，主要做的是快手理想家这么一个标杆账号，然后对那个房产的业务做一个运营。传统的房地产 MCN 的一些老板，他们会有一个固有印象，觉得快手呢，它是一个做娱乐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对，
1: 对于咱们做房产业务，可能没有那么的信任或者说了解。其二呢，是很多的房产经纪人，他们对于就是线上化的一个运营，包括那个直播获客，是有一些困惑的。然后我当时主要是面临的是一个从1到100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新东方呢，主要是做直播的一个运营，就是京东方考研直播间。这是我能够匹配的咱们的一些岗位，这些岗位是跟我之前的实习能够复用的。

0: 我想问一个跟求职没关系的问题。
1: 您说。
0: 未来啊，在不考虑财富的情况下，你想过上什么样的人生生活？
1: 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走寻常路的。可能大家会觉得你已经读了本科，读了硕士，
0: 对，
1: 然后你可能会一直是往精英的路向发展。我可能想的是先在比如说互联网大厂，包括一些咱们比较优秀的公司里面去进行一个工作，然后和实践，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0: 数字游民，
1: 对，
2: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针对他们的创业项目，就是把数字游民做成一个数字游民村，各自忙各自的，但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社群，
1: 对，是这样的，
2: 都不坐班，
0: 远程岗，
1: 对，
0: 在线完成，
1: 甚至就是还可以体验一些，比如说去什么澳大利亚剪羊毛，对吧？还可以去什么农场摘草莓，甚至是去什么新西兰打冰淇淋，这种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3: 其实早期的数字游民脱生于一些跨国公司，他们有着非常成熟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管理体系，所以可以不坐班。但是呢，他又和我们所说的居家办公不一样，主要要游民的游，他可能会过一段时间换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固定的定居情况下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一类就是他有一技之长，技能型的，比如说他会做设计，会写代码做开发，会做这个 AI 的训练师，数据标注、数据分析，他在线上可以接单去完成。一类呢是这种教育培训类的，还有像这种服务咨询类的，通过知识，然后我通过远程的咨询出咨询方案。还有一类呢，就是比如说自媒体博主、直播运营等等，这种可以通过线上不受工作地点限制的工作。但是这些岗位的话呢，它有好处也有它的风险性。它的好处就是在于自由，换取了更多的工作和平衡。我不再接受内卷。最大的一个红利是地理套利，我可以挣欧美的钱，挣一线城市的钱，然后我在大理、在清迈这些地方生活。但是呢，它的风险在于，第一就是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定要有能够让你持续带来收入的一技之长，
0: 就是专业技术能力得强，
3: 有竞争力。第二呢，你要有高度的自律，因为相当于给自己当老板，如果你不自律，就有可能自由散漫、拖拖拉拉，最后可能养活不了自己，你的生活质量会下降。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一个喜欢旅行并且愿意独处的人，因为你一旦开始做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你就脱离了长期的这种固定的社交圈子，你可能会感到孤独，没有那种地区或者一个圈子的归属感。
0: 就是有着极强专业技术能力的互联网时代的忙，
3: 流浪的并且有收入的人，
0: 有收入的人。哦，
1: 那是这样，
4: 整体的收入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3: 如果你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可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随着你的竞争力没有那么高，比如说 AI 等等一些取代了，可能会丢失掉，所以它不同的岗位的收入会不一样。
5: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在做运营的时候，你的工作内容和数据的来源？
1: 做一些 IP 的策划，比如说当时有一本新书的发售，会有提前的一个预热的直播，然后会做一些私域的一些类似于引流也好，或者说触达也好，会做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个数据口径是基于我入职的时候以及离职的时候就是进行统计的。
5: 你给我说几条你亲自策划的视频的，就你特别满意的
1: 其中一条置顶的一个视频，当时那个数据应该是跑到了有40-50万点赞。内容的策划包括现场的拍摄，然后后期剪辑，就是我都有是参与的。
5: 参与还是主导？
1: 就是还没到主导那个程度，但是是深度的参与吧。很多那个方案是我亲手比如说写，然后可能当时给我的那个 leader 去改。
5: 直播的也是执行层面，对吧？
1: 对，是以执行为主，但是很多的一些策略也是比如说经由我提出，然后 mentor 审批，然后当时我们通过的话再去一起去做的。
5: 那我如果给你一个独立的一个板块，整合一帮作为墨侠江湖的 AI 智能体的一个传播，比如说我需要触达多少、注册多少、下载多少，如果让你独立来策划和运营的话，你可以给我结果吗？
1: 因为墨行文化是有一个自有 IP 叫墨灵嘛，我先要了解咱们账号的一个自身的情况，它是有粉丝基础还是说从零开始？
5: 有，我们有个差不多170万左右的基础账号，拍了很多小的短剧，我们也给它生成了 AI， 包括手办，包括智能体的开发。
1: 就是先看您的需求是想触达什么样的人群，因为首先对吧，肯定是以短剧的这个人群为基础，
5: 也不一定。

0: 它有专门的短剧部门，有短视频部门，也有下沉用户，也有学生群体，挑一个你比较熟悉的。
1: 我会选择就是学生群体，因为大学生在可能期末周或者是一些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情绪的一个释放，然后需要短剧来就是清洗他们的大脑嘛。大家可能还是以刷抖音，然后小红书、B 站这么一些主流的媒体为主，包括一些海外 IP 也可以做同步的宣发和触达。同样的一份素材，以不同方式去剪辑，像比如抖音的话，可以剪那种3秒开头的钩子，去把那个用户给吸引住。小红书的话，可以用那种相对来说干货一点的，比如说，因为咱们墨家文化可能对大家有一个职场的一个或者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
0: 人情江湖的一个触达，
1: 对人情江湖的一个算是教育意义吧，可能教这些大学生怎么样去更好的在生活中自如的去应对。然后可能 B 站也是做一些干货和有趣结合的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设立一些类似于挑战赛呀，对吧？希望有一些那个大学生积极参与咱们的这个互动，拿到一些不管是奖品实物类的也好，还是现金激励也好，或者说能够有咱们这个墨行的一个实习机会，肯定对大学生来说也是很诱人的这么一个奖项激励。
0: 挺好，就是找人细分的去带还是有潜力的，他的思路比较清晰。
2: 你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大客户销售的一个经验呀？
1: 你也可以看到我在快手，就是我做的虽然是用户运营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前期的一些资源的拓展，也跟咱们大客户销售是有沾边的。比如说我当时有跟着那个 mentor 去山东出差，去触达他们房产 MCN， 然后来跟我们合作，就也有这么一个销售的一个感觉吧。
2: 我是觉得可能在大客户销这块可能相对来说经验还是不太足。
1: 对，不太足。
3: 因为我们呢可能是特殊的一个行业，一方呢是甲方，其实就是我们的船东去给他输送人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客户服务，就像你这样的大学生，他们可能对于未来出海在船舶上工作会比较感兴趣，那么我们也要需要对接这一方面的项目，比如说对接院校，对接某些机构。那对于我们这类型的行业，如果你要是做项目的话，你是从哪个方向介入呢？
1: 因为我可能对于大学生群体接触会多一点，首先做一些咱们的宣发，不管是在校园招聘的官网上，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和流媒体渠道，先让大家对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认知。咱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师哥师姐，对吧，在咱们公司有很好的工作体验，分享一下在公司的日常，甚至是可能公司的比如说一镜到底拍摄一下，哎呀，对吧，在船上或者是在那个岸上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日常，然后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再会有一些比如说通识性的培训，可能对于我们公司需要有哪些了解，以及就是说可能在船上也需要考一些证嘛，对吧，可以让大家有前置的一个准备。再就是可能筛选一些合适的人才，不管是高校也好，还是一些社会上有那个垂直经验的求职者也好，跟他们做一些对接，然后再去推到咱们公司进行面试的一个流程。
3: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邀请。
4: 好的，
1: 谢谢您。
4: 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您的职场情商，来看大屏幕。你休年假期间，同事频繁找你处理工作琐事，打扰你的休息，你怎么办？
1: 首先力所能及的帮他引进一些类似于资源，比如说他可以去找谁求助，或者是一些在职的同事，如果他还是去坚持的找我的话，我也会帮他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或者只有我能做的事情，也会跟同事强调我是在年假期间，咱们秉持着一个同理心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同事休年假的话，那我也不会说想频繁的打扰他，然后也跟他说我年假有哪些安排，可能也不会及时的回复。为了避免耽误他的一个工作的正常开展呢，最好还是找其他同事去及时的沟通和对接。
5: 我觉得很好了，遇到这种事儿大家都很烦。
1: 对，
5: 可是你也不能一下的敢切敢拉的就不管，你以后怎么为人处事呢？
6: 他给我们的感觉是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反而让我有所顾虑。回看你的简历非常的漂亮，无可否认你一定非常的优秀。大厂里面的正式员工大多数都还是螺丝钉，何况是几个月的实习员工，所以你学到的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皮毛。再看你一开始给我们定的那个每个公司你的目标岗位，好像哪个公司的什么岗都能干点，销售也能干点，产品经理也行，项目经理也行，运营也行，但其实你之前的沉淀可能跟运营也就是搭个边，跟别的搭边都不大。 再加上呢，你未来的目标是要做数字游民，数字游民一定要有一个技能的纵深，才有可能去真正养活自己。所以现在你

0: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有表面的浮华，但是你浮华背后的积淀和思考不够深入。
1: 客观来说啊，这个是很少让我觉得想站出来为他说话的求职者。我个人觉得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工作经历以及他的每一段实习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他也做过在实习当中从零到一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不能落地的人。第二个我非常欣赏的是，这么多的面试者很少有给蓝院做方案的时候能细节到他的 IP， 他的思路，而且每一个问题有问有答有闭环。
2: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就包括我们的中层都是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他们的综合水平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选人要么你是刺儿头但是你很有价值，那我忍你，要么你可以要高工资我可以给你，但是我要跟你要结果，要么呢就是你有培养的潜质，那就考验我的水平了。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就是所有经历比较漂亮履历也漂亮基础也好的所有人的可能是个困境，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叫中产阶级的困境。就你中不溜的上吧还真不够高，往后的3到5年扎实你的核心运营能力，这也是未来我给你的岗位上我希望能够训练你的一个单点突破的一个扎透的模型，我正在思考，也希望你会给我机会让我去实践，我们彼此共同的成长哈。
3: 好呀好呀，我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才的能力模型和画像是一个专才加上一个通才的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我可能是首先培养自己的广度，看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再选择从哪里扎根从哪里培养去我自己的深度。
4: 但是回到你求职最后你不得选一家企业的一个岗位走吗？
3: 对，因为我之前做的实习还是以运营为主，我可能还是会倾向于运营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啊、用户啊，看各位老板的需求吧。
5: 希望薪酬20万加，京津、深圳、上海、杭州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考虑。来吧，请根据我们张雅婷这位优秀的求职者刚刚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我是雄安星源科技，然后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一家高科技企业。你的 KA 这一块的话呢，销售经验不足，但是呢可塑性是非常好的。嗯，所以我愿意给你留这么一个岗位，是6000块钱加项目奖金。所有的员工呢，我们是全员持股啊，所以说您这边如果转正的话呢，我们也会有股票期权。雄安新区，
7: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全国有69家动物医院啊，天津为主体有49家。给你的一个岗位呢，也是新媒体运营经理，薪资呢是15000加。天津，我们在北京也有公司啊，这个后续也有可能会调整。
2: 墨星文化呢，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和人工智能，包括短剧和短视频的运营的。墨林 AI 的这个，因为我们 AI 智能体开发完成之后需要大量的推广，它牵扯到科技、游戏化以及它的一些运营的流量思路定位、注册等等等等。目前给你留的岗位是运营执行，未来的时候可能这一个板块你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去做，但是最起码你得会，我需要用很长时间的去带你。基础薪资呢就是8000啊，另外呢根据你的流量、你的用户停留数、你的注册量，全年的话20多万、30多万都是有可能的。北京和我们山东的总部你会两边跑的，学习的空间足够大，当然对你的耐心和你的人生抉择也是一个考验。
5: 好，3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墨行文化，负责墨林 AI 的运营执行，可能需要从头做起哈，8000家。
2: 咱们就是对我的这个定位是，往主管的方向去培养，是吧？
1: 当然，当然。
2: 好的。
3: 全国连锁拐拐宠物医院呢，全国有69家动物医院啊，天津有49家。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呢，一直也是以传统媒体啊团购为标准，所以说我给你一个岗呢，就是新媒体运营经理吧，薪资是15000加啊，在天津。之后呢，如果说做的理想的话，肯定是上不封顶吧，应该还会更高。
2: 我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就是是管理的这个占比比较大呢，还是日常做一些执行的那个占比会大一些？
3: 一定是管理，所以说呢，一定是运营总监，或者是说甚至再往上的是总经理。
0: 好的，雅婷，墨行文化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张亚婷，你的选择是？
1: 那我的选择是选择这个岗位和工作方向是一件人生大事，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去做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这两个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都比较吸引我，所以我会在选择的时候犹豫。那我的选择是乖乖宠物医院。
0: 好，祝贺林院，感谢蓝院。去吧，雅婷，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好的，感谢，特别感谢。
0: 人有的时候啊，这个没得选很痛苦，选择多也痛苦。
1: 是，
0: 有的时候人生真正的关键转折点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你给别人一个准确的答复，别人给你一个明确的未来。
1: 是，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特别感谢，再见。乖乖宠物医院，我认为它的那个行业和赛道上，它是有一个大有可为的一个发展空间的。对我的岗位定位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并且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工作。
0: 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2: 是的，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3: 如果你想飞，
4: 我喝杯啊。
5: 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6: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继续看关键词。人生就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没错，但是在叠加的各种体验之后，也会有感悟和理解。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登场。董新宇，黄河科技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董新宇，今年31岁。我的人生关键词是体验。我曾开过网店，也曾做过播音主持课程的讲师，更曾拥有6年的基层政府部门办公室的工作经历。我热爱舞台，更喜欢音乐主持和表达。今天呢，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现场的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继续在舞台和职场中成长锻炼的机会。
0: 你的个人经历我看完之后，我心里话，我替你有点惋惜。我看你这儿写的是干到过办公室的副主任。
2: 是的。
0: 怎么就不继续干呢？
2: 我的基层的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呢，大多数是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些工作，然后因为我的专业的原因呢，所以我们领导更多的倾向于让我负责宣传工作。
0: 对呀。
2: 所以在干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呢，就是我逐渐的被其他很多部门借调，在借调的过程中呢，经常从事本专业的一些活动的工作。我发现我的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喜欢我们老本行。然后我自己就也做了认真的思考，我认为我还是想要追求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想要追求我自己的专业，所以就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0: 也能说明他之前的能力肯定是不错。
7: 对，非常不错。
0: 6年时间，一个学播音的小伙子在体制内一点点走到这个位置，你肯定不管是你的表达、待人接物，还有你的其他方面，肯定是得到领导和同志们上上下下一致的认可。所以我就觉得是吧，有点遗憾。
2: 因为我是从小学声乐的，本科之后呢，学了播音主持和编导。所以说我的这种性格呢，在8小时之外呢，我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0: 你比较活。
2: 那么因为身份的这个限制呢，很多活动我参与不成，而且在政府里边工作是相对来说是严肃一点。我的这个性格呢，我是比较活泼外向，我也追求自由，然后跟我的性格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大学期间的经历吧。好像你大学期间就挣了不少钱是吧？
2: 没错。

0: 那时候靠干什么挣钱？
1: 比如说每个大学生都干过的发传单，给房地产公司做置业顾问，比如说送外卖当话务员，甚至是扮演过卡通人物，大夏天在商场门口就穿一个大娃娃这样子，
0: 挺能吃苦的。
1: 对，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觉得我干这些兼职，那个收入还是太少了，
0: 来钱太慢。
1: 对，来钱太慢了，我要自己当老板，而且当时有一个风口就是电商，所以我把这两者相结合，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就开设了自己的网店。
0: 你大三就有网店？
1: 是的，没错。
0: 你卖什么呀？
1: 我这个人比较好臭美，我从小就喜欢买衣服，买衣服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接触到了一些商家的源头，然后就跟这些老板有联系，然后我就开始开网店，自己去卖衣服。那么开网店的第一个月呢，我就不问家里边要生活费了。
0: 赚了多少钱？
1: 当时是2017年，我赚了2000块钱，
0: 挺多的。
1: 当时我的生活费是我爸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直接是我生活费的2倍，我特别开心。然后就给我爸打电话说，爸，我说以下个月开始不用给我生活费了，我说我自己能赚了。
0: 挺好的。
1: 然后就是大四的时候，因为我干了一年了，所以大四的时候我就攒下了差不多将近20000块钱
0: 啊，
1: 所以就给我爸又打电话说，爸，你大四的学费也不用给我了，我自己把学费交了。
0: 挺好，有出息。那后来怎么不干呢？
1: 大学毕业之后呢，由于当时直播带货这个已经逐渐开始兴起了，说实话传统的网店已经开始在逐渐走下坡路了，所以有句话叫急流勇退，那我就退出来。
0: 你怎么不去干主播呀？
1: 当时因为我考研究生没有考上，然后我就换一个思路，曲线救国嘛，我就去泰国去读的研究生，一边是把学历完成了，另一边呢，我也是找好当地的这个导游工作，所以说也是想从事另一个行业。
0: 那你怎么后来又没继续呢？
1: 将近2020年的时候，当时是临近我们农历新年了，我从泰国回国要回家过年，我就回不去了。我爸说，你不能在家待着呀，你得，这是马上有公职类考试了，你考个公职类的。然后我爸说，你考考试试呗，你考上了你就上，你考不上你继续回去上学去。
0: 你是几月份回国的？
1: 我是1月份回国，我是6月份上岸的，9月份正式上班。
0: 你5个月准备时间你就上岸了，这个也很厉害了。
1: 其实也是，首先是运气成分吧，其次就是考公它有一些知识是靠你长期的积累的，然后很多知识点正好它就考上了。
0: 你当时在单位有什么影像资料留下来吗？
1: 当时我在单位是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拍的有新闻图片，这个屏幕上的4个图片呢，是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被其他部门借调出去从事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影像资料。左一跟左二就是当主持人，右一右二就是当歌手，这个是我拍摄的新闻图片，
0: 拍挺好的。
1: 然后像比如说左一的这个看猫头鹰的这张照片，也是很幸运的被咱们人民网刊发了。
0: 我喜欢那个农民在那个车上啊，那是什么拖道舞是吧？
1: 主持人的眼光很好，他是上过学习强国平台的。
0: 右下角这个是当地的美食吗？
1: 就是我拍摄的我们河南当地北五渡的一个胡辣汤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个照片呢，也是有幸的入选了2024年的中国龙奖摄影类的一个优秀奖。
2: 那张那个条的那个获过奖吗？
1: 在2024年获得过第15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是入围奖。
3: 你会的可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会的这些啊，比如摄影，然后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人民摄影报签约摄影师，就是你在摄影这一项上有带来收入吗？
1: 基本上每个月能带来1到2000块钱的收入。
3: 好，然后再往后啊，这个电视音乐类的有给你带来收入吗？
1: 参加过很多这个音乐会、音乐节，但是由于我这个身份限制呢，我不能去索取这个报酬。
0: 你只能是免费唱一演。
1: 对，一演。
4: 他的水平参加这个活动是没问题的。
0: 哎呀，都说水平，
2: 那他唱两句，
3: 唱一个呗。
0: 对呀，来，我们掌声欢迎。
1: 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咱们草坪音乐会的

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新宇。那么咱们草坪音乐会呢，已经连续的举办了12场了，今天晚上呢是第13场。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经典音乐专场，也是咱们现场的各位市民呼声最高的专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今天晚上的首发歌手。那么这位歌手他不用下去了，不用上来了，我也不用下去了，因为这个歌手呢就是我本人。一首张信哲的经典歌曲《过火》送给大家。

0: 美啊。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都能够像这首歌曲一样红红火火。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舞台交给第二位歌手，掌声有请。
2: 突然之间跑下去，把话筒杵人嘴边，一点征兆都没有，但是唱得挺好的，我看大家看的也都特别投入。
3: 我觉得这个唱这个完全是减分题。你作为爱好，我无可厚非，但是我认为相比减分。
2: 主持您觉得怎么样？
3: 主持那得加一更字儿。他就一句还说破了，是吧？
1: 那么这位歌手他不用下去了，不用上来了。
4: 这个如果真的是你要拿主持去赚钱，或者是拿歌手去赚钱的情况下，确确实实像栾队说的，还真的是有很大的一定差距。
5: 心雨啊，你不该辞啊，这么多的才艺足够你如鱼得水，你辞了干啥呢？
6: 您这求职这四个岗位，主持、歌手不灵，下面就是新媒体运营和主播。那主播您做过没有？
7: 主播的话，我是经常的在一些平台上去关注很多主播。
6: 是关注？
7: 对。
6: 但是没亲自做过？
7: 没有亲自做过。
6: 就是您要是想做主播，您大概是哪个方向呢？
7: 我如果要是做主播的话，我觉得可以做本地团购，或者是做景区的一些推荐方面的主播。
2: 文旅方向？
7: 对，文旅方向。
5: 对呀，他没有数据的要求，因为他要下单要什么的难度就大了。
4: 那你就不应该说主播这岗了，没干过你怎么要这岗呢？
8: 他这不是想转型吗？
5: 难度很大，因为年纪到了这个程度，你很难难为我们，也很难难为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替他后悔，而是说人生的选择的确需要考量。你需要给我一些不是你的爱好，而是你能为我们创造一些什么的扎实的东西才行，你也赶紧拿出来。
6: 还有一个就新媒体运营，您干过没有？
7: 新媒体运营是我之前在单位的时候，我们单位的这个公众号和宣传这一块的工作是我负责的。
6: 说具体的，您都干了哪几份工作？最好拿出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
2: 你让他们现在搜一下，他们去看看文章和照片。
7: 我曾经拍过两个宣传片啊，是流量比较大，是相对来说在当地，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农业系统，大家都看过。一个是秸秆禁烧，一个是防溺水之歌。
6: 播放量也还可以吧，就是你这么小的一个号，本来没几个粉丝，播放几千人几千次也还不错。
5: 视频号的传播它

0: 有一个原则，它是熟人经济，点赞量在500以内的其实都是大概率都会是你的熟人以及你熟人的转发互相点赞，所以它这个是低于1000的点赞是无效的，低于100的评论其实也不能作为吃饭的工具。我说的是哈，
1: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辞职你爸他们知道吗？
2: 他们还不知道，因为就即使是我去泰国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包括拿到机票之后才告诉他们，因为人生其实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路。
1: 你有选择你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但我觉得你辞职前应该跟家里商量商量。
2: 我是这样想的，等节目录制之后找一个时间就把这个事儿心平气和的好好的给他们说一说，就是不论今天求职的结果如何，就像我说的，人生就是各种体验的叠加，至少我有这个勇气去辞职，我有这个勇气去站在舞台上，可能我的专业性上或者某些领域跟老师预想的是有差距的，但是这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才31岁，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去加强我薄弱的环节，所以这也是我一开始来就说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机会，在未来实践上在舞台上在职场上能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0: 但你这个7000到10000的工资可不是找机会的态度啊。
2: 我们当地的在酒吧或者是民谣吧晚上唱歌差不多薪水就是300-400块钱，所以我就乘以30天。
3: 你当地的酒吧或民谣吧，你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个机会的。
4: 你是一个极度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你见过的看过的接触过的就觉得自己能做并且能够用它来获得收益。
5: 我想问你就这么一个问题你就能理解了，就是如果他要招你，同样有一个24-25的人跟你是一样的，也都是想培养的人，你比那24-25的人有什么优势呢？
2: 我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这段经历，它锻炼了我的执行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协调能力。
1: 来吧，再跟大家确认一下啊，北京、天津、成都、河南这4个地点以外的岗位考虑吗？
2: 可以考虑。
1: 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5000块钱左右。
1: 好，除了主持人、新媒体运营、歌手、主播以外的岗位，你考虑？
2: 考虑。对。
1: 好的，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邮轮乘务岗，但是最后的方向呢大概是有3个方向，歌手、摄影师、主持人这个方向，工资的话呢是6000+，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邮轮。
6: 乖乖连锁的宠物医院呢，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的专员啊，工资呢是5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0: 摩星文化哈，因为我们有一个板块是政务项目的对接，主要是政务行政大厅的对接。另一方面呢，你像短视频啊，还有就是主播呀，还有像这个短剧的出演啊，两边都可以转，6000+，济南和北京两边跑。
1: 来，好，来，董新宇，考虑一下，你只能留2盏灯，所以出发，灭掉1盏灯，有请。好，有请二位。
3: 我们中企是华阳呢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给你的岗位呢就是邮轮乘务岗，未来的这个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邮轮上，有可能呢是摄影师、主持人、歌手都有可能，然后工资呢基本工资是6000+，实际上来讲呢都会比这个基础工资要高一些，工作地点呢就是随着邮轮走，也许到海外，也许是近海，但是这个行业也有个缺点，就是第一要持证上岗，第二每一次出海工作的话要8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能够回家的。
1: 你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2: 是我可以一边做乘务一边跟着咱们专业老师去学习吗？
3: 统称就是乘务岗、
2: 啊、
3: 但是呢如果你说将来我要想做专业的歌手，这个说实话相对会有点难度，但是呢它未来的方向呢是这个部门的，比如说经理啊、总监这个方向啊。
1: 好，来，
0: 摩星文化我们是政务服务的对接。

0: 包括一些大厅的管理啊、运营啊、第三方的对接。我现在给你的职位呢是主任，因为你有政务系统的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会让你做见习的主播、短剧的演员。整体的薪资呢是6000+，具体的工作的地点是济南和北京两个地方跑。另外，出差的频率也比较高，因为全国的我的政务大厅的巡访还是需要去的。
1: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你说见习的这个主播还有短剧演员，就是这个是长期的还是只是暂时让我去从事？
0: 长期啊，频率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板块的侧重点会越来越强嘛。当然看你的个人的表演力和你的能力。
1: 好，董新宇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在中企世华阳和墨行文化之间做选择吧。
2: 好，
1: 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中企。
1: 好，祝贺黑总，感谢蓝院长，去吧，小伙子，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2: 好。好，谢谢老师，好，谢谢。
1: 祝你在中企世华阳工作顺利。
2: 谢谢老师。
1: 掌声祝贺他。再见，金宇。
2: 黑总的这个游轮呢，它是要向全球各地去出行，这个本身也符合我的性格。我是一个喜欢往外边跑的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不管是当乘务员，还是当文艺部的主管，更甚至是到游轮之后当歌手、当主持人、当摄影师，这些都跟我的兴趣爱好，包括我的一个人生方向相契合。所以最终呢，经过深思熟虑吧，我选择了黑总。
1: 继续来看关键词。重返职场，行了，那就是在这之前一直还没活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奋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刘奋强，然后今年也34岁，老大不小了。然后呢，来自于天津，之前有过这样几份工作经历吧。首先也是做过董助，然后做过学校的财务。那同时呢，我还在搞过这个叫新媒体运营哈。然后后来我们又在社区进行了相关的社区工作。那今天呢，很荣幸来到现场，想找一份与策划呀，包括这个执行相关的工作。谢谢各位。
1: 好，欢迎你。好，谢谢。你这个关键词就4个字，重返职场。
3: 对，没错。
1: 那在今天来到我们舞台找到一份工作之前，你现在离开职场多久了？
3: 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
1: 这段时间之内您都干什么了？
3: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啊，父亲前年去世了，然后母亲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带着母亲这段时间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去了20多个城市，去了好几个国家，在旅行的同时写一些相关的电影啊、影评啊，还有一些文字类的工作，就是满足一下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咱说句实话，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那肯定就是钱不够了呗。对，
1: 孝子啊。
3: 没有没有，
1: 这个真的我挺佩服的啊，说真的把工作辞掉，陪着母亲游山玩水，疏解心情。你离开职场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你妈反对还是同意？
3: 肯定是要反对的，但是因为我的姥姥和父亲是接连2年连续去世，
1: 打击挺大的。
3: 对，打击特别的大。
4: 那他这一圈周游下来心情好一些吗？
3: 肯定比之前好了，也能看得开了一点了。
1: 大家看他的个人经历，2015年本科毕业以后到了天津的某知名的大学做财务工作，干了2年，又去了影视传媒做董助，干了2年，然后又去了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项目做新媒体运营，但是随后你又到了天津某区的这个街道做社工和讲解员。挺起伏的。
3: 对，
1: 先从财务开始说吧。
3: 当初有这么个机遇啊，去这个大学去面试，就很荣幸哈，就过了。然后之后就来到了学校做学校的财务工作。
1: 但是你从高校走出来之后，马上就去了一个目前是国内头部的影视传媒公司，能做董助。
3: 也是通过相关的朋友介绍，然后去进行招聘的流程走进去的啊。
1: 你在 在那儿做董助，你都

0: 干过什么事儿吗？
1: 行政的一些基本的，包括还有一些项目的策划，包括我们做了好多的像第二届国际海南岛电影节，我们做了这个一统，包括开幕式，还有我们的慈善活动。
0: 海南国际电影节第二届你就参与了？
1: 对，没错，
0: 做一统，
1: 做一统和策划执行。
0: 然后你还跟哪些品牌合作过吗？
1: 对，包括像我们的创维，还有一些像万茂，还有我们的百雀羚这些品牌。
0: 你去负责对接哪个流程？
1: 部分的商务流程，包括还有我们的植入啊，还有那个品牌艺人的怎么去宣传这些部分。这是我们当初做的这个活动。因为当初呢，这韩企给到我们的要求是 Z 时代，这个车呢设计比较独特，它的那个侧门上有着 Z 字的一个标型。 Z 时代呢不就代表新的年轻的一代吗？我们也是找了时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流行的歌手去进行了一个演唱，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个定制的歌曲叫做锋芒，在我们的 QQ 音乐上等各大平台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收益。 QQ 音乐的点击率应该是过几百万的。
0: 那你后来去做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某项目新媒体运营？
1: 对，没错。
0: 这一段经历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因为之前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某个项目，其实是主要属于一个第三空间啊，包括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啊做一些这个品牌服务啊，包括一些把老品牌的老文化去换新。那我们当初呢联系到了这个六必居合作，做了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大赛，包括我们那时候和北京时装周进行了一个合作，在我们的东四博物馆进行了一个展演，然后呢也是取得了相关的收益。

0: 可是我就好奇的是，你这两段从2018年到2022年都挺好，怎么一下
1: 为什么离职了是吧？
0: 对，去街道了，
1: 大环境的原因嘛。然后包括公司呢有一些组织架构的变动，包括一些人事的调整，那就很不幸，就领导我的领导下来了。然后那段时间呢也想了很多，觉得还是实在不行，还是回家吧，回到天津。很庆幸哈，参加了相关的考试，结果考到了社区里面这样一个工作，所以呢也是进行了相关的社工啊，一些志愿服务啊，还有我们的相关讲解的这样的工作。
0: 那接下来我就高效的问你几个关键问题。
1: 好的。
0: 你之前在高校做过项目，然后也在影视公司做过赌注，你在品牌方资源方面有什么样的积累吗？
1: 有啊，当然有啊。个人觉得我的资源分为几方面吧。品牌方面是一部分，就是包括一些快消品牌，还有我们的一些家电品牌这样。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艺人还有媒体方面，这方面的资源也比较有啊。这个是我参加那第30届中国电影国际金影节，然后我也是那个大众评审，然后那个是上面的是就是海南岛电影节做的相关的项目，一个慈善的晚宴。
0: 你是哪个呀？
1: 最右侧边上的那个，包括还去年参加了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这个金鸡奖这样。因为我是电影影评人嘛，所以以那边的电影相关的连接比较多同时呢我自己也做这个观影团，做一些相关的电影的专业活动啊，做一些主持啊，包括帮他们电影写一些宣传找文案这样。
0: 你有什么比较突出的能力吗？
1: 我觉得我是那种属于把一个统筹全局，把所有人串联起来的人，所以而且我觉得我的执行力和策划能力，包括文案的书写能力比较强。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龙门杯的这个比赛，从前期的策划，包括后面的这个品牌的执行与龙门的对接，怎样我们让我们的老品牌正显示出新的活力，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包括与这个北京国际设计时装周的对接，与场馆的对接啊，后面的活动的落地啊，包括最后的我们的媒体的反馈报道啊。
0: 为什么最后我落到了能力方面？因为对于企业家来说，第一，你有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离开职场。
1: 对，
0: 各位企业家，你们公司有没有过离开职场1-2年之后再回来的员工？
2: 有
0: 是吧？
3: 有。
0: 你们会用普通面试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还是说会有额外的负担？
3: 目前来讲，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如果我真要专心的去培

培养这个人，他有比较长的空窗期，我不敢扎实的培养。当然当基层的工作人员啊，其他人去带可以，但如果要消耗我的精力去带的话，或者我对他的职场预期非常高的话，我不能容许。

0: 层或者中层，如果要作为高管来培养的话，这个反正在我的单位里面我不允许。
1: 追问一个问题好吗？因为刚好也是职场真实的现状，现在有一些大厂的高管被裁员嘛，比如说他们年薪过往都是两三百万，甚至有可能比这更高，可是按照那个价值在市场真的找不到，但是他找不到他不想降，可是这样一直找一直找猎头推。
0: 高层的话没有可能性，
1: 半年之内可以给，
0: 半年之内可以，因为他要选择要确定他要判断，超过半年我这儿反正哈，作为高管来说不会用。
2: 是不是要录用一个有职业空窗期的人？在我这里有两个点我很看重，第一就是他这个职业空窗期的原因。
3: 对，
2: 比如说他真的有客观困难，家里边父母病重啊，不得不这样的一些原因，就是他是有职业态度，但是他为生活所妥协，
3: 就是忠孝难两全，
2: 在我这里其实不是个减分项。
3: 好，
2: 因为说明他有责任感。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空窗期阶段他还做了什么，积累了什么知识、什么技能、什么资源，他是否已经与这个社会脱节。我很关注
4: 他十几年的时间里边换了五回变动，一次研究生，两次政府部门，你这个变动其实对于你的职业的积累不利。你今天站在这儿的时候重新求职，不管你前面空窗什么原因，你现在很难拿出来我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棒，
0: 就是从零到一，从零到一，从零到一，每次都两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特殊情况，第二次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孝心，第三次可能是因为单位的架构调整，可是我们担心你这是习惯性的。
5: 那我没有长性，像您说的是这意思。
0: 对，你下次还会给我一个不可抗拒的其他的，再一个两年，再一个两年，这是我们的深度的担忧，就是你会一直是插拔式的中基层人才，不值得培养，
4: 这是我们的担忧。因为你这样再换两次两年就四十岁了。
3: 我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他最后一段工作经历，他从中传的新媒体运营岗之后到他今天来找这个项目经理、活动策划执行，我觉得他延续了他之前的以及他研究生学历的内容，这个没断档吧。他这些年是有活的，只是他最后一个接到的工作他是有家庭的原因，但是他今天再回来，在接到这个特殊的工作经历之前，他干的活和他今天找的活，我觉得是一脉相承。
0: 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了，不是一脉相承。
2: 如果你横向跳的很多的话，你的纵向就需要深入，比如说你同样的岗位，或者说同样的行业，或者说你同样可平移的能力在不断的纵深，这种其实是可以允许的。那你过去的两年他做的这个新媒体运营也好，统筹类的这些工作也好，他积累的那些能力也许跟现在不完全一样，但是那些能力放在现在还是不是说就已经不能用了。我觉得要不要给他一点时间，你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6: 以两位这个院长来说吧，比如说像我们这位那个林院是我们做宠物经济的，那我们比如说给林院做一个品牌的策划，对他们的公司来说，那首先我们要定位说这个品牌策划什么方向的，对吧？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是为了提升我们林院个人的 IP， 提升我们林院个人的这个影响力，做自己的账号还是做医院的账号？那我们通过什么活动去执行？然后我们的项目经费大概是多少钱？需要做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活动，那我们可以和社区进行结合，去给我们的这些宠物进行免费的义诊。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大部分人我觉得就是还是线下人与人接触好一点，包括现在各种的这个线下活动啊，这种跑步活动啊比较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宠物和主人一起跑的这种活动，在社区期间，那我也是在做活动执行的，可能是钱的多少、项目的经费多少、活动的大小的关系。
7: 我们线下的门店的一些私域的活动，一年的话至少应该有上百场。
6: 对，
7: 真正的完成一个跨行业的一个宠物医疗行业的一些市场营销的活动，你觉得你能够适应下来吗？
6: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 hold 得住的。
7: 如果说刚才你能够去真正的从影视直接能够下沉到我们真的传统行业，你有这种思想的这个转变的话呢，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有很多。
3: 哎，我想说一句啊，你今天面试的这个表现特别淡定。
6: 我很淡定吧，我挺紧张的啊。
3: 现在着急找工作吗？
6: 当然着急了，那对吧？是，我刚才也说了，那谁不缺钱呢？对吧？
3: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在今天的状态上再紧张一点
6: 啊，再积极一点，
3: 你足够松弛了。我好几次我着急。

0: 说，你快把你这个干过的活啊、资源，你跟他们去分享一下。
1: 说一说，分享
0: 对
1: 啊，对，
0: 因为你看他的报名表，咱就不念出来了。他参与录制过这些电视节目，我还是觉得你在这个行业有积累、有资源。
1: 是，但是这种资源怎么转化？就像刚才那位老板说的一样，对，可能对某些企业不是很适用，但是如果在我的某些专业的行业上，还是有适用的。
0: 所以刘登的企业家再考虑一下吧。工作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天津、北京都可以。
0: 北京都可以，其他不考虑？
1: 不考虑。
0: 好，请大家根据刘奋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真好，还剩下林苑这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是天津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有49家宠物医院，私域的运营呢，也是一个我们的重点的战略工作啊。我给你一个私域运营专员的一个岗，基础工资呢是6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1: 那我可能进去之后，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2: 市场部经理呢会带着你，之后呢把整个的我们的活动从开始到下社区的一些整个的营销活动复盘之后呢，你去了解，去能把这些项目呢带起来。
1: 了解，谢谢您。
0: 刘奋强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好，时间到。刘奋强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时间到，
1: 谢谢您，那我选择您了。
0: 嗨，给我们键盘老师晃了一下，你是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1: 了吗？
0: 你重新站这儿，您好好说一个，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那个乖乖宠物医院。
0: 好，
1: 好嘞，
0: 祝贺二位，你过去再谢谢他吧。
1: 好，谢谢您。
3: 加油！
1: 哎，好。
4: 刘，我叮嘱你一句
1: 啊，您说，
4: 咱别干2年又换了啊。
1: 了解。
4: 因为人家这企业挺好的。
0: 好，祝贺刘奋强，再见。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实通过这位求职者的经历，也可能给有想要阶段性逃离职场的年轻人一些启示，就是你再回来的时候，企业家对你的考量可不是一场简单的面试那么简单。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好，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我们的好朋友啊，喜剧演员郭金杰，掌声有请。网络红人金南二哥，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您看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一个相声的舞台啊，这个上来先问问这个金杰哥吧，你觉得你跟相声的渊源是什么？
1: 哎呀，我跟相声可真是有渊源。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啊，我就没想过我能够学习相声，
0: 嗯，
1: 还能拜师。
0: 哦，
1: 我们铁岭有一个相声作者，他投稿投到了北京，他那个作品进入复赛了，但是没有演员，他就拿着稿子上我们那个团里说，我这有一个作品进入什么北京的一个比赛了，你们只要去了，去了就有优秀奖，就能给你们一个证书。我们就这么着就到北京参加比赛了，
0: 嗯，
1: 当时拿的是三等奖，但是业余组，反正我这些年参加的全是业余组。对，那是第一次说相声，
0: 有师承，获过奖啊。虽然是业余组，但是表演很专业啊。
1: 谢谢。
0: 那这个金南二哥跟这个相声有什么样的渊源？
2: 我就是跟咱们群英会的渊源。
0: 嗯，
2: 我也夸我爹呀，过来。你别看我爹那的，我夸我爹。这我也是说过，就从那回夸爹。
0: 嗯。
2: 跟陈永泉老师，我记得。然后以反串的那个形式，
0: 嗯，
2: 就从此就喜欢上相声。其实以前我听相声不多
0: 啊，
2: 总觉得跟相声离得特别远，
0: 嗯，
2: 但通过那个跨界呢，我就从那回开始就一直的关注咱们群英会的相声，
0: 嗯，
2: 所以这个渊源就是从群英会开始的，
0: 开始的。
2: 哎，
0: 而且其实天津人啊，这个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相声的基因。
2: 哎，对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跟相声渊源，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哎，他是个影视演员啊，其实他和相声的渊源非常的深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高玉卿老师，掌声有请。欢迎高老师。
3: 你好。
0: 来，先跟咱们天津观众打个招呼吧。
3: 亲爱的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4: 大堂之上，巧言善辩，来人呐，给我。
5: 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我只好去问问旁人。
3: 谢谢。
0: 好，欢迎高老师啊。其实这个高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相声从业者来说啊，这是前辈了。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着高老师的相声，包括天津快板长大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哎，我在电视剧里总看到高老师啊。所以这样吧，高老师，您来到我们这群英会舞台，也先跟大家说说您跟相声的渊源有多深。
3: 我跟相声的渊源，
0: 嗯，
3: 那要提起来。
2: 太深了
0: 。
3: 因为我是门里出身嘛，
0: 没错，
3: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
0: 嗯，
3: 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
0: 对，这一题咱天津观众太熟悉了。
3: 对对对对，父亲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出来的。
0: 没错没错。高相声不光是我们天津观众非常喜欢啊，当时应该说可以叫全国粮票，是吧？这个就到哪儿观众都非常欢迎。我记得李金斗老师啊曾经跟我说过，说在80年代这个相声演员全国巡演的时候，有三大底，就是三位演员在全国都可以攒底的，是吧？一位就是高英培先生，一位是杨振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马季先生。
3: 对，没错，没错。
0: 那对于您小的时候，突然之间知道父亲是说相声，然后又一下变得这么火了。
3: 我看我父亲的那个在台上表演，跟范大表演，我在想，我说我将来以后要这样多好，我能不能？
0: 啊，
3: 所以说这就是暗下决心的，
0: 嗯，
3: 我也得想法，
0: 也得下功夫，
3: 对对，
0: 变成高先生这样，是吧？
3: 嗯。
0: 但是后来确实这个梦想实现了，就是您当年那个天津快板武松打虎，那真的也非常火爆啊。
6: 我开的把陕上，我开的去平包，打

0: 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平起又平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和？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花。
1: 好，
2: 这是2003年，
3: 嗯，
2: 那相声大赛，
3: 对，
2: 因为他设定有个3分钟的才艺展示，
3: 对，
2: 结果就定下来了，这天津快板，
3: 嗯，
2: 那个这里边最响的包是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花，这句是人家河北关子人老先生的，顺着这个包袱，
3: 嗯，
2: 大伙儿给他扩了，
3: 哦，
2: 就扩展了。
3: 这个节目最后是得的2等奖，其实差一点就是1等奖了。
2: 二等奖，但是伪装师哥得了一个最佳捧哏奖，
3: 嗯，
2: 那捧哏奖完了之后，他还给摔了，
3: 嗯，怎么叫给摔了？
2: 他拿着回来，怎么就没注意？完了是啪一摔了，
3: 嗯，
2: 哎呀，我的1等奖啊！
3: 我赵老师这辈子够冤，斗一辈子跟得个捧哏1等奖，还给摔了。那这个说了这么多相声，确实这个高老师和相声渊源很深，但是演戏这方面，好像很多年轻人啊，看到高老，哎，这是演哪戏的？我总在电视里看到过。
2: 光叫什么？哎，啊，你说，哎，
3: 啊，
2: 我就是那哎。
3: 有个哎就不错了，我们哎都没有。那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相声说的少了，开始转到这影视行业了。
2: 哇塞，这个人啊，
3: 嗯，
2: 在尤其我说我啊，
3: 嗯，
2: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
3: 嗯。
2: 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
3: 哦，
2: 89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彪哥我给我介绍了就儿影厂的在昆明拍的一个戏叫《走进象群》，
3: 嗯，
2: 这是第一部，
3: 嗯，
2: 哎，后来96年呢，台湾的一个老板北京有个怀柔县啊，
3: 嗯，
2: 开了一个影视公司，
3: 嗯，
2: 我就去到了那怀柔那儿。
3: 啊，
2: 我拍戏，
3: 嗯，
2: 为什么？就其实是为了生活拍戏，
3: 嗯，
2: 因为团里那年96年的时候，一个月才开300块钱工资，那飞腾给我6000，
3: 哎呦，
2: 一个月给我6000，
3: 嗯，
2: 说能不去吗？
3: 看来还是演影视剧比说相声赚得多。那这个您这么多年啊，这个拍影视剧，您演的正面人物多还是反面人物多，坏蛋多？
2: 反的多，
3: 反的多，
2: 反的多，反的多。
3: 我们有一个高老师这个影视的一个集锦啊，一个小片，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吧？
4: 你说这马子，呸！
5: 哎呀，小马，你这到关键时候你怎么转不过来弯啊？你没看见？刚才你一说要报警，他吓得当时就慌了，这里头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啊。
6: 秦国连丧三王。正是我关东之国可乘之机，外臣斗胆请楚国与赵国联手出兵伐秦，共谋天下。
5: 父亲啊，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影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那是时任不一样。
2: 谢谢。
3: 哎，确实啊，这个高老师这么多年也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物啊。您有没有分析过这个演坏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2: 演坏人其实啊，我理解啊，
3: 嗯，
2: 他可能空间要大一点，
3: 嗯，
2: 你正派一点的，他那个台词啊，他那个动作都给你设定好了，
3: 嗯，
2: 反面的人物呢，你可以再自己就等于说按照咱们来说的话，使下使再大点，
3: 嗯，
2: 你都可以。
3: 哎，你看还是这个相声演员出身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像郭金杰这，我这个形象能演了好人，他赖自己形象。
7: 没有，
3: 高老师，
7: 没有，因为我要一演坏人，导演说演太假了，不会演坏人，演不了。
3: 那这个演这种反面角色，您觉得创作空间大？那您在表演的时候会有哪些个窍门呢？也可以教教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们。比如说，
2: 就是人家演戏就真听、真看、真感觉，就是你演那个人物，跟咱说相声是一个道理，你就是把说相声的那个口分，把说相声的那个做派，大夏哇呀，
3: 这得去掉，
2: 哎，这个你给他去了就 OK 了。
3: 今天啊，我觉得聊得特别开心，而且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可能也都想着往这影视方面转一转啊。那这样，高老师您先目测一下，您看看这个

0: 我们这六位相声演员，谁就跟您一块演反派去比较合适？
1: 都合适，
0: 哦，都合适，就都不老像好人的啊！选上三位来，跟您来一块儿，咱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2: 选三位，
0: 嗯，
2: 那首选来许健，
0: 许健，来啊！
3: 有，我是面带忠厚，
0: 哎呀哥，
2: 面带
0: 内藏奸诈啊！
2: 郭飞，
0: 郭飞啊，好，
2: 熟点，
0: 唐鹏旭，好吧，
2: 唐鹏旭，唐鹏旭，好，欢迎，欢迎，
0: 嗯，欢迎三位啊！这个是高老师精心选择出的偏坏一点的相声演员啊。咱们规定几个情境，让大家先演一演，然后一会儿高老师再给他们做出一些指导，好吧？好，
2: okay。
0: 那这样我们先来许健吧，好吧？许健，你的这个情境是啊，偷完了东西被盘问，但是又想嫁祸他人。这个要不让金杰哥给搭一下，好吧？
4: 我演好人呐！
0: 啊，来，嗯。好，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那咱表演开始。
5: 说吧，你谁偷的？
0: 这是好人吗？这
6: 我是不是该盘问您呢？
5: 好人啊，
6: 你要盘问盘问您，
0: 咱严肃回来呢。
4: 好人，好人，这习惯了啊。
0: 嗯，
5: 说，你这东西在哪儿拿的？
6: 我没拿东西。
5: 没拿东西
6: 啊？
5: 没拿东西，这么一包东西背在你身上。
6: 嗨，这包东西你知道吗？
5: 嗯，
3: 做好事儿来的。
5: 别给我拍拍大大的啊！
6: 有一大坏蛋，
5: 嗯，
6: 叫高玉庆
5: 啊，我知道。
6: 他偷的东西，说是他买的，他说重拿不动。我不知道他跟我要倒托，你知道吗？
3: 倒托，
6: 职业术语出来了。
0: 啊，好，许健，我觉得你这个坏人啊，这个还不够坏。你看高老师往那一站，我就觉得真像他指使的你。
3: 你如果要是真是偷东的话，你刚才就动作少一点。
0: 嗯，高老师，您给示范一下。
3: 你跟着一本正经的，
6: 一本正经，您来，我学一学。
3: 一本正经的，
0: 来，这个您说，咱们开始。
5: 东西从哪儿弄的？
3: 啊？
5: 我问你，这东西从哪儿弄的？老实交代，我也不为难你，实话实说，从哪儿弄的？说话。
3: 啊，
5: 从哪儿弄的？
3: 许健那儿的，他们家那儿有的是。
5: 是你的东西吗？你就拿。
3: 那不，我替他那嘛嘛保存保存。
5: 你替他保存，你告诉人家了吗？你就替人保存。
3: 他知道
5: 你。你找许健干什么？
6: 你拿我们家东西干嘛？
3: 他让我拿的。
5: 我什么时候让您拿了？
0: 这个我觉得高老师这个眼神啊，就一看就像做贼心虚的那个状态啊，
4: 因为是很生活。
0: 对，我们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咱让彭旭来吧啊。你的这个情境是被怀疑心虚狡辩啊，
4: 这就别我配合了，这就换二哥，
0: 二哥来
4: 配合一下
0: 啊。
4: 我演好人。
0: 对，你怀疑他心虚狡辩，好吧？
4: 行，
0: 那咱们就表演开始。
4: 我逮你半天了，
7: 干嘛？
4: 我一直看你，你拿的嘛的事？
7: 没，
4: 你还没有？你拿什么？我看你。
7: 不是，你根本就别动。
4: 我看见了。
7: 动，
4: 我报警了。
7: 骂熟了吗？你不用，
4: 这都
7: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行不行？
4: 我看
7: 看。看过了吗？
4: 看看。
7: 看，好东西。
4: 你看，这
7: 不是
4: 不行，我报警，
7: 不
4: 行，
7: 不是你
4: 不行，我再报，
7: 不是，我给你拿，
4: 拿也不行，
7: 我给你拿，
4: 我不要，
7: 你看，
4: 不行，
7: 我让你瞅一眼，
4: 摘着，不行，
3: 你尾巴不要，
7: 不是别人，
4: 不是别人的，
7: 我自己的，
4: 你怎么证明是你自己的？
7: 这不我这是错下来的吗？这有嘛可看的呢？这个
4: 泥儿啊，
7: 对呀，你这
4: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偷去了。
0: 嗨，
4: 哦，不好意思，误会，
0: 好吧。哎，这个坏人伪装的挺深的啊，
4: 这
0: 边儿，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二哥这分析的状态啊也非常好啊，一个热心大妈的感觉啊。高老师觉得这个
3: 他演得好，情理之中，预料之外，完事最后他妮儿应该摊他脸上，这你要吗？
7: 你要吗？
0: 这就有包袱了。彭旭这一段非常好啊，得到高老师的肯定啊。
4: 哎呦呦呦！
0: 好，最后一段情境啊是郭威的啊。
6: 好，
0: 事情败露了，不装了，摊牌了，
6: 行吗？高老师，
3: 好嘞。
6: 事情败露了，摊牌了，不装了。
3: 好，
6: 高老师
3: 怎么着？
6: 当嘉宾来了。
8: 馅儿都不说了，彻底不干了，直接上这儿挣这份钱来了。我告诉您，高老师，您那点事儿我已经都知道了，
3: 说我什么
8: 不用装，直接说。

0: 您啊，相声演员，
1: 对，
0: 跨界到影视剧，现在从影视剧干得不错，又跨回说相声，是不是您？
1: 咱俩谁心虚啊？他比我还横，
0: 知道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把您这事一五一十搁这说好了吗？
1: 为什么？
0: 您挣那6000块钱得分我4800，
1: 我呀。这个刚才这个高老师说啊，这个跟你很熟悉啊。
0: 对，
1: 我觉得现在不是熟悉，你们俩是不是有过劲儿？
0: 对，这个必须得说。当然，我跟高老师特别有幸，也特别荣幸，我们做过一段时间同事，
2: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熟悉，而且每周基本每周都见面那段时间。
1: 没错。刚刚郭威这段表演，高老师觉得怎么样？
3: 郭威啊，哎，那他演的挺好，他我们俩反过来，
1: 您可以说实话，不用考虑是您老同事，
3: 不是，他就是拿出来，就是你原来在团里头出去走学，让人发现你回来，
0: 这掐了别补了，
1: 就是这么给开除的，
3: 你那
1: 越有亏心越得理直气壮，
3: 对，
1: 哎，三位我们的相声演员在高老师的指点之下，也塑造了三种不同的坏人啊，也再次感谢各位，也谢谢高老师，谢谢啊，
2: 谢谢。
1: 高老师今天啊回到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了，最后是不是还得给我们来说段相声？哎呀，
4: 挺黄啊，您得跨界说。
3: 你说吧，
0: 我们太期待了。
3: 那谢谢啊，那给大家表演一下。
1: 表演，但别着急，咱先听听他们的。哎呦，您最后得团体，好吧？
3: 好吧，向他们学习学习。
1: 那这个刚刚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许健上来互动的啊，那咱们就先听许健的，好吧？
4: 好。
1: 那接下来有请四平许健，好吧？有请两位啊。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6: 您看这个人呢是各有一号，
7: 对，
6: 有这么句话您听过吗？
7: 啊，哪句啊？
6: 叫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看书的不看戏，好听马三立的这不听邓紫棋。
7: 哪有这么一句？哎，
6: 问问您啊，你有什么爱好没有？
7: 我呀，其实我平时就好喝两口。
6: 哦，喝酒。
7: 哎，对。
6: 那喜好到什么程度呢？
7: 就是顿顿都得喝。
6: 哦，这么爱喝的，
7: 哎，
6: 能喝多少？说说。
7: 喝多少？也就，
6: 一两，一斤呐、这是多少？
7: 一直喝。
6: 哦，这是一直喝。
7: 对，一直喝。啊，
6: 那你不如我了。
7: 啊，那您是？不，这什么意思？
6: 无终止的喝。
7: 哦，这叫无终止的喝呀、
6: 我们俩醉鬼，
7: 这就别宣传了。
6: 这个酒啊，要少吃，
7: 哎，是要多吃。
6: 咱们中国是有酒文化的国度，
7: 对。
6: 那提起这酒文化来，酒源远流长，
7: 是吗？
6: 哎，提起酒来，考考你。
7: 好，我听听。
6: 要这个追根溯源来讲，这酒具体怎么来的，知道吗？
7: 嘿，那你算问对人了。
6: 哦，
7: 你要问别人，他们还真不知道。
6: 你看找着妙门了。
7: 那可不嘛，
6: 说说酒怎么来的。
7: 你不就问这酒是怎么来的吗？
6: 对，
7: 超市里买来的。
6: 哦，超市里买来的。
7: 哎，
6: 那鞋铺里
7: 不卖，
6: 多新鲜呢，多新鲜呢。
7: 对，
6: 问你追根溯源，往根儿上倒，这酒具体怎么来的，知道吗？
7: 那要往根儿上倒就不知道了。
6: 你看一问问住了吧？坐后台撇着咧嘴，大脑袋一晃，也七个不服八不忿。
7: 谁呀、
6: 一问问住了，没学问呐，同志。
7: 您先别说我先问问您吧。这个酒具体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6: ？Yes, madam。
7: 哪来那么一句？
6: 我听电视上老有这句。知道啊，知道。
7: 哦，你知道？
6: 对。
7: 那太好了。朋友们，咱鼓鼓掌，让他给咱说说这酒具体怎么来的，怎么样，朋友们？哎，您看看。
6: 说没问题
7: 啊，
6: 我告诉你也可以，
7: 是，
6: 但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说这耳朵听这耳朵冒吧？
7: 啊，那不可能，
6: 你得听在耳骨内，记在心窝里。
7: 是，
6: 将来走到大街上，什么叫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有人就提出来了，哎，这个酒具体是怎么来的呢？
7: 对呀、
6: 这时候没人知道，
7: 哦、
6: 唯独你许健站出来，按我告诉你的，汤汤汤那么一说，那真就一鸟入林是百鸟压音。
7: 您听，
6: 别人听过之后。无不暗挑大指罢了。许健这个女同志有点学问，不是这个小伙子有点学问。
7: 哎，是。
6: 您问什么问题？
7: 我就问这酒具体是怎么来的。
6: 告诉你，记住了
7: 啊，
6: 它是粮食酿出来的。

0: 呸呸呸，来来来，你给我放下啊，呸，
1: 呵，怎么还着我一口、
2: 啊、你这句话还没我那有营养了知道吗？
1: 跟你说个笑话啊，要提酒具体怎么来的那是一段传说了。
2: 哦，这还有传说呢。
1: 哎，先给你提个人
2: 啊，您说。
1: 这个人叫杜康，
2: 他干嘛的？
1: 哎，造酒的祖师爷呀。
2: 是啊，
1: 有这么句话叫杜康造酒刘伶醉嘛。哦，杜康不是现在的人。
2: 那他是
1: 上古时期在炎帝皇帝那个年代，他从事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
2: 啊。什么岗位？
1: 仓库保管员。嗨，
2: 看仓库的，
1: 负责看管粮食。
2: 哦，是。
1: 赶上这一年啊，粮食大丰收了、啊、都囤到那个粮食垛底下垛着。
2: 哦，是。
1: 风吹日晒加雨淋，按现代话说就叫发了酵了。哦，这天杜康走到跟前一看呢、嗯、有的粮食垛底下留下来一股无色透明的液体。嗯，走到跟前呢，手指头蘸了一点往嘴里这么一抿，这、嗯、这哪孩子撒尿了？这是，
2: 好嘛，这什么味儿？这是
1: 不是细咂摸不对、嗯、啊？虽然说有点苦，有点涩呀、嗯，可是入口很绵柔，尝起来呢还有点回味性。
2: 哦，是。
1: 杜康一琢磨，啊、这个玩意儿要提升一下口味、嗯，来个什么香草味儿的呀、啊，榴莲味儿的呀，百香果味儿。
2: 你这吃冰激凌呢？这。
1: 不失为人间绝世佳酿哦，可是怎么提升这个口味呢？
2: 对呀、啊，
1: 怎么造这绝世佳酿呢？
2: 就是
1: 由这天开始，这杜康算坐下病了。哎呀，每天就饮食俱废
2: 哦，都不吃不喝了，
1: 光琢磨这事儿了啊。怎么提升他的口味呢？
2: 对呢，
1: 怎么造这绝世佳酿呢？嗯，这天杜康晚上躺床上正琢磨这事儿呢，
2: 是
1: 就见这屋门一开呀、啊，由外头进来一人啊。白头发白胡子一老头，哦，手里还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2: 那甭问了，人老头从南边来的。哎，对对
1: 对，往这儿一站，
2: 是
1: 那真有神仙气概，叫仙风道骨，毫发童颜。
2: 一老神仙、
1: 怎么跟你形容？
2: 那怎么形容？
1: 就跟我一个模样。
2: 哦，跟你一模样，那就不是老神仙了，啊、那是老神经。
1: 这叫什么话？这老神仙看见杜康还说了
2: 啊，怎么说的？
1: 怎么样，哥们儿啊？听说你要做绝世佳酿？
2: 不是，你这是老神仙，这不老流氓吗？这不是？你见过哪个神仙夹个烟卷怎么着干玩意儿？咱有这个吗？
1: 神仙什么模样？
2: 神仙不？
1: 啊，这端庄一点。哎，哎呀，我听闻你要造绝世，
2: 你先把烟放下行吗？
1: 我听闻你
2: 别弹烟灰了。
1: 我老朽不才，特来相助于你造这人间绝世佳酿。哦，杜康一听是千恩万谢。
2: 是。
1: 哎呀，但求老仙长您指点迷津呢。嗯、啊。老头就说了，啊、你呀，九天之后的酉时、嗯，到村东头大柳树底下等三个过路人，取三个人身上三滴血，把这三滴血兑到你发现的这个液体当中，便可造成人间绝世佳酿。
2: 哦，是啊。
1: 杜康一听是一一到地，再一抬头，这老头是踪迹皆无，
2: 走了。
1: 猛然间一睁眼、啊，哎呀，原来是南柯一梦。
2: 哦，是。
1: 杜康一个人坐在床上，叫捏呆呆发愣。嗯，哎呀，我刚才是不是做梦了？
2: 是。
1: 梦里是不是来个老神仙？
2: 是呢。
1: 这老神仙是不是把造佳酿这方法告诉我了？
2: 是，
1: 我是不是又给忘了？
2: 对，忘了。
1: 不，赶紧回忆回忆吧。
2: 就想想，
1: 九天酉时三个人、哎、三滴血。
2: 对对对，想起来了，这就。
1: 我信还是不信呢？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 没错，
1: 站起来推门往外就走。哦，出去他又回来了。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没穿裤子。嗨，
2: 光着出去的。
1: 穿上裤子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九天之后的酉时嘛。
2: 哦，太早了。
1: 好容易挨到第九天，刚到酉时，杜康就来到村东头大柳树底下等、哦。
2: 就到那儿了。
1: 往这一站，这么一看呢，哎，从正东方过来一个人。
2: 哦，是。
1: 看这模样是个文人打扮。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文生公子氅，手摇。摇折扇叫一步三摇，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的，怎么跟你形容呢？
2: 那怎么形容？
1: 哎，就跟我一个模样。哎
2: 呀，又跟你一模样。
1: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哎呀，这位先生，小可不才，造人间绝世佳酿，想跟您借点东西，可以吗？好啊，您借什么东西呀？
2: 对呀，
1: 借您身上的一滴血，不知可否？嗯，别看是文人，但是很爽气。
2: 不是。
1: 好吧，就借您手中的匕首刀一用吧。杜康。把这匕首刀往前一递，文人接刀在手，要刺破中指取一滴血。
2: 啊、是
1: 这个文人呢，他胆小哦，手无缚鸡之力，
2: 还没劲儿，
1: 拿着这刀颤颤巍巍、哆里哆嗦奔。

0: 中指。
1: 吓我一跳！
0: 再一看呢，啊，还没挨上呢，
1: 那不白费劲吗？这不
0: 再来
1: 啊？再来来！啊！
0: 啊！在这折腾半个小时啊！别说取血，
1: 怎么着？
0: 肉皮都没蹭破。
1: 对，光无实物表演了，在这儿。
0: 杜康抱肩膀看着他，嗯，大哥，你一人玩得够嗨的，你
1: 好呀，
0: 赶紧的吧。啊，简短截说，刺破文人中指，取了文人一滴血。哦，刚把这文人送走了，啊，一看正东方又过来一人，
1: 这是
0: 看这模样是个武将打扮，哦，骑着高头大马，头戴金盔，身披金甲，肋下佩剑，往脸上看呢，啊，那就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真有一身英武之气。
1: 您看看
0: 怎么跟你形容呢？
1: 那怎么形容？
0: 哎，就跟我一个模样。哎，
1: 您见哪个武将瘦的跟烧鸡似的？你说
0: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哎呀，这位先生，这位壮士，嗯，小可不才，要造人间绝世佳娘，打算借您身上的一滴血，可以吗？啊，还没等着杜康说完呢，啊，再看这武将，苍啷啷把肋下这宝剑就拔出来，
1: 啊，他又干嘛呀？
0: 对准自己大腿，噗就是一下。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一下正好扎大动脉上啊！当时这血滋就滋出来。
1: 我天哪！
0: 这武将还说呢，啊，怎么哥们儿够吗？不够，这腿还有。
1: 玩命来了，这是
0: 杜康说嘛，这呵，您这够了啊，
1: 洗脸了都，
0: 您这造血豆腐都够了，
1: 啊，是
0: 取了武将一滴血，啊，把武将送走了，接着等吧，
1: 啊，等吧，
0: 等着第三个人第三滴血，叫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
1: 哦，是啊，
0: 眼看有时将过，啊，取不来第三个人身上第三滴血，我这佳酿可就造不成了，
1: 对呀，
0: 啊，哎呀，急得这武康啊，心里着急，哎呀，急，哎呀，
1: 怎么这杜康身上有狮子是怎么的？
0: 剁爪挠心，他着急呀，啊！
1: 哦，太着急了，
0: 正急着呢，啊，一回头一看，哎，这树底下什么时候来一人呢？啊，他们本村一傻子，
1: 哦，傻子，啊，
0: 往那儿一躺，啊，浑身破一啰嗦，哎呀，嘴歪眼斜，哈喇子流老长，
1: 是啊，
0: 怎么跟您形容呢？
1: 那，啊，怎么形容？
0: 哎，就跟他一个模样。哎呀，
1: 我，哦，这会儿指我了，您。
0: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哎，啊，徐老师，
1: 对，徐老师。我是那傻子是吗？
0: 你姓许不许傻子姓许了？那同姓各家呀。
1: 哦，那保不齐你同姓了，对不对？嗯，
0: 徐建，
1: 对，就是我，
0: 重名了，重名了，
1: 这也太巧了。
0: 这位傻哥哥，
1: 哎，这
0: 不才，我要跟您借点东西。嗯，再看这傻子，嗯，嘿嘿。不是，我想借您身上一滴血，我要做绝世佳酿，您看可以吗？嗯。
1: 嘿嘿，
0: 杜康一看，别跟他废话，
1: 是
0: 把傻子的手拿过来，刺破傻子中指，取了傻子一滴血，啊，回头是一一倒地，再看这傻子，哎，就这模样。
1: 我配合这玩意儿干嘛呢？
0: 把这三滴血呀，啊，对到发现这个液体当中，顿时感觉一股异香扑鼻，
1: 哦，是
0: 再尝一口就口感醇厚。
1: 嘿，
0: 哎呀，这个佳酿可就造成了。
1: 对呀，啊，
0: 管这东西叫什么呢？
1: 那给起个名字呀，
0: 啊？哎，就管它叫酒。酒吧，
1: 那为什么叫酒呢？
0: 你看九天之后的酉时嘛。
1: 哦，杜康也玩谐音梗，哎，
0: 这有依据
1: 啊？有什么依据？
0: 那酒字怎么写的？
1: 啊，
0: 三点水一个酉时的酉，
1: 啊，对呀，啊，
0: 这不是酉时取了过路人三滴血吗？
1: 哎，你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当然啊，你说相声你得有文化，
1: 是
0: 相声讲究知识性、趣味性，
1: 没错。
0: 咱不能跟他们似的胡说八道，
1: 那是，
0: 咱得一本正经的
1: 胡说八道
0: 啊？谁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
1: 开玩笑。
0: 到现在，无论您哪位朋友喝酒，啊，都还没离开这三滴血呢。
1: 是吗？
0: 三滴血还在发挥作用呢。
1: 您给说说。
0: 朋友聚会啊，公司宴请，
1: 对，
0: 端起酒杯来，一个个都文质彬彬、雅致彬彬的，啊。哎呀，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的事业，来呀，干呐！请啊，饮呐，啊，这是文人那滴血在发挥作用。
1: 哦，这是文人那个滴血起作用。
0: 对呀，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说话调门都起来了。啊，怎么样，老马，干吗？不干，弄死你！
1: 那这是
0: 武将那滴血发挥的作用。
1: 哦，是，
0: 一般喝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啊。如果再喝一之后啊，那全都出了桌子底下。
1: 哦，
0: 嘴歪眼斜，哈喇子流老长。
1: 那这是
0: 你那滴血发挥的作用。
2: 太火了，好，哎，感谢四平取件啊，谢谢两位，来请坐。哎，这个四平最近又开始

0: 研究喝酒了吗？
1: 那、哎、是是
0: 啊，
1: 这是一个传说。这个我最早是看宋德全先生有这一个节目，
0: 啊、
1: 我借用了他一个活路子，把它给扩展了一下。
0: 哦、啊，在生活当中，四平爱喝酒吗？
1: 不说滴酒不沾的、啊，几乎不喝，
0: 几乎不喝。这个小董和郭威，平时你们演出之余会喝酒研究新作品吗？
2: 哎呦，那、一般不是，
0: 不是，就是现在年轻人、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了，是吧？最近这个小董创作什么节目了？
2: 最近创作了一个新节目，跟职场有关的，
0: 跟职场有关。
2: 对，
0: 你看，这又是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了啊！
2: 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董建春、郭威，有请两位。

0: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谢谢大伙儿，
0: 特别高兴啊，能跟郭威啊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啊，我也很荣幸。
0: 哎，因为什么呢？都知道您是名演员，
1: 这我谈不上。
0: 哎，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你相声说的不错，
1: 差得远。
0: 这位啊，可以说是现在相声界呀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啊！
1: 上来就夸我，
0: 就是可惜天妒英才啊！
1: 你听听，你先停一下，你先停一下，怎么我要去世了？
0: 嗯，
1: 我要死，
0: 这个事儿都已经预定好了吗？
1: 这不你给我定的吗？
0: 你看
1: 什么叫天妒英才，你给我解释。
0: 误会了，天妒英才啊指的不是你的身体，
1: 那指的是
0: 事业。
1: 事业？
0: 问问你吧，
1: 啊，
0: 你现在是不是专业院团的优秀的相声演员？
1: 啊，是啊。
0: 你是不是已经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
1: 是啊。
0: 你是不是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1: 啊，是啊。
0: 朋友们，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你就不想往上爬吗？
1: 啊，
0: 你就不想晋升为管理层吗？
1: 我，
0: 你就不想当80万禁军枪棒教头吗？你就不想让你的一小步成为人类的一大步吗？
1: 怎么你这个林冲要登月去？我听明白你说这了。
0: 嗯，
1: 你的意思想让我自己努力，在我们那个单位升职加薪，是这意思吗？
0: 没错，你只有升职加薪啊，你在单位才能吆五喝六。
1: 哦，听明白了。
0: 你如履平地，你神行太保，你浪里白条。
1: 这位老师，你平时是不是一点三国都不看
0: 啊？
1: 就爱看水浒。
0: 一听你这个话呀，你就没认出来我是干什么的。
1: 我认识
0: 啊，
1: 卖书的。
0: 卖书干嘛？
1: 那不都是水浒吗？那个，
0: 我是你的及时雨，
1: 宋江。
0: 我姓董，
1: 双枪将。
0: 不是，你认识人也不少啊。
1: 您说了半天，到底您是干什么的？
0: 不闹了，正经做个自我介绍，
1: 给大伙说说。嗯，
0: 本人乃是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1: 嚯，先停，好家伙，这词儿没消化。
0: 嗯，
1: 再说一遍。对，再说一遍。
0: 本人乃是全国地区。
1: 怎么还缩犊了呢？
0: 啊，你缩犊啥意思？
1: 刚才你站这儿，你还自己个儿泛太平洋，这我怎么去？你有谱没谱？
0: 啊，说个准谱
1: 啊。准谱。
0: 本人乃是。南开区
1: 越来越精准啊！
0: 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呢？
0: 哦，这个词儿特别复杂，
1: 没听过，
0: 不好理解，
1: 说一说。
0: 哎，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好，
0: 南开区啊，是咱们天津。
1: 南开区我能不理解吗？
0: 啊，
1: 我上学就南开区。
0: 哦，是，
1: 就你后边那说的那个
0: 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1: 哎，这什么意思？
0: 这个什么意思呢？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吧。
1: 好，
0: 你是个废物。
1: 这也太不好听了。
0: 但是啊，我能变废为宝啊。
1: 听不明白。
0: 就是我能让你啊，从一个职场小白一跃晋升为管理层，从而实现你的人生理想，走上人生巅峰啊。
1: 你有这么大把握吗？
0: 那当然了，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
1: 说说你这案例。
0: 就说我第一个客户啊，
1: 头一个
0: 是一个女孩，她是26岁。
1: 26。
0: 她呢入职的没多久，一直在做这个实习生。
1: 哦，
0: 想要晋升啊，怎么办呢？找我来了。通过我半年培训啊，再看人现在
1: 什么职务。
0: 老板娘。
1: 嫁给老板了。
0: 哎，第二个客户呢，也是一个女孩。
1: 第二怎么？
0: 她是24岁，是硕士研究生毕业，
1: 高学历。
0: 找工作啊，人家不看你高学历，
1: 哦，那也
0: 就看你有没有工作经验。
1: 嗯，
0: 她就吃亏了。后来没办法找我来了，通过几个月的培训，再看人现在
1: 什么职务，
0: 老板娘。
1: 也叫老板了。
0: 哎，第三个客户呢，也是一个女孩，是22岁。
1: 啊，也到了适婚年龄了。
0: 哎，长得特别好看啊。
1: 是吗？
0: 大学刚毕业，想找工作，想找一个好的，找我来了。通过简单培训，再看人现在，
1: 肯定嫁老板了，
0: 嫁给我了。
1: 归你了。
0: 你是我的第四个客户。
1: 怎么着？现在给女老板牵线搭桥了吗？
0: 牵线搭桥干嘛？
1: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0: 职场晋升顾问啊。
1: 不，你像开封王婆。
0: 王婆干嘛？
1: 你是顾问吗你？
0: 我告诉你，搞对象那属于小概率事件。
1: 你这牵手率100%，那不都嫁老板跟嫁给你了吗？
0: 谁告诉你？那是因为他在公司有杰出的贡献，

0: 不然你别说贾老板了，公司那么多人，老板都不一定认识你。
1: 您别站这儿胡说八道啊！只要你在单位、在公司好好努力、兢兢业业，那老板肯定能认识你。
0: 那可不一定，我就问问你吧。你在你们团、你们团长是不是还叫你的大名郭威？
1: 谁跟你说的？我们团长经常亲切地称呼我为小王。
0: 他怎么不叫你小刘呢？
1: 有时候他也这么叫。
0: 那不就是不认识吗？
1: 不认识我也没辙，我怎么办呢？
0: 你得加深他对你的印象啊。
1: 这怎么加深？
0: 首先啊、你得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
1: 先停一下。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在我心里我已经是了。
0: 咱先不说你这个艺术够不够、
1: 在我心里是
0: 表演艺术家啊。指的不是你相声表演。
1: 那什么？
0: 职场上的演技。
1: 职场怎么当艺术家？
0: 咱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说这公司啊，到了下班时间，有的同事啊，陆陆续续的都回家了。这人你走不走啊？
1: 他们走我也走啊。
0: 你看你走了，你就吃亏了。
1: 吃什么亏了？
0: 公司啊，都是有监控的。
1: 然后呢？
0: 老板在监控里都看着呢，谁走谁不走，看得一清二楚。等你们这些人走了之后，剩下那些同事，平时上班摸鱼的那些同事啊，突然就出现了电脑前，开始兢兢业业的加班。
1: 您先停一下吧。那上班都摸鱼，下班他加什么班呢？
0: 上班的时候老板也得工作呀、他没工夫看你们呀。等到下班了，老板有时间了，就在监控里啊盯着谁走谁没走，谁工作看得一清二楚。
1: 这意思
0: 这时候就得表演加班。
1: 表演加班、
0: 就得表演啊，看谁演的真，看谁演的像，看谁演的时间长。最好呢凌晨两点，那单位那电脑还亮着最好。
1: 凌晨两点，老板不睡觉在家盯监控。这老板是网管。
0: 当然了，你要说你这个人呢各色，你熬不到凌晨两点。
1: 凌晨两点不睡才各色呢。
0: 你也可以下班直接回家。
1: 那就矛盾啊。那我下班回家老板不就看不见我了吗？
0: 也行啊，你到家你先早点睡，然后你定一个凌晨2:55的闹铃，知道起来要干嘛吗？
1: 看球。
0: 看什么球？你活该你晋升不了，
1: 欧冠都3点贴。
0: 得了得了，我夸你了是吗？
1: 你不知道我这
0: 你起来你得拿家里的电脑接着表演加班。
1: 那不行啊，我在家表演加班老板看不见。
0: 你在一个你们全单位 都能看见的共享文档里修改。
1: 那我修改什么呢？
0: 那无所谓，你随便加个标点符号，改个错别字，哪怕你写完你都删了都成。
1: 那我就在文档里写高玉庆是跨界嘉宾，哈哈哈，然后删了。
0: 无所谓，随便，可以，
1: 随便写呗。
0: 行，写什么写什么
1: 啊，这都行。
0: 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共享文档里头你就留下了工作痕迹，
1: 保留。
0: 第二天老板看见之后呢，他就会认为啊你回家接着加班到了凌晨3点，
1: 无中生有。
0: 等到下回公司再开大会的时候就得表扬你了。
1: 这怎么表扬我？
0: 最近呢咱们单位呢很多同志工作都很辛苦。
1: 对
0: 啊，有的人呢甚至加班到了凌晨3点。
1: 说我呢，
0: 在此我要特别表扬一下小王。
1: 你先停吧。我费这么大劲，他怎么还管我叫小王呢？
0: 这不第一回吗？你慢慢多就认识你了。
1: 您这招不行。
0: 怎么了？
1: 不适用于我们这行业。
0: 为什么？
1: 我们是演员，说相声演出，我们都这个点儿，没有半夜那3点演出的。
0: 我跟你们团提个意见，
1: 干嘛？
0: 以后你们团所有演出改凌晨3点演。
1: 凌晨3点。我穿上大褂，站到舞台之上说相声。
0: 行啊。
1: 那底下听相声那。你保证他们是人吗？
0: 这个我这个主意对你们这个行业就是不太符合，是吧？
1: 太不符合。
0: 那看来这个表演艺术家你是当不了了。
1: 那我还挺遗憾
0: 啊，但是没关系啊。你可以当雕刻艺术家。
1: 雕刻？
0: 咱们公司平时开大会的时候，那同事都得上交方案啊。
1: 对呀。
0: 那么如何让你的方案在众多的方案里脱颖而出呢？
1: 如何呢？
0: 你就得精心雕刻你的婆婆特。
1: 我不完美绘制一下我丈母娘。
0: 这是丈母娘干嘛？
1: 雕刻精心的，这你说的什么？
0: 我英文呢？两个婆一个特。
1: 您是亚太地区的晋升官。
0: 南开区啊，
1: 我都说哪区了你不认识 PPT， 你叫婆婆特。
0: 你认识 PPT？
1: 我再笨我也知道那叫 PPT。
0: 那好吧，这东西别小瞧啊，你要做得好直接能达到晋升的目的。
1: 这就能晋升？
0: 不说得雕刻呀。
1: 那怎么雕刻呢？
0: 制作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字体呀、还是构图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翻页的那个动画、你都得拿它当这个艺术品来对待。
1: 艺术
0: 最好这个 PPT 做完之后 能直接进入大英博物馆。
1: 明白了
0: 吧？
1: 就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为了抢我这 PPT。

0: 就要这劲儿
1: 啊，可以这么理解啊。当初我给一个客户啊，我帮他制作了一个 PPT， 他上交之后直接就升为了主管。
0: 你把那 PPT 你给我讲讲，
1: 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啊、我听听。
1: 他们公司啊开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共享的屏幕。
0: 哦，对对。
1: 小小的 PPT 的图标，鼠标轻轻双击的瞬间，
0: 展开，
1: 唰，全 3D 立体的富春山居图就呈现在眼前。
0: 哦，这么壮观！
1: 哎，这个时候啊，伴随着悠扬的古琴的音乐，
0: 哦，还有 BGM，
1: 这个 PPT 的主标题慢慢的浮现在眼前。
0: 它这标题是。
1: 卫生间地漏的市场推广，
0: 这标题对得起那富春山居图吗？
1: 紧接着第二页啊，产品介绍。
0: 哦，这还正常点儿。
1: 字体是甲骨文，
0: 那看得懂吗？
1: 看懂看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啊，让所有的同事都后背发凉啊。
0: 怎么那字儿刻他们后背上了是吗？
1: 哎，第三页呢是产品样图。
0: 哦，这产品样图哦就是地漏照片啊，
1: 动画。
0: 地漏，
1: 嗯。
0: 地漏怎么动画啊？
1: 哎，这就是雕刻的方向啊。
0: 这怎么雕刻？
1: 首先啊，它这图上有一排地漏，
0: 然后呢
1: 突然就长出了双手和双脚，然后并着排往前走。哎哎哎，
0: 行行行行，
1: 特别的可爱。
0: 回来，地漏它能可爱吗？
1: 紧接这个屏幕啊，慢慢的就缩小放大，等到剩两个地漏的时候呢，两个地漏慢慢的浮在了半空当中，紧接着落到了一个地中海发型的男人的脸上。
0: 这男人是？
1: 这是他们老板。
0: 哦。
1: 这个时候 PPT 赫然出现一行字儿，
0: 这字是？
1: 我们的地漏，像老板的眼神一样深邃。
0: 真好，
1: 嗯，
0: 这是您给雕刻的 PPT，
1: 嗯
0: 太棒了。我跟您说朋友们，就冲这 PPT，
1: 嗯，
0: 我半夜不敢上厕所，我怕地漏摸我屁股。
1: 像话吗？
0: 这谁像话？这 PPT 这宣传产品我都看不懂。
1: 哎，看不懂就对了，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东西啊，艺术品让人很难理解。这玩意儿做完之后
0: 甭雕刻
1: 干嘛？
0: 我们这个行业
1: 嗯
0: 不适用。
1: 又不适用？
0: 我们不做 PPT 啊，我们就创作相声写文本。怎么着？我给我们团长教相声文本用甲骨文，我要真用甲骨文，他能给我打成植物人，你信不信？不适用我们这个。
1: 都说这相声演员难伺候，看来是真的。
0: 这话谁跟你说的？
1: 怎么别的单位的人都没意见，就你提意见呢？
0: 你说的这些职场晋升之道，这叫邪门歪道，没用。
1: 邪门歪道，这都知识，合着说半天你没记住啊？
0: 您说这么乱，这谁能记得住？
1: 没关系，帮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什么？
1: 客户老板的眼神
0: 像地漏。
1: PPT 的字体是
0: 甲骨文。
1: 凌晨三点起来
0: 看欧冠，
1: 做到这些就能
0: 嫁老板，
1: 这不记住了吗？
0: 别说了，这。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董建春、郭威啊，谢谢两位，来请坐。哎，这个你们的表演是高老师一直说你们俩特别好啊。
1: 哦，是吗？
3: 这个高老师，您觉得他们俩这个相声说的怎么样？今天
4: 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这是年轻人关心的这个职场的问题。嗯，
3: 对，
4: 一定坚持下去，创作新东西，说新相声。
3: 哎，那这个小董是怎么样一个创作的思路，让你写了这么一个关于职场的节目？
1: 我认为就是咱们这个行业嘛，跟他们职场还是差的挺远的。
3: 嗯，
1: 但是呢，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现在喜欢听相声的，在我们那个剧场啊，就写留言，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创作一个跟职场有关的节目？
3: 嗯，
1: 就尝试了一下嘛，去问一问，就是在那些职场打工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3: 嗯，
1: 啊，就找了这么一个片段。
3: 哦。那这个刚刚啊说到团里的年轻演员了啊，这个小豆和彭旭啊，这个今天你们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5: 趣说汉字。
3: 趣说汉字啊。
5: 对，
3: 这也是最新创作的吗？
5: 新弄的一个。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窦晨光、彭旭，有请两位。

0: 哎，常老师啊，问您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您认字吗？
1: 你有事儿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废话，年轻演员哪有不认字的呀？
0: 认字就行啊。啊，
1: 认字呀。
0: 出个字考考您
1: 啊。您说，
0: 看这字啊。啊，
1: 您说，
0: 一横啊，一竖哦，一横，这字念什么？
1: 这太简单了啊，念土。
0: 不对，
1: 那念
0: 念是。
1: 念是，
0: 哎，
1: 那不对了啊！啊，念是，你底下那一横怎么画得这么长啊？
0: 迷惑敌人，
1: 你这叫玩赖！哎，
0: 再看这个啊啊，一横，嗯，一竖，一横，这字念什么？
1: 念是，
0: 不对，
1: 念土，
0: 不对，

0: 那念
1: 念功，
0: 念功。
1: 哎，
0: 那不对了啊！你那功的话，那树怎么能出头呢？那
1: 迷惑敌人，
0: 我这就被迷惑两回了。
1: 再看这个
0: 啊，
1: 一横，
0: 嗯，
1: 一竖，一横，这字念什么？
0: 我全给他说了，我念势，念功，念土，念上，念干。差不多了，
1: 都不对，
0: 都不对，
1: 都不对。
0: 那念
1: F，
0: 你溜达溜达吧你啊 ，F 都出来了，
1: 看来这意思呀，您对我们汉字不是很了解。
0: 怎么不了？您对汉字有了解？
1: 我太有研究了
0: 啊！
1: 而且我有我的研究成果。
0: 有什么成果呀？
1: 首先我就发现了，
0: 嗯，
1: 咱们汉字是全世界文字中唯一的象形会意的文字。
0: 啊，什么叫象形啊？
1: 象形字啊，
0: 啊，
1: 就是说这个字的写法跟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哦、是吗？
1: 不信你这样，啊、你站出来
0: 啊！我站出来
1: 啊！哎，你把这个双脚打开
0: 啊，
1: 朋友们看
0: 啊，
1: 这就是个人字儿。
0: 哦哦哦，这就是个人字儿了。
1: 哎，这就是个人字了。
0: 哦，
1: 哎，你把双手打开
0: 啊，双手打开，
1: 哎、这儿放一个小点儿。
0: 嗯，
1: 您看，这就是个犬字儿，
0: 哎，
1: 你看多像，
0: 哎，是一点都不像啊，讨厌了这人，
1: 这就是象形字啊，
0: 哦，这么个象形字，
1: 象形字，
0: 哦，跟这个
1: 意思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还有会意字
0: 啊，什么叫会意字呀？
1: 什么是会意字呢？
0: 嗯，
1: 几个象形字组合起来就成了会意字了，
0: 您再给解释解释，
1: 你比方说吧，
0: 啊，
1: 两个人念什么？
0: 两个人。念从，
1: 对呀，
0: 嗯，
1: 跟从、随从，这得俩人啊，
0: 哦，俩人
1: 是不是？
0: 哦，
1: 跟从、随从，啊，三个人念什么？
0: 念众，
1: 哎，对呀，众多、大众得三个人，
0: 哦，
1: 你看。
0: 那四个人呢？
1: 打麻将啊，
0: 打麻将。
1: 你别来这套，这我懂。
0: 你行了，行了，这都什么破包袱呀？
1: 打掼蛋
0: 太老了，知道吗？
1: 啊、不是、啊，
0: 不是，四个人能打麻将吗？
1: 四个人
0: 没有文化
1: 啊！
0: 四个人念鱼，
1: 行啊你，
0: 嗯，
1: 哎呦，没瞧出来，
0: 怎么样？
1: 鱼字儿都认识？
0: 你看咱生僻字也有了解。
1: 哎，你对这汉字也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那我再问问您，
0: 那、啊、您说
1: 有这么一个汉字，
0: 嗯，
1: 在咱们生活这个应用啊最为广泛，
0: 啊，
1: 知道是什么字儿吗？
0: 这我知道，
1: 嗯，
0: 钱，对啊，钱哪儿都得用着钱，对吧？给钱、收钱、找钱，
1: 不是，
0: 对吧？都得用着钱，
1: 不是钱。不是这字儿，
0: 不是钱吗？
1: 知道吗？
0: 那是哪个字儿呀？
1: 打，打，哎，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丁，啊、这个打字儿在生活中应用的最为广泛。
0: 打字儿用的很多吗？
1: 那这都是我研究成果呀，
0: 是吗？
1: 你就这么说吧，
0: 啊，
1: 你这一天的生活起居、
0: 哦、
1: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个打字儿。
0: 您说这个太绝对了
1: 啊！
0: 要我说的话，我这一天我就用不着打字，
1: 你肯定能用上。
0: 我用不上打，
1: 不夸张的说
0: 啊，
1: 你早上一睁眼，
0: 怎么
1: 你就离不开这个打字儿？
0: 哦，我一睁眼，我哪有打？
1: 早上睡醒了，一睁眼
0: 啊，你说
1: 躺在床上
0: 啊，
1: 你先打一哈欠，
0: 哎，你等会儿吧你，我刚睡醒，我又困了。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打哈欠干嘛呀？
1: 不打哈欠，
0: 不打哈欠，
1: 不打哈欠，你就打一个冷战。
0: 哎，我打冷战干嘛呀？
1: 因为你睡觉爱踹被子呀，
0: 嗯，
1: 把自个儿冻感冒了，哎，你还得打一喷嚏呢。
0: 我怎么那么多事儿呀？我
1: 有这打字啊？
0: 没有，我不打喷嚏，
1: 不打喷嚏、
0: 啊，你别硬找，知道吗？
1: 啊，行行、啊，那你早上睡醒了，
0: 哎，对
1: 你得起床啊。
0: 我起床，
1: 你起床出门你得穿衣服，
0: 那我也不能光着出去呀。
1: 哎，你就穿这个打底裤。
0: 哎，我。我是男的女的呀？我穿打底裤干嘛呀？
1: 那你穿什么？
0: 我就穿正常裤子。
1: 你穿裤子，
0: 哎，
1: 你就穿这个牛仔裤
0: 啊，牛仔裤。
1: 哎，年轻人嘛，
0: 啊，
1: 牛仔裤都是穿那个破洞牛仔裤
0: 啊，时尚啊。
1: 哎，你母亲一看，哎呦，这孩子这裤子上都是洞，
0: 嗯，
1: 我给你打点补丁吧。
0: 没有，哎。我妈怎么那么闲得慌啊！啊，我们那么时尚，她打补丁。
1: 对呀，你
0: 行了，
1: 行了，打字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我还不穿牛仔裤，
1: 不穿牛仔裤、
0: 哎，我穿正装，我穿西服，
1: 穿西服，
0: 对，
1: 你就得打领带。

0: 哎呀，我不穿西服啊，我不穿西服，
1: 穿什么？
0: 我穿这个运动装。
1: 你买的运动装是打折的，
0: 原价的。啊，原价的，没打折。哎，当时服务员倒是跟我说了，能打八折。为了不用这个打呀，我说原价购买。
1: 不打折，
0: 不打折
1: 啊！行，
0: 你说哪有打？
1: 你穿好了衣服，你就得上班。

0: 哎，到楼下了啊！你得打开车门。
1: 我从窗户钻出去，
0: 钻得出去吗你？
1: 你管得着吗？我用不着打。
0: 行，行，到公司了。
1: 对，
0: 上班你得打卡。
1: 不用打卡，我们单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用打卡。
0: 不打卡，
1: 不打卡。
0: 那你见着你们公司的同事，你不得打招呼？
1: 我们单位就我一人。
0: 打什么招呼呀？就一个人，
1: 就一个人。
0: 好好好，中午吃饭了，哎，你得到食堂打饭。
1: 我们公司就我一个人，我上哪儿有食堂去？
0: 没食堂，
1: 没食堂，
0: 没食堂，你上哪儿吃去？
1: 我上外面吃，我上饭店吃。
0: 饭店吃好办了
1: 啊，饭店吃。
0: 上饭店吃呢，你就要了一碗打卤面。
1: 哎，我不爱吃面，不爱吃面，
0: 吃一口。
1: 哎，不吃，
0: 不吃，
1: 哎，不吃。我呀，我喜欢吃这个火锅子，
0: 吃火锅。
1: 哎，吃火锅，
0: 吃火锅也行啊。吃火锅你就要了一份手打牛肉丸。
1: 不吃手打牛肉丸，不吃。
0: 吃什么？
1: 不吃。我吃这个羊肉卷儿，哎，我点了六盘羊肉卷儿，
0: 六盘羊肉卷儿。
1: 对了，
0: 你吃了那么多吗？
1: 怎么着？
0: 你吃不完你羊肉卷儿，你不得打包吗？
1: 哎，谁说我吃不了的？谁说我吃不了的？我跟你这么说，吃完那六盘，我又点六盘，全给吃了。
0: 嘿嘿，哎嘿，哎，要不你胖呢？
1: 你管不着，你说哪有打？
0: 12盘羊肉卷。
1: 对了，
0: 12盘你吃完以后，你吃饱了吗？
1: 哎，我吃饱了。
0: 哎，你就打一嗝。
1: 没有，哎，没有。我吃完这12盘啊，我跟你说啊，确实比较撑啊。刚想打这个嗝呀，我又给它咽回去了。
0: 回去了，
1: 哎，我就不用这个打。
0: 好好好，
1: 你说我哪有打？
0: 有打有打。
1: 来，你接着找。哎，
0: 你下了班以后，
1: 对，
0: 你是不是你平时你得运动运动啊？
1: 啊，那要不穿运动装呢？
0: 对呀，你就去打篮球。
1: 我不打篮球。
0: 你打排球。
1: 不打排球。
0: 你打羽毛球。我打乒乓球。哎，打台球，反正你得运动。
1: 哎，我运动，我也不打这些球。
0: 你运动你做什么运动？
1: 我运动我踢足球。
0: 对对对对对，
1: 踢足球。
0: 我想起来了，
1: 怎么样？
0: 他特别喜欢踢足球。
1: 哎，是，
0: 而且他那个位置呀是前锋啊，
1: 很重要，
0: 一上来就是一脚打门。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 啊，
0: 那天我是前锋，我把对面后卫都过了，门将都晃倒了。
1: 对，我的球啊离门线就1米，我就回传给了对方门将。我没打门。
0: 你这样容易挨队友打。
1: 哎，你管得着吗？你说我哪儿用得着打呀？
0: 行行行，好好好啊。这个你是不是你得回家了？
1: 对，
0: 你回家了你也得有打呀。
1: 回家还有打。
0: 你回家了你得打游戏。
1: 哎，我不打游戏。
0: 你打扑克？
1: 我不会。
0: 你打麻将？
1: 我没有。
0: 打掼蛋？
1: 哎，
0: 打斗地主？
1: 行，停吧，你省省吧。什么打掼蛋、打游戏、打百分、打斗地主、打挖坑，这些呀我都不会。
0: 都不打？
1: 哎，都不打，
0: 都不打。你说你回家你干嘛呀？
1: 我回家我创作去。
0: 创作？
1: 哎，我写剧本。
0: 哎，对了，写剧本你就得打字啊。
1: 我手写。
0: 是，
1: 手写。
0: 手写你得打草稿。
1: 不用打草稿
0: 啊，
1: 我直接写。
0: 直接写容易写错了，写错字你就得打叉。
1: 哎，我画圈。
0: 我去，画圈。
1: 实不行我给它全撕了。
0: 行，
1: 我重写不完了。
0: 好，那你是不是你到家之后一看你对象没回来，你就得给你媳妇打电话？
1: 不打电话。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跟我媳妇从来不打电话。
0: 那你媳妇儿就得跟你打离婚，你就得打光棍儿啊。
1: 谁呀？我跟我媳妇儿不打电话，又不是不联系。
0: 那你们不打电话，你俩怎么联系？
1: 我们写信。
0: 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啊，朋友们
1: 啊，
0: 这什么年代了，还有写信的吗？
1: 那我们发消息。
0: 对了啊，发消息你就得打字。哎。有打了吗？
1: 哎呦，你别说，这发消息还真得打字儿。
0: 怎么样？有打了，
1: 但是我们发的是语音消息。
0: 语音？
1: 在吗？在吗？干嘛呢？干嘛呢？
0: 啊，
1: 语音消息，
0: 有你的，有你的，
1: 嗯，
0: 你肯定有打。
1: 你说哪有打？
0: 哎，这个你得睡觉啊。
1: 哎，对，
0: 睡觉了，你躺床上，
1: 哎，
0: 你就打一个哈。
1: 哎，那
0: 没有，
1: 没有，我跟你。

0: 你说啊，我呀每天睡觉很早，不困的时候我就睡了，所以我不打哈欠，我把空调调到40度，我也不打冷战，我也没有感冒，我不打喷嚏，并且我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和鼻子全都呼起来，就是为了自己不打呼噜。你说我哪儿用打？
1: 行，行，你肯定有打。
0: 哪儿有打？
1: 你有打，你有打，
0: 哪儿有打？嘿，看看，吓我一跳，
1: 有打了。
0: 哪儿有打？
1: 你打一哆嗦，
0: 就这个呀。
2: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
3: 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哎，高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要听您的这个相声了。对，您这个现在说相声的频率还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频率呢？
4: 我啊，我还有频率啊。
3: 好，那这个今天我们太荣幸了，能这个请到这个高玉清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4: 保密，
3: 还保密，
4: 保密。
3: 对，您看这个把我们这个求知欲啊给拉满了，想听听到底是一个什么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高玉清老师，还有许健，有请两位。
5: 谢谢。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啊第一次站在咱们群英会的这个舞台上。
1: 哎，以前在这儿没见过您。
0: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没地儿演出去了。
1: 对，主要横店没有剧场。
0: 虽然是第一次啊，但是咱们群英会这个栏目，我是非常的喜欢。
1: 哦，您爱看啊？
0: 七七必看。
1: 是啊。
0: 你看直播看不了啊，我都看回放。
1: 嚯，那您可太喜欢了。
0: 我这么说啊，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哎，你怎么说不信呢？
1: 那我应该说什么呀？
0: 你应该说信。
1: 嗯，行，嗯，信。这行不？
0: 这个栏目确实啊，好看。
1: 是
0: 出现了很多的新人新作。
1: 没错，
0: 尤其是你
1: 我啊，
0: 许健
1: 啊，对，是我，
0: 对吧？
1: 哎，对，
0: 你看大伙儿都非常的喜欢你。哎，
1: 有个傻人缘。
0: 好家伙，你可参加了不少期啊。
1: 哎，我参加录制不少年了，
0: 对吧？啊，你看啊，你去年是搞了自己从艺30周年。
1: 嚯，您对我太了解了。
0: 你看那个
1: 是，
0: 哎，是开了一个个人的
1: 相声专场。哎，对对对对，
0: 自己给自己画个句号。
1: 别画句号。
0: 不是，那是
1: 画句号，这是逗号。你这句号
0: 逗号，
1: 那不告别演出了吗？那不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困惑。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你啊，你都参加了这么多期了
1: 啊，是，
0: 怎么每次来啊？你当不了嘉宾呢。我这第一次参加，我就是嘉宾了。我嘉宾。哎
1: 呀，等于这事儿您不明白。
0: 哎，对，不明白。
1: 我可以帮您解释解释。
0: 那您说，
1: 您啊，高玉庆老师，
0: 别小点声。
1: 名人。哎，不，大腕儿啊，这是。
0: 你可不能。
1: 这些先不提啊。还得提您的父亲，您父亲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啊，
0: 那是。
1: 您是名门之后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啊？来这当嘉宾的，
0: 当嘉宾的
1: 都不是说相声的，全是外行，您知道吧？您想，您是高英培先生的公子啊，您来这当嘉宾，
0: 怎么着？
1: 您多光宗耀祖啊，您。
0: 哎，我听这话呢，你有点骂我的意思啊？
1: 没有啊，这已经算捧您了，这
0: 是啊，是啊。哦，对，那行，那今天咱俩说一回。
1: 对，该说相声咱还得说，
0: 是吗？
1: 现在就说，行吗？啊，来啊，
0: 那行，
1: 高老师，
0: 您说，
1: 你看啊，当着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看您啊，相声演员啊，后来呢又投身影视了，
0: 是。
1: 哎，您说您这个，算不务正业吗？
0: 我啊，说相声的，
1: 对啊，
0: 拍电视剧了，
1: 没错，
0: 算不务正业吗？哎，
1: 就问您算不算不务正业？

0: 我这不算不务正业。
1: 您父亲可是高英培，
0: 虽然真的，我是一直还在说。
1: 哦，是啊，
0: 哎，说相声当主持人才算不务正业了。
1: 说你了是？
2: 说你爸爸了，你别提我啊。
1: 哎，都差不多。你想，高英培、裘英俊，不都英子辈儿的？
0: 怎么比啊？啊，那那都是他什么英？
1: 他什么英？
0: 他是巨英。
1: 哦，他是大儿童，那是。
0: 真不能算。
1: 哦，您不算不务正业，
0: 不算。
1: 那您得给解释解释。
0: 解释啊！告诉你，因为嘛呢，相声啊，我一直没有放下。
1: 哦，您没撂下。
0: 对呀、从小的基功啊。哦，拿起来就说。哦，
1: 现在拿起来还能说？
0: 那当然了，
1: 确实。高玉庆老师相声说的真好。
0: 没，你
1: 哎，而且有几段经典的作品呢，
0: 是吗？
1: 啊，你看您最经典的啊，我觉得我喜欢您的代表作
0: 哪一段？
1: 倒背报菜名。
0: 倒背报菜名，
1: 这绝活呀、啊！这是，
0: 这你听过、
1: 一般人来不了。哦，你看一般的相声演员演这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最后背到板鸭、筒子鸡。
0: 对，都这么背。
1: 高老师不单能这样背，他还能从板鸭、筒子鸡背到蒸羊羔。这一般人来不了。我您说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啊，您兴致又那么高，
0: 怎么样？
1: 这倒背报菜名啊。咱就不演了。不，
0: 怎么不演了？
1: 您想啊，您这段在网上的点击率太高了，您再演也不新鲜。
0: 对对对，那换一段。
1: 您还有经典呢？
0: 哪段？
1: 您想，您参加第二届 CCTV 啊，央视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在才艺展示环节，您演了一段天津快板。
0: 对，
1: 叫武松打虎，
0: 没错，
1: 深入人心，对不对？猪板那么一打呀，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好汉名叫武二哥。
0: 不是，
1: 话说这一天，武松那家伙，哎，是这段吗？
0: 对，是这段。
1: 还有一点太可乐，
0: 哪个？
1: 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歇两天再说。这段乐得我鼻等泡都出来了。哎
0: 呦，吃完那么可乐、
1: 还有一点，那是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叫慰问料，哪个叫天理合？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活。大家都能合唱，
0: 是吗？
1: 这段太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咱这样吧，咱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玉庆老师表演这段武松打虎。演，
0: 演什么？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你，
1: 打我干嘛？
0: 多新鲜啊！您让他朋友们在评评理。我武松打虎，
1: 对呀、
0: 最精彩的这段这几句，你都给唱了。
1: 对，您把那不精彩那几句唱了，不就完了吗？
0: 我再唱的话还有意思吗？
1: 没劲了。
0: 那当然了，你这行话叫抛活，知道吗？你这没艺德。
1: 现在说相声有几个有艺德的
0: 啊？你这是不对的。
1: 哦，我还不对了。
0: 对啊，你让我说啥啊？
1: 你
0: 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倒背报菜名你给刨了。
1: 我不让你演啊。
0: 对，这个完了之后
1: 也不能演。不能。
0: 那么两段，
1: 因为咱对词儿的时候，您没说这个我当不了嘉宾的事儿啊。哎呦，对吗？
0: 哎，这小子记仇哎！
1: 他们都不让我当嘉宾，我管那干嘛呀？哎呀，我也不是记仇。
0: 您说这问题是这两段你说完了，我说啥？
1: 您再演个别的不就完了吗？
0: 我再演个别的啊！我不会了。哎，
1: 这么大一位高玉庆，就会两段儿，合着你
0: 这什么不是别的没有准备？
1: 哦，您现准备，
0: 现准备啊？那演哪段？
1: 我都给您出好主意了。
0: 哪个？
1: 咱应该也让大家重温一下您父亲的经典作品。
0: 好，我父亲的经典作品多了，那
1: 最经典的钓鱼，对不对，朋友们？这
0: 你要说这个啊。说哪一段我都不敢说，
1: 是
0: 你说这钓鱼啊，我敢演，
1: 怎么呢？
0: 因为我父亲从小啊，一句一句教过我，我
1: 一嘴一嘴喂出来。
0: 对，尤其那句经典的台词，
1: 咱听听。
0: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就这句
1: 太像了，
0: 是吧？哦，像不像？哎，
1: 你说，冲您这句台词啊，就能看得出来。
0: 看什么？
1: 您就是高兴。

0: 边上亲生的。
1: 哎，哇，您带刺儿。
0: 没有，我就说您学的像了，
2: 学的像。
0: 咱重温一下经典，您就演这段钓鱼。
2: 那你给我量活，
0: 我给您捧哏。
2: 这开始啊，
0: 这行吗？
2: 来着，
0: 演这段来。
2: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0: 没错。
2: 口头文学，
0: 对。
2: 有的人呢，但是轻视我们这个行业。
0: 是啊，
2: 就是许健他们邻居啊，我他们街坊一个人。
0: 我们邻居？
2: 你们邻居？
0: 您确定？
2: 确定啊。
0: 不改了
2: 啊，
0: 那就好办了。
2: 怎么样？
0: 行，我们邻居
2: 啊，您来。他们那邻居啊，啊，二他爸爸呀。
0: 哎，对，您我知道，就是我们那街坊二他爸爸，
2: 二他爸爸，
0: 就那广东人。
2: 广，怎么跑广东？天津人？
0: 那是您邻居？
2: 那你那邻居
0: 就是没办法，他们不让我当嘉宾，我们邻居就是广东人。
2: 小吊子、哎、
0: 算大吊子、啊哎、是、哎、
2: 就那意思、哎、现在让我说广东话、
0: 哎、不行、啊、您说广东话怕有的朋友听不懂，
2: 那应该说
0: 你得广东普通话，
2: 广普，
0: 哎，对了，
2: 毛文腿呀、啊、
0: 哎呀，
2: 来吧，说广东话你是所宅呀、啊
0: 您就直接说，哎，我
2: 说广东二的爸爸是广东人，
0: 广东人
2: 啊，哎，他们西屋啊，有一个二哥爱钓鱼，
0: 是
2: 钓完鱼之后呢，每次回来就熬鱼，这二他妈妈就看着就馋了，
0: 哦，是啊，
2: 就跟那二的爸爸就说
0: 啊，
2: 哎，我说二他爸爸，
0: 哎，不是那个，你看二他妈妈是唐山人，
2: 啊，
0: 哎。
2: 二他妈妈又改唐山人了，
0: 对，我当不了嘉宾，我们那邻居就是唐山的。
2: 那也没问题，
0: 能行吗？
2: 能啊，行，
0: 您来吧。
2: 哟，你这做啥呢？你这哎，二他爹呀、啊，你看他这经常熬鱼，
0: 是，
2: 那你也赶快钓去呗。钓完了之后，咱甭说熬鱼了，咱弄顿鱼汤吃呗。
0: 那二他爸怎么说呀？
2: 马文英、
0: 啊，不是那个广东人。
2: 对，我也是没有去呀。
0: 啊，是啊，
2: 我要是一去就钓个盆满钵满了。
0: 啊，那二他妈妈说什么呀？
2: 哎呀，你一见不对，那你就钓去呗。
0: 他们俩喝水去，你说，哎呀，
2: 那个，那好，那没问题，没问题呀，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呀，
0: 没问题。
2: 你给我烙两张糖饼啊？
0: 不是，那广东人不吃糖饼啊。
2: 啊，你给我烙两张，什么来着？
0: 肠粉
2: 啊，肠粉啦！
0: 不是，这肠粉是烙出来的。
2: 那肠粉
0: 行了，行了，好了，
2: 跟你说，
0: 哎，高老师，您都已经胡说八道了，知道吗？
2: 这不让你给我急了的吗？
0: 不，您不想体现您那段经典台词吗？
2: 啊，对呀。
0: 他爸爸，您不要这个吗？
2: 这个用广东话说，
0: 咱从这儿开始。
2: 好的，
0: 不就完了吗？
2: 你早说，
0: 从这儿开始就来。
2: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你看我给你钓上什么来了？
0: 啊，钓什么来了？
2: 我给你钓上一只乌龟呀、啊！
0: 乌龟，
2: 你看看这只乌龟啊，眼熟不眼熟？
0: 我还眼熟啊，
2: 他是许健了。啊、许健，我还当时问了
0: 啊，为什么？
2: 许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啊，我怎么说的？
2: 他说了一句话呀，他们不让我当嘉宾。
0: 对，别说。

0: 非常精彩啊，也是让我们琢磨了一下高英培先生的钓鱼啊。这个高老师今天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您是作为嘉宾啊，又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倒霉的倒霉嘉宾啊，
0: 又没这嘉宾还挤兑不了您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简短几句话，两个人物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矛盾点非常的尖锐，所以到后边这个底才能非常的炸裂啊，很好很好的一段作品。这样吧，刚刚许健提到您没来，您最后这个结尾给我们来两句这个倒背报菜名好不好？就来这么两句好吧。好、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被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

0: 哎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嘿，哎
1: 呦，太棒了！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群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常来，好吧？
0: 谢
1: 谢高老师，
0: 谢谢
1: 您。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拿我们家东西干嘛？
1: 他让我拿的。哟，为什么？
0: 您挣那6000块钱得分我4800。他们说什么呀？
1: 哎呀，你一见那你就掉去呗。
0: 上不了河水。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一细想都摸不着头脑的健康话题，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面对这么多的医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3: 他是有什么样的专家他就得什么样的病。
0: 高低给我开个方子。
2: 对，
0: 我跟你讲朱琳，这个你绝对
2: 绝对有，
0: 你绝对有。你爱运动吗？
2: 运动。
0: 有没有运动受伤过？
2: 有，我膝盖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疼。
0: 那栾哥呢，有没有这个您或周围朋友
3: 最大的运动就是躺着啊、哦？
0: 那您躺伤过吗？
3: 没有，没有躺伤过。
0: 我们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运动而受伤，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康复的时候呢不够科学，造成了终身的身体的疼痛。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运动受伤别硬扛，科学康复有良方。我身边呀，几乎十个球友里面，大概就有那么五六个就有膝盖的问题。爱运动的人，他们免不了，比如说网球、羽毛球那种急杀急停，对于膝盖、腰，甚至其他关节的损伤、崴脚，这都是很常见的啊。那比如说，您作为医生，最常见这种运动损伤是什么？
4: 刚才主任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这种需要突然变向的，因为关节的作用其实活动嘛，关节越灵活，它对周围的软组织的要求，或者说韧带啊、肌肉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那么在这样的运动下面，其实最容易受伤的是两个毛病，一个是踝关节扭伤，第二个是膝关节这一部分。
0: 假设我们现在突然间打球受伤了，怎么及时处理可以让我未来康复得更好啊？
4: 其实你会看局部的这个脚脖子有没有肿，这是第一步。如果不肿，那基本上是排除伤筋动骨这两个词。哦，对。但是如果你肿了，这就要你要判断了，是伤筋了还是动骨了。这时候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像我这样单脚，如果我右脚突然扭了一下，然后呢，我如果你能够单脚站立，
3: 那个伤的脚，
4: 上侧，当然上侧，上侧，如果你能单脚站立，说明基本上排除骨折。
0: 我以为是让他伤得更彻底啊，
4: 不是，你尝试着或者这个脚尖垫一垫，就是说把支撑或者力量放到你的受伤那条腿，如果你能撑得住，基本上可以排除骨折。哦，大部分情况下面还是扭了以后呢，会有局部的一点点肿胀，肿胀意味着什么？有内伤了。所谓的内伤就是毛细血管破掉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动了，那一个名字叫 RICE RICE 米饭 ，R 就是 rest， 其实就是休息，就是说不要再去刺激它了，你就安稳稳的

0: 写 I 就是 ice 就冰，为了让肿胀的这个组织血管上的收缩，肿胀会消退。
1: 那我怎么贴有的那膏药是热的呀？
0: 对，这个热膏药就是应该到后期，
1: 就有的膏药确实会让我们觉得热，
0: 就有些，
1: 所以应该是冷敷，不应该贴膏药，对吧？
0: 冷敷，那么或者冷敷，或者没条件，实在没条件，一般篮球场旁边都有这种自来水，水槽
1: 冲
0: 水冲。就是冲的局部，你冲个十分钟，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收缩血管。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说，其实最好的是冰水混合物。
2: 是吃啊，是冰啊？
0: 外用。
1: 如果你的舌头扭伤的话，可以一直。
0: 相声演员有可能，当然也不要直接的接触，也可以外面裹个毛巾啊或者衣服啊，稍微盖盖，这样的话能够在4到6度。对，因为太冷也容易冻伤。这，然后 C 是就是所谓的 compression， 就是加压，反正其实就是局部的压迫。然后最后一个词是elevation， 就是抬高的意思。这是早期的，你可以在球场或者急性扭伤的时候你可以处理的。
1: 但是如果出现了骨折，这个就可能这样就不够了，
0: 因为其实骨折是医生该处理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觉得或者怀疑有骨折了以后，减少对你的肢体的二次损伤，
1: 这时候躺平就有用。
3: 就躺。
1: 对，
0: 有条件你比较能折腾旁边的树枝啊，是吧？木板啊，或者硬塑料板啊，然后放在旁边缠绕，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条件，最简单就是把两个脚并拢在一起，相对固定，拿好的这个脚作为一个支撑，这个是最简单易行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怎么样一早期减少损伤，后期又能恢复得更好？那么4到8周以后，你需要做一些踝关节周围相关的力量训练、康复训练和本体感觉训练，这样呢才能让你这个环节从受伤这种状态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提升到一个更强的状态，防止下一次再受伤。
3: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攀岩这项运动，然后如果要是在攀岩的过程中要是受伤了的话，应该怎么自救呢？
0: 攀岩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绳索保护的，一种是自由的。
2: 我的妈呀！啊，
0: 那么自由的那些呢，就是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叫做有他们专业的就是说抱石的状态，就是把整个人身体卷在一块儿。那么哪里因为掉下来了嘛，哪里肉最厚，哪里去垫，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骨骼。但是如果是你是有保护的，保护的其实就像大摆钟一样的，你一旦失手以后它是会摆动的，摆动以后就相当于你要把人哐撞在你的墙上，这个时候你要保护的是什么？把你的四肢做一个稍微屈曲的状态，不是硬生生的去撞，也不要去尝试去抓绳子或者抓那个东西，就是保持一个弹簧的一个状态，去有一个反，就相当于缓冲的作用，
2: 悠一下
0: 啊，对，悠一下。
1: 那攀岩馆的人说，保护好我的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像四肢的，尤其还有一个最，医生其实最担心的，因为四肢骨折对医生来说，其实就是时间问题，能长好，但是有一些运动损伤，比如像脊髓损伤，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什么，防止二次损伤。所以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受伤的人如果感觉到脚有点麻了，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感觉到不管是手也好脚也好有点麻木的感觉，那很可能是你的脊柱，不管是你的颈椎、胸椎、腰椎有类似于骨折或者压迫，或者说你觉得好像中轴骨啊，从颈椎到胸椎到屁股这条，有人叫做龙骨是吧，这条骨头的有疼痛的，那么你怀疑的就当作是这个地方有受伤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做平板样，就是不管你大家来其他人来帮忙也好，就是要把你整个人当作像一个平板一样的，不能扭，不能说哎我这样翻身也好扭过去，不能，这是对患者或者受伤的时候最最最最需要那个的，因为其他的都是从医生角度来说都是小伤是吧，不管你骨折也好擦伤也好，无非就是治疗时间长一点，唯独这个脊柱脊髓损伤是大问题。
1: 我就想起那句话，在生死面前啊，这些都是擦伤。
4: 还有就是摔到后脑勺，它会引起颅内出血的，就有些人摔完之后他有一段时间的意识丧失，就是昏过去了，他昏过去之后又醒了，他觉得自己没事，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已经有颅内出血了，但他不知道。
1: 只要撞了后脑勺去医院拍个片子，
4: 对，看一下，以防止也发性出血。

0: 还有一个位置特别容易受伤，腰。你就这么坐，你看着吧，你这么坐一天，你坐着说话，你明天就腰疼。运动的腰伤一般怎么来处理？
1: 如果你扭了以后，哎，感觉到局部没有很明显的刺痛。第二个呢，没有出现这种下肢的麻木啊，或者说是那个大小便的不畅啊、不舒服这种表现，那基本上以早期休息为主，然后等到3到4周，就是你觉得症状没有了，然后可以做一些运动锻炼来增加你的腰背部肌肉的强度。那在这里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动作叫做硬拉，我可以演示一下。那你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拿比较重的哑铃啊，或者说是没有条件的，拿两个水桶都可以，稍微重一点。那么所谓的硬拉，就是主要是锻炼腰背部肌肉，可以双脚分开，跟你的整个髋关节差不多距离，等与髋等宽，然后呢，屈稍屈膝，对，然后呢，整个人往下弯腰。好了，大家会看啊，主持人现在的状态跟我状态有啥差别啊？大家看两个人姿势，你看有啥差别？
0: 没什么差别呀、啊。
2: 不是这儿还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儿没使劲儿是吧？
1: 就这个意思。
2: 您这儿是平的呀、
1: 啊。对，这个是整个硬拉动作的关键点。
0: 我刚才那个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我这样，
1: 就是说你听过一个词叫做腰椎间盘突出吗？
0: 听过呀。
1: 腰椎中间有个盘，那么一旦你这个弯腰了以后，就相当于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盘你前面弯腰了，前面不是窄了吗？后面宽了吗？就把你的椎间盘往后面顶了，后面是有神经的。这样的话其实保持了腰椎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这时候你再用再大的力量锻炼的主要是腰椎，而不会刺激到你的椎间盘。
0: 这是一种反阻训练吗？是吧？我就发现其实我有什么感觉，我就发现我背后的这个腰肌的部分是要发力的，核心要发力的，这就是硬拉。
1: 对，
3: 比如说像我开始练之后，教练就会说你没有肌肉不行，或者说人到了一定情况下你肯定要就是肌肉在流失嘛。
4: 那你可以先从做平板支撑先锻炼你竖脊肌的强度，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很多人最开始做这个动作都是错误的。
5: 因为我接触的是老年病人比较多嘛，人老了以后他肌肉流失要比年轻时候流失更快，所以说人体的你的骨骼的能够正常的站立，平衡站立其实是靠肌肉在支撑的。你肌肉流失了以后，你就没有力气去做以前能做的事儿。所以说，我们都是建议趁现在能做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就开始通过肌肉。对对对，这样到老了以后，你才有的消耗。
1: 对，或者说是不要偷懒，因为有时候很多老人会有这个观点，觉得因为家里的日常是烧饭的锅。有的家里不是很轻的锅，有的是很重的锅，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太重了，我要换个轻一点的。其实恰恰相反，你应该去用一些在你可以承受范围内用重一点的锅，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能锻炼到你的肌肉，第二方面能刺激到你的骨头。那么在如何去判断这个锻炼的重量，这个就其实就因人而异了。像主持人跟两位探长，你同样做这个动作能拉起来的极限重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标准是可以衡量的。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想增加一点肌肉，刚才我示范的这个动作，如果你能做到8到12个，你拼命用力做到8个或者做到12个以后，你再做13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没力气了，这叫你能做到8到12个重量，那么对于你来说是能够很好的刺激你身体肌肉的增长的。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像有些女性朋友，她是太胖了，她想减点肺，那么做什么？做20到30个的重量，哎，她觉得这个重量很轻松，能做到20、30个，这个其实对肌肉的刺激是比较少的，但对脂肪的燃烧、脂肪的作用反而倒会更强一点。
2: 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就爱遛弯儿。遛多长时间合适？是时间合适还是公里数合适啊？要每天都遛的情况下，
0: 还是2万步合适啊？
2: 对，
1: 首先我觉得这刚才讲的问题当中，其实就有个问题，每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就不应该每天，
1: 不应该每天。包括不管你是劳动也好，运动也好，活动也好，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会发现，哎，好像
2: 老干一个事儿就不行。
1: 对，运动的人，去健身房，你会发现他越练越健康。但是有的人工人劳动，你会发现他越劳动越累，越劳动越累。为什么？就机体是有个恢复的过程。那么我现在机体状态是100分，但是我如果给我1个小时去健身房锻炼，它其实整体的状态是变成80分的。然后你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休息，它会变到101分。也就这也是为什么你锻炼了，充分休息了，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

0: 跑101分，然后你隔一天再去锻炼，哎，下来了81分，休息了102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每天劳动干同一件事情，从100到80，它慢慢还没到100呢，到99的时候，你又来一下。对，
1: 所以充分运动也要充分休息，
0: 充分休息。
1: 你们喜欢徒步吗？
2: 走
1: 山什么的？
3: 嗯，还可以。
2: 是，对，能接受。
1: 那你徒步的时候，你包里面背了一些应急的药品？
3: 没有，
1: 没有，
3: 全是拍照的。哦，
1: 它只有应急的这个自拍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开包，看看一个专业的骨科医生如果去徒步的话，他的包里面会装什么样的应急物品。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嗯，
1: 这是棉球、
3: 驱蚊液、
2: 冻疮膏。
3: 夏天去应该不用吧？
0: 对，这个是冬天用的。
1: 碘伏、创口贴，还有一个绷带。
2: 你看，
0: 就是你发现主要集中在还是在
3: 外
0: 伤和外伤，就是怕你
2: 摔
0: 伤、手撑了、皮擦破了。偷懒的情况下面，如果是我，我可能最重要的就带两样东西，我会带一瓶矿泉水。哦，
2: 怕渴。
0: 哎，一方面一方面可以喝，还一方面呢，万一有点擦伤可以冲，因为毕竟荒野当中或者会野外的这种溪水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干净。这些棉球也好，绷带也好，我可能这几样物品呢，就是会拿一块毛巾，干净的毛巾
2: 就可以擦汗。
0: 擦汗，对，擦汗是日常用的，万一需要特别用途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包扎。那么刚才讲到，其实讲到骨折，其实也是一个，尤其是爬山徒步比较容易摔伤、手撑地，或者是一扭以后脚撞伤或者骨折的。以前你看电视里面需要搞个绷带啊、缠牢啊，是吧？如果你没有，其实你把你的手插到你的兜里面。哦，
1: 您户外徒步穿衬衣打领带儿，
0: 就说万一有点除了不是皮肤之外出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慌，是吧？这个呢就涉及到你，出血以后，出血是到底是伤到了动脉还是伤到了静脉？嗯，那么动脉是一般是鲜红的，静脉是暗红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出的血是暗红的，那其实基本上关系不大，你只要局部的压迫或者说是按压局部的伤口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鲜红的血，甚至有时候比较形象的就像喷水一样的滋滋，对，这个时候呢就要压迫在什么，就跟我们用那个浇花一样的，你要堵牢进水的那个口子才会让这个堵了。所以说一般情况，假如这里出血，因为心脏在我这边，这边下去以后这根水管是这么流的，这个就用手指压在静心段，基本上就不会出血。哦，
1: 这些确实可以给我们提个醒，日常的我们要去徒步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0: 是的。嗯，
1: 然后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家人。谢谢沈医生。谢谢
0: 谢谢。
1: 我们有时候在想啊，我们能不能当牛马的时候，在办公室我们摸鱼也可以有点对身体肌肉啊，包括身体各个组织的一个锻炼。袁山经常这么做。
4: 我经常偷懒嘛。
1: 行，袁山教我们几个动作吧。
4: 可以可以，没问题。就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啊，上边在工作，我们的腿下面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我们叫足蹦的训练。首先可以双脚呢这个勾脚尖儿啊，左右相互勾脚尖儿，
2: 游离配合。
4: 对，游离配合没错，左右各做50次。然后呢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颈前的这个肌群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呢我们再把腿往回收一点，然后做一个哎抬后脚后跟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是收缩我们小腿后侧这个比目鱼肌群。对，然后呢让我们小腿得到一个收缩。做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脚伸出来以后，这个脚圈向外啊绕50次，然后再向内绕50次。腰坐时间长不舒服了，我们可以啊一左手抵住右腿的膝关节，然后右手呢放在椅子背后面，然后我们慢慢的向后转，哎，拉伸我们腰部的肌群。
1: 然后后座同事说干嘛，有事儿啊？
4: 你说哎，你别说，然后反过来再来一句，哎，真有事儿。对，左右的都有牵拉。同时，然后我觉得颈椎不舒服的话，哎，我们可以一只手拉住椅子侧面，另一只手呢放在耳朵上以后，哎。我们再做做扩胸，这个你就是坐着的时候都能把这个从头到脚都能练一遍。
1: 行，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无论是在户外

0: 外还是在家里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的各个关节更加的健康。那么接下来有请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那么运动损伤康复呢，需要遵循休息、消肿跟循序渐进的三个原则。那么急性期啊，热敷控肿止痛；恢复期呢，热敷促循环，配合啊轻柔的拉伸与肌肉力量的训练。康复中呢，避免过早剧烈运动，注重呢动作的规范性。最后呢，需要加强薄弱肌群的防护。日常呢，做好热身、放松，同时呢，强化肌肉，从而呢稳定关节，从而降低整体的复发的风险，兼顾恢复效果与长期运动安全。
0: 接下来这个议题呢，其实是所有女生更加关心的体重。哦，你一般是通过节食呢，还是运动呢，还是？
2: 我最开始是通过节食，然后现在是运动居多，但是要是碰到急速想瘦身的话，还是会通过最直接的就是不吃。我好像成年之后就没有说是有下过100斤，我对这个不是很执念，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体重要维持在100几斤是最好的。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坚持运动，保持原生好体态。但是很多女生现在有个执念啊，李医生，就觉得自己超过了100就是个胖子。
3: 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嗯，其实我们在制定目标体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说是忽略身高的。嗯，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身材是否标准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法，就是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它的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你70公斤啊，1米8，你就70除以1.8的平方。
0: 大概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健康的？
3: 18.5到23.9之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型。
0: 那您目测我，您觉得我的 BMI 超标？
3: 我感觉您的 BMI 应该是超的，因为据我所知您经常健身，所以我感觉您身体里应该肌肉特别多。
0: 我在每年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都显示我是肥胖。
3: 嗯，是的。
4: 我也超重。
0: 我就想，我这十几年我的衣服都没变，但是我确实体重是150。
3: 体检的时候我们那个报告它只会通过 BMI 来判断您是否是肥胖还是超重。其实 BMI 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欺骗性的，就是我们经常买肉，我们会知道就是同样体积的肉，瘦肉比肥肉是重很多的。有的人甚至 BMI 会超过28，就是达到这种肥胖的标准，但是我们一做身体成分发现它的肌肉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它的体脂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型。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有的人呢他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测他的身体成分，他的体脂率非常的高，有的时候能到40%以上。这种情况呢其实有一个词儿叫瘦胖子，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您是骂了胖子还是骂了瘦子？
3: 他也就是他是一个 BMI 标准的胖子。
0: 哎，是不是您作为营养师的话，就通过肉眼就一看这人可能是某种疾病的潜在的患者？
3: 有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将来肯定会得三高。个体型，
5: 苹果插筷子是吧？
3: 对，它的中间很圆，就像一个苹果，然后四肢非常细，就像四根筷子插在上面。然后这种体型呢，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中心性
2: 胖肚子。
4: 我们中医管这个叫痰湿的一个体质，是吧？
0: 中焦肥大，
4: 对，痰湿体质嘛。
6: 要控制这个肥胖，一天吃几顿饭合适？就晚上应不应该吃饭呀？
3: 我们最好是不要单独的去把晚饭给卡掉。
6: 那我要不吃饭吃水果呢？
3: 我们门诊还真来过这种病人，就是他就是说我晚上我都不吃饭，我怎么还那么胖呢？然后我仔细的问了一下他的这个饮食史，发现啊是没有吃饭，但是他晚上吃了半个西瓜，一个菠萝，相当于吃了2碗大米饭。
6: 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严格控制进嘴的每一个食物本身的热量。哦，你知道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骂人的词儿？碳水脸。我不说你脸大。
6: 哦，这叫碳水脸。
2: 我也听过这个，我也听过。
3: 就他可能描述的就是这个人可能脸又大，然后脸上有长痘又冒油，可能是这种状态。它确实跟一部分碳水是有关系的，就是高糖的食物、精致加工的碳水，比如说像这种薯片啊、饼干呐、蛋糕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吃多了，确实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这种碳水脸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这个正常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主食、全谷物食物，这种还是该吃 吃正常吃，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健康

0: 康呀，这个外形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但是有一种人啊，他这个我看着就不太科学啊。就今天早上我跟袁山吃饭，他哐当进来之后端了一盘鸡蛋，人家自助餐，就是他就是哐当把这蛋黄弄了，把蛋清吃了，就是好多人都这么去控制，这科学。
2: 还有人的一种说法是一天只能吃一个，多了吸收不了。
3: 我听的是一天只能吃两个鸡蛋。
1: 那这个消息都是来自于不同地方。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来这个狡辩一下啊，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我想这个增肌的一个这个目的和这个期间嘛，它是一个我觉得在早餐里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来源。
0: 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的蛋白质来源不仅仅是从鸡蛋中获得，比如说这个肉呀、奶制品呐、豆制品呀，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是鸡蛋里没有的。
4: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在健身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摄入来源的。
2: 那这蛋白粉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挑这蛋白粉啊？
0: 我们在买蛋白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其实市面上很多蛋白粉，其实它的浓度并没有达到我们这需要的含量。就是我们尽量是选择这个蛋白质的浓度在70%以上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那个营养成分表，上面都会写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它的配料表，尽量是越纯净越好，不要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挑选蛋白粉的时候，有这个分离的，有浓缩的，其实浓缩的相对来说就是性价比高一点。普通人大多数人其实选浓缩就可以了，除非有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这个低脂的含量要求非常高的人，可以选一些分离的蛋白。
3: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女性朋友生完孩子也好，或者说像我现在还没有生孩子，但是我不停的运动之后浑身都能瘦，但是小肚子还是鼓的，应该怎么解决呢？
0: 我们门诊经常来一些这种年轻的女士，就觉得哎呀，我这挺瘦的看着，但是我肚子就凸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其实咱们正常的人小肚子就是微微有点突出的，因为我们的内脏是在肚子里面，然后尤其是女性还有这个子宫和附件，所以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小肚子正常是突出是很正常的。对，我们看网上有一些那种特别平的腹部照片啊，肯定都是凹造型凹出来的，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1: 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肚子变小的？
0: 我们如果纯靠吃的话，说很难减肚子，我们只能是看看想方设法让它不再增肥，就是也就是我们怎么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
4: 饮食的控制。
0: 对，饮食的控制怎么减少内脏脂肪？
1: 对，我知道庄医生其实平时会有一些个比较柔和的运动，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体态变得更好。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个？
5: 可以，就是在我们医院里边产后的那个产妇，她也可以做这些运动，还有像刚才就是说没生过宝宝的，核心力量还有盆底肌这些都可以锻炼一下。
1: 那咱们学一学，
3: 可以，
1: 好吧，来，我们上下道具，
5: 双脚打开和宽同宽，
2: 和宽同宽，
5: 对，然后趴到垫子上，
2: 趴垫子上，
5: 对，然后把这个手臂压在额头上，
2: 闭眼吗？
5: 可以，
6: 别睡着了，
1: 可以闭眼，但别睡着。
5: 想象着我们那个肚子是一个以肚脐为中心的球，深呼吸，吸到肚脐的位置。
2: 我还没想呢，我一声我想啊，把这吸到肚脐的位置。
5: 把气。想象着肚子像一个球一样鼓起来，持续4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
2: 老师，对不起，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就这趴了一会儿。
5: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要侧过来。
2: 你别起来了就完了。
5: 这两边都把这个肘跟这个地面垂直啊，然后下面的这条腿，这样，然后我们撑起来，成一个直线，这样，对，
2: 这多长时间啊？
5: 30到60秒，
1: 这是一个测平板，对于核心是有帮助的。
5: 对，
1: 栾哥在抖，你看到没有？
3: 因为栾哥从来不运动。
5: 这个腿垂直和肩同宽，然后这个手也是和地面垂直，跟肩膀成一条直线，然后把膝盖离地，
2: 膝盖离地，
5: 对，然后后面要成一个直线，
1: 后面成一个平板，
5: 对，
2: 是这个吗？
5: 对，
6: 应该是越往下越难度越高，
4: 对，
6: 就是稍微离地1毫米是最累的，
7: 再坚持，
1: 栾哥怎么别抖啊，怎么了？
2: 不是，
1: 咱怕什么呀？抖什么？
2: 我就觉得第一个动作好，
4: 可以假装睡觉。
2: 对，然后确实我不怎么锻炼，确实有点喘。
1: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家练的频次强。

0: 强度大概
1: 一般是30到60秒、哦、然后3到6组。
2: 谢谢庄医生，谢谢栾哥，谢谢。来，我们休息一下。再问李医生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其实刚才做这些，一方面锻炼核心，但很多的姑娘呢觉得说这么做的话是一个运动减肥的一个办法，那我们运动减肥还要注意什么呢？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栾哥一个问题，您在家里您做家务多还是嫂子做家务多？
4: 你看什么家务？
3: 就是烧饭呐、啊，然后扫地拖地呀、啊、这种。
4: 哎呦，这还都是那我，
3: 是吧？
4: 那个扫地机器人。
3: 那您那我正想给你竖大拇指呢。那您的这个消耗就不是太多了，平时就是我们有一个消耗叫做非运动热消耗，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除了主动运动以外另一个运动，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它一天整体的消耗的能量其实是比这个主动消耗是大3倍的。如果您在家里就要是能多做做家务，其实有一个好处，一方面增进夫妻感情，还有一方面可以提高您的非运动热消耗。
4: 好好好，欢迎您上我们家做家务。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更加科学的认识，通过运动合理来减肥，然后控制好我们的一个好的体型。那么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坚持科学运动是维持良好体态的关键，日常搭配拉伸、力量与有氧，放松肩颈腰背，强化核心肌群，改善含胸驼背，运动时端正姿态，循序渐进，不超负荷，配合日常站姿坐姿调整，长期坚持能舒展筋骨，紧致身形，塑造挺拔匀称体态，同时缓解肌肉僵硬。
5: 大夫，我感觉我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好像得了一种年纪轻轻感觉哪儿哪儿都是病的毛病。
6: 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啊？
5: 我这每天睡醒就跟没睡一样，就刚才我化妆，那化妆师说我这个脸不用上粉底就可以直接演僵尸了。
6: 哟，你这种情况啊是缺铁了，平时可以吃一点像牛肉啊，像猪肝啊，别光啃那菜叶子了。
5: 哦，好好好。哎，你怎么知道？
7: 我最近减肥呢，天天吃水煮菜。
6: 都没血色了吗？
5: 哦，对对对，我这手一换季的时候还起皮，还有你看我这嘴角都烂了，画上口红更明显。
6: 哎，这种情况啊是缺少了维生素 B 族，可以吃一点全谷物啊、像鸡蛋啊、瘦肉啊，三样的轮流吃。
5: 哦，好好好，那你看我这脸涂什么都干，而且我这手啊指甲还特别脆，一整就劈了。哎，
6: 这种情况是缺少了维 A 和维 E， 可以吃一些胡萝卜、坚果还有蛋黄。
5: 哦，牛肉、全谷物、坚果、蛋黄。不是大夫，你直接给我开一个超市采购清单得了。
6: 您这个不是病，就是缺少了微量元素，所以说呢不能光靠吃药，得靠吃。哦，
0: 大伙看明白了吧？有时候您觉得您生病了，其实只是身体缺乏一些微量元素。那这些微量元素怎么补？怎么吃？吃多少？到底哪些是智商税呢？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藏在身体里的微量密码。我们刚聊到微量元素，问你钙算不算微量元素？
5: 算
0: 啊。DHA 算不算？
5: 算
0: 啊。算是吧。
5: 但我都不知道 DHA 是啥。
0: 不知道是吧。来给他解释一下，补补脑。
8: 对， DHA 就是补脑的。
0: 对，需要补补脑啊。就是很多人对于这微量元素的理解还不透彻，能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3: 其实钙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微量元素，其实它是叫常量元素。什么叫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是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含量很低，它占人体的是含量是小于0.01%的。而钙呢，它在我们身体内其实含量是挺高的，是占到大约是1.5%到2%，所以这个钙它是叫做常量元素。
0: 那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这种微量元素都有什么呢？
3: 一般公认的是有8种，比如说这个铁呀、碘呀、锌呀、硒呀，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微量元素。
5: 那比如像我补充微量元素的话，就是靠感觉，我应该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补呢？
3: 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在补充微量元素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跟风的状态，
4: 吃吧吃吧，我也吃的，吃吧吃吧。
3: 对对对，可能一听说这 个好就吃点这个，一听说那个好就吃点那个。
2: 对他们说的，都是他们说的。
3: 对对对，大多数都是这种心态。
8: 啊、像五两元素就是小孩子会补的多一点，因为像他就是六月龄之后吃辅食的时候，然后可能辅食的结构不标准，可能会缺五两元素。

0: 或进入青春期之后，然后觉得孩子生长得慢，然后开始考虑是不是孩子缺微量元素了，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去测，你要去测孩子的微量元素是否缺乏，然后
1: 孩子容易缺铁，
0: 孩子是容易缺铁的，尤其是青春期这个时候，然后缺铁之后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很容易烦躁，你觉得他脾气不好，其实就是缺铁啊、
2: 女生应该也缺铁吧，
0: 女性的缺铁程度会更高一点，因为她又会有月经啊，一直会有就是熊蛋白的流失。
3: 庄医生，是不是在您临床上经常见到？
2: 是是是，咱们女生的月经前后，尤其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她一般还伴随着缺贫血，然后还有咱们孕期的女性，因为她就是血容量增大，还有孩子的需求，她就缺铁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4: 那我吃什么能补呢？菠菜，
5: 大家可能是受这个大力水手的影响比较多，其实菠菜里面的含铁量并不是太高，而且菠菜里面它的这个铁的这个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1: 对，拿铁锅炒菜补铁吗？
5: 这里边的铁元素其实也是不是太容易吸收的。
3: 补铁剂呢，自己可以去补充吗？
5: 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去就是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嗯，因为有的贫血它不一定是缺铁导致的。嗯，
3: 很多小孩不光缺铁，他还容易缺锌，比如说头发黄啊，肤色不好啊。
0: 嗯，还有孩子异食癖，就是他要吃墙皮，然后那可能就是他缺锌了。
2: 吃墙皮？
0: 对，
1: 有，
0: 对，
3: 那是缺心眼儿吧？
1: 啊，不，真是有，这不是缺心眼儿，他就是缺东西。
0: 对，
1: 有很多人都是。
3: 嗯，那哪种人最容易缺锌呢？
5: 就有好多素食者，他一点肉都不吃的那种人也是容易缺锌的，因为锌是广泛存在于肉食里面。
1: 那怎么补这锌呢？
5: 就是一个是通过饮食嘛，就是我们的这种高锌的食物，就是肉食啊，肉制品，尤其是这种海产品、贝壳类的，这个含锌量是相对高一点。哎，对，生蚝。
3: 我一刚听高锌的时候，我一马上反应是高锌的工作，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要高锌，身体会健康啊。那锌跟钙这个是要同时补呢，还是？
5: 缺了才需要补，如果你从饮食当中能够很容易获得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额外补充的。
3: 你看我们经常说维生素 A B C D E，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分别它能管我们身体哪个部分，您能帮我们捋一遍吗？
5: 就是维生素 A， 它就是跟眼睛相关，就如果有人缺维生素 A 的话，它的首要的表现就是它的暗适应能力会下降，就是说它从一个很光亮的地方瞬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它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看清楚。
2: 我就这样，那我可以一直吃吗？
5: 维生素 A 不建议说一直都补这个维生素 A 的制剂，如果您要是不是太缺乏的话，你很容易就补过了，就是容易导致中毒，所以还是建议从饮食当中来获取。蔬菜里面有个叫胡萝卜素啊，大家应该听说过，非常典型的一个蔬菜叫胡萝卜啊，这里面呢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的，它是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但是我们就是注意一下，就胡萝卜素是一个脂溶性的，所以我们最好是炒一下吃，这样的话吸收率会更好一点。
2: 维生素 A 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的孕妇不能就是刻意的补充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过量的话引起胎儿的畸形。
5: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有好多种，1 2 3 4 5 6 7啊。维生素 B 一呢，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脚气病有关系啊。B 二呢，跟我们的这口角炎呐、舌炎呀有点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B 十二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还有 B 六可能跟我们的脂溢性皮炎有一些关系。有一点我需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团队，它很少缺乏就是单一的这种维生素 B， 所以我们一般要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补充这种复合型的。
3: 如果维生素 B 族没有补好的话，是皮肤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啊，像你的唇炎呀、口角炎呀、舌炎呀，都可能是因为你维生素 B 族补的量不够导致的。
3: 那维生素 C 呢？
5: 维生素 C 的话，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的，然后每天大概需要100毫克就够了。对于吸烟的人来说，要再多一点啊，因为吸烟的话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D 的话，这个维生素需要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维生素 D 不足的情况大概有90%以上。我们平时在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其实是很少的，主要是通过这个光照啊，用皮肤中那个合成。我们好多女性她夏天的时候容易穿着防晒衣，捂得特别严实，不怎么晒太阳，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高危人群。
3: 维生素 D 既然跟骨头有关系，跟钙有关系，那么骨科是不是也经常会

0: 建议大家补充的。
1: 对，就是说，我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个水盆，那么水少了，也就是缺钙了，那么我需要加水，那所谓这个水其实就是钙。

0: 这个通过怎么炒菜的油啊，包括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其实维生素 E 就足够了，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私自的补充维生素 E 的。
1: 嗯，还有维生素 F 什么的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行。这有点难，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学了这么多关于微量元素的知识，我还是想考考两位，两位呢简单作答哈。来，第一个，维生素 C 能预防感冒吗？
2: 不能，
3: 我觉得能。
1: 那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3: 哦，好多人说感冒了，然后吃点维 C 喝。
1: 而且我吃的那个叫维 C 银翘片呀、啊。
0: 它能缩短你的感冒的病程，能让你就是感冒的症状稍微减轻一点，但是它没有预防的作用。
1: 好，我们再听下一题啊。网红补剂哪些是智商税？磁疗贴、能量手环、DHA、胶原蛋白。
3: 前俩。
4: 前俩我都没听说过。
1: 我、哦、没听过都是智商税啊。那看来听过的一定买过，也交了智商税啊。让这些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专门补 DHA， 但是因为 DHA 这个成分大家都会给孩子用软糖的形式去给孩子补，但其实大部分的 DHA 产品它可能含糖量很高，反而补更多的糖，这个是对孩子健康是有害的，所以在买 DHA 软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DHA 的成分含量。
1: 李医生，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深海的一些鱼好像 DHA 比较高。
0: 嗯，是的。
1: 嗯，那我们是不是给孩子多吃一些这些呢？
0: 其实我们正常的在饮食当中的这个 DHA，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获得到了，其实不需要额外的去吃一些 DHA。
1: 不用买那些跟小鱼油一样那种给孩子嘴里面硬挤那种软糖，非得哄着孩子吃，是吧？
0: 不是必须的。
1: 除非医生建议，比如说日常食物不够。
5: 就是像沿海城市的话，他们吃海鲜吃的比较多，所以他们 DHA 的缺乏并不是很多。但是内陆可能因为吃海鲜稍微少一点，这类人群可能会稍微缺乏一些 DHA。所以我们只要，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然后就是快递都是很方便的，然后运输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内陆人也可以吃到更多的海鲜。那除了淡水鱼以外呢，我们去更多的吃一些深海鱼会更好。
1: 对，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吃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三文鱼，挺好吃的。
5: 对对。
1: 下一个问题，吃虾皮补钙吗？
3: 不，
0: 其实是不补钙的。嗯，其实虾里面的钙含量确实很高，它大概是牛奶的9倍，但是呢它这里面的钙的吸收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嗯、所以说它的补钙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虾皮当中的它的钠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可能你吃了大量虾皮以后，你的钙没补上去，你血压补上去了。
1: 所以说你看，关于我们常见的微量元素，我们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去了解。我们身体也是有很多微量元素组成的，只有补好了微量元素，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身体从不说话，也从不骗你。维生素 C 不能预防感冒，但能帮助植物性铁吸收。菠菜不补铁，补铁要吃红肉。骨头汤不补钙，补的是脂肪和嘌呤。补钙首选牛奶和豆制品。厌食、反复感染、口腔溃疡、伤口愈合慢是缺锌信号。补锌不是越贵越好，认准国药准字。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身体真的很奥秘。说大呢，好像我们有四肢，但说小呢，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只有把这些小的和大的都搞清楚，才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的细心讲解，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来胡子明这小子反思的还是不错的。
1: 我去接应他。
0: 第一枪就犯你的了。
1: 没问题。
0: 去，保护好他。
2: 我跟着你吧。
0: 不行，你去。
2: 不。
0: 这是命令，去。

0: 听我的，一起打。
1: 好，
0: 三二一，打打。
2: 撤！走走走走走。

0: 那个来做常务院长的斋田啊，为人太霸道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的。他对我们中国的医护人员特别不礼貌，昨天还把小何给打了。大小姐，要不您跟小林武一谈一下，换个人过来。
1: 嗯，我知道了。
2: 这个是我最近通过考察筛选出来的，应该离开这里的人员名单。
1: 你筛选的？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拒绝向天皇陛下的皇宫方向鞠躬道谢。
1: 抱歉，这里不是满洲。
2: 哼，这里也是天皇陛下的军队管辖的地方。 面对皇宫方向鞠躬，表示对陛下的恭敬和感恩，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幸福的事情。只要
1: 我还是这里的院长，我的工作人员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情感。
2: 哼，我是这里的常务院长，这里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 我只是礼貌性的通知你一下，不是让你来决定支持还是不支持。告辞。

0: 林姐，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暂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我们只有学会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2: 医者たちは離れている。どうして？
3: 報告つもりです。小林閣下。
0: 小林阁下。他们刚刚被斋田先生停止了工作，理由是在午餐的时候没有向天皇的皇宫方向鞠躬。
4: 是吗，斋田君？
5: 是的，他们拒绝鞠躬，就是表示对天皇的不满。
4: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按照斋田君说的去做呢？
0: 您真的认为这是一种必须的方式吗？
5: 当然，这是我们在满洲国、在华北都推广的效忠方式。
0: 我不这么认为。
4: 我想听一下林院长的见解。
0: 这里是医院，为了表示对生命的尊重，我们经常会对逝去患者的遗体鞠躬和告别，这是我们始终保持的一种礼仪的方式。
4: 听到了吗，斋田君？不要再去纠结这些没有必要的形式，现在快去把那些医生都请过来。
5: 嗨，
4: 林院长，斋田君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多多的包涵。
6: 咱们这次去总部一定要学

0: 虚心学习，学会如何救治伤员，为抗日出一份力，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阿月，阿月，
0: 大家休息三分钟，
3: 走走走吧，休息一下。
2: 怎么说走就走啊？
0: 我得去学习，要不怎么当大夫呢？我现在还只是个卫生员，连手术刀都不能去拿。
2: 走多久？
0: 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
2: 一年啊！好吧，过去了，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集合。出发。
3: 好，来，走吧。来，
4: 我的照片不要往上登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有一些不要命的愣头青啊，对我们这些忍辱负重啊，来来来来，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不但不同情、不理解，还进行暗杀，太让人心寒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做好人难呐。做利国利民的好人更难，啊！对，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原封不动地写上去。好，好，再见，辛苦。哎哎哎，好，老孙啊。
5: 姚局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哎，快坐下说。
5: 您有话就直说，我洗耳恭听。
4: 得。哎，你这气色不太好。
5: 还行吧，能活着就行呗。
4: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情绪不太健康啊。
5: 我说你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4: 啊。你们老东家走了之后吧，留下那个宅子啊，
6: 我们大小姐还住在那儿呢，这是我们老东家给大小姐留的唯一遗产了。
4: 我也没说什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6: 这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不然我对不起我们老东家。我
4: 老孙，别一口一个东家的，一口一个东家的，你心里得先想着国家，后想着东家。
5: 是，这不国家破败了吗？我想着老东家，那就是想着国家呀。我为老东家守着宅子，那就是为国家啊，替国民守着家业呀。
6: 老孙头，是不是不想活了？混腻歪了？
5: 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哎，就在这世道上，我是真活够了。我不怕死，也许死了以后啊，我倒清静了。
4: 你起，行行，服了，你够忠义，行了吧？
5: 我说姚局长，我也不指望你告诉我又是谁打了我们老东家的房产的主意，我就要告诉你，谁要想霸占老东家的宅子，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4: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告诉你。日本人惦记你们家宅子啊？
5: 嗯，这少不了姚局长推荐的功劳吧？
4: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你这些，我怕你们家林大小姐，那家伙小嘴巴巴的，一说日语，我跟你说，那玩意日本人态度一变，我连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
5: 你是挺照顾我们医院的，什么规定都有。
4: 老孙，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是不是？多少也算个朋友吧，不能说
6: 你算哪门子的朋友啊，还惦记东家的宅子。
4: 你看你现在，哎呀，行，你走吧，走吧。
6: 不是，你今天莫名其妙叫我来，就是为了贪我们老东家宅子？
4: 本来呢是想跟你合作一次，是不是？你油盐不进的，你这，算了吧。
5: 姚局长，这世上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昧着良心做的。
4: 哎，老孙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林雨竹、萧寒、冯东野三个人的关系，日本人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满城都贴着萧寒的那个，哎哎。

0: 你呢，这就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剑啊，别不识好赖了，我跟你说，你这下楼摔死你。哎，气死我了。哎，
1: 胡队长回来了。哎，
2: 其实啊，我们是去了，去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呀，老是跟我们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哎，一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见到你我是真高兴啊，我们很多以前的事情突然间就浮现在眼前了。
3: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在想大家会不会把我遗忘了。
2: 嗨，怎么可能，肖哥老在我们面前提起你呢。啊，
3: 我在收音机上听到领导点名表扬肖哥，相公殿几场战役他已经名声在外了，日本人在城里啊到处都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呢。
2: 没事儿，贴那些布告没用，离我们八丈远呢。
3: 给老百姓看的，吓唬人呗。
4: 哎，
2: 肖哥来了。
5: 啊，地龙同志，我一直掐指计算估计你回来了，
4: 结果你果然就到了。
3: 小兄，我没有保护好江海生同志，我请求接受处罚。
5: 海生同志牺牲了，我也觉得非常可惜，我们都很难过。不过现在成立了三百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司令部直接传达的，收音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你也不用太自责。一龙，下一步你就留在我们支队，在关键时刻继续为我们传递信息吧。啊，
3: 太好了，我又干回老本行了。以前由敌人的内部往外传送情报，从今天起由外而内的传递情报了。
5: 很好啊，希望你能用你丰富的经验继续立功，
3: 保证完成任务。
5: 走吧。啊，
3: 海生，对不起，你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的。
2: 海生，你的心愿我们会帮你完成的。

0: 哎呀，奋生兄好雅兴啊。
1: 二位长官，
0: 来，
1: 请坐。
2: 哎，奋生啊，我们这次来是向你传达第三战区的指示的。
1: 第三战区？还有第三战区吗？
0: 这叫什么话呀？奋生，咱们第三战区
3: 是打过硬仗，那是表现突出的，可见重要性。
1: 司令，截止到目前，第三战区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大仗了。
0: 奋生，来，坐。这有的时候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1: 嗯，
0: 你看，刘邦胜了，曹操胜了，被打败的项羽、关云长却成了大英雄。他有的时候败就是胜，胜就是败，互为轮转，风水轮流转。哈哈。
1: 咱们中国的语言真的是厉害啊，一会儿大丈夫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会儿呢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不逞一时之强，合着大丈夫怎么都行是吧，怎么都能成为大丈夫是不是啊？
2: 哎，奋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大丈夫，
0: 这个我认同。
1: 哼，二位兄长啊，奋生傻，但奋生想得明白。
2: 啊，这样，我看我呀，还是宣布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吧。

0: 第三战区，长官不指示，兹有一股与共党联系紧密的土匪武装，在四明山附近伺机扩充做大，骚扰驻军和百姓。现命你部于十日内予以歼灭。
1: 分生啊，听懂了吗？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全权委任你为此次剿匪任务的总指挥，要求你在近日之内完成剿匪任务。啊，不，十日之内。
2: 老王，这是我们截获的戴笠给蒋介石的密电，收容整编流散于浦东及杭沪等地沿线之国军，其以加强敌后游击，会合江南敌后之国民党政权遗留人员，希望你们在战区激励民心，以救国救民之口号号召进行宣传，组建忠义救国军。我发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现在成了军事同盟了，老蒋现在的腰杆可是够硬的。后来啊，这戴笠又自己给蒋介石发密电，说要组织忠义救国军，为了笼络沦陷区人心。
3: 所以说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2: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而且这一战会非常的激烈。我想啊，既然要跟他们打，咱们就一定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后看到咱们就怕，不再敢这么打。
3: 对啊，让他们打到一听到咱们这支队伍就瑟瑟发抖。
2: 没错，只要听到浙东地区，就让他们腿肚子转筋。
3: 行了行了，这样还是老样子，你做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2: 好，那我来制定吧。
3: 好。

0: 你们留下，什么意思啊？他可是我的贴身护卫。不好意思，军事会议有规定的。一天到晚装神弄鬼。
1: 司令，你看这里。司令，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2: 李副司令，司令，哎，我说这是哪儿啊？整得跟第三战区指挥部似的，怪吓人的。坐下，赵子，大家伙都等着你来决定今天的军事行动计划呢。
3: 既然李副司令已经到了，那就请冯副司令来布置一下作战计划。哎，
4: 参谋长，我说您这不是等着我做决定啊，您这是要直接通告我呀！哎呀，
5: 彪子，都是自家兄弟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冯副司令，
3: 诸位，此次行动方案由我全权负责。
5: 如有人敢违抗军令或者浮皮潦草的给我随便应付，我绝不手软，一定军法从事。李副司令，
6: 分生兄，有何赐教？
5: 不是赐教，是布置。你部将于今晚22点之前强行夜行军，于明天早晨抵达。 四明山右侧潜伏，至中午12点，要对四明山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6: 分生兄，我看也别今天22点前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大队开拔吧。
5: 太好了，那你回去准备吧。
6: 办不到。

1: 一千多号人马，这人仰马位的，你说走就走啊？
2: 你这近千号人马，又不是泥塑的，怎么就不能走呢？
1: 哎，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故意刁难我呀？司令，您是老航母出身，您来评评这个理。 您说像这么突然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的行动，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说有些人是不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消灭浙东的那些共产党的队伍，然后就故意刁难，故意挖一个坑，把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推卸到别人身上，然后再把责任推卸出去？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爷们了呀？
3: 司令。 您看呢？哎呀，诸位，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说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太不自量力了啊！就那么几条破枪，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一帮乌合之众吧，居然敢跟咱们争天下，太有意思了，太幼稚了。
1: 对呀，司令，就这事儿，我闭上一只眼，我就把他们这些鬼把戏给看穿了。
3: 这样，我来说两句啊。我建议，由李满彪李副司令全权负责此次对四明山的军事行动。那是你的管辖区，而且是你最近跟人家闹得乌烟瘴气的，是你把局势搞乱了。
1: 有本事开头，就要有本事结尾啊！
4: 司令，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就我来，别把什么事情都整得云山雾罩。我告诉你，你比他们多一杆枪，多一颗手榴弹，多一门炮，甚至多一个人，这场仗都打定了，就赢定了。
3: 同意。
1: 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跟变戏法似的，装神弄鬼。
3: 那。
1: 李副司令，你就跟我们讲讲你准备怎么部署啊？明天上午早饭以后，大军开拔，兵发四明山，水漫金山寺，一战定输赢。散会，司令，那我先去布阵。
3: 哎，我告诉你，大老爷们做事儿，别总是那么磨叽。哎呀，司令，你看这，哼，挺好，挺好。哎呀，难得李副司令今天主动请缨，挺好，挺好。司命山。
4: 总不领导指示我们，在做好防御的同时，绝不能开第一枪，不能让敌人抓住咱们的把柄。说是咱们挑起的摩擦，
5: 说的对呀、啊，抱歉好了，大家都懂这些规矩，就算是不懂的，也会按照执行的。嗯，
6: 我是怕呀，不懂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说谁啊？
6: 说我呀？
4: 嘿，
6: 这位。 支队长，什么事儿？
4: 江副支队长已经带人进入了预定地点，过来汇报一下。嗯，水英他们应该是沿着这条路。

0: 副支队长，终于救过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到达山下了。
1: 怎么，你是让我下去给他们送点早饭啊？
0: 不是，我这是过来汇报敌情的呀。
1: 副支队长也是在跟你询问敌情啊，你有意见？
0: 哎，前哨有多少人啊？你这得汇报清楚啊。
2: 这前哨部队和后面的部队间隔不远，应该会有大批人马马上到达山下。

0: 全体都有，所有人整理好自己的装备。李正，
1: 彪子，
2: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我能不来吗？
1: 这个仗准备怎么个打法？
2: 随机啊。
1: 随。彪子，你可别以为山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装备不如咱们就有100%的胜算，这些人都不是当权之辈。再说彪子，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姐那儿我怎么交代？
2: 大哥，瞧你这话说的太不吉利了。我告诉你啊，这场仗，第一，我就是为了在信逢的面前证明我的才华，让他在我面前天天唧唧歪歪瞎嘚瑟。第二，大哥，等这一次仗打赢了，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把我姐明媒正娶的娶过来。
3: 这没问题。
2: 哎，弟兄们，据我所知啊，这个山上的土匪头子是个大姑娘，而且还挺漂亮。怎么样，兴致都来了吧？要不要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要！
1: 嘿嘿嘿，
3: 彪子，你听大哥的，这场仗你就意思意思得了，别把咱们俩这么多年攒下的老家底，你这一把给我糟蹋了。冯东野等着你出丑看笑话呢，知道不知道？
2: 大哥，大哥，笑一笑十年少，还不让咱们笑啊？
5: 弟兄们，走，跟哥哥到山上耍耍去。
4: 好。
2: 姐夫，您就请好吧。啊，
1: 彪子，彪子，
0: 向左转，这边走。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装傻，你是真傻呀。

0: 哎，我问你，不打第一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让他们先开枪。
0: 那要是他们枪法好，咱们不就光荣了吗？隐蔽。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副支队长，要是我光荣了，把我跟海生埋到一起，你嘴可宽。
2: 我不会让你光荣的。
3: 站住！这里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支队辖区。你们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各位，我可是奉命在这里管辖，请你们配合。你们已经进入了我部的管辖范围，请立即撤离。如果再不撤离，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0: 只知一笑倾人国，
1: 不知胡尘满玉楼啊。
2: 学长，别那么悲观嘛。嗯

0: 可否请这位大美女暂时离开一下？哎呀，你冯大司令啊，现在整天沐浴在暖阳春风之中，啊，能不乐观吗？可是你学长不行啊。
1: 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反而我们去纵容他、刺激他。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知道啊。但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啊？司令知道吗？不知道吧？得让司令知道，尤其得让李满彪他自己知道。<笑>他们知道有什么用啊？ 他们知道过什么？他们什么时候清醒过？范生，党国现在需要的是你这样的精英，而不是他们。你好好想想，一个云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高材生，会被一个肄业生吓得畏缩不前，丢不丢人呢？你什么意思？
2: 您的意思是说，我惧怕萧寒啊？我惧怕萧寒。我惧怕的是，我们内部那些嫉贤妒能，在背后给我捅黑刀、打黑枪的人。
0: 嗯，我非常理解你。 范生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此次李满彪率部出征一定会大败而归的，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抢你的头牌了。可是，你范生总应该拿出一点东西来服众吧？范生啊，自从宁波沦陷之后。
1: 这天天的风花雪月，醉生梦死，难道你一直想这么颓废下去吗？我醉生梦死？我有吗？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醒了，我的学长。你们给我的授权，现在应该还在生效吧？
0: 当然，这可不是你跟李满彪两个人就可以推诿转让的。
1: 那我现在就是在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啊，哎，李满彪，就李满彪那水平，你让他全力进攻，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想都能想到吧。但是我必须让他做出全力进攻的样子。如果我不让他觉着。 他是此次攻击的总指挥，他是完全不会配合我做出一次看上去像样的攻击的。哎，攻击！哎，
0: 好，好记呀、啊，<笑>好。

0: 给我口水喝。
1: 水。副司令，发现敌军岗哨阻拦我军前进。
2: 这事儿还要向我汇报？怎么的，人家还鼓着掌欢迎你进啊？
1: 明白。
2: 我告诉你啊，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但凡我这次过来就是过来让他们长见识的。下令开枪。
1: 开枪！

0: 对，李满彪副司令在此次攻击作战当中进攻无能，组织无力，一触即溃。作为此次战斗的指挥官，李满彪副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参谋长，谁行谁去啊，这风凉话谁都会说。
0: 哼，李副司令，你理解错了，军中无戏言，没时间在这跟你说风凉话。来人，
2: 在。
3: 参谋长，您这是干什么呀？司令，您得救我呀。
4: 老张，这李副司令毕竟是亲自参加战斗了，并没有找借口退缩呀。
0: 那就不自量力，企图贪功。
3: 参谋长，你就是偏袒你们江湖学堂的人。冯龙野他畏缩怯战，到现在都没有来参加会议，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任人唯亲，大帮结派。司令，这一切您都看在眼里，您得给我做主啊。
0: 押到禁闭室关起来。
2: 是。
3: 大哥，
0: 带走。
3: 快，大哥，大哥，您得为我做主啊。大哥，大哥，
4: 德云行龙，你这样偏袒一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这么对待我们老航务出身的人，有点不公平吧？
0: 司令，您稍安勿躁。诸位，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冯副司令已经率领着队伍，在李满彪败退下来的同时，连夜悄悄地赶到了四明山地区。冯副司令不是厌战，而是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李副司令只是佯攻，但是李副司令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即使他的士兵被俘了，也不会泄露半点秘密，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李副司令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李副司令这次败退下来确实是没有一点表演痕迹呀，啊！但是所有的参战军官都会得到嘉奖，李副司令啊，只是稍作反省而已。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司令周密安排、运筹帷幄的结果。司令，我向您汇报完毕，请指示。下面我转达一下冯副司令在临走之前交给大家的作战计划。各部请积极配合对四明山三五支队萧寒部队的围剿，请于一个小时之后出发，在子夜时分到达四明山地区，对萧寒部完成合围。
5: 是。
6: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严重的打击之后啊，目前已经无力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敌人呢，和我们的形势已经处在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敌人仍然没有放

0: 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
1: 并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加强敌后扫荡，加紧了经济侵略等方法。我说二位兄弟，别再说了，听我说，好吧？
1: 好。
0: 其实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呢，就是抗日
1: 民族
0: 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大家看这里，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你们。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劳苦大众，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咱们是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兄弟，为了姐妹而出来跟他们斗争。所以最后总结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行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一会儿呢，大家伙在我们这吃，你们是客人，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好吧？
1: 哎，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0: 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我心服口服，说得太好了。
0: 谢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1: 那您是文书说得这么好。
2: 今天啊，这位给大家讲课的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1: 您是他的保镖？
2: 我是这里的小队长。哦，
1: 不好意思啊。
0: 啊，行了，兄弟们，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大家也累了，那就收拾收拾，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啊。

0: 在这里，我们可是生人，是外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等到山底下的部队到了指定位置，再发起进攻。
1: 是，都警戒起来。
2: 我怎么觉得这仗赢得有点莫名其妙呢？
3: 怎么了？
2: 这些敌人太不堪一击了吧？
3: 李满彪的部下本身就不如土匪。
4: 队长，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在牺牲前发出了警报。
1: 这位，邱队长，山下来了股敌人，比以往的国军更加厉害，装备也是更好。现在大伙已经跟他们交手了，我们已经有同志牺牲。
5: 政委，邱队长，我们俩刚从山上下来，发现敌人正在集结。原来白天的都是佯攻，现在来的才是真正的攻击部队。
3: 要是不出所料，对方是有备而来，准备在这儿一举歼灭我们。大家听好了啊，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合围咱们，咱们尽量突围出去，因为我们比他们对山里的形势要熟悉。这样，到时候
6: 我们分成几队，
3: 就在江副支队长原来的山寨里汇合。
4: 嗯，好。
2: 你们四个各自带一支队，我和老肖带支队伍突围，各自行动吧。
1: 好，走，走。

穷寇莫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你们没发现，这是一群不要命的人吗？把他们惹急了。

0: 仗嘛，就会有胜负。哎呀，那些常胜将军都是说书人说出来的。
1: 来，我坐会儿。
2: 来。怎么样？
0: 他们应该出来了吧？
2: 应该。来了。怎么样，
3: 金队长、政委，你们都出来了？
2: 你们能怎么样？
3: 太好了，都来了。
0: 齐妹他们都到哪儿了？
3: 他们应该回来了。我和大虎殿后中途还回去了一趟，救出了敌人困住的人，但是没有见到他们。
4: 我也回来了。你受伤了？
0: 没事，轻伤。真没事，皮外伤。
2: 一龙，赶紧把政委扶回山寨，好好摩擦。大虎，带一些战士到四明山去观察敌情，有任何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好，
2: 大家分头行动吧。
5: 来，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慢点，
2: 政委，慢点。
6: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
7: 报告，
6: 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8: 七，不能随便大便；
6: 八，不搜敌兵腰包。
9: 长官，现场已清理完毕，总共发现敌人尸体26具，无伤员，有一个俘虏，所以敌方具体的伤亡数字暂时无法确定。
6: 我方呢？
9: 我部伤46人，阵亡38人，其他各部还不知道。
6: 打扫战场，收拾好战利品，准备撤出。
9: 啊？我们不占领这里吗？
6: 这破山洞你住啊？你是野生动物吗？也就他们这一群人能吃这样的苦吧，而且还自得其乐，这确实是一群很难办的人呐。
9: 那他们图的什么呀？
6: 信仰，也就这个词能解释清楚吧。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怕吃苦，又不怕牺牲，愿意过这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让你带的照相机你带了吗？
9: 属下让人带着呢，寸步不离。
6: 让他们拍照，仔仔细细的拍啊，留下证据，让他们知道我们确确实实站到过这里。来，把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给我拍了啊。
9: 是，
6: 这都拍了。
2: 政委，你的伤口我帮你处理一下。
4: 你走吧，我给他处理。
0: 啊，不用，
2: 这个不太方便吧。
4: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寨子里这些兄弟受伤都是我弄的，你会什么呀？出去。
0: 哎，那个怎么样，你就在门口，有什么事叫你。
2: 好好好。
4: 行了。
0: 哎，你要干什么？
4: 我不解开衣服怎么处理伤口？松开。看你这个伤口啊，应该会连到肉，忍着点啊，忍一忍。

0: 没事我来。
1: 要干什么？
0: 我帮你把枕头扶正，这样睡着舒服。
1: 啊，
0: 睡吧，闭上眼睛。看什么看啊？
1: 不是，你这么盯着我，我根本睡不着。
0: 睡不着硬睡，闭眼。平躺对伤口好。
1: 嗯，
0: 睡吧。

0: 这次的责任都在我。我上了冯东野的当，我太大意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老肖，你别太自责了。哦，对了，那帮中医救国军返回自己的援助地了，老马的独立大队在外围负责警戒。
0: 走，找江副支队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
1: 好。
2: 冯副司令率部进击流寇，一击重地，击溃顽匪，重塑我军威武之士形象，横扫我军多日以来的晦气，救汉冯干预，这场胜利来得太是时候了。
3: 没什么没什么，不过是一次意料中的事儿罢了。
4: 哎，粉生啊，这个萧寒可不是一般的悍匪啊，你这次打的这个胜仗可以彪炳史册啊！我一定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为你请功。你现在啊，可是我们这里能够战胜日军和共军的双料战神呐！啊，各位同仁，各位弟兄们，冯副司令不但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的骄傲，也是整个第三战区乃至国家民族的骄傲，鼓掌！
0: 过了，过了。
4: 不过，
2: 恰到好处。
4: 请请，请请请请。
5: 这一刻，冯东野困惑了，他问自己，这是他要的胜利吗？他想到了雨竹，他希望看到自己这个样子吗？当年他满怀热血走进军校，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如果那样的话，他跟张衡、陈汉生之流还有什么

0: 分生兄，你们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呐、啊！像她这样的女孩，必须配你这种人物。
1: 司令，分生敬你。参谋长，
0: 来，
1: 来，
2: 来，
1: 兄弟们，
0: 来，
1: 来，
3: 请，
4: 请，
3: 请，请，请，
5: 来，来，来，
1: 来。李副司令呢？
0: 关禁闭了。
6: 真是太好了。
0: 哦，我跟参谋长决定，李副司令这个人啊，到一定时候你必须得收拾收拾他，敲打敲打他，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得疯。
1: 那我跟他这梁子不越结越深了。
0: 不用顾忌，有我呢。
6: 好，好，好，
1: 我不是顾忌他，我是顾忌我自己。我真怕哪天我忍不住了，真的把他给毙了。
0: 毙就毙，你跟他谁远谁近，我心里有数。
7: 范生啊，
1: 哎，
7: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今天我太高兴了。咱们那么长时间以来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大劫，出了这口窝囊气呀。
8: 来，
0: 来。
9: 报告，第三战区长官部来电。

0: 诸位，刚刚收到第三战区长官部的贺电，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贺电，获悉你部对四明山之土匪给予重创，甚感欣慰，望你部再接再厉，再创佳绩，现奖励贵部官兵银元20万。
1: 好，
0: 以资鼓励。哎，进我们的陈司令、冯副司令。

你在想什么？英俊，潇洒。 智慧。

0: 太大意了，没想到他连夜给我杀出个回马枪，快穿衣服！
1: 好你个小孩，漂亮的回。

0: 司令，你没事吧？
1: 我好着呢。你要不这么大声喊我副司令的话，我可能会更好。
0: 是是，
1: 什么情况？
0: 外面都乱套了。
1: 冲出去！
0: 是。

0: 哎，那。
1: 哎，等一下。哎呀，你们都没事吧？太狼狈了，这庆功宴刚刚结束啊！
2: 幸好结束的快呀，要不然咱们就被一勺烩了。
1: 这个萧寒太狠了，这个报复也太迅速了。
2: 这个萧寒呐，没为我们所用，真是可惜了。
3: 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有这样的进攻，他一定绝不手软，绝不拖延。
1: 警告我们？这
2: 大哥，大哥，慢点，大哥，
1: 彪子，没事吧？
2: 大哥，不是已经说好了歼灭悍匪萧寒部了吗？啊，这庆功酒都喝了，怎么没通知小弟一声呢？
1: 是痛击。
2: 痛击？大哥，这到底是谁痛击谁呀？我再怎么着也没有把人家引到家门口，让人家给偷了一顿吧？这是什么？这是啊？这是开校友会，还是云南讲武堂师生大集合呀？就算是切磋着玩，也没有这么玩的吧？
1: 行了，
2: 真枪真弹真要命啊！

0: 里姆司令抬下去。
1: 我差点命都搭在里边了。
0: 抬下去。是。
1: 里副司令倒是没什么，就是没个小妞背着抽一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个文生啊，哎呀，李本彪这个人什么样大家都理解，满嘴跑火车大家都别在意啊。
3: 我跟他不一样，我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2: 那当然，你跟他怎么？哎呀，别说，你们这个同学还真是个干将。
4: 什么干将？此人不除，必为党国大患。嗯。

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啊！也就你萧寒能干出这种事情来。难道我们非得闹得兄弟相残吗？

0: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有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闯进我们医院里来了。他们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林姐，有个日本军官一定要找你。
2: 林女士，你好，你还记得我吗？上一次在城门口，我记下过你的电话。有点印象，请问你来有什么事吗？我奉小林武艺阁下的指令，即日起我将保护您和整个医院的安全。从现在开始，所有进入人员都要接受检查。
3: 以杜绝那些可能给您带来伤害的极端分子的进入。可是我很安全，不觉得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2: 请您接受小林武艺阁下对您的关心和爱护，我就不打扰了。啊，雷女士。
3: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就是说，从此以后，他们都要在这儿了。
2: 这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的监视，本来不是有个斋田吗？怎么又加码了？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谁是这里的主人。
3: 孙博，您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不能都被困在这里。
1: 一定要有人在外面，以防万一。
4: 好。林健，那个斋田把我们过去传染科的住院部整个封闭管理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换成了日本人，我们中方的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都不允许靠近那里。那里的出入口都有他们的护理人员在把守。来，干什么的？走开。走吧。
1: 日本士兵一来就奔那儿去了，直接接替了守在那里的日本护理。斋田跑过去接待的，日本兵好像就是他叫来的。
5: 您说，他们把那里弄得那么神秘，是在做什么呢？你以后还是不要再靠近那里了，而且告诉其他医护人员。
1: 都离那里远一些。
6: 您说，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他们做过好事吗？林三，我正好找你。
1: 萍萍，你先去忙吧。

0: 我要你开除他。
1: 理由？
0: 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他暗地里监视我，监视他的主管，监视我们日本人的团队。他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一个早晚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
1: 他是从我们医院一建立的时候就在的人，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不会特意监视谁，因为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0: 可是他就老是被我发现在窥视我。
1: 斋田君有什么怕窥视的吗？
0: 我当然不怕。
1: 在没有秘密的地方就不存在窥视，所以您一定是误会了。当然我也告诉了大家，以后远离传染病房区。
0: 好吧，既然林桑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坚持了。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1: 谢谢斋田君。但是作为院长，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里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0: 对不起林桑，不可以。这是宪兵总部直接参与的最高军事机密，小栗武一阁下亲自部署，我只是执行的人，请你配合。

0: 这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阴丧。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来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
0: 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1: 可这里是医院，是救人的地方，而不是杀人的地方。
0: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
1: 你是在恐吓我吗？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

0: 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
1: 这个医院是我的家。
2: 给我拿两个，我要这两个。
3: 行，给你。大小姐，姚花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0: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得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0: 怎么样了？严重吗？
4: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5: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リン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5: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5: 你也要当心了。
0: 我不怕你。
5: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0: 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4: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0: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4: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0: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集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
1: 死亡了的话，
0: 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

0: 受到了感染呢，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1: 舒服？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啊，是。
1: 您说呢？
0: 可是

0: 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不是人，你们不配做中国人，你们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良心呢？你们就不怕中国人哪一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
1: 我打死！平平，你怎么能打人呢？
0: 对不起，大哥。
1: 是你，我认识他呀。
0: 姚局长，
1: 啊，
0: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2: 你是这么
1: 解读的呀？这值得商榷呀！
0: 现在这医院里面到处都是患者正在治疗，你们的噪音已经严重的打扰到了他们。他们是谁啊？让他过来，我给他亲自解释。
2: 哎呦，慢点啊，妈！
0: 哎，妈！
2: 疼！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了。
2: 哎呦，疼！
0: 没事吧，妈？
2: 哎呦，疼不疼啊？
0: 徐医生，这，
1: 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这姚华康，你可真行！
3: 哎呦，
1: 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
3: 哎呦，
1: 妈，咱们进去啊！哎呦，哎呀，松波，哎呀，
0: 慢点！
1: 哎呀，这，这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呢？
0: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
1: 这是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找门。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3: 没打人呐，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
1: 啊，不是大哥，这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我都在滴血。兄弟，
0: 走，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2: 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
0: 没关系，这个我有办法。
2: 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
0: 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
2: 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
0: 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可是林姐。
2: 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0: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0: 天干物燥，要金火烛。天干物燥，要金火烛。
1: 明明，
2: 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

0: 一会儿你们两个要装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1: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0: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1: 行，那我就候着。
2: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康？
0: 人家也叫行贵，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2: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1: 谢谢。
0: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走吧。哎。
1: 啊，等一下。这也怎么死的？
3: 哎呀，出疹子。
1: 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3: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卖死人。
1: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3: 快走吧，快走吧。你们俩，我们打开。
1: 来，走吧。

0: 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交人，交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去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
1: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大哥，
0: 外面待会儿吧。
4: 你管我要人啊？
0: 那我管谁要啊？
4: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4: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4: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我看。
4: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0: 没有殴打。
4: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0: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4: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0: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4: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0: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啊？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也没失踪啊。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4: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啊？
0: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
4: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0: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4: 那日本人呢？
0: 嗯？
4: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0: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4: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0: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5: 那王现在怎么样了？

0: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1: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0: 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1: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0: 注意安全。
1: 好。
2: 赵军，
3: 小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1: 在哪儿呢？
3: 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
2: 你过来，里面怎么样？
4: 站住。
2: 行，过去吧。
5: 还记得我吗？
3: 你说呢？
2: 你过来，
4: 过来，警察。
2: 你
4: 干什么？
2: 打开。走吧。
4: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2: 下一个，快点。
4: 你来之前不给我打个招呼？
6: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7: 你们认识？
4: 啊，我大表哥。是做
2: 挖坟的，
4: 哎，就是掘墓的，
6: 掘墓，掘墓。
4: 嗯，那我们走吧，大表哥。
6: 啊，
4: 走走走走走。
2: 哎呀，走吧。
4: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哎呀，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3: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4: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1: 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4: 哎呀，我这个人呢，懒点，但不顾事儿。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啊，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吃吧吃吧。
1: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3: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1: 危险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3: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4: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1: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院长，

0: 都是狡猾的，难以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吃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2: 行，
3: 走。
2: 来路，请。好。
1: 他死了吗？
2: 只是昏迷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吗？
1: 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
0: 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
2: 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
1: 林院长是要出去吗？
0: 我要去查房。
1: 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0: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啊，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
0: 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1: 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0: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
1: 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1: 哦，
0: 嗯，去。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哦，对了。
2: 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正宫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0: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个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好化个妆才行。

0: 可是你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医院，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1: 刘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

0: 这里你们不能进啊，这里停放的都是死者，死者为大，请勿打扰啊。
1: 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天天都有死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2: 老孙啊，听话，赶紧把门打开啊，你挡不住人家要进去的决心。
0: 这日本人连死人都不放过吗？
1: 小太，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到斋田的尸体，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别看那个小林无意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死你。

0: 接近医院，这日本病就有多好。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
1: 卖小吃的。
0: 小哥，小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
0: 哎呀。
2: 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0: 什么？搞酒？
2: 日本清酒。
3: 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2: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买的酒。
0: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2: 一定要记住啊！
0: 放心吧。
4: 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斋田。
5: 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
4: 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5: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4: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哦，
0: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2: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
0: 怎么样，言多于失，

0: 对不起，打扰了。找到斋田了吗？
1: 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姚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0: 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

0: 上。
1: 我不是嫌疑人了。
2: 啊，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啊，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
2: 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
1: 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2: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
1: 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
2: 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的抱歉。
3: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政委现在伤势非常严重。
4: 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3: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无意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4: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3: 斋田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4: 明白。哎，我去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3: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5: 小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3: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4: 那我先去了啊。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啊，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啊，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天津河北区建国道是这个区域最早修建的道路。从海河岸边出发，往东不远，会发现一幢坐南朝北、西式古典、带有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门口两根圆形柱式直通二楼，外檐用水刷石砌成，简洁明快。进入室内，一个拥有中厅和侧廊的剧场出现在眼前。台下的八仙桌椅，台上的四扇屏风，头顶的玻璃宫灯，处处显示这是一个中式剧场。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戏园的内部啊，它是经过这个21年装修之后的一个面貌。根据历史记载啊，它应该是一个茶园啊，或者是一种叫戏园的形式。
0: 天仙茶园是这个剧场最早的名字。如果时光回溯到朝同治末年，当时的天津茶园兴盛，是人们喝茶、消遣、交际、会友的场所。为招揽生意，茶园老板会邀请曲艺艺人们前来表演，逐渐形成以金生、庆芳、协盛、席盛四大名园为首，茶园风起的盛况。
2: 天仙茶园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比较简陋的一个演出场所，在同治末年它就存在，规模跟这四大名园比起来，它规模小，影响不大。
0: 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所有演出一律停止，天仙茶园也在此期间倒闭。直到1895年，一位梨园界的老生演员张春荣决定恢复天仙茶园。熟悉行规、善于经营的张春荣做了多项创新，很快就让茶园再度红火起来。
2: 所以他对艺人很和善，制度很严格。今天刮风下雨，哪怕就5个人，哪怕就4个人来看戏，也得给人演，你不能回戏。我们也让人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走。另外是今天演戏，该谁演谁演，你不能今天看着观众来少了，你就偷工减料啊！我该唱8句，你唱4句，这都不允许。
0: 这座砖木结构的茶园因此逐渐兴盛起来。在天津几家名为“天仙”的茶园中，因为地处东部，而被称为“东天仙”。规矩严格的戏班管理制度吸引了众多京戏梆子名角前来演出。一个舞台，两个曲种，如何排演呢？
2: 前头第一场戏是京剧，第二出戏是梆子，第三出戏又是京剧，第四出又是梆子。这样的演出，这叫两下锅。还有一个风娇雪，风娇雪那更新鲜了，都演这一出戏，比如三娘教子，老薛宝唱京戏，三娘唱的是梆子，该三娘唱的时候，拉弦儿的赶快换成板胡。

0: 老薛宝唱了撂下拉京胡，这叫风浇雪，这种演法观众看得挺新鲜，我花你一个我两个戏种都看了。
1: 冬天仙的新鲜花样层出不穷，张春荣又邀请当时天津的京戏名角李吉瑞、梆子名角魏连生组成吉生戏班，他们打破了女演员不许登台的旧例，带出了一批女名角，如小香水、金刚钻等。冬天仙逐渐成为天津最有影响力的戏园，是许多演员来天津演出的首选场地。1915年，已经在北京、上海唱红的梅兰芳首次登上天津这个戏曲大码头，演出的地点正是冬天仙，一唱红遍京城。转年他专程带着时装新戏《一缕麻》再次在冬天仙首演，轰动一时。
0: 第二年再到天津来的时候，正是天津这个新思想改良社会改良戏曲的时候，梅兰芳在天津连续的上，还是在冬天仙戏园。他这个一缕麻就跟着传统戏绝不一样了，化妆上也不一样，他表演形式也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新鲜的词儿。所以梅兰芳在天津尝试改良新戏，而且被观众所接受，他演一缕麻是观众拥挤不动，使时装新戏在天津有了标杆。
1: 此后天津成为全国时装新戏的重要演出地，许多戏曲演员来天津演出必到冬天仙亮相。1919年，冬天仙茶园由李庆发、李庆勇兄弟接手重修，更名为冬天仙戏园。20世纪20年代后期，受租界相继崛起的新戏院影响，冬天仙生意渐趋冷落。1931年易名为东方大戏院，1937年更名为天宝戏院，1953年5月改为国营，定名为民主剧场。2021年，剧场再次迎来修整，恢复成冬天仙戏园时的模样。
2: 这次修缮呢，除了这个把立面做了一个恢复之外，我们也根据历史照片，把最上面那个塔楼啊做了一个复原，因为我们当时看到只有那个老照片只有半张照片，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大致的推测，恢复了一个类似金字塔这样的一个屋顶啊。
3: 这个建筑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门厅，我们惊喜地发现这个门厅的顶部保留得非常好。在修复之后呢，我没有再刷涂料，大家就清晰地能看到以前的工艺和这个历史的沧桑。那么这个建筑看上去呢是一个西式的建筑，但是在一些细节呢有一些中国传统的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竹菊，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市民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望。
1: 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昔日的冬天仙戏园经历了3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归真返朴，而今成了相声表演的剧场。岁月等春风，新茶等故人，在天津这个戏曲繁荣的大都市，人们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河西区浦口道六号，凉亭、水池、花坛营造着整个大院的隐蔽和幽静。在后院长龙造型的假山衬托下，不乏威武的气势。
1: 那么在进北京之前呢，也就是1917年的6月上旬，张勋呢首先是从徐州，那么率辫子军到了天津，然后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为复辟做准备的活动。期间呢，他每天呢就是住在现在的浦口道六号，白天呢大部分时间出去是那个拜会客人，见了很多当时的政界名人。其实呢，他也是给他的复辟做一种铺垫，比如拜会了直隶省长朱家宝，见了那个薛世昌，见了段祺瑞，还有其他的很多，包括那个满清的遗老，当然了，在这个同时也有很多人就到浦口道六号这个地方，到张勋家里拜访张勋，各方意见都有，有支持复辟的，当然了，也有那个不太支持的，劝说他的，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投机的，想趁机会就是那个能混个官位什么的，所以呢，这个浦口道六号当时就是复辟准备的一个大本营。
0: 清王朝，中国最后一个王朝。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5年后的北京，北洋军阀张勋导演了一场只有12天的短暂复辟。
2: 我祖父他是1妻5妾，但是其中有一个妾就是我奶奶呢，住在南京路100号这儿。曹夫人呢，就是她原配，带着其他的几个妾住在浦口道六号。当初曹夫人带着全家给他跪下，不让他去复辟，就在那房子里边，不让他去北京。
0: 辫帅张勋尽管立下了一生不剪辫子的誓言，但一己之力还是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大潮。
1: 1917年的7月12号，那么呢，辫子军实际上在讨逆军的那个攻击下就一触即溃，所以他先跑到了荷兰使馆，然后呢辗转就到天津，这样呢张勋就正式下野了，就从此就是脱离了政界。
0: 复辟失败的张勋终于不再关心政治，一心在天津做起了寓公。
2: 那房不是我们家自己盖的，是买的。当初呢是一个王爷盖的，还没住呢，这王爷赌钱呢输了，不是输给我们家，他在外边赌钱输钱了，结果就把这个楼就六万大洋就卖了，就是买的，我们家就买回来了。
0: 主楼是一座2层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底层开落地半圆的拱窗，上方设有大阳台，建有3角形山墙，顶部是铝铁双坡屋顶，上开曲线型老虎窗，屋顶正中建有一座瞭望亭，成为建筑的中心。
3: 张勋的这个旧宅呢，建于1899年，整个的院落空间很大。当时呢，是由这个德国建筑师来做的这种设计，采取了这种拱形的入口门，古堡式的这种基座，它的柱式是仿欧式的，但是完全是按照中式的开间和尺寸所建造。它的宝瓶，瓷砖上面的花纹图案，可以解读到很多的中式元素。它的屋顶呢，也依然采取了这种德国民居的盔顶式的形式，也能够看出它是在德租界里需要遵循德租界里边所要求的一些建筑风格。
1: 它在浦口道的宅子里是有一个专门的戏台的，这个在天津的就是小洋楼的建筑里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一个室内的戏台，当然呢规模就相对的小一点，因为张勋自己呢也那个可以是演出的，他也是票友，自称叫那个小叫天第二啊，还是挺自信的。
2: 他这人从小就是个孤儿，没有什么文化，他去小时候给人家当书童伴读，那多少认点字，但是不会特别多。喜欢看戏，他这辈子就想做那戏里面那

0: 忠臣。那个年代的京剧的所有名角全在我们家里唱过戏。
1: 戏剧评论家许基传在他的《许基传70年见闻录》中有着这样的记述：1922年农历8月初2，张勋的生日，梨园行的人来向他祝寿，唱了3天堂会。我们跟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的家，那是一个带着草坪的花园，临时搭台唱戏，戏台对面设了寿堂。我们看见很多客人冲一个矮老头拜寿行礼，这老头就是张勋。这场戏是我在天津所看的几十场堂会中最精彩的一次。
2: 因为他有钱，所以呢，他也要做投资，比如说他开发房地产，在天津搞了那个什么松寿礼、颐寿礼、延寿礼，张勋自己还叫松寿老人。
1: 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等企业70多家，虽称自己挥心仕途，却每天阅读《资治通鉴》。曾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张勋却回答：“我张勋的辫子等于我张勋的脑袋，脑袋掉了，辫子才能掉。”1923年，69岁的张勋在家中病逝。这名效忠清室的大臣，走完了他的一生。往日的喧嚣已然褪去，海河岸边的这座豪宅依然流露出历经霜雪的风采，向前来这里的每一个人诉说尘烟往事。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一张钱币写就一段历史，一座建筑见证一段时光。这是一张上世纪初沙皇俄国在中国发行流通的纸币，位于纸币中心的建筑正是它的发行机构华俄道盛银行。天津解放北路，20世纪20年代曾经聚集了中国20%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近代银行、银号、洋行的汇聚之地。华俄道盛银行天津分行位于解放北路与大同道的转角，曾经是英法两国租界的交界处。银行以发行卢布为主要交易筹码，进行金融投机，同时有权代办中国各种税款。
1: 所以它的整个的运作，早期的1895年建立，1896年天津建立分行，以及这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俄国政府在中国东北的这个利益来起作用的。它中北最大的利益就是中东铁路。俄国人通过中东铁路能够把西伯利亚跟中国连起来，这样下一步有一个什么旅顺港，大连旅顺港。

0: 这俄国人就有一个出海口，在太平间有出海口，这是俄国人梦寐以求的。
1: 华俄道盛银行大楼于1900年由德国建筑师查理希尔设计兴建，占地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是一座采用穹顶及采光亭的建筑。大楼为2层砖木结构，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
2: 这个建筑呢，一方面呢，它是在街角抹了一个圆角，而且更有特点的是，它在这个街角的上面做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穹顶，这个做法在现在的俄罗斯仍然在延续。它的外墙也使用了这种淡黄色的这个颜色，它在一些窗框的过梁的地方呢，用这种灰色来进行一种协调，形成了一种比较生动的一个效果。
1: 从入口进入六角形门厅，经过门厅两侧的弧形台阶，可以直接进入营业大厅。
2: 这个里边呢，就是那个穹顶的内部的构造，顶端哈，它做了一个7边形，一般我们常见的是6边形或者是8边形。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穹顶的这个结构上，它在上部呢用这个木板做的这个比较实的部分，然后在这个下边人的视线高度这块呢，做了一个比较虚空的一个空间，留下这个柱子，这样的话呢，形成一种虚实的关系，就好像这个穹顶整个飘在空中的这种感觉。
0: 投资于这个中东铁路，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目的。中东铁路建立以后，中东铁路周边的我们叫附属地，就铁路沿线的地方，按照它的定的条约来讲，是完全由它负责的。这个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的情况，这个为他由他所用，周边的地方也被他控制，所以这个地盘就很大了。这样就可以和这个日本在东北的力量呢，就和大连的力量形成一种制衡了。所以说，这个华俄道盛银行的业务量应该说是很大，但是它政治目的也很强。实际上它代表了俄国政府在中国的一种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
1: 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合资，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行。银行主要业务是为修筑中东铁路筹款，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沙俄政府独家经营。道盛银行擅自规定了许多特权，比如代办中国各种税款，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业务，铸造发行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等。这些条款使清政府完全失去了银行决策权和管理权，最终导致血本无归。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铁路当局强行规定铁路客票、运费及税费一律收取沙俄在中国发行的卢布枪贴。枪贴流通量迅速增加，当时中东铁路沿线工商业者和一般居民均以枪贴作为计价和支付的手段。
0: 枪贴呢，就是一种叫旧卢布，实际上就是沙皇时期的卢布。这是俄国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银行的发行权，这些纸币发行的数量，1913年的时候大概是1亿的卢布，就在东北流通，东北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在它的中东铁路上，你根本就不能用中国的钱，完全得用它的俄国钱，就枪贴或者是老刀片来买票。如果用中国钱要加多少钱的，他才那么会对，所以他基本拿这个来控制了这个东北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
1: 1926年，华俄道盛银行因外汇投机失败，经营困难停业。天津分行以及在华各分

银行先后关闭，其发行并流通的卢布成为废纸，华俄道盛银行从此倒闭。这座建筑如今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的附属机构，它也成为钟情历史研究的参观者的到访之地。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印发，明确到2028年底，力争打造10个以上国家综合性重大应用场景。天津市发布《氢燃料电池汽车车用加氢站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明确商用加氢站需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方可对外经营，自用加氢站实行备案制度，仅限内部使用。天津经开区印发《天津经开区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的若干措施》，这是天津市首个聚焦应用场景培育与规模化应用的专项扶持政策。
0: 天津市加快场景创新和应用工作方案印发，明确到2028年底，力争打造10个以上国家综合性重大应用场景，50个以上市级特色应用场景，100个以上区级特色应用场景，赋能1000家以上科创企业能力释放。
1: 方案以给场景、育产业、促发展为主线，分层次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到2026年底，市级场景创新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场景机会、场景能力、典型场景3张清单动态发布，市场化运营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金融服务机构全面参与场景建设，重点领域覆盖5大方向。前沿科技创新方面，推动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医疗康复生活应用，拓展商业航天场景，清洁能源在公交、环卫、重卡、农机、物流等领域开放应用。产业转型方面，创新智能工厂、绿色工厂、零碳园区场景，推进自动驾驶运输、无人机械、无人配送。城乡治理方面，开放智慧工地、应急救援数字化场景。民生服务方面，加快具身智能、具身穿戴在适老照护、科技助残领域规模模化应用，打造文商旅体展跨界融合消费新场景。京津冀协同方面，探索天津港智慧港口超级场景，推进天津港至马驹桥自动驾驶零碳货运典型场景建设。方案构建、挖掘、征集、设计、发布、对接、实施、验证、测试、宣传、推广全链条环节，市级搭建场景创新服务平台，组织专家筛选重大场景、特色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各区常态化开展场景设计并统一汇集发布，支持高校院所、企业共建场景实验室，在特定场景开展监管压力测试。保障方面，政府投资项目

0: 项目预留一定比例支持场景创新，支持场景搭建单位依法依规采用单一来源采购、订购首购、实施首台套首批次、首板次政策，建立风险补偿、保险补偿、耐心资本联动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3.6%。
0: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1.6%。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此外，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该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
1: 天津市发布《氢燃料电池汽车车用加氢站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有效期3年。办法对加氢站实行商用、自用分类管理，明确商用加氢站需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方可对外经营，自用加氢站实行备案制度，仅限内部使用。
0: 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加氢站的建设、运行、经营、安全、服务和应急管理。加氢站分单独建设站和加氢合建站，合建站除加氢设施外的部分适用原有规定。按照新规，商用加氢站实行许可管理，先建项目验收合格后，运营企业需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方可对外经营。已建成运营的商用站需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方可继续营业。市城市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许可证有效期5年，届满30日前可申请延续。人员配备上每站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最低不少于10人。自用加氢站实行备案制度，企业向所在区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区级部门5个工作日内报市级，市级12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备案完成后方可运行。自用站建设规模严格控制在3级站及以下，仅限为自有、租赁等特定车辆加氢，不得对外经营服务。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天津市学科专业融入支撑产业创新发展推进会暨海洋清洁能源岛学科与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成立大会在天津理工大学召开。大会聚焦氢能储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构建学科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学科的良性循环，为天津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天津生态文明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发布，全书共收录23篇研究报告，其中专题报告涉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改革创新、典型案例5个篇章，系统总结了天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探索。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举行，各项工作已就绪。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设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闭幕式5个环节。同期举办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3场活动，本次大会共有6大看点。
0: 碳点一发布

0: 北京协议，我国牵头研制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涵盖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六个部分，目前已获46个国家认同认可。看点二，五个平行会议，以区域合作发展为主线，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欧美四个区域设置平行会议，为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新增服务业专题平行会议，发布一批服务业领域职业教育标准。看点三，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截至目前，我国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座谈会将总结10年建设经验，推动提质升级。看点四，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设5个展区，分别展示职业教育4梁8柱、产教融合、支撑力度、人才培养、标准国际化5个方面的成果。看点五，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6支晋级队伍已决出。本届大赛覆盖5大洲78个国家，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赛，规模创新高。海外赛区增设大洋洲赛区，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看点六，闭幕式发布系列成果，包括北京协议、中国职业教育白皮书2026、鲁班工坊国家标准，举行我国与相关国家和行业集体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仪式，并向全球发布首个未来实训中心项目——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柔性改造实训场景。
1: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稳定就业岗位，天津市人社局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扩岗补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0: 本市参保企业含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社会组织，自2026年1月1号起招用2026届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的，可于2026年12月31号前申请一次性扩岗补助，标准为每招用1人1000元。高校毕业生指在境内普通高校取得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含研究生、本科和专科高职毕业生，不包括函授、成人教育、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等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签订劳动合同时年龄在16至24岁处于有效失业登记状态的人员。单位填写一次性扩岗补助申请表，向经营地所在区人社局提出申请，提供教育部学籍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毕业证书复印件。劳务派遣单位还需提供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资金分配协议，也可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线上办理。区人社局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后，于次月前1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拨付至单位银行账户。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人员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或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得跨企业、跨年度、跨地区重复享受。招用时间以首月就业登记和参保日期为准，招用本单位离职人员的，需间隔3个自然月及以上，劳务派遣单位享受补助的，需将资金全额拨付给实际提供岗位并承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用工单位，并在补助到账30天内提供注明资金用途的银行转账凭证。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

0: 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

0: 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2: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消息，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凌晨天津沿海出现一次风暴增水过程，南部岸段将出现接近蓝色警戒级别的高潮位，请各有关单位注意防潮，并关注后续风暴潮预警报。天津市气象台昨晚21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天津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小于500米，局地能见度小于200米。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翠屏湖附近的画面，天气晴朗上线，但是因为昨天降雨，空气湿度呢较高，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最低气温仅有7摄氏度，温差超过10摄氏度，凉意十足。此外，宝坻区气象台今天早上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宝坻区已经出现了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浓雾，预计未来6小时大雾天气仍将持续。好，我们再来看市区方面。今晨市区多地有雾，大伙呢早高峰出行需要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2到11度之间，相较昨天呢有明显的下降，注意添衣保暖。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7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9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武清去往北京南的乘255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206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14号至18号重庆北至巫山加开 S5454次，10月15号至攀枝花南至成都南加开乘4042次，10月16号至18号重庆北至荔波加开乘6437次。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滨海机场的方面的相关消息。那目前呢

0: 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航班小面积取消，进港航班预计19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BK270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189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 次航班提前取消。今天上午本市多地有雾，请旅客随时关注大雾天气预报和航班调整情况，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降雾 G18 荣乌高速小孙庄收费站、团泊新城收费站、团泊南收费站、郭庄子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危险品以及摩托车。 S5 荣乌高速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科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南门外大街从商安大街向福安大街方向，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都会有压车的情况出现，经过时驾驶员朋友需要耐心等待，顺序通过。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压车较多时，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绕行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
1: 金钟河大街与王传长一号路交口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钟河大街、狮子林大街、狮子林桥一线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道路。金钟河大街从金石立交桥向王传长一号路的方向高峰时段压车比较多，路口左转麦柳村大街方向为两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路面标线的指示。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采暖季临近，天津经台区124项管网检修、126座换热站清洗全部完成，燃气落实1300万方，燃煤储备动态保持20天以上用量，10月20号前全部具备供热条件。
3: 统筹调度方面，经开区供热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各供热企业、热源厂站和换热站点多轮走访，现场查看设备检修、管网改造、燃料储备进度，逐项摸清底数，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调度机制，重点时段每日调度，一般时段定期调度，对检修项目、试水打压、燃料保供等关键环节逐一督导，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闭环还消耗。网管检修方面，自9月初启动供热场站管网检修，累计实施检修项目124大项。目前热源厂、市政管网、庭院管网检修全部完成，126座换热站清洗全部完成。燃料储备方面，各供热场站主动对接上游供气、供煤企业，已落实燃气1300万方，燃煤储备动态保持在20天以上用量。系统调试方面，提前开展冷态调试，9月7号起陆续开展庭院管网试水打压，9月20号启动市政管网注水，10月20号前全部具备供热条件。应急保障方面，各供热企业制定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备岗，开展应急演练。供热期内将对重点供热外管网开展巡视巡检，严防外力破坏。服务保障方面，继续推行供热管家制度，各企业在所辖小区安排供热管家，精准掌握居民供热问题，并与社区居委会建立紧密对接机制，及时解决居民反映的供热问题。
0: 近日，天津经开区印发《天津经开区关于支持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规模应用的若干措施》，这也是天津市首个取消应用场景培育与规模化应用的专项扶持政策。天津经开区将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完善全链条扶持机制，打造场景开放、测试验证、成果落地、产业赋能完整创新闭环，以场景创新牵引技术突破、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赋能蓄力。
3: 据介绍，此次天津经开区以天津经开区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

0: 规模应用工作方案为抓手，启动了场景机会、场景能力、场景案例三张清单摸排征集工作。两轮征集累计归集场景机会56个，场景能力63个，全面摸清了区域场景资源家底。此次新出台的专项政策聚焦绿色低碳节能、智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升、产业智能升级、未来产业应用五大核心领域，通过资金扶持与多元保障机制协同发力，推动新场景朝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本次专项政策的出台是天津经开区依托自身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场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区域场景创新正式迈入体系化、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依托该政策，天津经开区将深度挖掘城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多维度场景资源，打造前沿技术落地试验场与产业化练兵场，畅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链路，加速创新成果迭代成熟，同时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持续吸引极具优质科创项目与企业。
1: 昨日市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书香天津建设及全民阅读专项调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被访市民对我市公共阅读场所总体满意度为95.1%，全市综合阅读率为93%，其中青少年是全民阅读的重点群体。下面来关注一组全国重点消息。
0: G4 京港澳高速广韶段汤塘收费站改扩建工程迎来最新进展，目前收费站主体框架已完成，改造后该站车道将由二进三出增至三进五出，收费站智能化水平也将提升，减少司乘人员通行等待时间，工程预计11月底建成通车。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期，石家庄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市、县、乡、村逐级包联机制，将冬小麦播种面积落实到县、到乡村、到地块，确保种足、种满、不撂荒。据农情调度，今年石家庄全市冬小麦种植意向430.4万亩，当前已开始播种。新造远洋滚装船广荣轮从南京港龙潭港区起航，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奔赴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本航次既是广荣轮建成后的首航任务，也标志着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10月11号，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14天。10月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合肥西站在调图后新增大批北上南下跨线车次，发送客流首次触达京津冀、齐鲁、豫北等多个直通方向。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物业撤场，小区脏乱，症结在哪儿？
3: 都花钱了，弄不干净，
4: 这样一多半都不给。
5: 对于我们这个宽甸小区这种管理，
6: 非常严重。
2: 后续如何管理？
7: 居民的这个诉求，我们反映比较迟缓，
8: 这有没有符合我们社区的一个自治方案？
9: 在西青区民胜里，有矛盾找乐哥。
10: 别说了，有点小点啊，楼下人家心脏不好。
11: 老百姓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呢，我心了呢，嗨，倍儿高兴。
2: 官方版超大号天津地铁票卡套来了，它是长这样的，
12: 累计卖1000个了。下一步我们也会推出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文创地铁的这种产品。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晨至上午，京津冀、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陕西北部出现大雾，局地强浓雾，能见度不足200米。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露露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空状况多云转晴，午后最高气温是在22度上下，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提示大家白天长时间外出注意做好防晒。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1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4度。从目前预报来看，14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3到14度之间，15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

0: 最高气温将会回升至26度上下，16号还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较前一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在21度附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露露。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经常播报。

0: 稍微好一些了，但是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赶快进食。
1: 来，
0: 林子小姐，
2: 这怎么才能吃东西啊？
3: 我在芝士林餐厅订了冠美牛肉，在最喜欢吃的。
4: 刘小姐怎么还不来啊？
0: 快了，她办事很利索。
5: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说能让李师傅吃吗？
5: 对呀，你看我这不准备好了吗？
0: 快去吧。
2: 去了也白去。
5: 我试试呗。
6: 我老爷其实一直很清醒，他没有一点心情吃东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如何替唐玉婷报仇，他在悄悄谋划着一个刺杀义雄的计划。

0: 辛苦你了。
1: 啊，
0: 要你买那么多东西。
1: 怎么，心疼你的钱了？
0: 哎呀，只要能让他吃东西，花多少大洋也无所谓。
1: 如果我都不能让他吃的话，那我还真是不知道谁还可以了。
0: 你是可以的。啊，
2: 我订的冠美牛肉他都不吃，你做的这个他会吃吗？
1: 先试试呗，只能死马当活马吃了。

0: 什么？这是李华草先生的家吗？
1: 对。
0: 啊，你们订的留声机，您看给您搬到哪儿？
1: 放里边吧。哎，
2: 开上来，放在这儿。
0: 哎，
3: 怡然，你干什么？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去问一问他送的什么货。
1: 好。哎，兄弟，你给我们李师傅刚才送的什么货呀？
2: 留声机。
3: 来。嗯，真香。

李师傅，尝尝我给你做的独面筋吧。啊，来，筷子给我。来，试试。

0: 他送的是留声机。
1: 这病人还挺会享福的啊，他听得懂吗？
2: 好事儿啊，说明他没有留声机。
3: 再来一块，嗯，来吧，吃点素的吧，啊。怎么回事啊？我才是你老婆，你是我爷们儿。
4: 小红姑娘，还是我来吧。

0: 厂长，李总技师和刘小姐以前就认识吗？不认识。那就奇怪了，李总技师老婆都不行，刘小姐怎么就……你什么意思啊？厂长，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1: 这是怎么了？啊！谢天谢地，你总算是醒过来了。就是啊，都两天两夜了。
2: 师傅，你再不行啊，我就要疯了。怎么回事儿？这是？你们都在这儿守着呢？
3: 啊，对，我们这几天一直守在您的身边。啊，对了，还有明子小姐，还请了医生来。
2: 谢谢了，卞师傅。 刘小姐，翟厂长，常务栓，谢谢你们。说吧，哪台床子坏了？卞师傅，哎，你说吧。啊，
4: 就是咱们进口的那台德国的曲尺机啊，一不小心碰到了刻度盘，结果持刀的时候呛住了，精度没有了，机器声音也不好。
2: 制板工程师啊，修了一天也没找到坏在哪里。打开看看，肯定又不找到划痕。上次咱们幺八床子，咱炫一个铜啊。哎呦，
1: 还真是啊！铜板工程师就是没有拆那个铜啊，谁知道会坏在哪儿啊？
0: 行了，你们都回去吧。啊，我没事儿。
5: 那就不打扰了。
0: 啊，不打扰了。那我们还会再来看您啊。啊，走吧。
6: 什么人啊！人都昏过去了，还惦记着修机器，还在这惦记着修着。
0: 送送他，送送啊！

0: 您是不是兵不厌诈，装病在家？说吧，打算什么时候杀义兄？
1: 虎子，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你，当时我就纳闷，为什么呀？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喜欢你这鬼聪明劲儿。

0: 李太君，
1: 李总技师是已经醒了，但还没有完全康复。我想，你也希望李总技师早点康复痊愈吧。

0: 刘小姐，你不留下来照顾李师傅，我为什么要留下来？他现在能吃能喝，不就挺好了吗？哎，
1: 依然，我看你还是每天过来看看好，要不然李师傅突然又不吃不喝，你说怎么办？
0: 嗯，为什么是我？真倒霉，你又不是没看见，刚才他家那女人吓死人了。
1: 哎呀，拜托了啊！
2: 是啊，刘小姐，这也是翟厂长的大事，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您多关照。
0: 那好吧，那我就每天都过来一次吧。
1: 那好。

0: 黑刀尖同志，刘毅然居然叫李师傅开口吃饭了。哦，就是那个金捕青年吗？
1: 对，我觉得他真不一般啊。最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知道了李师傅就是赵华礼。
0: 太好了，现在就要看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做穿甲山炮了。
2: 他肯定愿意，别忘了，他还给我们送来过重要的日军暗杀中国精英爱国人士名单。嗯，何ですか？今天好多了，检查的结果有点植物神经紊乱。哎，
1: 啥叫植物神经？你的意思是，我们家爷们儿得神经病了？
3: 记住，患者不能受刺激。
2: 否则容易出现昏厥。我们什么时候刺激过他？就你这样子，好人都会被你刺激坏的。
4: 你怎么说话的？中国话说不好你就别说了。
2: 我这次晚不远说话，我都可以马上带他去医院多看你，不然你去见他，你相不相信？我忍了你很久了。
4: 我才忍你很久了呢，我告诉你，在我们家里，你跟我说，以后我们是已经跪在一上来，把你剪断，直到你看抚位置。
5: 明天小姐，谢谢你。
2: 小谷，
4: 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希望你以后不要记李师傅，要不然的话，我以后会强行的带他走。さよなら。

0: 小红，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别闹了，
1: 我告诉你啊，老娘是厦大的。
0: 小红，
1: 有本事你给我回来！哎、你给我回来！
2: 虎子，
0: 好，
2: 虎子，你放开他。他都快成植物神经紊乱了。
3: 你刚刚说什么？你说我植物神经紊乱？
1: 你才有神经病呢！刚才人日本大夫都说了，都说你乱了。
0: 小红，你怎么逮谁跟谁喊呀？这不大哥吗？
1: 大哥怎么了？大哥就可以说我是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我当初能把他从大街上捡回来吗？我是神经病，我能对他那么好吗？
4: 你看，你看，不就是这儿裂了吗？这儿。
3: 怎么样？他们那边比李师傅怎么样？
5: 这样说吗？翅膀拆下来一看，果然网带裂了，当场就服了。
3: 我问过翟明泰，他就是不肯告诉我。

0: 觉得呀，他们肯定是在做一件大事情。
1: 肯定不是小事。
0: 我俩得把眼睛啊睁得大大的盯着。
1: 查理交给我就是了，你照顾好李师傅。眼下重要的是做好山炮和装甲弹。
0: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
1: 好。
2: 试试。
3: 快进。
4: 好像是好了。
5: 厉害，李师傅真是厉害啊。李师傅躺在床上一样可以把机器修好。
4: 这李师傅是真有两下子。
5: 哎，错了，他不是两下，他叫宝贝。
4: 哎，请二位代我向李师傅表示谢意。
5: 好。哎，你觉得李师傅的水平怎样啊？
4: 非常好，绝不在传说中的召唤礼之下。

0: 这次唐玉婷的死，你们特高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是，卑职难辞其咎。
0: 你们抓紧时间研究对策，这次要大张旗鼓地抓赵桓礼，挽回损失。嘿。翟厂长，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我的钓饵唐玉婷死了，来嘲笑我？
2: 没有，我是来恭喜你，恭喜你又找到另外一个新的幼儿了。
3: 有话直说。
2: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绝景将军不是对赵桓礼胸有成竹完全摸透了吗？我听江湖传闻说，赵桓礼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他亲眼看到他的女人死在义雄面前，你猜会怎样？
3: 翟厂长不简单呐。
2: 其实我只是很关心我和贵国的合作，同时要提醒你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心儿，还有不要耽误了我赚大钱的生意。
3: 有道理，这个饵是要保护好，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钓饵。
2: 我们？
0: 没错，我、你还有他都是钓饵，因为我一定要抓住赵桓礼。
2: 我不会等到那一天。
3: 青鬼还是不愿意现身呢。
4: 咱们研究了一整天也没搞清楚赵桓礼下一步会杀谁，怎么杀？
5: 再等等两天吧，也许到时候就知道了。
4: 哼，来二姑娘的小葱拿一把。哼，
6: 他们这是要玩心眼啊。不过赵桓礼这下一步这是要杀谁啊？
4: 笨蛋，那肯定是义雄嘛。
6: 啊，明白了。处座，您不是说出来想抢那两个毛孩子前面找到赵桓礼吗？
4: 找到了，直接送到重庆。这么大的国王，哪能让他们下去啊？啊，
6: 属下又学了一招。
4: 不就是玩心眼吗？啊，玩呗。嗯，
3: 把监视我的军统全部抓起来，没时间跟他们玩这些猫捉老鼠的游戏，要扫清一切障碍。
1: 那刚才在屋子里的谈话，将军为什么不避讳？
0: 赵桓礼是个有仇必报的人，我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要加强对义雄科长的保护。该来的，他还会来。
1: 明白，将军。
7: 没动静，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0: 哦，练什么？黑德杰同志，
1: 山炮的零件做得怎么样了？还有两个关键零部件，等李师傅病好了就上手。
0: 好，我们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1: 等李师傅身体好了，我催他。
0: 告诉刘毅然，让他好好照顾李师傅，还要麻烦他的航运公司把零件运出天津。
2: 现在是考验我们天津地下党的时候了。
3: 黑道监同志，我的侦察排陆陆续续都到了，也能搭把手。
0: 好，
1: 那我们走了。
2: 进入。
3: 大哥，看见了吗？义雄那小子正在召开会议呢。
4: 商量怎么抓我呢？
3: 就他们还抓咱们，咱们还没抓他呢。
4: 看来这是个狙击点，就这个点。
3: 可以，但得是长枪啊。但长枪带不到这儿来啊。特高课和机道两边都有日本人严格把守。
4: 你会骑三轮车吗？
3: 大哥，你得问我什么不会。
4: 走，回去。

0: 大哥，你怎么把图纸烧了？都记在脑子里了，不能留痕迹。哎，明白了。走，买三轮车去。
1: 买三轮车干啥？自
0: 有用处。哎，
1: 别让我逮着你，敢讹老娘！
2: 你们还知道回来呀？死怪兽得了。
0: 小王，你给我拿30块大洋。30块这么多，
1: 都够娶大房了。
0: 那我买辆三轮车。
1: 你买三轮车干嘛呀？
0: 甭管了。
1: 我能不管吗？你让我管钱的。
0: 哎呀，这大哥不病了吗？以后上下班要坐三轮车，我接送。
1: 那你就再养2天再买吧。什么意思？咱们有钱吗？都花了。花了。买什么了？买米、买油、买菜。不是，这10块大洋足够了呀。小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
2: 好像我是这家里的贼似的，我也是为这个家好啊。
0: 大哥，他这是怎么了？
1: 是啊，钱都是花了呀。

えっ、

Yeah.

0: 哎，三哥，今儿咱没打通快，
1: 这种机会以后有的是。
2: 两位大哥，今天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
0: 你呀，赶紧回家，要不我们大哥该着急了。
2: 我现在不能回去。
3: 三哥、七哥，哎，这是你俩。嗯，
4: 小虎，
3: 三哥，吓死我了！
4: 小虎啊，你挺好。
3: 七哥，你，哎，你脸怎么了？
0: 哎，没事儿，就是上回炸的嘛，啊，也是死里逃生。
3: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脸才不去找我们的。
0: 也不全是，我怕大哥看见我这个样子啊，他分心。没事儿啊。
3: 哎，小红。你怎么跟我俩哥哥在一起呢？
0: 嗨，这不是刚才也有点要出事儿了吗？
4: 还真悬，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3: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出门，别出门，在家待着不听话吗？
2: 你以为我想乱走啊？那还不是因为钱吗？
3: 钱？钱怎么了？
2: 我钱叫人给讹了。
3: 谁这么大胆不想活了？
0: 咱来买卖了啊，这是谁这么作死啊？
4: 这事儿回头再说。不就是钱吗？好办，老七，你这会儿上大哥门口盯着去，你们俩跟我走，好吧？
0: 回去，
4: 走。

0: 就是这儿了。
1: 哇，这么多钱啊！可以联系呗。
2: 三哥，不少啊！
0: 我告诉你们啊，金门石虎这点家当全都在这儿了。
2: 来，好嘞。
0: 这是子弹。

来

0: 뜨거. 着着着着着了。
1: 我看看他去。
0: 就在房里睡着了。
1: 哦。等天亮了吧，跟我一块儿去买三轮车去。
0: 大哥，我去就行了。
1: 你不懂，这有讲究。
0: 是，我知道，大哥做事都是带讲究的。大哥，您看这有用吗？
1: 有用啊，根据子弹，我再设计枪。
0: 大哥，怎么了，大哥？
1: 我还真得歇几天。你记住啊，跟外人说。我没好利索，还得歇两天。
0: 放心吧。
2: 报告科长，昨晚赵怀里打伤了咱们四个人，我们还在地上搜走了零散的子弹。
3: 可见赵怀里跟金门石虎已经弹尽粮绝了。给我加强特高科门口街道两端的警戒，估计他们要报复了。
2: 还。
3: 我要学习前任科长小野的办法，我是伤一个，杀五个，死一个，杀十个。
2: 嘿，
3: 去吧。
4: 站住！走，走。
2: 干什么？你们
4: 走，走。
2: 快点，
4: 老实点，
2: 快点，
4: 快走，
2: 快点。
4: 快走！
5: 怎么回事？这是
4: 快走！快走！
5: 快跑！快跑！
2: 快点！

0: 这他妈什么世道啊！这当官的是谁啊？
1: 这是义兄，看着吧，
0: 这祸您是不会放过的。
2: 夏小姐，你怎么突然来找我？有事吗？请坐，夏小姐。明子小姐是这样的，我曾经把英子的遗物打包寄回你们家，可是都被退回来了。把它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
3: 英子的遗物？
2: 是。英子出事以后，我去她的。